这个阶段压力很大，就看陈雨菲能不能够顶得住。每一分必须拼尽全力，即便是两边都是倒地的这种救球，先要保证把这个球打进去。抓腿突击，乒乓球界外，陈雨菲追到十四平。节奏打得还不错啊，这台球稍微可惜了一点。这一段的比分压力确实很大。

重复落点，再给头顶，对方的吊球没有过，15-15。对，在第一局局球的时候，罗玉刚指导也是跟陈宇飞说，要相信我们的团队的力量，淡化这一份的压力。

再挑起来，坚持住。再挑起来，都能跟上。吊球，再吊，直线的长杀。哦，这球没想到，对方这个放网放过来了。两位都是在咬牙坚持。51拍，最长的多拍，这是对两位运动员意志品质的考验。

0: 好球啊！其实刚才陈宇飞的这个跑动已经是很全力了，这个对角线跑完之后感觉陈宇飞的这个膝盖有点不太舒服。这个球出界了，这个时候的每一次后场的进攻啊，也都是咬紧牙关啊，想自己手握这种主动权，因为比分上还是给了陈宇飞很大的压力，但是攻完之后一旦被对方挡进来，这个连贯会非常的吃力。裁判这段时间也都是各警告了两位运动员啊，因为体能消耗很大。对手扎推突击，19-15。判球在界内，这样的话金佳恩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长点。压底线，分对角，这手连贯上了，21-19，21-15，韩国选手金佳恩是战胜了陈宇飞。这样的话，目前这场团体赛中国队是1-2，暂时落后。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快点，
3: 爸爸。
2: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

0: 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6: 怎么样？没什么事儿。
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第31届尤伯杯世界羽毛球女子团体锦标赛的决赛。马上将要进行的这一场是中国队退无可退的一场双打比赛，贾一凡和张淑娴对阵白和娜、金惠珍。接下连续挡后场，张淑娴这个球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啊，这是一个接内球。贾一凡吊球，攻防转换。两队组合从攻防开始打起啊！贾一凡的经历比较丰富，这是他第5届的尤伯杯了。可能张淑娴啊，一上来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紧啊。

一局韩国组合3-1领先。经验确实也比较的丰富啊，也是围绕张书贤这一点，张书贤可能在后场的这个进攻上需要再去想一想。

权力的这种重杀，对方的这种摆脱比较的轻松。好球，漂亮！这球贾一凡主动喊啊，他来进行后场的进攻，张朱贤的封网。哎，吊球，慢慢的去拉开对手啊，注意比赛节奏，中国队轮转。韩国组合的反击出现失误，这是白赫纳。白赫纳是2000年出生的，金卫真是98年出生。张树贤这边调整的也很快，半场进攻，前场封网漂亮，4-4。其实这两队组合在攻防上的能力相差不是特别多啊。可能我们在进攻上稍微有一点点优势，但是有限，所以我们需要在攻防上足够有耐心，要敢打敢拼啊，但要冷静。对手接发球直接出现失误，贾一凡和张朱贤比分反超。吊球，再吊，再吊球。轮转，吊球轮转，再吊。分对角。守住。进入到多拍，张朱贤示意这个球在界外啊，要挑战。在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当时白赫纳、金卫真和贾一凡、张朱贤有过一次交手，这手是24-22、21-8啊，那场比赛打了70分钟，2-0战胜了贾一凡和张朱贤。虽然对手赢了我们那一场啊，但是其实那一场也可以给我们做更多的这种参考，因为结束那场比赛之后，贾一凡和张朱贤包括我们教练组肯定有很多的总结。控网再挑起来，对，可以防，问题不大。好球，漂亮！我们也不能只看我们的进攻效率，其实我们的进攻打得也不错，你要看我们对对手的这种进攻啊，其实我们的这个防守也完全没有问题。这个球不是特别到位啊，半场了。

连续进攻，吊球，金慧珍的这个球还是快啊，要注意他的这种线路挡网。还是没有轮转出去，多拍了。好球，防住。控网，贾一凡的进攻。好球，漂亮。这多拍打得好。推直线，判断准确。这个球也是金慧珍在接杀抽这个对角线，贾一凡补过来了。9-6。发了一个后场，效果不错。吊球，再吊球，拉开对手。好球，后杀前锋，漂亮。贾一凡直线的重杀，张淑贤跳起来之后，这个半场的封网。10-6。再调起来。哦，这段时间有两个了。可能这个空间感上稍微的差了一点。贾一凡和张淑贤小组赛是上了两场，都是2-0啊取胜。界外，

球跳高。控网，假一盘反击。好球，强势的进攻拿下这一分。18-13。

第一局贾一凡和张如贤打的还是比较的释放，这时候也是抢了一个，也刚好是面对张之贤的发球啊，金慧珍的接发球，之前双方有过一次这种发接发的博弈，就是发这个金慧珍的后场被金慧珍给抓了。所以金慧珍他是比较擅长这个前场的，对手通过前三拍啊，拿了两分。在控网。轮转。再形成进攻，找机会轮转，还有，哦，张书贤真的这个防守能力非常强。还有，哦，擦擦汗啊，然后控制一下节奏。这分球，张如贤和贾一凡还是稍显被动，因为在被动的防守当中。对手在第一局的局末阶段开始抢分，现在中国组合18-16领先两分。也是在过去的这一小段发接发上稍微有点劣势，然后发接发让我们自己出现了两个挑球底线出界啊，所以让对手稍微有点缓过来了。抓一拍进攻，好球，漂亮，一个关键分。还是要注意发球的质量，对手没有退，上来抢推，球在界内，20-16，贾一凡和张书贤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好球，21-16，中国组合翟凡、张周贤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会，
1: 双方的决胜局，贾一凡和张秀贤要快速调整。开局要打戏啊，前场球该抓抓，在形成多拍之后要有足够多的耐心。第二局我们一上来自身的进攻打得有点着急了，其实后半段稍微好一些啊。现在对手是不怕跟我们去形成攻防，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课题上自己去面对，去想办法。

一个运气。

角球再进攻中路。韩国组合上这一队啊，也是主要的一点啊，主要的一点战术就是要充分去限制我们的进攻啊，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我们的比赛节奏打乱。吊球漂亮，一定要临场想出办法。贾一帆来发球，这个球想推金慧珍的后场，没有推出去，球稍微慢了一点。5-2。

学生局开局，现在胜果组合贾一凡、张淑贤，压力是有点大啊。对手拉开比分之后，马上有了在前几拍上发接发上的变化。假动作，再叫球，再叫，对手反击，扛住挑起来，半场对手又是一个弹网，界外啊！

半场进攻，对，今天这个进攻对手对于我们的线路确实挺熟悉的，所以这两队组合在这个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那一次交手啊，可能也是让这个对方的这个教练组察觉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今天的这场决赛上了白芙娜和金惠珍，他未必是想增强郑娜莹和李少熙，他可能是想去守这个二双。对方的进攻失误，6-16。快速跟进，再挑出去，半场进攻，吊球漂亮，再追一分，7-16。这个时候就比较冷静了啊，面对这样的半场的进攻，贾一凡是选择吊球，可能也是看之前的这种半场形成下压之后，对手的站位比较靠后，所以都防起来了。7-16。贾一凡和张柱贤还在努力。巴克纳是整理了一下鞋袜，对手拖延比赛，裁判直接给牌了。吊球，再吊球，再顶到后场，再挑起来，往前的封网。其实感觉这两分，这个贾一凡、张柱贤这个节奏又打得对了啊！拉开对手之后去抢网前，这个比赛如果一直通过这种攻防去得分的话，难度很大，所以之后我们可能在发接发上啊，在中前半场上也是需要加强的。

好球，挡对角。出界了。

现在对手在决胜局19-7。这场双打其实两队组合在打法上确实是有点互相限制啊。不过我们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去思考啊，去总结。

再挑起来，挡网，反击，对方的进攻，连续守住，在防守的这种能力上，我们是不输的啊。好球。要耐心，这个球弹网而过，翟帆的进攻。你看对手是在连续通过防守消耗我们之后，然后我们把球给到他们啊，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些这个吊球，然后在我们久攻不下的情况之下啊，然后通过这种更开的落点去形成他们的进攻。其实他们自己主动形成的进攻还是比较少，94拍啊。这样的话，韩国队是拿到了冠军点。再攻。好球，打了一个攻锋，10-20。不管现在落后多少，在场上的每一分，张淑贤和贾一凡都要全力以赴。接外了，看对手是有点着急，想快速通过进攻去兑现冠军点。进攻，哇，这个球贴网，12-20。

0: 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更放得开了。 Well Grande， 对手抢推失误，13-20。当让对手进攻的时候，对手也会着急啊。但是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拿到冠军点之前啊，他们一直都是不着急进攻的。前场封网，再进攻，再攻，再杀对角，对手抢这个半场被对手抓了。这样的话，第四场双方二双，贾一凡和张淑贤是1-2不敌白和娜和金慧珍。这样的话，这场尤伯杯的决赛，韩国队是3-1战胜了中国队，获得了本届尤伯杯的冠军，而中国队是获得了亚军。
1: 伤停补时的第2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了。

史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16强当中。

0: 在马中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
1: 内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成交了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王子
2: 波球进了，
4: 五轮点球都是五罚三中，

后场大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
1: 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2: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第4场1/8决赛，这是由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迎战来访的英格兰，这也是英格兰第一次来到墨西哥比赛，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今天呢，在评论席上，我们也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前国脚董方卓来和我共同为您解说这场比赛。董指导你好。嗯，
1: 小雨好，大家好。
0: 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两支球队都是经历了1个小时的漫长的等待，终于进入到了这场比赛当中。董指导，在你看来，这样的等待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对谁更有利一些？
1: 应该还是会对英格兰球员更有利一些，能够通过更多的呼吸调整来进行一些战术安排和身体上的一些帮助。尤其是在这个开球前，可以看到很多球员一直在沟通。
0: 嗯，比赛刚刚开始呢，其实英格兰队跟墨西哥呢这个对抗啊上的挺快的。赖斯开场之后仅仅1分钟就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一个抬脚过高的动作，踢到了墨西哥队的中场7号莫拉的头部。赖斯也是英格兰队中场重要的指挥官和发动

击。那正好呢，借这个时间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首发阵容。

0: 21人当中呢，大部分球员还都是来自于墨西哥的本土联赛，所以说他们对于这里的场地也好，气候环境也好，还是更加的适应一些。先看劳尔·西门尼斯，自己拿球尝试着禁区外一脚远射，这真是见着皮克福德，劳尔·西门尼斯就想试一试。
1: 今天呢，两个球队一定会采用这种高举高打，甚至说有采取更多远射的这种方式。因为从一开场就可以看到，皮克福德其实他的这个长传球的距离是非常长的。高原空气稀薄的这种作用，在这场比赛当中会对远射带来更多的帮助和不可预测性。
0: 那英格兰队这边的门将是1号皮克福德，在后防线上有2号孔萨、6号格伊、3号奥莱利和26号匡萨，在中场4号赖斯、8号安德森和10号贝林厄姆，左右两个边锋呢是18号戈登和7号萨卡，顶在锋线上的是队长哈里凯恩。
1: 今天呢，墨西哥这边有几个球员是值得关注的，除了西门尼斯，还有基尼奥内斯，其实右边路的阿尔瓦拉多他也可以进行更多的关注。他在进攻防守两端的这种跑动能力是非常强的，经常呢，他作为一个进攻强侧，其实得分点会在左路，但是他的这种反复奔跑会给后防线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和体能消耗。
0: 贝林厄姆，左侧戈登这边有机会，1-1面对桑切斯，利拉也回来了。
1: 对，当边翼位回不来的时候，利拉会马上靠近持球人，形成多防少的局面。确实利拉他在这个墨西哥的防守这一段啊，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0: 定位球，这是英格兰队的看家法宝。
1: 对，
0: 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凭借定位球进球最多的球队，其中有两个就来自于角球。
1: 是，这个要感谢赖斯和萨卡的到来，把阿森纳的定位球战术带到了球队当中，确实效果非常好。尤其是这两个人在罚球的这个脚法上，确实非常的极致。
0: 镜头呢，刚才是连续的给向了奥莱利和哈里凯恩。但是这一次英格兰没有直接起球，而是选择了一个战术配合，由萨卡的左脚再往后点传，
1: 这个是阿森纳之间的配合。
0: 对，但是好像搬到这儿来呢，显得稍稍的有一点复杂。
1: 哎，
0: 匡萨呢，今天他打在英格兰队右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啊，他的身高要比对手更高，但是由于他年轻啊，所以奔跑能力也强。
1: 是，
0: 上来之后啊，先给基尼奥内斯也上点强度，上点对抗。这其实开场之后双方的这个身体的对抗并不是说没有准备好，而都是在做一个宣言啊，这块地方是我的。
1: 这个英格兰这场比赛上来这么强势啊，有点猛龙过江的意思。
0: 但是呢又稍稍的有点出乎意料。可能我们在赛前会设想，大多数人会设想墨西哥队得先把比赛节奏拉起来，然后争取拖垮英格兰。但是呢，英格兰开场之后倒是不保守，当然他们也没有说把比赛的节奏拉得特别快，但是呢推的是比较靠上的，局部的争抢也丝毫的不流利。
1: 对，就是在单对单的这种身体对抗强度上还是拉起来
0: 的。墨西哥队的局部三人的防守体系啊，从利拉拉边到后卫边后卫，跟着戈登往回撤，再到同侧阿尔瓦拉多的回收，这三个人之间的这个位置串联感极强。
1: 对，而且刚才呢可以看到贝林厄姆和戈登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轮转的。当凯恩不回来的时候呢，确实需要像贝林厄姆这样的球员来进行一些跑动和穿插。
0: 但今天他面对的这个1.72米的小个子，这可不好过呀。
1: 是，今天利拉有点人盯人的意思，贝林厄姆出现在哪个位置呢，他就会跟在哪个位置。
0: 这贝林厄姆呢，他在英格兰队他的位置要比自己在皇马的时候更加靠前一些，他对于球门的直接威胁呢也就更大。
1: 对，尤其当他到大禁区里边形成这种传中包抄的机会的时候，他确实会更有威胁。

0: 莫拉，他在墨西哥的前场啊，拥有着非常大的活动范围的权利，并不仅仅呢是在右侧。
1: 对，这个时候呢，阿尔瓦拉多来到内线以后呢，桑切斯他是往前顶的，
0: 是的，
1: 但可惜这一下传丢了，还好桑切斯的回追又把球给断下来。就是墨西哥他在整个的进攻端呢，他的这种站位选位其实也比较灵活啊，并没有固定死自己站在哪一个位置上，所以这个对于
0: 漂亮
1: 英格兰球员来讲还是有一些防守压力的。
0: 所以今天安德森和赖斯啊两个人的位置撤得非常靠后，包括呢萨卡也是收回来在右侧加强自己的区域防守，
1: 是
0: 这对于英格兰队对于墨西哥的进攻特点肯定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1: 这下又是罗莫啊，一次前插。今天墨西哥这些球员啊，在进攻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活跃和兴奋的。
0: 这毕竟是墨西哥队突破第五场魔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1: 是。
0: 之前呢，我们说墨西哥他的最好成绩是打进四分之一决赛，没错。但是呢，当时你是小组出线之后直接就打八分之一决赛了，所以说现在其实墨西哥呢已经是打到了世界杯淘汰赛第二轮了。
1: 对。
0: 如果这么来看的话，其实他已经是淘汰赛之后，又进了一步的话，已经追平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当然，你从绝对的这个赛段的名称来看，他离四分之一决赛还差一步。
1: 哎。
0: 英格兰队这个是在预料当中的啊，把自己的球权呢控制住之后，慢慢的打，等对方提上来之后呢，突然间破线传身后，萨卡快速的前插。
1: 这下我们可以看到凯恩的一个回接呢，把身后的空间露出来以后，萨卡很好的利用了对方后卫的这个空间。这下呢传跑其实结合的非常好，就是啊雨天啊确实对球的控制会有一定的难度，对判断视觉上的这种影响也会有。
0: 哎，这个不光对英格兰有难度，其实对于墨西哥来说也有难度。
1: 对，
0: 因为呢在赛前本来有消息说呢是想把这场比赛提前到中午的，因为确实在墨西哥城啊只要到晚上的这个时间它就会下雨，在雨季，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难避免的事情。那最终呢是并没有能够成型，比赛呢是按照原来既定的时间来开球，结果呢就遭遇到了天气问题。
1: 但是可以看到今天确实英格兰很好的利用了对方人盯人的这种战术啊，凯恩往回一收，萨卡的这种内线的这种空切跑，包括贝林厄姆和戈登的这种轮转，把对方的整个的中场和后防线给带乱了。如果说持续的这么去进行比赛的话，进球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0: 是，但是呢对于英格兰来说这个战术现在奏效，但是他们必须要尽快的通过这个方式把它转变成比分上的优势，否则的话随着比赛的进行，这种冲刺跑的能力会下降的很快。因为有一个数据统计呢，就是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首先从全场双方球员的总跑动距离上来看，在阿斯台克球场208.5公里，然后另外呢是冲刺是113次，场均的这样的一个数值是所有场地里面最少的。
1: 是，确实在
0: 头球的攻门，这一下劳尔·西门尼斯顶得非常的漂亮，而这一次皮克福德说你别想再来啊
1: 我了解你的特点啊，我很专注。这一下由盲测绕到身前进行的越冲顶质量太高了，
0: 但是皮克福德这一下反应跟下地速度也是真快。
1: 是啊，所以说皮克福德这样的守门员确实人越多压力越大他反倒发挥得越好。
0: 哎，很多的年轻的球员确实是我们打引号开玩笑的说有点人来疯，但是实际上呢这是件好事，只要别过头了就行。
1: 对，
0: 阿尔瓦拉多开前点，之前呢大家也反复的提到过，就说这个劳尔·西门尼斯曾经6次攻破过皮克福德的十指关，皮克福德呢是他破门最多的这个门将，但是刚才那一下皮克福德给自己正了名。
1: 但是比赛才刚刚开始啊，
0: 这一次的落点稍稍的往后了一些，
1: 所以说这两个队伍呢都有自己的得分点对于两个守门员都会带来比较大的考验，谁更加的专注，谁有更少的失误，可能是这场比赛两个队需要去思考和这个解决的。
0: 哎，尤其是到了下半场受到体能严重下降的影响之下，

0: 谁还能保持更高一点的专注，
1: 就是不能犯错，
0: 对，
1: 尽量不犯错。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刚才做出神扑的皮克福德呢，这场比赛是他的第17场世界杯比赛，也追平了彼得希尔顿创造的英格兰男足代表队的世界杯参赛场次的记录。
1: 确实还是受到一些雨天的影响，这一下球蹭地以后呢，向前的这种速度又变得更快。但是今天两个球队啊，对对方身后的这种威胁还是比较大的。
0: 图赫尔呢，看来是有一点想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本身墨西哥队他们很擅长打这个的，尤其是在边路。
1: 对，
0: 吉尼奥内斯来了，匡萨上来之后啊，先上身体把位置给站住，裁判没有鸣哨，墨西哥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了。金焦内斯呢是示意认为匡萨有手球，法加尼呢，他曾经执法过18年和22年的世界杯比赛，在2018年他执法的4场比赛当中呢，其中就包括一场墨西哥的比赛，是墨西哥1-0击败德国那场，另外呢还包括一场英格兰的比赛，就是季军争夺战，比利时2-0击败英格兰获胜。
1: 是，
0: 其实顺着你刚才的那个话题再说，就是英格兰队减少中场的失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重点球员，特别是像哈里凯恩这样的球员，得稍微的用这种节能的用法，不要让他呢经常长距离的撤回到中场来拿。其实刚才就在你说那个话题的时候，哈里凯恩是从锋线撤回到了中场，来帮助自己的球队做运转和梳理，但是呢对于他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在需要他的时候当然全力以赴，但是呢大多数的时间得让他稍微节一节能。漂亮，戈登这一下强行的突破，底线附近的倒三角传中，又是利拉。
1: 对，这一下利拉铲球的时候虽然打到手了，但是呢毕竟是一个自然状态，所以裁判直接给了一个角球，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哎，看，
0: 对，这是正常的身体位置，而且几乎是身体正下方，
1: 所以这种球裁判是不会去做判罚的。
0: 但是这对于英格兰队来说，角球也是机会啊。看看毁灭菇奥莱利啊，是不是能够率先炸开对方的城池？
1: 这个时候呢，就考验守门员他对于球的路线的判断是否出击，这个就很关键了。
0: 而且呢，奥莱利他一直站在兰赫尔的身前，就哪怕说他不顶，这个落点不是找他的，他也会影响兰赫尔的判断。
1: 是。
0: 但兰赫尔呢，在之前面几场比赛当中的表现，也是得到了墨西哥名宿的这个绝口称赞。
1: 毕竟4场比赛零封，这个确实太难得了。
0: 这就意味着扑救成功率是100%啊。目前的世界杯赛场上只有2支球队没有丢球，一个是墨西哥，一个是西班牙。他们说着同样的语言，好像还踢着同样风格的足球。
1: 是。
0: 哈里凯恩在前场呢，对于蒙特斯的出球线路进行限制，导致蒙特斯最终还是选择了长传。利拉底盘低，确实他灵活呀。
1: 对，他这个转身或者说他的这个转圈的这个半径短啊。
0: 这就是利拉爱的魔力。他现在呢是在墨西哥超级联赛的蓝十字效力。
1: 到目前为止对贝林厄姆的防守还是非常成功的。这下裁判帮了倒忙了
0: 啊，这是不是到了补水时间了？这补水时间呢，比赛的前20分钟英格兰队还没有射门的，这也是从1966年有记录以来啊，英格兰队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仅有的6场没能在前20分钟完成射门的比赛。其实呢，在上半场的这个补水时间之前啊，感觉呢英格兰队把自己的这前20来分钟，也就是我们开玩笑说本次世界杯比赛单场的第一节，安排的还是比较的有自己的想法的，就是先抢一个开局，然后发现没有抢下来之后呢，开始收回来，慢慢的悠着打。
1: 是。 这个托赫尔

0: 对这些比赛困难准备做的还是比较充分的。
1: 没错，由于呢刚才这个球啊是在裁判影响了比赛的情况下迎来了补水时间，所以说呢裁判是把球坠球给了英格兰队。戈登、漂亮，这一下过了桑切斯、小角度自己选择打门了。这就是戈登呢，他在处理球的时候可能跟拉什福德不太一样的地方。拉什福德呢冲起来他的威胁更大，
0: 哎，
1: 但这个球有没有出底线啊？
0: 对，感觉好像有一点点这种嫌疑啊。但是戈登这一下连停转身带过人确实难度很大，展示了非常好的身体的这种协调性。但今天西门尼斯在前方也给英格兰后防线带来了非常大的威胁，
1: 对，
0: 几次这种控球传球包括接应都显示出他对这个球队对方的这个球队的后防线的不陌生，很有信心。
1: 现在的射门墨西哥队是三射一正，英格兰队呢是终于由戈登完成了自己本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并且质量还是不错的，特别是过人的过程。就戈登呢，他除了沿着边线往下之外，他还有往里，而且往里呢，他的这种小范围当中啊，通过自己的脚下技术的摆脱，这一点其实是他和拉什福德之间的一个区别。
0: 哎，
1: 但是如果说要冲起来打速度、打直线的冲击力，那拉什福德显然更强。
0: 确实，
1: 英格兰这一下身体上的啊。
0: 今天两个球队在中场的这种拼抢。还是非常顽强的。基本上只要你球稍微没有处理好，马上身体就跟上来了。
1: 刚才呢是匡萨抢了基尼奥内斯，而刚才呢这个罗莫又一直在贴着哈里凯恩。
0: 你看今天这个利拉啊、对这个贝林厄姆的盯防，就是挂在屁股后边了。
1: 赖斯指挥一下防守的交接，
0: 是
1: 阿尔瓦拉多把这个球正好是传到了赖斯离开自己防区之后的这个位置上，
0: 但是贝林厄姆很敏锐地发现赖斯出现的这个空缺。
1: 桑切斯把球给断下来了、小将莫拉再传一个直线、俩人好像没有想到一块去。
0: 对，这一次配合其实还是不错的，转换打得非常的快速。墨西哥这个球队呢，他打法非常的有章法，你能看得出来他的整个的进攻思路是什么样的。
1: 是的，
0: 当内锋出现一个内收以后呢，边后卫是一定会前插的。
1: 这一瞬间双方的阵线拉得很开、但是刚才桑切斯啊，这是一个
0: 下脚真准，但是这一下好像自己的脚
1: 导致自己受伤了、
0: 掰了一下应该。

0: 有远射的机会，
1: 又尝试着打一脚，打高了，还是来自于罗默。罗默他是有一脚远射的，
0: 对。
1: 小组赛第二轮在瓜达拉哈拉那场比赛，在自己的主队的球迷面前，因为他是瓜达拉哈拉竞技的队长，
0: 是
1: 就打进了一脚非常漂亮的射门。
0: 但刚才这一下有点可惜了，想要为自己创造更大的一个射门空间，这下呢球没有领实，如果说是往前压小半步再来有一个助跑的话，可能打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就刚才这一下变成了一个横向跑动，
1: 哦，漂亮，
0: 哦，
1: 里拉的转身，
0: 今天真太棒了。他如果这样踢的话，我相信很多欧洲主流联赛的球队会把他带到这个更高舞台的。
1: 嗯，他有着后腰球员的脚下技术，他虽然没有高大的身材，但是有着极其清晰的头脑。
0: 对，而且他的这种移动能力、对抗能力和这些英格兰球员也并不落下风。
1: 以巧破千金，
0: 哎。
1: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在打完三个进球之后，基尼奥内斯因为他现在是在沙特联赛效力嘛，
2: 嗯，
1: 也接到了这个欧洲俱乐部的邀请了。
0: 是，
1: 基尼奥内斯说，我在这儿挺舒服的，我不去

0: 基尼奥内斯是过去一个赛季沙特联赛的最佳射手，第二射手是谁呢？坐在英格兰替补席上的伊万托尼。
1: 确实通过这几个进球也展示了沙特射的
0: 罗默的传球，基尼奥内斯获得了一个加速的机会，但是这个球啊停起来有点难，只能降速。
1: 对，再一个呢，宽萨他确实转身回追这一下比较快啊，直接把内线内切的这条路线给切断了。
0: 所以这也是图赫尔让匡萨在这场比赛打首发右后卫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身体得跟得上。
1: 是
0: 阿尔瓦拉多在横向转移到中间，莫拉又开始啊，在对方的两条线之间横向的开始偷偷的游走，就是你感觉好像一会儿他突然间在左边，一会儿突然间在右边。
1: 对，
0: 英格兰队今天对于基尼奥内斯的这个点到目前为止防守非常成功，至少呢没有让他形成这种破线的突破，或者说接到破线传球之后完成实质性的威胁。
1: 今天呢英格兰两个后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失位，
0: 是
1: 只有赖斯之前有过一次上抢以后呢形成对方的破线传球，但是贝利厄姆马上回追到位。就说今天英格兰的这个中场三个人的这种轮转，尤其在防守端的这种轮转做的还是比较协调，
0: 而且到目前为止呢三狮军团是打得非常的有耐心，他们也知道在这个球场欲速则不达，
1: 对过度的消耗呢伤害的只会是自己，
0: 是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1: 对，大家都在等待对方体能耗尽的那一刻再去发力。
0: 但从墨西哥队这边来说的话呢，基尼奥内斯看看这个球罗默没有办法再传进来，蒙特斯
1: 这一下挺大，但没关系，这下戈登没有上去压迫。
0: 对，他可能在那一瞬间收的比较靠后，防止呢阿尔瓦拉多起速插自己身后。
1: 对，阿尔瓦拉多他确实速度也是比较快的，而且有很强的这种奔跑能力。今天英格兰应该还是对对方有着这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研究的，
0: 是
1: 对几个球员的特点有着很好的这种部署。
0: 传身后，阿尔西文尼斯，皮克福德率先出来了。其实我们在聊的时候，在外围墨西哥在倒的时候，其实劳尔西门尼斯一直在跟对方在扛，在较劲，在要这个位置。萨卡一对一面对加利亚多，走底线的
1: 后点有了，
0: 这个头球的攻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由贝林厄姆打进了一个进球。
1: 哇，这个进球我觉得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皮克福德，正是他拿到球以后的快发，对方的整个防线都还没有回到位，让萨卡形成了一对一的这种条件，而凯恩的前插为后套的贝利厄姆带来了更大的得分空间。拿到球以后马上把球发出来，这下发的速度非常快，赖斯拿到球以后没有人去对他进行压迫和干扰，而萨卡为自己的宽度带来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要球空间，这一下是自己个人能力的一个展示了。
0: 而且贝林厄姆最后呢，他在跑动之前，哈里凯恩其实把蒙特斯给带走了。
1: 是，所以就说这一下整个的进攻非常的立体而且快速，这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一个进攻。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小组
0: 转换。里拉身后有球拉拽，但是英格兰队这边有球权，哈里凯恩禁区内再传到中间来，2-0，三十八分钟，两分钟的时间，英格兰队连下两城，贝林厄姆独中两元。
1: 哇，敢想象吗？凯恩这个传球太伟大了，他没有贪功，形成自己的射门。其实，在这个区域，作为一个射手来讲，尤其是之前表现出的这种状态，他完全可以自己去采取打门的，但是他依然是把球传给了禁区里边位置更好的队友。
0: 我们可以理解为

0: 凯恩在关键的时刻需要他的时候，他能够站出来帮助球队力挽狂澜。但在这样的时刻，他更愿意帮年轻的小弟弟们一把。
1: 是，这一下安德森的上抢太关键了，而戈登快速的把球又给分给队友。最后这一下质量太高了。
0: 安德森呢，本身他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啊，在过去一个赛季的英超联赛里面就是数据领先的。
1: 对，所以我们说这场比赛啊，谁能更加的专注，谁能减少失误，才是这场比赛的关键。
0: 哎，
1: 在之前的比赛过程当中，其实墨西哥一直体现了他们这种专注力，但是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失误，让对方抓到了这种转换机会，让比分变得更扩大了。
0: 这个时候，除了英格兰的球迷高兴之外，还有谁高兴？穆里尼奥高兴。
1: 啊，确实，自己麾下的球员在世界杯这么关键的一场比赛当中有这种发挥，
0: 是啊，
1: 太重要了。
0: 这届世界杯，贝林厄姆应该是这场比赛两球之后四个进球了。
1: 嗯。
0: 到目前为止呢，哈里凯恩应该是五个，在射手榜排在并列第一的梅西、姆巴佩、哈兰德三个人呢是七个进球。
1: 是，
0: 这这么看的话，如果英格兰队过关，贝林厄姆还能争一下最佳射手。
1: 是，现在就看哪个球队走得会更远了。
0: 对，
1: 今天啊，英格兰在中前场的这种压迫呢非常有针对性，当对方形成背身拿球的时候，一定是贴身进行压迫，当对方形成转身了以后呢，先回到自己本方位置，把位置区域给占据住，让对方不能形成这种破线传球。啊，在不同的环境下，他们采取的防守方式都不一样。
0: 是的，但是至少呢，就是今天英格兰队中后场的防守体系搭建得非常的完美。
1: 对，
0: 但是墨西哥队这边呢，其实之前我就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好像打到三十多分钟之后，墨西哥队有机会但不多，同时呢有进球的机会但是没进，好像这个墨西哥队啊就稍微的心气儿有一点上来了，有一点上头了，整体阵型压得非常靠上，所以被英格兰队这个反击啊是一打一个准，丢完第一个球之后更上头，之后立刻又丢了一个，又丢了第二个。
1: 对，这个就是球队他们的这种核心球员的这种作用。凯恩在队伍里边他能起到一个稳定军心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嗯，
1: 所以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球队打的都不会偏失于自己主教练的这种安排。
0: 贝林厄姆这两个进球之间啊只有98秒。
1: 再一个呢，就是墨西哥之前的几场比赛太过于顺利了，
0: 是
1: 没有受到过这种比赛的这种比分变化的考验，所以心态上可能多多少少也会受到影响。
0: 墨西哥队上一次在先丢球的情况下把比赛扳成平局，还要追溯到2010年的揭幕战，当时他们和南非打成1-1平。而上一次先丢球之后获胜，还要追溯到2002年逆转击败厄瓜多尔。所以从至少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啊，现在摆在墨西哥队面前的难题还是挺大的。
1: 是。
0: 这一下又进了大门，基尼奥内斯。本届世界杯的第四个进球，哇！这一下墨西哥做出的回应也是很快，42分钟，通过一次定位球，同样呢还是劳尔·西门尼斯，包括其他的，好像还有两名球员在压制着英格兰队的防线，点球点附近把基尼奥内斯的这个点给露出来了。
1: 这一下英格兰的防线站得太平了，
0: 是，
1: 对于外围没有任何的保护，这个进球太关键了，在进的回到更衣室之前。让比分变得这个差距更小，这个其实对于下半场教练的战术部署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基尼奥内斯呢，先是一个假意的前插，然后自己突然间一个急刹车，把对方给晃出去了。
1: 这个是射手的本能，这一下孔萨解围啊，怎么能这样去解围呢？
0: 基尼奥内斯在打进这个球之后呢，他也追平了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单届世界杯四个进球的墨西哥球员的记录。
1: 现在就看两个教练在中场的时候会对球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了，心态平和很重要。
0: 是，英格兰队这边领先，但是你不能拖大，因为之前英格兰队抛开进球不说，他们的防守其实是成功的关键。
1: 这一下又来了一个角球，刚才是

0: 定位球，这把又来了个角球，
1: 嗯，
0: 看看会不会，哎。
2: 从基尼奥内斯的这个表情上来看，好像最终的结果不是特别的理想啊。
0: 好像有变化，看一下。哦，
2: 给了英格兰的球权。
0: 啊，
2: 好球啊，
1: 嗯！
2: 这次斜线的破线传球，给的稍微的深了一点，但是桑切斯把球又留了下来。
0: 桑切斯今天一直去寻找奥莱利的这个身后。但还好奥莱利呢专注力在位，
2: 而且在最后时刻腿长还是有优势，
0: 嗯，是
2: 基尼奥内斯呢这名球员实际上他是出生在哥伦比亚的，当然是哥伦比亚边境，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被人所遗忘的小村庄里面，
0: 哎，
2: 随后呢来到了墨西哥之后，由于和这个自己的伴侣，他的妻子是墨西哥人，结婚之后获得了墨西哥的国籍，而现在呢，成为了这支墨西哥队当中的顶梁柱之一。
0: 是。这个球员确实他的射术太精准。
2: 嗯。
0: 哎，
2: 有反击的机会，墨西哥可以往中间给，
0: 转移到另一侧，
2: 阿尔瓦拉多。第一下没有挺好，顺势左脚把球搓起来，刚才是赖斯回撤到自己的后防线上完成了一次解围，
0: 哎，
2: 其实呢墨西哥队他们队史世界杯的最佳射手就是四个进球，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呢是单届世界杯打进的，而小豌豆哈维尔·埃尔南德森呢是在多届世界杯当中打进的，而这一次呢基尼奥内斯也是一届就追平了这个记录。
0: 是。
2: 在这场双方上半场打的攻防确实内容很丰富啊，
0: 节奏很快，都在抓对方的失误。
2: 这场比赛其实如果说按照这个节奏来看的话，不管谁输谁赢都是一场很好的值得反复去揣摩的比赛，
0: 嗯，又来了
2: 劳尔西门尼斯打门，劳尔西门尼斯今天已经是三次单挑皮克福德了，
0: 是啊，这下有点太想发力了，反倒没吃正部位，
2: 但是这个球一旦打正的话，其实皮克福德他的这个反应可能不足以支撑把球给扑出来。
0: 是。西门尼斯是一个非常会无球跑动的这么个球员，很会利用队友给他创造空间。
2: 嗯，
0: 所以说对他的盯防啊，不能有一秒钟的这个失神。
2: 阿基雷，他已经是第三次带领墨西哥队征战世界杯了。
0: 嗯，
2: 而墨西哥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获得最好成绩，就是1986年本土世界杯的时候，阿基雷是那支球队当中的重要成员。
0: 哎，这脚质量打的是真高。
2: 嗯，
0: 萨卡是个老实孩子，他一般不太会做这种欺骗裁判的这种动作。
2: 哎呦，这脚打门也是极有危险呀，啊！
0: 应该又是西门尼斯吧？嚯！
2: 西门尼斯今天啊，真的是跟皮克福德有点较上劲了，
0: 斗上法了
2: 、
0: 哎。
2: 这次头球攻门，你说他质量怎么样？真的非常高啊，包括他第一脚远射。但是呢，皮克福德今天好像就是基尼奥内斯仅可以，但是你不行。
0: 对，今天进攻防守两端两个球队都贡献出了非常精彩的表现。
2: 是的。
0: 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相信现场的球迷不会失望。
2: 没错，这真的是来自于中美洲的美洲豹，以及三十军团这头雄狮。
0: 哦，
2: 禁区内蒙特斯起脚稍微的慢了一点，被解围出去了。
0: 可惜了，不是射手啊，没有把球。
2: 贝林厄姆这相当于是上演帽子戏法啊。
0: 对。
2: 这个球点下来，之后还真没有越位。劳尔·西门尼斯这一点很关键。
0: 第一时间贝林厄姆失位了，但是呢，他的反应速度是确实快，决策能力真的快。
2: 哎，
0: 一步就回来了，这个确实难度很大。
2: 这真的是相当于是上演帽子戏法了，
0: 哎，
2: 否则如果他不防这一下，蒙特斯就是打空门啊。
0: 哎，

0: 外围的二点球。嗯，
1: 这段时间墨西哥因为把比分追回来一个以后呢，确实士气在上涨。
0: 嗯，
1: 这段时间压制的英格兰球员啊有点难受。估计英格兰这会儿他们更多的希望是赶紧比赛结束，上半场结束，回到更衣室把心跳情绪稳定下来，进行下半场的比赛。
0: 没错，
1: 就这个时候先领先再被对方扳回来一个的这个过程，其实领先一方是最难受的，因为对方的势头已经起来了，而且又是在主场作战，这个其实是非常有优势的。
0: 基廖内斯，他目前呢也是墨西哥历史上第一个在连续三场世界杯的比赛当中都有进球，他小组赛第三轮十六分之一决赛本场比赛都有斩获。上庭补时的时间呢已经到了，看看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墨西哥是否还能够再组织起一次进攻来。桑切斯这一下挑的真清楚，在压力之下还能够保持着这样的技术使用。
1: 对，这下桑切斯有点不冷静
0: 了。
1: 两个人之间的这种身体对抗啊有点不占优势，所以这一下有点上头了，
0: 而且他也知道剩的时间不多了。
1: 对，
0: 好，这个时候呢上半场的比赛呢是结束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贝林厄姆的两个进球帮助英格兰二比零领先，但是基廖内斯的进球呢为墨西哥队扳回了一城。
2: 爸爸，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在那儿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5: 要吧？要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8: 店主一定
19: 自助扫码，
1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7: 主动承担，
2: 走了，
1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随着主裁判法加尼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绿色上衣白色短裤的墨西哥队呢，是从右来向左攻，身穿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的英格兰是从左来向右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效率。上半场比赛，英格兰队是三次射门，三脚打正，完成了两个进球。如果说戈登那一下个人的突破是敲山震虎的话，那么后两次进攻，英格兰队真的是将效率发挥到了100%的极致啊！
5: 是。
4: 这好像和上一场比赛的英格兰队换了一个队一样。哎，上一场比赛面对大把的机会，当然了，对手的比赛策略也有关系。
5: 嗯。
4: 罗默。下半场比赛一开始呢，墨西哥队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效力于西汉姆联的阿尔瓦雷斯现在是替补出场，换下了场上队长蒙特斯，两个人呢也进行了一个队长袖标的交接。阿尔瓦雷斯在上一场比赛，也就是16分之1决赛当中呢，是并没有出场。其实他在今年的年初也是经历过了脚踝手术的，所以说呢，在这一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再加上巴斯克斯和蒙特斯两个人之间的默契，以及呢利拉后腰位置上的表现出色，他的出场机会并不是很多。
6: 阿瓦雷斯上来以后呢，应该还是想要继续加强后场的这种稳定性和对抗强度。哦，这一下确实踢到膝盖
4: 了。嗯，但是利拉的这个处理球，小球处理得非常的漂亮。
6: 对，
4: 利拉也可以作为一个就是小个子后腰球员的一个研究的模板。
6: 嗯，
4: 桑切斯。今天呢，由于阿尔瓦拉多他的位置的内收，桑切斯压上的幅度非常高。
6: 对，
4: 我感觉好像甚至比他在16分之1决赛面对厄瓜多尔那场比赛 压上的幅度还高，还要频繁。
6: 对，尤其是阿尔瓦拉多他要收到内线的时候呢，把这条边路空出来以后，等于说前后这条线都交给了桑切斯。
4: 哈里凯恩连续的躲开对方的纠缠。
6: 英格兰后方球员需要处理球更果断了。
4: 是的，
6: 简单一些。刚才这一下孔萨差一点又玩火。
4: 基乔内斯获得了正对球门的机会，但是这个射门有点过于果断了。
6: 是，就感觉今天脚感不错啊。
4: 哎，
6: 凯恩又回到中场，
4: 他一撤回来，贝林厄姆呢迅速的做前插。
6: 哎，
4: 然后萨卡从右侧内收。
6: 嗯，这个是萨卡在之前比赛当中所没有展现出来的，不管说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当中，都很少会出现在这个区域。
4: 没错，
6: 但今天托赫尔为他打造了一个全新的跑动方式。
4: 戈登再推直线到三角传回来，哎呦，中间稍微的慢了一点点呀。
6: 萨卡这一下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有点可惜了。
4: 萨卡是不是以为老大哥凯恩中间就解决问题了？
6: 这一下原本应该是萨卡可以做出一个反应的，
4: 但英格兰队他就是这样，他打过来就有威胁，只要打到你防守三区就有威胁。今天不得不说呢，让戈登打左边，戈登的表现非常出色。
6: 外围
4: 有机会，直接尝试一脚球，打在了门柱上。
6: 安德森吧，哎，
4: 好像是孔萨，
6: 孔萨啊，对，
4: 右侧再起。奥莱利，
6: 对，左脚打的这一下太扎实了。

0: 刚送完差点送出一个助攻，以后又回到大禁区外围、形成一脚远射。
1: 奥莱利小的时候打的就是这个位置，
0: 对，
1: 小的时候是打攻击型中场、这位置他熟啊。
0: 是啊，所以他在俱乐部当中又能当边后卫又能当中场球员。
1: 孔萨，这是孔萨。现在奥莱利的位置呢，就真的是收到了一个中场球员的中路位置上来，这样增加一个中间的攻击点。
0: 对，
1: 戈登一对一单托阿尔瓦拉多，利拉这个身体用的小脚下的小技术，连续躲过两个人的纠缠。
0: 对，而且呢，他对抗呢，其实不会像大家想象当中小个子球员没有优势，他呢这个位置一直能压着你的这个腰这块啊，让你没办法去发力。就我们一般踢球的时候说，这种球员呢会压你的腰眼儿，
1: 哎，他的重心本身就低，
0: 对，
1: 而且脚下的这个单位时间内呢能够触球的频次又高。
0: 对，
1: 其实墨西哥队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呢，被人们一直称赞的就是阿基雷打造的这套整体战术、但是你的整体战术是需要在任何一个点位上有相应能力的人去做执行的呀。贝林厄姆
0: 一条三啊，这一条四了，
1: 还在起诉阿尔瓦雷斯、最后时刻这一下的铲球很干净，一个铲流球。
0: 但是刚才在两个人的夹防下把球给摆脱出来以后，又连续的摆脱第三人，最后又出了一个油炸丸子的突破。确实贝林厄姆今天的状态非常好。
1: 英格兰队的下半场开局跟他们的上半场开局一样，都非常的凶啊。这场比赛呢，这真的是狮子和美洲豹之间的较量。
0: 是，尤其在中场这个环节，谁都不肯退让半步。
1: 你看这种五五开的球，
0: 这一下太漂亮，
1: 谁都不退。
0: 对，
1: 但是感觉好像这一下
0: 有点连球带人了。左脚右脚铲球，另一只脚呢有一点点带到人了。
1: 加利亚多很痛苦的倒在地上，现在还没有起来。
0: 这下犯规了。
1: 这个犯规呢，可能带着有一点心理上的怨气。
0: 哎，这个位置犯规，赖斯有很多选择。这一下对裁判来讲很难去做出一个判罚，因为确实是一个比较干净的铲球，而且是贴地面的。我们看看会不会有回放啊，更细节的一些展示。
1: 这一下正好蹬到脚踝上、
0: 那这样的话确实是有问题的。
1: 而且如果一旦视频助理裁判开始启动的话，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
0: 对，这一下有点不太冷静了，宽撒，这个不应该出现这么一个动作。刚才我们远端还看不太出来。
1: 哦，果然视频助理裁判这启动了。现在把这个问题最终的决定权交给了主裁判法加尼。这一下确实是脚抬的还是挺高的，
0: 这个就是
1: 蹬到了加利亚多小腿上。
0: 这年轻球员不冷静啊，不应该啊。
1: 法加尼甚至没有过多的思考，他只是看了几遍单个角度的画面，就回到了场上，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严重犯规，直接红牌。英格兰队正在起势，他们的进攻在这段时间打得很出色，但是在这个时刻，一张红牌罚下了匡萨。
0: 这个红牌可能会决定英格兰最后的一个命运，看会不会成为墨西哥的一个
1: 转
0: 折
1: 点。其实刚才这个球啊，其实这个五五开的球，墨西哥队自己本身处理的并不好，这是把加利亚多往刀尖上送的。但是匡萨这一下，这一刀还真的就捅上了。
0: 其实这一下是完全没必要做这么一个极致的这么一个极端的铲断。不管说萨卡还是戈登，都为球队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后防线不可能去动的。
1: 阿尔瓦拉多，
0: 凯恩这一下非常
1: 关键，哈里凯恩也是冒着被踢伤的风险，在禁区里完成了一次解围。
0: 哎，
1: 什么是战士？
0: 凯恩也是一个不会假摔的球员，这一下还是有点痛苦的。
1: 是，这两个人呢都在发力的

0: 过程当中，哈里凯恩这一下他有点像是一个前锋在捕捉进球机会一样，
1: 对，
0: 他的启动速度是很快的，让他的站到了有利的身位上，
1: 应该是最后带到了膝盖这一球。倒不是特意的一次对人的犯规，
0: 所以说裁判他在判罚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去判断你的这个主观行为，
1: 对，
0: 然后呢再加上你动作过程以及随后有可能产生的连带伤害，这是奥莱利刚才那脚禁区前沿的打门，打在立柱上。萨卡其实也挺冤的，他在这场比赛里边有点渐入佳境的感觉，
1: 对呀，不管说跑动范围变大还是说比赛当中带来了一粒助攻，
0: 格德彪看看有没有点球，主裁判的手是指向了点球点，风云突变。刚才是哈里凯恩的一次过渡，镜头一切回来，英格兰已经打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了，凯恩一个过渡，戈登的前插，这个位置啊确实让兰赫尔非常的难受，出也出不来，然后呢想要做动作要不做动作，戈登能直接控球打门，
1: 对，
0: 还是啊门将的位置上直接发动的进攻。但是这一下看看传球的一瞬间，凯恩是不是在越位的位置上，对，这是由于这个是球门球啊，
1: 哎，哇，这一下可以看到高原对于守门员开大脚有多大的帮助，跨越了整个前场，
0: 确实距离远，
1: 跨越整个球场。
0: 巴加尼呢，他的认定还是比较坚决的。
1: 这一届扑点球布努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对，
1: 通过心理姿态的这种变化，不停地影响发球者。看看今天兰赫尔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而凯恩呢，会不会在进球数上有一个新的突破在？
0: 凯恩现在已经五个球了。
1: 兰赫尔现在应该也是采取心理战，采取
0: 这是一个极致的对决。哈里凯恩的助跑打门，兰赫尔判断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球还是打进了，比分变成了3-1。哈里凯恩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六个进球，目前他距离排名榜首的前三个人只有一球的差距。
1: 看准了我要打的方向，你就算判断对了还是扑不到，
0: 球速很快，力量极大，
1: 也是打在一个侧网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守门员确实很难去勾得到了。
0: 哈里凯恩现在他也是30军团在世界杯赛场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这个本来呢是墨西哥队一个有利的局面，但是英格兰今天他们打得非常的有耐心，在人数缺失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完成自己的对于自己战术的执行，所以接下来的难题啊就是交给墨西哥队。本来说呢难题来到英格兰队这一边，没有想到的是英格兰解题的动作这么快。
1: 对，
0: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是换下了阿尔维托莫拉，而古铁雷斯是换下了罗莫，这是两个中前卫位置上的人员调整，也是阿基雷呢比较多的用的这个人员的调整方式。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上来之后，墨西哥队在前场形成了双中锋的试探，等于其实是减少了一个中场的，所以说在中场的这个纠缠过程当中，英格兰队这边呢是不是能够至少形成一个均势，因为现在毕竟英格兰是少一个人的。
1: 对，
0: 这是刚刚换上来的古铁雷斯，基尼奥内斯在这一侧一打一
1: 等待队友插上，
0: 加利亚多，英格兰队这边两个人同时倒地的放铲，
1: 双人的这个封堵啊，两个人也很有这种信念。
0: 利拉直接起球到后点，
1: 皮尔福德活动范围很大，
0: 阿尔瓦拉多，
1: 哎，
0: 奥莱利呢很聪明，没有上去扑，而是备好手之后把位置给站死，让你没有机会起球。
1: 皮克福德刚才这一下出来其实很坚决，

0: 身前呢有队友的这种影响，但是并没有因为这种环境下他出击就出现犹豫的情况。看看补水的时候啊，会不会为英格兰带来一些喘息的这个机会。
1: 而墨西哥呢可能也希望着借助补水的这个时间来调整一下自己啊。
0: 是
1: 加利亚多这段时间墨西哥队也是增强了自己的边路传中，因为禁区内多了一个包抄点了，
0: 对，
1: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上来了，又是一个角球。
0: 现在呢想要把比赛踢得支离破碎一些的是英格兰球队了。
1: 阿尔瓦拉多，第一点还是英格兰队顶出来，外围古铁雷斯吉尼奥内斯，这种穿插并没有完全的甩开英格兰的防守，哈里凯恩在防守端也非常的专注，球搓起来，哦呦，这一下还真的是奔着阿尔瓦雷斯的头顶去的呀。墨西哥的球员好像在投诉是不是对方禁区内有犯规，
0: 凯恩刚才是不是有踢到人，但是目前来看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有 VR 的回放，所以呢这种犯规是逃不过这种 VR 的监测的。
1: 是这个就得看裁判最终的主观判法了，两个人都是奔球去，
0: 对，
1: 由于古铁雷斯出脚呢更快一些。巴加尼两次来到复检区，第一次给英格兰队带来了非常不好的消息，看看这一次他对于哈里凯恩的动作性质认定是非常重要的，
0: 对，而且要看对方古铁雷斯是否有把球控制下来的可能性。
1: 啊，最终还是判罚了点球，判罚了哈里凯恩的犯规。这场比赛的戏剧性真的是太大了，英格兰队刚刚吃完了红牌之后转瞬间打进了一个球，这边翻回头来之后，墨西哥队呢眼看陷入到被动也获得了一个点球，劳尔·西门尼斯把球抱在自己的手里面，他要再一次寻求和皮克福德两个人之间的正面对决。
0: 今天这个比赛太精彩了，
1: 这给哈里凯恩还出了一张黄牌，哈里凯恩可能在持续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情绪。
0: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球，
1: 西门尼斯节奏的变化，打门，同样也是一个质量非常高、角度非常刁钻的射门，比分变成了2-3。西门尼斯点球破门，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赛场的第三个进球，悬念又回来了。
0: 对，这次西门尼斯也没有做出节奏上的变化，也没有被皮克福德所干扰。皮克福德其实向左移动，再向右去扑呢。一定程度上会干扰发球人的，
1: 是的，
0: 但是这一下能够看得出来西门尼斯的这种发球的稳定性啊。再看
1: 皮克福德还有一个假动作，
0: 对，
1: 想骗一下西门尼斯，但西门尼斯他就是自己想好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受对方干扰，就感觉呢今天两边的球员都是拿出了自己的一个相对极致的状态，包括每一个细节的处理，
0: 对，就是这是一场足球盛宴，视觉盛宴。稍微注意力不集中，就会错过很多精彩内容。
1: 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同一场比赛是既吃到红牌又送出点球啊，他们上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这样的表现，是1998年，当时那个对手叫阿根廷。
0: 哎呦嘿。
1: 40年前的那段回忆，在这场比赛里面，英格兰队你就是要努力的去打破它呀。桑切斯吃到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啊，随着比赛的焦灼，随着双方的比分交替的上升，再加上啊，不能说交替上升，就是你追我赶，再加上这个红牌的出现，点球的出现，情绪，双方的情绪也是裁判需要考量的。
0: 对。

在进入到补水的时候，奥莱利呢是吃到了一张黄牌，这应该也是在之前的一个情绪上的延续。那接下来丹伯恩要替补上场了，看看换下的会是谁呢？

0: 那这样的话，英格兰这边很有可能要打五后卫了。啊，果然是五后卫，是不是右边后卫？然后丹伯恩做三中卫中的左边的这个中后卫。
1: 嗯嗯，德伊在中间，
0: 哎，
1: 然后斯通斯在右边。
0: 是，
1: 然后呢，让孔萨士去打右边，右边路。图赫尔在这段时间呢，他是必须要以守为主，展现出了自己的这个防守的姿态。而现在一球的差距啊，如果说英格兰队一直死守，同时撤掉了中前场的过渡点的话，墨西哥队这边的进攻一定会疯狂地扑上来。
0: 而且呢，随着现在的这种比赛进程，传中球在增加，所以呢，丹伯恩他这个身高也是很好的补充了，后防线的这种身高和空间的这个限制。
1: 这场比赛应该也是丹伯恩在世界杯上的第一次亮相。34岁的老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登场，对他来说也是一段难忘的记忆。加利亚多起球被挡了一下，
0: 这一下
1: 形成了相互的干扰。
0: 皮克福德喊，可能因为现场噪音比较大，所以丹伯恩呢听不到。
1: 虽然身经百战，但是第一次打世界杯的赛场，就是淘汰赛这么关键的时段，
0: 会有点紧张。嗯，
1: 哈里凯恩回敲之后，英格兰队大脚把球往前开，至少呢先缓解一下自己在腹地的压力。
0: 对，哎，时间也不多了。但是墨西哥这边的后防线呀，也要注意。英格兰这个队伍呢，他还是有很快的这种反击点。
1: 哎，这个劳尔西，这个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倒钩的稍微的有一点抢。
0: 对。
1: 还想复制一下内格雷特嘛？
0: 嗯。
1: 阿尔瓦拉多，当年内格雷特就是在这块球场打进的那个精彩进球啊！
0: 对，
1: 给他助攻的就是现墨西哥队主帅阿基雷。
0: 嗯。
1: 金尼奥内斯，这种密集防守啊，对于金尼奥内斯来说，好像还真的是限制了他的活动空间跟冲刺距离。古铁雷斯，墨西哥队连续的两侧大范围的做横向的转移，在撕扯英格兰的防线。
0: 孔萨现在是极致的限制对方内切射门和传中。哎，这个就是丹伯恩上来的作用，
1: 是
0: 他要补充两个中后卫身后的这个空间。
1: 丹伯恩在高原之上又原地拔了2米。
0: 哎，
1: 那现在英格兰队呢，在中场的宽度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墨西哥在这个区域啊，横向的大范围转移做得比较从容。但是打到禁区里之后，英格兰队的这几个高点防空的能力应该说还是足够。
0: 是。到目前为止，墨西哥除了传中以外呢，是不是要尝试一些远射？
1: 墨西哥现在是换上了费达尔哥。
0: 这是要拼命了。
1: 换上一个中前卫，换下一个边后卫啊，真的是拼呐！斯彭斯跟巴斯克斯啊，这两个人在热那亚还曾经当过半年的队友呢。现在墨西哥的传中也好，角球也好，他们的落点全都是找对方防线的外侧。
0: 对，
1: 所以现在还别说，图赫尔上来这三中卫啊，一下把这个防空的高度向横向扯宽了一些。
0: 皮克福德这一下移动也够快的，本来是想往前点去的，但是一看球的路线马上往后跑。
1: 嗯，又是一个角球。
0: 这段时间墨西哥形成了围攻之势啊。
1: 斯通斯的1米88，丹伯恩的2米01，这三个中卫里边就隔一的身高显得稍微的吃点亏。
0: 哎，啊，要听一下 VR 看是要看啊，
1: 没有问题，
0: 没问题。
1: 还是阿尔瓦拉多来主罚左侧的角球。
0: 现在，
1: 哦呦，这个落点还真的是很有危险，应该还是，
0: 但应该是被隔一给干扰到，
1: 干扰到了。对，阿尔瓦雷斯

0: 最后的结果。
1: 凌空的大门稍微有点着急，这是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就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他和在俱乐部的时候一样，面对机会啊，自己有着非常强烈的进球的和射门的欲望，但是呢好像他越着急，自己在最后的这个处理啊，他的合理性就会越低。
0: 是，但是这次的进攻呢，正是来源于马丁尼斯上来以后，他这个身高能压着对方中后卫形成一个外围真空地带。
1: 哎，现在墨西哥的后防线上正牌后卫是在减少的，
0: 对，
1: 所以英格兰队拿球之后大脚往前开，然后让前场这几个个人能力非常强的队员呢去跟你们拼。
0: 哎，
1: 一旦丢失了球权之后呢，再一点一点的向回撤，整个两条线都不能说三条线了，两条线保持得很紧凑，
0: 就看现在墨西哥球员有没有足够的耐心了。如果是这样来进行一个进攻的话呢，英格兰这些球员其实是不怕的。
1: 其实呢，从这场比赛的波形图上来看，墨西哥队还是占据着更多的优势，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你可能所有的数据上占优，只要你在最关键的那个数据上处于劣势，胜利的就是对手。
0: 对，
1: 这个数据就是比分啊，加利亚多，
0: 而且哎呦，钻进来！
1: 英格兰队这边刚才丹伯恩那儿出现了一个漏洞，还好后续的球员把这个洞补上了。
0: 斯彭斯，就现在呢，墨西哥这边怎么能把人数优势转化为比分优势很关键。在比赛的方式当中呢，不是只有45度角的传中，是不是换一种思路会更好？就边中结合变成一个跟中路远射的结合。
1: 关键现在墨西哥队这边呢，又是把这个莫拉换下来之后，等于变成了在中场的中路啊，只有利拉和罗莫两个人。
0: 对，
1: 其实中场他们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成熟的体系也是发生了改变的。达到这种就是对决的生死对决的这个阶段，大家已经不在乎体系了。
0: 是。
1: 阿基雷现在也非常的着急啊。其实呢，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大家对于阿基雷他的调整成果是口碑是非常好的。哈里凯恩在比赛进入到第90分钟的时候被换下场，
0: 增加一个反击点，
1: 上摩根罗杰斯。
0: 罗杰斯是一个可以自己拿球然后突破防线的这种球员，
1: 是，而且在前场也是一个多面手，不再拘泥于边路，而是呢边中大范围的游弋，有点像是一个自由攻击手。
0: 对，他的脚下技术很好，很细腻，有一定的这种得分能力。
1: 但是他必须要带着一个什么意识上来呢？就是一旦当球队收回来之后，他在防守上要延续凯恩在场上的那种防守的状态。
0: 哎，这个我相信图赫尔已经对他交代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在球队防守时候的这种立体感啊，他在外围的这种保护他要做得很到位。
1: 墨西哥的边路起球还是找马丁内斯，这种球如果你不是正送到马丁内斯的头顶啊，基本上皮克福德是可以控制的。
0: 对，现在来看呢，防守的时候罗杰斯是收回来，把贝林厄姆顶在最前沿，
1: 补时是11分钟的时间。
0: 看，现在贝林厄姆顶在前锋的位置上，罗杰斯回到之前贝林厄姆的位置。
1: 等等，你看一下这个射门的效率啊！英格兰队5脚射门，4次射正，
0: 确实
1: 3个进球，当然其中有一个是点球啊。
0: 对。
1: 但是墨西哥队这边射门数吓人呢。可能上一场比赛之后啊，图赫尔是遭遇到了不少的批评的。
0: 哎，
1: 但是这场比赛之后，这个风评相信会有一些转变。
0: 对，
1: 加利亚多再起球。
0: 如果这场比赛这么艰难的情况下，英格兰还能够给咬下来，我相信对

0: 整个团队的这种信心啊，是有无形的帮助的。
1: 是的。刚才有两个墨西哥球迷呢，他们身上穿的也是那种复古的墨西哥的这个运动外套。阿基雷呢，最近这段时间世界杯期间参加发布会，也都穿的那件外套。其实呢，就是想带来一个精神上的鼓励，就是冲击86年世界杯本土创造的最好成绩。
0: 现在皮克福德出击的范围有点太大了，有的时候呢，有点超过自己身体极限。这个可能对于英格兰的防线来说呢，需要想办法帮他解决一些问题。一旦出现失误，没有打到球，对方将会面对一个空门的情况。
1: 但现在皮克福德是处于一个极度自信的状态，
0: 对，极度自信和这个激动兴奋的这么一个状态。刚才贝林厄姆这个意思呢，我争顶你还是要往后跑的啊。
1: 对，就是咱们并不是说完全放弃进攻的。
0: 对，
1: 所以这就是说摩根罗杰斯上来之后，他怎么能够100%复刻哈里凯恩在场上的这种意识和行动轨迹。
0: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图赫尔啊之前迟迟不敢进行换人的一个主要原因。
1: 不直接掉门了，
0: 有想法。体能消耗以后啊，脚法运用和力量的这种使用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了。
1: 而且要注意的是，在哈里凯恩那个点球打进之后，英格兰队到现在是没有射门的。刚才那一下吊门是进入到伤停补时的第4分钟，那是在那个点球之后英格兰的第一脚打门。加利亚多现在动作也变形了，但是呢，他就感觉有一点过于的执着在边路起高球啊。
0: 对，就现在呢变成了一个英格兰防高空球的一个防守演练。现在墨西哥球员还是要把心态放平衡，
1: 这还有7分钟的时间呢，
0: 不是说在进攻端没有机会。
1: 墨西哥队的球权，
0: 图赫尔也很激动啊。
1: 这个时候确实每一次判罚每一个球权的转换都太敏感了。贝达尔哥，英格兰队双线紧收，现在就是把最重要的这个区域保护得严严实实的。那现在墨西哥呢，虽然说他们上来了高中锋，但是这三个前锋之间好像扎得有点过于紧密了，没有太多的层次感，
0: 就现在已经失去了进攻的一个章法了。
1: 对，这是我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墨西哥在进攻端的凌乱和慌张。
0: 这下呢是皮克福德喊到了队友说身后没人可以把球放过去，所以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明显一个收动作的一个姿态。所以这个就是守门员啊，他在场上有一个跟队友良好的沟通的结果。
1: 这是难得的英格兰队阵型拉开，看看墨西哥队的推进能不能够打透。
0: 对，
1: 加利亚多他的处理是需要商榷。费达尔哥，
0: 就到了这个时间点，英格兰的防守，
1: 这一下倒钩是有想法的，但英格兰防的也很凶啊。
0: 对，
1: 这是一个奋不顾身的防守。
0: 是，现在呢在中路打不进去，可以尝试一下地面的进攻。
1: 对啊，这是墨西哥队的立身之本啊。
0: 他
1: 现在就是这个中前卫的缺失啊，你像古铁雷斯现在倒是在场上，费达尔哥在场上，但是像莫拉这样的球员他在中场能够有更多的创造力，他现在不在。
0: 对，那赖斯马上喊队友啊往前提一提，不能让对方这么轻易压到自己的这个防区。就踢到这个时候英格兰还能保持这种完整的三条线防守是不容易的。这会儿已经不是说谁的体能更好了，是谁的意志品质更好。
1: 没错，双方的子弹都打光之后的近身肉搏战。
0: 对，
1: 英格兰队现在的防守的体系性还是很强，一直把墨西哥的进攻呢顶在自己的圈外。
0: 对， 而且呢

0: 是一直驱赶对方，只能在边路形成有效的进攻。
1: 加利亚多，哎呦，劳尔·西门尼斯真有想法呀！禁区内直接转身凌空垫射，就这个球的作为一个前锋来讲，董指导难度应该是非常大
0: 啊，非常大，非常大。要转身，还要控制脚和球的关系。
1: 但是这脚射门完了之后，哎，英格兰队又获得了一个至少几十秒的喘息机会，
0: 能不能控制下来？哎，能控制下来很关键。
1: 罗杰斯，
0: 哎，
1: 还是英格兰的球权，
0: 对，非常聪明。看着呢，没有传球路线，但是依然这么传，创造更多的喘息时机。
1: 巴斯克斯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冷静啊。比赛越凌乱，其实这对于领先但是人数处于劣势的英格兰来说是越有利的。
0: 对，
1: 好像在镜头之外又出现了一些争执，这个黄牌是给了英格兰在场外热身的球员吗？
0: 想要找角球的可能性。
1: 阿塞克球场现在虽然还是有着一些观众在欢呼，但是刚才那一段时间有那么几秒钟，似乎让我们想起了曾经的马拉卡纳球场，当年巴西和乌拉圭在那儿决赛的时候。
0: 是，
1: 后来乌拉圭的球员形容说，当时的马拉卡纳球场感觉就像是一根针落到地上都能够听得见一样。巴斯克斯吃到一张黄牌，
0: 就到这个时间节点啊，很多观众可能都会忘记了自己在呼吸。
1: 是，哎呦，这一下脚踝掰的，圣地亚哥·西门尼斯非常痛苦，自己移到了场外。
0: 哎，
1: 但是现在墨西哥队已经没有牌可以打了。角球开前点，头球的后蹭到了禁区里，皮克福德。最后这一下，墨西哥没有形成实质的球门前的威胁。
0: 差一点啊，还是没有人报到这个位置。这个时间两个队伍人数上是平等的，看看英格兰能不能控制好这个时间的节点。
1: 所以劳尔·西门尼斯，这个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他刚才的这个状态看，剩下的这一分多钟啊，他好像够呛能回来。
0: 对，
1: 刚才亨德森在场边是吃到了一张黄牌。
0: 这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球员。
1: 他也在干扰着比赛的节奏。
0: 对，这个时候其实人数没有优劣势的情况下，英格兰是可以把球控制下来的。这会儿贝林厄姆应该已经完全跑不动了，勉强拖着腿再走了都。
1: 对于墨西哥的这些首发球员也何尝不是呢？
0: 是啊。
1: 右侧再起球，后点劳尔·西门尼斯摆渡下来、
0: 哎、
1: 这个点位的解围还是贝林厄姆吧。这应该是罗杰斯的那个位置吧。
0: 对，
1: 贝林厄姆现在顶到最前面去了，
0: 最后一分钟的机会了，看墨西哥能不能抓住机会啊。人多优势完了以后呢，虽然比赛思路变得更简单更清晰了，但是效果反倒不好，
1: 好像把自己最擅长的做的事情给忘掉了。禁区里，老西门尼斯、
0: 差点乌龙啊，
1: 英格兰队最后时刻躲过了一劫。
0: 斯通斯，
1: 但是呢，他也确实是在劳尔·西门尼斯的这个逼迫之下、压迫之下，慌乱当中的处理球。这可能是本场比赛墨西哥队的最后一次机会了。阿尔瓦拉多主罚左侧的角球，这个时候门将兰赫尔也已经上来了。墨西哥队的孤注一掷，丹伯恩的这个高点，再打一个低平球，还是被挡出来。墨西哥队连续的攻门，
0: 丹伯恩两次救险啊。
1: 他的出场绝对是

0: 图赫尔这场比赛的又一个神来之笔啊！
1: 裁判还在给时间。
0: 角球，皮克福德单拳把球打出去。哦，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英格兰队经历了咱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至今为止应该说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甚至比他们上一场面对刚果金还要艰难。但是在这场比赛之后，英格兰队是征服了阿斯台克这个魔鬼的主场。祝福墨西哥，也祝贺英格兰。我们的比赛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董方卓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

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为您带来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半决赛的比赛。这场比赛呢，中国队迎战的是法国队。接下来是中国选手王楚钦和法国选手科顿的第四局较量，目前大比分王楚钦是1-2落后。是纠缠到了9-9或者关键分，主要争夺点还是在发接发上。杨安指导觉得现在来到第四局，尤其是在局分落后的情况下，王楚钦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局面？
1: 我觉得还是得想办法先进入到相持阶段。好球，你看，其实这两分的得分都是进入到相持阶段，但现在科顿前三板搏得比较凶啊，他有一点这种就是，要不然我就搏杀得分，要不然我这个球我可能我就拧丢了。虽然这种打法它有风险，但其实给我们的压力是不小的。啊，又是一个擦边。好球，这个球防得非常关键。好球，对，变一变这种发球，包括变一变节奏。第四局的开局不错，相对来说科顿感觉拧斜线要比他拧直线的这种命中率要高。
0: 哦，今天这个球好几个其实出台球对方都是一板过了。李安觉得这个球王楚钦是发出台了，还是说想半出台等下一板？
1: 我觉得在现在其实这球没有想发半出台了，这个球是应该是想发短的，但确实你站在中间位相对来说这个线路要更短一些，要更容易出台了。好球，在这局我觉得接发球的侵略性要更强一些了。

0: all to a red right. You a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taking risks. Continually reinvent the process if the clock's on.
1: 好的，这次打得非常好啊！这局一上来，感觉整个的这种接发球侵略性要更强了，想办法还是要主动的去迫使科顿有一些搏杀的失误。科顿对。
2: 自己的这个反手底线长球其实盯的还是比较紧的。哦，这一轮的发球又是让对方两个一板过了。
1: 你看，其实我觉得科顿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这样，虽然是。 这个球我今天就是要这么打，我拧不上，我拧丢了，我也要给你造成可能有的时候不敢轻易去变，或者说不敢轻易的给我一些这种让我好上手的球。
2: 今天其实相持的球并不多。
1: 对，好球。
2: 可是很坚定的赢了。对，我们想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但是呢，你像他这种的，一板过的球，他就是要不然就我得分，要不然就失误了。打不到这个环节。
1: 对。
2: 好球！好球！防回头，这球完全攥住了对方的回球线路，提前等好了，伸手一堵。 8-4。三分回来之后，王楚钦连续得分，又把分差拉开了。
1: 是的。
2: 这球防得真好。好球。
1: 王楚钦现在是拿到第4局的局点，其实这一局有几个关键的分也是扛住了科顿的这种高质量的搏杀、高质量的进攻。啊，摆得好，好球！
2: 三分完全控制住了对手，11-4。三分回来之后，王楚钦是连续下分啊，赢下了这一局，目前将大比分现在是追到了2-2。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决胜局的较量。决胜局呢，王楚钦的胜率是62%，科顿是60%。这一局的比赛也将会决定这场半决赛哪支队伍先下第一分。
1: 双方也都没有暂停的机会了，可以，这个球是对的，这球还是比想象当中转，
2: 会长一些。
1: 科顿更多的在这种发球当中。 基本上都是以这种纯下旋为主，就是想破坏王楚钦的拧拉，想和他打到这种前三板的这种空短空白里。好球！

0: 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
1: 对，打到四板以后其实就舒服了，
0: 扛住两板吧。其实科顿一个是接发球的拧拉，拧拉之后的这板衔接，这两板过了之后，相对来说王楚钦的这种位置就能够站住了。
1: 整个反手的能力非常的深刻。漂亮，把那球摆住之后啊，王楚钦主动进攻。
0: 这个时候还是看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少一些，包括在这种战术的运用上谁能够更合理。
1: 有点凶了。
0: 其实第一时间这个白短是晃住了科顿的。

0: 好球，
1: 漂亮，突然一个长球的变化，
2: 这个球还是非常敢出手的，这个直线难度很大。也是丝毫不手软。
1: 擦边了。
2: 你看科顿的运气确实也不错呀。嗯。
1: 那现在在决胜局，科顿是领先两分，双方交换方位。
2: 球摆短之后，其实这个球摆短的落点已经很开了，霍顿选择跳过来拧拉，还是自己对中间位的保护，
1: 没错。王卓鑫还是紧紧地咬住局面，
2: 是的，好球，
1: 并回一分，来到5-5，
2: 相对来说，你看
1: 起跑线，
2: 科顿的上旋球正手的失误还是挺多的，可能他的这种下旋球还可以啊，但这种有速度的、快速的给到他中间正手，
1: 这个也是比较非典型欧洲球员的一种打法。欧洲球员普遍他们上旋球更好。
2: 好球，
1: 发球算出对手了，
2: 很聪明，直接发你一个中间正手长。到了前三板互相猜心理的时候了，看看这个发球，好球，
1: 科顿连吃两个发球，王楚钦现在连得四分，把比分反超了。这两个球其实都是发了半长球，
2: 上一个长球的这个落点就体现出来了。这一分科顿其实想跳过来拧拉，但是呢他又没有完全的敢跳过来，还是有一些犹豫，有一些顾忌其他的落点。
1: 双方的争夺还是在这个接发球发球环节。我觉得对于王楚钦来说，可能也是想两分就搏一分，换正手。哇，这球摆得很好，

0: 哦，这板扛住了，
1: 这板球扛住了。这个球科顿已经拧得很凶了。嗯。
0: 而且扛完之后，老楚其实也有这个侧身的准备了。
1: 对，很明显我们还是有这个更多板的意识的。
0: 嗯。别中间。
1: 可惜
0: 啊，其实已经是占据主动了。
1: 对，这个球已经算到他的这个落点了。嗯。
0: 接下来决胜局8-8换过来，该科顿发球。这轮对方两个发球。对，先搏下一分。
1: 拧拉之后的反手的衔接，嗯，你看打到这个时候，科顿明显他更多的注意力就这一板球了，在多板的衔接上，明显他很多球都是在原地在看的，这个球很明显是他的这种连续准备不充分。
0: 王守庆直接劈长得分，韩寒不自觉喊了出来啊。也是看得非常的投入，现在第一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
1: 你看到了这个时候比拼的就是谁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这个球其实对于科顿来说也是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0: 长球，这样8-8之后，王守庆是连拿3分，11-8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法国年轻的新星科顿，在这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其实打得惊心动魄啊，而且是纠缠到了决胜局的8-8，但我觉得王守庆是赢在了他的这种韧性和底蕴上。
1: 是的，
0: 我们也请严指导帮我们简短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1: 首先，我觉得这场胜利，我觉得也是证明了现在王楚钦是咱们男队的这个绝对的领军。在这种关键的场次，其实今天对方的发挥，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不错了。然后还能够顶住这个压力，为这个团队取得开门红，并且其实今天，在大比分1-2落后的时候，这个第四局跟第五局其实一些关键时刻的出手并没有被这个比分所影响，在关键时刻的这几个处理球和这个几个互相的这种算球当中，很明显啊，王楚钦还是非常有自信的。
0: 是的，那么现在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0领先。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局间呢，其实王浩指导是让梁建坤坐在椅子上呢休息了一分钟，其实可能也是想让他暂时的从这场比赛当中抽离出来，冷静下来，给自己心理上叫一个暂停。
1: 我觉得现在就当这个，其实我们就当已经输了，重新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再来打，因为很明显前两局的发挥不是正常的，这个梁建坤的应有的。
0: 是的。其实现在对于梁建坤来说，能够帮助到他的也只有他自己。
1: 对。
0: 好球！梁建坤现在喊起来了。
1: 对，现在必须要去调动起来了，因为这整场确实整个人打得太闷了。
0: 顶住，好的，
1: 好球！
0: 现在就是一分一分跟对方去纠缠去顶。
1: 这个时候其实没有别的，想尽一切办法，先能够上台，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这个球还是需要有一些速度。给到梁建坤中间的时候，这个球放慢之后，其实无论是埃里克斯勒布伦还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其实这种球的反手反拉的命中率还是很高的。
0: 好的，哎，这个球很聪明，
1: 看到对方退得很远，
0: 是的，突然回了个短球。
1: 好球，
0: 漂亮，慢慢的稳扎稳打。感觉到现在梁振坤渐渐的啊能找到比赛当中的这种状态和节奏了。
1: 对，我相信其实慢慢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这个恢复到正常的情况下，其实梁振坤并不惧怕对方的球。这个接发球还是太犹豫了。
0: 接发球突然那个快劈长，中国队叫暂停了。
1: 其实第三局一上来已经比前两局要好了很多。
2: 可以，我觉得这个控制这一下或排你这一下，就是通常还是有点自己想好。接发球我们应该打重一点啊，不要这种慢，到底过得不去了。行吧，老梁，啊，冲吧冲吧，信相信你，啊，没问题。
0: 其实王浩指导说的和严安刚刚解说当中说的一样啊，就是这个时候不能侥幸了。另外就是，其实就当输了去打，重新给自己一次机会。对于梁振坤来说，其实还是在这个年龄有很多的伤病，能站到这个场上也很不容易。

0: 宁坤的风采。
1: 对，我觉得我们要打出士气。其实在现在这个时候团体赛，我觉得拼的就是一口气。对吧，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无论现在输赢放到一边，我觉得像这种士气我们不能输给对方。好球，
0: 还有一个斯洛普伦一个无谓失误。
1: 对，因为你只有这样紧咬比分，对方才有可能犯错误。你像第一局第三局开局都是9-1、9-3这种情况，对吧，对方肯定是越打越有信心。
0: 短劈长反拉，
1: 啊！这分当对方放慢在中远台有意识的想要去做一些周旋和防守的时候，这个球还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坚定。这个球如果能够继续用正手，可能会好一些。
0: 漂亮！
1: 好球。
0: 场的一把过，
1: 咬下一局来，我们就有机会。
0: 好的，还是这个球。其实上一次也是这样啊，就是埃里克斯洛伯恩退到远台，他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
1: 现在这种主动进攻老被对方远台反拉和得分，其实现在要注意一些落点了。
0: 耐心，这个球其实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比分上啊，没有能够打上。
1: 而且这分其实有点变形了，动作上
0: 也是出了绝对的大机会啊，通过前面的铺垫。现在埃里克斯勒布伦追上了比分8-8。漂亮，
1: 好球，这个球还是拉得很转，这个时候其实没有任何可以躲的余地了。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侥幸其实到最后结果还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去拼出来了。
0: 再回短，连续摆短，这球对方先捅到梁宁坤的中间了，反拉还是在这个落点上。
1: 而且这个球确实当对方拉得很低啊，超低空反拉之后，这个球人还没有完全的站起来。
0: 9-9。九板扛住，哇，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是最后调动到梁宁坤的反反守卫，抓住了反击的机会。
1: 现在就是很多都是这种非常主动的球被对手转回来，到最后明显感觉到梁宁坤已经不太敢再去发力了。
0: 埃里克斯勒布伦在第三局局末现在是反超比分了啊，也拿到了第三场比赛的赛点。对手心态也起变化了，
1: 还有机会。
0: 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出手也变形了。
1: 对，这球其实对于埃里克斯勒布伦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更少。

0: 好球！
1: 杨宁坤在挽救了这场比赛的赛点之后，现在重新拿到这局局点。球不落地就不放弃，
0: 是的，
1: 都有可能发生。啊！还没有在比赛的转播当中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啊。

0: 是1-11。进入到反手相持，侧身防住。
1: 球就像雅安说的，真是打到内心底线的一场比赛。
2: 对，
1: 其实打到最后回合的几板，两个人都不太敢使劲。
2: 是的，最后这板球还是最后整个的动作上还是出现了一点变形。
1: 是，
2: 更多的还是这种紧张的心态，到现在有点不太好控制住自己的这种心跳、呼吸，包括出手也是一样。
1: 重压之下，可能心率会加高啊。对方换了个反手发球，扛回来，漂亮！
2: 梁宁坤的防守还是非常过硬的。
1: 梁宁坤又挽救了一个赛点。
2: 确实也能感受到梁宁坤也是在竭尽全力的去把每一板球啊，
1: 对，
2: 都想尽一切办法去上台。
1: 12-12。
2: 球，你看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也软了，
1: 站不住了。
2: 对，这板尤其是这个低板防守，前面这种质量，它全部都是反手反拉，很明显这个球不敢再去下手了。
1: 13-13。
2: 好球，
1: 又扛住了一分。梁宁坤在关键分的时候还是展现出自己这种超强的防守能力啊。
2: 是的，这种球手在这个球在板上的这种调整和调节还是非常到位的。好球，
1: 咬回来一局。梁宁坤在这一局当中挽救了两个对方的赛点啊，15-13咬回来一局，现在大比分是追到了2-1，只要咬回一局就有希望。
2: 是的，其实对方也会犯很多的错误，
1: 是，
2: 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上台，
1: 包括10-9的时候，
2: 对，
1: 对方有一个大机会球拉丢也会出现波动。
2: 是的，好球，
1: 摇回来一局之后，梁宁坤状态显著提升啊。
2: 是的，
1: 场上的这种衔接、反应速度、出手质量上，
2: 是的，其实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每一分球都有可能决定这一整场的比赛。好球，现在的信心也是越打越好。

0: 勒布伦很难把梁靖昆打穿了。嗯，
1: 你看现在才是这个梁靖昆该有的这种能力。
0: 是的，
1: 他的这种正常的发挥，他的这其实他的比赛当中他的无畏失误包括他的防守他是非常稳定的，你想打穿他一板两板三板其实很难的。
0: 漂亮，
1: 有包括他的旋转，也是会随着这种比赛的不断的进行当中，他的旋转也会越来越转。可能刚开始对方相对轻松一些的时候出手不觉得。
0: 比赛的形式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一分球一局球就能够颠倒过来。
1: 是的，但是像这样的情况也是梁靖昆一分一分咬回来的。嗯，到这个时候对方也开始犯错误，
0: 5-1。
1: 好球，
0: 局的局间的时候，我记得周启豪也最后在叮嘱梁靖昆，就是反手一定敢出手，一定敢使劲儿。嗯，
1: 可以。
0: 嗯，

0: 球，现在出手也坚定了，也没有什么犹豫了，所以第三局的胜利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埃里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稳定性是远远不如菲利克斯勒布伦，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当你的把比赛拖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你看更多的是他自己在无谓失误。
1: 8-2，漂亮，继续取得比分领先。马明坤现在充分的释放自己，
0: 是的，9-2。
1: 这球切过来比较转啊，下旋，没关系。
0: 9-3，还领先。现在就显得埃里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出手就是越来越不合理了。
1: 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他的侧切其实有一点是不是办法的办法，正常打打不过，所以要打一些非常规的球。
0: 还是要敢出手啊，敢出手出速度，这个时候还是不要侥幸等对方失误。
1: 哦，又是突然的一个变化，接发球的侧拉，
0: 其实也是对方在大比分落后的时候可能出手会更放松一些。
1: 是的，
0: 太快了太快了，这几个球太快了，还是放慢一下节奏，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
1: 这会儿感觉又是渐渐打出心跳感了。
0: 利用擦汗的

0: 是的，
1: 间隙再去调整一下节奏，
0: 对，每六分可以有一次擦汗的机会，控制控制自己的呼吸。擦完汗回来也是梁靖昆的发球轮。
1: 对，其实这几分还是没有打到这种相持环节，更多还是自己的一些失误太多，太简单的失误了。
0: 10-8，突然的一个长球。哦，这球埃里克斯勒伯突然的降了一下节奏，还是在他退台之后的节奏变化。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1: 注意一些落点，当对方退到远台的时候，还是要有速度的给到一些中间。还是要在相持当中，尤其当对方退出去的时候，给一些持续的压迫。
0: 埃里克斯勒伯也是连续的追分啊，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追了6-7分，现在是追到10-10。
1: 其实这两局两个人的这种发挥互相都是起伏比较大。
0: 是。起来，我真的觉得一度场面都窒息了，全场非常安静，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1: 最后的这个正手还是敢于去出手拉直线
0: 的，是的，
1: 很明显啊，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是没有准备的，
0: 这时候打的就是胆量了。
1: 是的，好球，
0: 漂亮，抓住机会，12-10。梁靖昆又咬下了第四局，目前将大比分追到了2-2，那么双方第三盘的较量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1: 10-10的两分，梁靖昆还是坚定的出手了。
0: 这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1: 嗯，
0: 这个时候只要你比对方赶那么一点，手硬那么一点，就会有优势。主动出手，
1: 这一分出手啊，非常坚定啊。
0: 双方决胜局的胜率57%-51%。
1: 好
0: 球，2-0的开局，
1: 完全把旋转拉出来了。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梁靖昆旋转的这种稳定性了。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他可能只剩下发力了。
0: 法国队叫暂停了，决胜局当中，梁靖昆一上来是3-0领先，刚刚法国队叫了一个暂停。
1: 这一分还是同样啊，很想把旋转加足。
0: 嗯，
1: 这个时候还是要敢于去出手。
0: 空短，主动先上手。
1: 嗯，可以的。
0: 是的，也是王浩指导前面第四局结束之后说到的，这个时候不一定要想质量，主要是想衔接。
1: 对，要允许对方会有一些这种在落后的时候有一些好的发挥。

0: 助之后又转到军事的相持。
1: 对于梁景坤来说，现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上台。
0: 梁景坤在决胜局当中5-2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0: 对，
1: 好球！
2: 严安怎么评价这一分？
1: 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就是上台。啊，这种球他也没有去追求首先变现，就是我多一板上台，这个时候我就相信我自己的这种基本功和我的实力比你要厚，
2: 我比你多扛一板，我就比你多一分胜利的希望。
1: 是的。
2: 哦，这个时候旋转的魅力体现出来了。
1: 对，而且你看现在其实当埃利克斯勒布伦想要上台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这个能力，他想稳的时候他是稳不住的，你让他发力他是可以的，
2: 速度力量有这种比赛当中撕开局面的压迫感，但是旋转是最终的稳定器。8-2，梁继坤继续取得领先。
1: 这个时候对方乱了，所以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埃利克斯勒布伦被梁继坤现在查得没有办法了，
2: 失常了。
1: 对了，这要给黄牌了吧。
2: 看
1: 了一个发球，
2: 看看艾利克斯勒布伦要不要挑战。
1: 应该是要挑战的。
2: 刚刚他是发了一个下蹲的发球，
1: 看看裁判判的是什么，回抛还是高度不够。
2: 这个挑战的剑士，现场的中国观众高呼梁靖昆的名字。我们来看一看，应该抛的看的是这个回抛的角度啊，37.49度，裁判判的没有问题。这样梁靖昆现在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梁靖昆，经常在这种大赛当中有这种绝地求生的这种啊。
2: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这个转播的过程当中见过很多跌宕起伏的比赛，但是这场比赛是真正的绝处逢生。其实前两局整个局面对梁靖昆来说是完全失控的，在第三局对方曾经也两度拿到过赛点，梁靖昆硬扛硬咬下来了，真的是内心的底线帮他守住了这一分。
1: 这个就是确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的这种
2: 信念。我想这也是国球的底蕴，是我们冠军的信念。
1: 是的，
2: 目前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2-1领先，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回来是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双方一单之间的正面对话，稍后见。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比赛当中。目前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对话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第四盘，中国队现在大比分是2-1领先。接下来第四盘是双方一单的较量，王楚钦和菲利克斯勒布伦再度登场。双方在职业生涯呢交手过7次，王楚钦是保持全胜的记录，今年呢其实也打过2次。新加坡大满贯赛上王楚钦是4-1获胜，那么在澳门单打世界杯上王楚钦是4-2获胜。
2: 相信刚才梁靖昆的胜利也会让王楚钦的这种压力和包袱要更小，可以真的完全的去放下包袱，去享受这场比赛，或者说用一个去拼对方的这种姿态。包括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的士气也通过梁靖昆的这场胜利被彻底的点燃了。
1: 是的，
2: 包括我觉得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啊，可能和电视机前看球的朋友们也是一样的。
1: 我想对于埃利克斯·勒布伦来说，他应该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走出去他在第3局10-9没有拉上的那个大半高。
2: 所以这

0: 就是又回到像我们说的，
1: 嗯，
0: 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球就能够决定一场比赛的这种结局，然后也会影响到这个两支队伍最后的结果。
1: 这就是竞技体育。
0: 是的。
1: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第四盘的较量。
0: 好球。我觉得主要要解决的还是接发球上的这种好球。上来的两分接发球处理的都不错。
1: 罚球抢攻。
0: 好球。整个人上来还是显得非常轻松的。
1: 嗯。第三盘很重要。
0: 是的。
1: 真的是有的时候是整场比赛的胜负手。
0: 承上启下了。嗯，这个时候还是要控制一下节奏。
1: 嗯。
0: 球的衔接非常快，虽然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这种速度衔接型的，但是这个球的速度明显超出了他的这种准备，包括这个落点给的也是非常的大。之后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有准备的，包括这个上手的落点也是中间偏正手
1: 了。对，漂亮。
0: 嗯，算到了对方的发球，在前三板还是要敢于去和对方去猜去算，因为这个有的时候算到了其实是非常提升这个整个人的士气的。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还了一个运气球。嗯，这分还是有点勉强了。
1: 对。
0: 其实，反手去处理这个球的下旋球也是可以的。当侧开身的时候，其实这个球已经变成了下降点了，已经没有最好的机会可以去加质量了。
1: 这场比赛也是世界第一对世界第四。
0: 盯住了对方的长球的偷袭。
1: 7-7。好球。
0: 好球。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也处理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看两个人在这种关键分的这种扣分的细节的处理上谁要做的更全面。

0: 好球。
1: 王楚钦拿发球轮次的时候，他的这种台内的反手发动点是很多的。
0: 对，
1: 哎，
0: 好球，
1: 前面速度压制就
0: 对了。因为王楚钦的速度比菲利克斯勒布伦的速度要快，在相持当中总是能够先去主动。
1: 目前为止，菲利克斯发了三个长球，王楚钦全部都是挺高质量的接回来了。
0: 相对来说，可能两个人对于对方的球路是比较熟悉的。
1: 是的，
0: 要看的现在是临场的发挥，或者说在关键分和细节上的处理了。

0: 进球也是滚网，而且旋转很强啊，落台之后又滚回来了。
1: 这球就确实没法救，谁来都没法救这个球。
0: 费德克斯勒布伦现在反超了一分。
1: 哎，
0: 也传了一个滚网球。11-11。接发球直接球场。这个球没拉上，费克斯勒布伦也是显得特别的愤怒。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关键的比分上要去看谁少犯错误，很明显现在这个费利克斯勒布伦先犯错误了。好球，漂亮，
0: 13-11，王雪庆赢下第一局。
1: 这个球上手之后的衔接速度非常快啊，赢下第一局对于王楚钦整个人的这种压力的释放啊，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因为第一局能看出双方都非常的紧张。
0: 对，王楚钦其实5-2领先，也10-8领先，
1: 10-7领先，
0: 还是把这个比分第一局还是挺焦灼的。

0: 雷克斯勒布伦接王主新的发球，其实也很有压力。
1: 对，
0: 果断的出手，一个暴挑，第一局的胜负也会影响第二局的整个开局啊。
1: 对，
0: 菲利克斯勒布伦叫暂停了，他在第二局一上来才打了两个球就叫暂停。

0: 想要反攻，有点可惜，差了一点儿。
1: 暂停回来之后，菲利克斯·勒布隆感觉还是稳住了阵脚啊。
0: 确实，这个暂停可能也是想要去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
1: 两个都充分发力的对拉，
0: 这个球还是最后在落点上啊，拉到了这个对方的中间位，因为你持续给到他的反手，其实他在反手远台的对拉能力是很强的。对，其实，在接发球轮次，我们觉得打成一比一，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局面。两个人对对方都算是比较了解，对方有一些发球突然长球的变化，其实两个人都是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
1: 王者轻发，菲利克斯正手短还是非常有效的。
0: 来，好球，这个球摆得很转。
1: 其实比拼的是同样的环节，
0: 对，
1: 就看谁细腻那么一点儿。
0: 哇，这球有点可惜，已经转过来了。如果这板直线顶到的话，王子欣就可以转攻了。还是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球还是旋转很强。
1: 球，哇，这球。
0: 确实，这个球在倒地之后，身体的重心已经完全失去了，想要还原难度是很大的。
1: 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一分也是天外飞仙啊，一个大范围的交叉步捞了回来。
0: 两个人的比分紧咬，又到了这种关键分的争夺上。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在细节的处理上要抠得更细，先盯住了对方发球的出台。
1: 哇，这下发力很充分。
0: 其实这球多少都有一点挤住了。有时间。

0: 设计得很好啊。
1: 这球，其实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拖完之后，这个球稍微有一些飘了。王晨更多的在等着这个球是往自己反手被拐的，
0: 对，
1: 但其实这球飘完之后有点往正手飘了，
0: 没有对准。哎，防回头了，好球，好球，
1: 好球！
0: 也能看到菲利克斯勒布伦作为现在男单世界排名第四啊，他的这种综合能力，其实在0-2落后的情况下叫了一个暂停回来，还是能够稳住自己的阵脚和节奏。
1: 是的，
0: 这样双方前两局打成1-1。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1: 这球又是一个带网啊。关键的第三局啊，稍微有点着急，其实已经非常主动了，
0: 感觉有一点这个打性了，有一点最后没收住手。
1: 对，这个球最后勉强侧身，这把还是显得稍微有点急于求成。好球，
0: 爆卡之后注意衔接。
1: 因为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攻防还是相对是非常全面的。
0: 节奏有点快啊，感觉有点在跟着对方的节奏在。
1: 对，所以可能当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打得顺的时候，他可能无形当中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主动的去把节奏稍微放慢，想办法去咬住比分。
0: 漂亮，
1: 好球，一分一分和他去算。也看到我们整个男队的教练组啊，在给王楚钦加油。
0: 好
1: 球，这个球就很果断，在没有抢到第一点特别好的这种回短的时机的时候，就不勉强回短了。这种主动搓长之后的反拉，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战术。球，一下又把比分反超了。好球，
0: 也是打出了一波连得四分的小高潮。
1: 这个球也是借着对方的旋转围了一个正手位的大角度。

0: 手。
1: 嗯，这个时候真的是啊，非常的敢于去搏杀，其实发对方的正手长呢，是要面临着很大的风险的。
2: Yeah.

0: 所以说周杰伦反手这种下意识的衔接出手还是很快的。暂停吗？
1: 看看，现在因为也是到1-1第三局的关键局，
0: 还是要去控制一下节奏。自己也在说太快了。
2: 这球都是站到等候，他无非就想晃开你以后，不想让你撞钟的。
3: 37。
1: 这场比赛两个人的暂停其实用的都比较早。看了之后，菲利克斯勒布一个突然的长球。
0: 这分还是想打得稍微凶一些，想要去打开局面。
1: 擦边。
0: 两个人的比分又来到了8-8。
1: 对，这局前半段也是大起大落的比分，现在又要打这种关键比分段。
0: 好球，
1: 非常流畅球技啊，正手的绝对质量。
0: 是的，这个正手扛住了对方低扳拧拉之后的在中远台的连续的进攻。这球有点半天了，防了一个直线，所以
1: 我感觉我都没看清这个球就过来了。
0: 这球就是打到这个手握拍和这个胶皮结合的位置的，这个直板的选手就是这样。
1: 两人目前的发球轮得分率都是53%，目前还是一个5-5的局面。9-9，现在王楚钦发球。加旋转了这一分。
0: 这一分掉得很转很低啊，拼命的在加旋转。好球！
1: 啊，这个球是发了一个小不转啊。菲利克斯勒布伦直接拧飞了。
0: 而且这个球其实有意识发的拱了一些，跳过来的时候接触球的时候发现球顶到了，
1: 非常智慧的一分。这样王楚钦是赢下关键的第三局，现在是2-1领先对手。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半决赛现在是第4盘第4局。
0: 好球，打完长球之后是主动的正手的进攻。
1: 漂亮。
0: 搓长之后，对，其实像这种球没有抢到第一

0: 点不是最佳回短的时机的时候主动搓长，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第一版下旋球上手的质量没有那么高，他后续的这种上旋球的质量可能会高一些。好球，
1: 这会打到上旋阶段也是完全罩住对方来打，
0: 这种快速衔接，你看王楚钦一直站在近台的这种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好球，
1: 各个环节全部打通了，也是打的菲利克斯连连点头啊。这个球擦边，
0: 现在的这种处理球包括在短球的控制上是非常严密的，没有给菲利克斯勒布伦什么可以去搏杀的这种空间。第三局之后啊，第四局一上来，这个感觉整个人啊明显出手要轻松了许多，而且其实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包袱和压力就大了很多。
1: 对，因为他毕竟是首先是一单，其次呢他也是在队伍一边落后没有退路的上场。
0: 看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无谓失误了，自己已经有点乱了。可以的，7-1。
2: 张森，
0: 耐心。这个球其实是一个机会球，看到机会稍微有些着急。那下新来，我们还7-2领先。好球！
1: 这会儿非常冷静啊，全都是盯着对手来打的。先加旋转防一板之后拉落点。
0: 对，现在还是非常冷静的。
1: 每一板出手都有目的性。
0: 漂亮！
1: 朱静拉得分。现在王楚钦已经是主导了这场比赛。
0: 是的。9-3。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1: 漂亮，这一板拉穿了啊，毫无保留的一个侧身抢攻，
0: 盯住了对方的这种搓长，来到了王楚钦的赛点，
1: 也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的赛点。没关系，还有很大的空间。
0: 这个球要的落点难度有点大了，这个球其实已经在下降点了。
1: 拿下，拉得分，让王楚钦是3-1击败了菲利克斯勒布伦，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拿到了2分。中国队也是以3-1击败了法国队，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中国队在决赛当中的对手呢将是日本队。其实赛前呢法国乒协也放出话了。

0: 来讲啊，说今夜是一座高山横亘在他们面前，但是法国队早已证明他们有一山之力，但是我想今天中国队证明了高山依旧岿然不动。
1: 我们也请跟他们说一句晚安吧。
0: 我们也请杨安指导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吧。
1: 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打出了中国男团的这种血性，尤其是在第三场，相信这个梁靖昆的这种落后的逆转彻底点燃了整个男队的这种士气。那我觉得王楚钦还是非常稳定的，以他这种绝对的实力去给男队最大的这种信心也好，或者说给我们最大的这种安心也好，确实在今天王楚钦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又是两分，然后让中国队可以继续的稳稳地闯入到男团的决赛当中，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胜利啊，整支队伍可以在明天的这场男团的决赛当中有更好的表现。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范吉利斯的这么多音乐，特别是2002的这首足球圣歌可以这么流传，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打动人的旋律，它特别能唤醒亚洲人的这种温柔的情愫，所以听到这样的曲子我们就会觉得很亲切。当时觉得可能它就是属于足球，就是属于这场世界杯的音乐，但是过了20年以后依然会觉得这个旋律是那么的经典，在无数的足球节目和集锦中会被不断的听到。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这个系列呢，追随着世界杯的步伐，终于来到了2002年的世界杯了。这一年从整个体育来讲，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
2: 在开年的时候，我们就也非常关注盐湖城的奥运会，然后看到了在500米速滑上的杨洋的夺冠，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序曲。
1: 那一年我们球迷干嘛呢？
3: 球迷那一年18岁，正在准备迎接高考。
1: 你也是人生大考。这一届世界杯的主题歌，包括它的官方歌曲、官方音乐，您印象有什么？
2: 2002年的世界杯，其实有这个主题音乐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是推出了2首官方的主题作品。2002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是一首叫《风暴》的歌曲，邀请了美国的一个 R&B 女歌手安娜塔西亚。其实这首歌曲在当时这个时代背景上，其实我们觉得是没有违和感。
1: 除了这首歌之外，其实它的官方还有另外一首，
2: 叫
1: 是完全没有
2: 足球圣歌，
1: 没有歌词。
2: 对，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首就是没有歌词的纯音乐的主题音乐。我们会在每一场比赛之前，其实在赛场就可以听到这首非常宏伟的一首主题音乐。
1: 这首乐曲还有印象吗？
3: 有印象，我记得它是开场的时候是用那种古筝，很亚洲的，然后还有这个东方的那种五声音阶，
1: 也是融入了很多亚洲的音乐元素在里面，
3: 对，很好听。

其实这首主题音乐叫《足球圣歌》，它其实是一首用电子合成器加上一些亚洲的元素组合成的一首主题曲，也是一首非常传统与现

0: 冠军，他可能是通过那个循序渐进，包括那首足球圣歌，就是通过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然后达到一个非常顶峰的一个状态。
1: 它的丰富性其实是超过很多人的想象的，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就像油画一样一层一层的去铺上去的。就像他在《足球圣歌》里面所使用的，就是我们亚洲的打击乐器，它其实是完全代替了交响打击乐的那种，就是比如说军鼓啊，包括像我们架子鼓啊，它其实它的功能都有，因为在它的这个音乐里面，它需要这样的支撑。像合成器音乐，它会需要一个比较恒定的速度，所以它的音乐的类型符合我们现在说的叫极简主义嘛。但它不是往情感的减少，而是无比的宏大。没有歌词的音乐，它也有它的纯净性，甚至它是更崇高的。是，而且我们要想到2002年其实是跨语言的一次共同举办，所以没有语言也许就是最好的。 Both goalkeepers were kept very busy in an entertaining first
0: half。 足球圣歌又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命题，当时是第一次亚洲足球去拥抱世界足球，他把这个概念可能融入到这个历史长河之中，创作了一首史诗级别的作品。
2: 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个创作者也是大神级的人物，
0: 是来自于希腊的范吉利斯。其实希腊在我们印象之中可能是会想到古希腊的一些艺术的传统，像范吉利斯也是一个电子合成器的大师。我们说到希腊的文化可能会想到一些非常遥远的文化，但其实我觉得在流行音乐创作里头，其实有很多的音乐人可能有古典文化底蕴比较深的一些地区的音乐人，他在创作现代作品里可能他的时空感会更强烈。
1: 我记得这个2002年的世界杯主题曲足球圣歌是 E 大调的，E 大调是一个非常温暖的调，所以带有一点东方的民歌的旋律，歌谣感的旋律，总是可以让人勾起很多的回忆。我是很难带入别人的旋律，但是这首旋律是非常的有魔力的，它有一种像摇篮曲般舒服的感觉。这个作曲家就是一位，就用天才去形容他，我觉得远远都不够了。就像他自己对自己的理解，他说因为没有非常的科班或者是非常这种教条式的训练，所以他完全还是遵从内心的声音。如果他没有这么多神乎其神的作品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过于理论家了，但是他的每一首作品确实就是那么能打动别人的心。

我觉得这里好像交响乐就进来了，然后呢有管乐的声音，但是更多的就是磅礴的交响。

千变万化的，就像我现在去调它的这个它的波形，它是锯齿三角，你会觉得它比较钝一点，还有方波，这个好像你经常会在游戏机里面会听到，对。但锯齿的话，它就会有更有强有力的一个音头的感觉。技术啊，其实包括像音乐的灵感，大家都是集中爆发的。可能像80年代的这个合成器时代的众多大神，他们的就是灵光乍现，其实都是集体爆发的。就是在那个时代，它就是属于这个乐器的，而且大家都没有探索过，你就有无限的可能。一定是有时代的造就，但是也一定是作曲家的灵光乍现。我觉得在他的这个领域里面，他一定就是开创者。可能他在生活里获得的营养，他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他可能不是一个就是完全宅在家里面去感受设备的冰冷的一个人。

0: 潘西利斯在音乐史上处在什么位置？
1: 他其实是一个属于电子合成器的一个大师，他是开创了一个用电子音乐和交响乐、摇滚乐融合的一个音乐文化的一个创始，然后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革新者。
2: 就合成器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你可以说是物理产品，它也是一个乐器，因为它是

我会觉得它有许多的乐器，它是无限的堆叠在同一个空间里的。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现在是会规避，就是我们可能现在更多的追求的音乐是就像一个乐团摆在这个舞台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位置，但你不会说让一个人坐在另一个人的头上，对，就是他不会有一种交叠感。但是恰恰就是范吉利斯的音乐，他就是非常有交叠感。

0: 因为像做这种类型纯音乐的音乐人，他很多都是在电影配乐界非常鼎鼎有名，因为他这种音乐可能会适应各种的场景，
1: 史诗感，
0: 对，然后非常壮烈的那种场面。然后范杰利斯其实他也是有很多的音乐，像体育运动会也会用到他的作品，像2012年伦敦奥运会那个憨豆先生就用到了他的作品。

0: 您觉得主办方为什么会请到范吉利斯来创作这种乐曲，也是有他特别的考虑吗？
1: 其实第一次亚洲举办世界杯，其实也是一个亚洲拥抱世界的一个
0: 契机，
1: 对，一个状态。当时的世界的足坛也是一个趋势，就所有的民族更趋于多元化的一个融合，所以我觉得请这种国际级的大师，其实也是让所有人通过音乐能够团聚在一块儿。整体的这首歌曲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非常大气，然后非常具有包容甚至有人文色彩的一首主题音乐。它其实用到了非常丰富的元素，包括一些古典音乐，然后又融入了亚洲的一些音乐元素。
0: 就这个音乐当中的某些气质啊，是不是跟范吉利斯个人的生活经历也有关系呢？
1: 我觉得就是

0: 是刚才我说到的，来自于非常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国家的音乐人，他可能在做音乐里头，他会拉宽这个时空的一个宽度。
1: 就每个人在这届世界杯里都能够找到一段属于青春的回忆。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1/4决赛，在波士顿体育场，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法国队呢，今天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摩洛哥队是从左往右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军到半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呢，今天首发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只做出了一处调整，就是在左边边锋的位置上，今天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4个后卫有3号迪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和5号昆代，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进攻的3个前卫有11号奥利塞、20号杜埃和7号登贝莱，10号队长姆巴佩顶在最前面。摩洛哥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布努，今天的4个后卫呢有3号马兹拉维、14号迪奥普、26号萨拉赫埃丁、2号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中场的双后腰是24号埃纳维和6号布阿迪，今天阿尤布布阿迪是世界杯历史上在1/4决赛出场第二年轻的球员，他今天只有18岁零280天，在此之前的唯一的纪录保持者是1958年世界杯巴西对阵威尔士的时候贝利保持的，贝利当时只有17岁零239天。那摩洛哥队其他的队员还有7号塔勒比、8号乌纳西、10号布拉辛迪亚斯，还有23号汉努斯，这是今天双方的首发。布拉辛迪亚斯人球分过，又是一个传裆过人，脚后跟传球，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互相都非常的熟悉，其实踢球的风格也比较相似。
1: 但是这个普拉辛迪亚斯他的加入到这个摩洛哥队，我觉得在前场小范围内这种空间摆脱能力是让球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进攻点。
0: 刚才就是一个实战的战例啊，先是人球分过，又是传裆过人。昆代迪涅，两支球队呢在历史上啊，在正赛当中只有过一次交手，就是上届世界杯的半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2-0击败了摩洛哥，杀进了决赛当中。不过摩洛哥在上届也是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纪录，除了那场世界杯的正赛之外，两支球队这是在各个战线的第7次相遇，前面的6次相遇法国队是保持不败，4胜2平。登贝莱横传，于帕梅卡诺、萨里巴、迪涅、杜埃、姆巴佩打门，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蹭到了，所以是一个角球，开场时候第一次角球。
1: 但是这次进攻的配合，包括最后姆巴佩的射门啊，还是法国队在前场快速的传递。通过这种快速传递，给姆巴佩在两线之间创造了更多拿球的机会。
0: 是，刚才那个球是被守门员布努给扑了出去。看这个传球点不错，头球，守门员布努又做出了精彩的扑救，法国队这个球啊几乎是个必进的头球机会。
1: 对，于帕梅卡诺这个球好像是没有顶上力量，最后
0: 开场之后法国队连续2次进攻的射门都威胁到了

0: 摩洛哥队的球门。奥利赛。本届世界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先来看一下于帕梅卡诺的这个头球。
1: 哦，这个球还是最后啊，在顶球的时候没有发生力的，在后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腰腹也没有完全使上力。
0: 对，姆巴佩起坐，球趟的有点大了。
1: 姆巴佩开场之后非常活跃，在中路、左边路啊，几次他的个人突破，还是让摩洛哥队非常头疼。那这个球还是最后啊，这个起跳跟这个身体的姿态也没有完全打开，
0: 是，并不是迎着球顶，
1: 对，
0: 跟球一起再往后退。
1: 但这个角球，战术角球还是非常成功。刚才贺伟给大家谈到了这个上一届世界杯半决赛两支球队交锋的那种情况，这场比赛对摩洛哥来说，给我个人的感觉啊，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个比赛要重新的定义，这种定义呢，我觉得就是你上一场比赛，上一届世界杯当中，开场五分钟法国队进球了，
0: 是
1: 啊，摩洛哥你始终是一个在身后的一个追赶者，那这样的话，比赛的战术设计配合可能都会对法国队更有利，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怎么样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纳入到自己的掌控当中，这是两个球队教练员，我觉得开局需要对球队进行重要设计的一个环节。
0: 其实刚才法国队又差点是早早的领先啊。拉比奥。
1: 从今天的位置站位来看，汉努斯他应该是顶在最前面，
0: 对，
1: 但是我们看现在二号阿什拉夫的位置，他是跟汉努斯在场上站到了一起，在锋线，而右边是交给了十号普拉辛迪亚斯。
0: 摩洛哥队在本方拥有球权的时候，这个右边路基本上是极致的向前压，
1: 是，而且进攻当中摩洛哥队他是采用一个三中卫的这种站位，
0: 你看这十四号迪奥普其实是
1: 右中卫，
0: 其中一个中卫，
1: 对，右中卫，居中的是马斯拉维，左边是今天首发出场萨拉赫艾丁，他也是在意甲的罗马队效力。
0: 回接交给中场，摩洛哥队的两个后腰呢是埃纳维和布阿迪。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布阿迪呢已经刷新了这个摩洛哥球员在世界杯上八强战出场的年轻的这个年龄记录啊，其实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当中他只是这个记录排在贝利后面。
1: 那四个月前还是代表法国 U21
0: 是
1: 参加比赛，
0: 对，布拉辛迪亚斯，对，这个球没有过去，在回抢的时候犯规。
1: 因为杜埃跟巴尔克拉的特点还是不大一样，他更多的还是内切，寻求同姆巴佩啊，还有奥利赛之间的配合，所以今天开场之后啊，摩洛哥队的后防线对他的盯防，他的这种跑动带球的线路封堵的还是比较及时。
0: 迪奥普，布莱辛迪亚斯，阿什拉夫，萨里巴挡住了他前进的路线。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今天也在现场观战。于帕梅卡诺， 法国队中场把球断了，科内交给姆巴佩，杜埃自己打门了，迪奥普把球挡出了边线。
1: 开场这十分钟的比赛，法国队还是占据了场上的优势，基本上是主要控球一方。摩洛哥的防守组织的还是不错，现在就是看一看反击能不能打出效率。
0: 阿什拉夫，八号乌纳西，乌纳西是在西班牙的赫罗纳俱乐部效力，但是上个赛季结束之后赫罗纳是降级了。不过乌纳西在本届世界杯上是摩洛哥队中场的主力，
1: 对，他是一个中场的推进器，尤其是带球向前推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
0: 胡努，拉比奥，姆巴佩知道自己是在越位的位置回来的，所以没有主动去要球。布阿迪，阿什拉夫，再找他，哎，这个球有机会。汉努斯，汉努斯在分球的时候感觉像是他被法国队队员给踢了一下，但是裁判呢没有判。阿里塞，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呢，各支球队其实只踢了五场球啊，这两支球队这也是第六场。奥利赛的过人成功数、运动战创造机会的数字和直塞球成功的数字都已经上十了。
1: 因为他现在在法国队这种踢法跟在俱乐部的踢法还是不大一样。俱乐部他基本上是在右边路，但是在法国队他更多是扮演起前场的一个进攻核心。
0: 这个球传球出现了失误，布拉辛迪亚斯拿球，摩洛哥队反击的机会，但是中间就他一个人，自己带球向前，
1: 这个球还真没犯规。科内，他是法国队中场的肌肉。
0: 刚才呢传丢球的就是中后卫萨里巴，萨里巴这一次起到了很好的延缓前进的作用，他没有贸然伸脚去抢，一旦他再被过掉的话，身后就没有人了。
1: 犯了第一个错误，不能再犯第二个。
0: 姆巴佩进到禁区里边，等待队友。假动作闪开，再往回传，想要倒三角的传回来，幸亏摩洛哥的防守球员给碰了一下。再给姆巴佩，奥利塞，拉比奥，杜埃，法国队很耐心啊，在对方的禁区附近来横向的传递，让迪涅传中。

0: 考虑赛，河内这次呢，奥利赛在停球转身的时候造成了摩洛哥的球员犯规，
1: 而且这个阶段姆巴佩又去到了场地的右边路，登贝莱是来到中路，几个人之间的那种轮转换位啊，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自如。
0: 嗯，
1: 但是杜埃呢，他基本上是在左边路，他因为要可能更多的线插施拉夫的进攻，
0: 没错，他不光是有进攻的任务，
1: 哎，
0: 他还有反限制对方进攻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你看看法国队的这个任意球。奥利赛、登贝莱都站在球的前面，登贝莱一个假跑，奥利赛把球传进去，昆代迪涅，姆巴佩，摩洛哥队把球断下来了，向前推进的，刚才阵型有点被压缩的太狠了，

0: 所以往前传没有线了。布阿迪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他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队员啊。摩洛哥队其实也是，哎，我们先来看在右侧这一次啊，布拉辛迪亚斯最后这一步球汤的失去了控制。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其实融合性还是比较强的，今天首发十一个人当中只有八号乌纳西是出生在卡萨布兰卡的，其他的人不是出生在西班牙就是出生在法国比利时这些地方。刚才这一次啊是出球之后迪涅的犯规，裁判把球吹回来给了摩洛哥队一个任意球。
1: 双方今天的主要进攻啊思路都是在各自的，一个是在左边路，一个是在右边路啊。左边路姆巴佩，但是他今天开场之后他非常活跃，也是希望用自己的这种跑位啊来打乱摩洛哥防守的这种节奏。
0: 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将由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来踢。你像这个阿什拉夫就是出生在马德里啊，这个球力量用得太大，
1: 但是给我感觉何伟就是我觉得双方在这个各自的左路跟右路可能都是做了非常充分的这种准备，有可能我觉得在登贝莱那一侧或者说是在这个塔拉比那一侧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
0: 哎，布莱辛迪亚斯挑到身后，瓜迪纳比奥这个回撤非常的关键，法国队把球从哈基米脚下断走，奥利塞姆巴佩推进到禁区里边往前掏倒立、点球，
1: 给他点球。
0: 法国队从自己在禁区附近防守到这次获得点球中间不过三五秒的时间，
1: 是这就是其实这就是德尚想要的这种战术。两支球队我们刚才说了都不是以控球为主的球队，但是都需要把对手引入自己习惯的这样的战术节奏当中。
0: 是这样的啊，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策略这次点球的判断非常的坚决啊。
1: 这是俱乐部的
0: 啊，应该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这个抢断是脚尖把球捅出去之后两个人身体的接触，然后姆巴佩一个踩单车绕胯的假动作造成了对方的迪奥普放铲啊，这是啊马斯拉维的放铲。策略判罚了点球，法国队又来了，奥斯曼登贝莱抱着球站在点球点，
1: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掩护啊？
0: 上一次就是这样啊，对巴拉圭的比赛就是这样，登贝莱呢来充当对方的火力集中的这个承接点，但实际上呢掩护姆巴佩来踢。不过看看今天会不会还是这样。迪奥普在和登贝莱交谈，哎，果然是这样。登贝莱说：“大哥，我的任务完成了，点球现在交给你。”视频裁判在回看啊，刚才这一次禁区内的犯规。

这个点球呢由姆巴佩来踢。本届比赛姆巴佩已经进了7个球了。

0: 主裁判在严格的限制双方队员，其他人都不要进禁区。
1: 对，但是摩洛哥这次的防守点球啊，有两名球员在这个大禁区的两侧站位，其实从某种程度

0: 可能对姆巴佩也是一种战术干扰，
1: 视线上也心理上有干扰。看姆巴佩助跑节奏有变化，打门，这个球被拨了出去，感觉这个点球从被判罚到最终踢出来时间
0: 有点
1: 太久了，
0: 有点太久，
1: 姆巴佩的状态也凉了下来，结果点球没有进，
0: 这个球角度力量都不是十分的合适，布努判断的非常准确，
1: 球速不够，角度不够刁，同时呢球力量也不够，法国队错失了将场上比分领先的机会。对，双方还在同一水平线啊，比分还是0-0。村内，古阿迪，
2: 奥利塞很巧妙的摆脱，
1: 科内转向另外一侧，姆巴佩，邓贝莱，邓贝莱扣过来有机会打门，哎呦，这是邓贝莱一直在设计想要做的事情。
0: 对，邓贝莱今天开场之后可能前十分钟不是特别活跃，但是十分钟之后逐渐利用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这种战术，这个球稍稍偏了一些啊，两次尝试了啊。
1: 他前面摆脱这一下，其实就是为了把球领到自己的左侧来。不过今天的脚感显然不如上一场在这儿的时候跟挪威的那个比赛。
0: 但是法国队更有威胁的还是在抢断之后的快速进攻。
1: 好球，杜埃一个漂亮的过人，古阿迪追回来。
0: 古阿迪了解他，在一个队应该是做过队友。
1: 摩洛哥队向前推进的时候，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奥利塞没有犯规啊！这一次呢，中后卫迪奥普他是先站在了这个前进的线路上。古阿迪，
0: 但是对摩洛哥的进攻来说啊，缺少一个前锋支点拿球的球员，现在整体的进攻啊。很难
1: 推进上去，
0: 对，很难有效推进到中场，甚至到对方的这种防守的区域。
1: 这个呢也是塞巴里确认很明显的一个缺失。
0: 是，
1: 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尚未在法国队的禁区内有过触球啊。

0: 阿迪，布莱辛迪亚斯，好球，这球领过来了，再给纳比奥，
1: 两支球队各位都有出色的这种中卫的防守体系，
0: 嗯，
1: 在中路的防守都是非常严密，那两支球队也都希望，哎，看看这球，
0: 这个球瓜迪脚底下拿的有点多，被杜埃断了，杜埃切进来打门，布努这个扑救真是神了，这个球因为登贝莱在另外一侧跑出了一个接应的线路，所以呢守门还得防着他传过去，
1: 是当然杜埃这个球最后射门可能也没有打上力量，看看法国队两次最有威胁的进攻全部来自抢断之后的传球配合反击，
0: 杜埃这个球呢想打一个守门员的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我不传突然打，但是呢就是徐翔说的，他最后推着这一下，一是角度没推开，另外力量也轻了一些，
1: 对，轻了一些，但是两次进攻啊都是杜埃的抢断，
0: 嗯，看这个角球，头球顶到了，但是没有形成威胁，应该是法国队的右边后卫昆代，这球两名法国队队员撞到了一块，但是摩洛哥队的控球呢，球马上也丢了，裁判哨子还是没有响，

0: 但是刚才在中场六号科内，我们看他是法国队中场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1: 在主要梅尼受伤的情况之下，他是第一人选。
0: 而且今天呢，科内在场上踢得比较简单啊，不像上一场比赛可能在中场拿球啊、转机啊失误也比较多，这场球踢得更加清楚。
1: 马兹拉维，迪奥普，埃纳维。
0: 这个阶段后卫，现在摩洛哥队的这个中后卫的站位啊，稍稍有些变化。拿球的埃丁现在好像是出现在了中路，三名防守球员中路这个位置，而把马斯拉维放到了
1: 稍微靠左的位置上去。埃纳维刚才的这个球又是自己脚底下拿的，稍微的控制力稍微弱，法国队就把球抢断了。今天两个后腰乌阿迪跟埃纳维啊，其实面对着法国队进攻这个三个前卫有难度的，这个比赛有难度的。奥利塞，哎，这个球又给抢了回来，最终登贝莱没有领到自己射门的位置上。萨里巴，迪奥普。

0: 哥进攻缺少中锋这个支点，现在球队进攻很难向前有序的推进。
1: 是，前面的这个接应点很少，
0: 太少了。虽然在后场呢，可能有些时候会形成一个三中卫的这种体系，利用两个边翼位的这种前插，但是效果来看，如果没有中场这种控制，太难了。而法国队现在的这种战术，一个是在中场，一个在后场，一旦抢断进入到法国队进攻这个区间的话，威胁还是要更大一些。
1: 布莱辛迪亚斯，他的外线有队友，球给过去，往前领了一步，传。球门球，
0: 布拉辛迪亚斯是摩洛哥队进攻啊，在中前场唯一能够持球，让同伴有机会往中场靠近的球员。
1: 迪涅，法国队其实这个上半场有好几次足以破门的机会，那个点球就不说了啊，这个于帕梅卡诺那个头球也是差一点点。
0: 就是角球、定位球，另外就是快速的反击，无论是在后场抢断还是在前场抢断，其实这个才是德尚他想要的战术。
1: 是，今天要说实施呢，都已经实施出来了，就是最后解决问题这一项，还没有达到破门得分这个目的。
0: 从这个战术上来看，德尚要的他不是控球，而是比赛进入法国队这个节奏跟区间。
1: 马兹拉维，
0: 哎，就是打到这个区域的话，前场没有接应点，
1: 那上不来了。
0: 对，没有目标球员，只能是在中后场。但这可能也是摩洛哥队主教练可能他设计想要的这种战术，至少在上半场先不要失分，
1: 因为在瓦赫比的这个整个的框架之内呢，塞巴里是个重要的角色，但塞巴里不能上又不是才知道的，对吧？
0: 对，
1: 他应该基于此会有一些变化。
0: 因为这两支球队的这种防守反击能力，一旦先失分，那可能会非常被动。
1: 这个球呢是判了法国队的队员犯规。今天夏奇拉也来到了现场观战。姆巴佩找登贝莱，这球没有过顶啊。布阿迪，
0: 今天他在中场面临了不小的挑战。
1: 之前的比赛之所以布阿迪的发挥能够比较出色呢，是因为前面他可以球有往前走的线路啊，今天呢基本上都是横传和回传，法国队围抢他的时候也比较好选一些。
0: 另外一点，法国队这几场比赛五场比赛打下来之后，大家可能对他们前场这几个爆点的进攻啊可能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于帕梅卡诺这两人的表现其实非常稳定，这是法国队他能有这种无论是控球啊还是反击这种战术打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点，
1: 像是基座一样。
0: 对，
1: 布莱辛迪亚斯，科内这两下真好，哎，先把传球拦截，然后自己又把球给控制住，摩洛哥三个队员围着他还能把球给出来，
0: 这个动作非常漂亮。
1: 姆巴佩，登贝莱，昆丹，球门球，
0: 但是这个进攻是可以尝试的，就是奥利塞也好，邓贝莱也好，拉开边路，然后在内部啊，给同伴留下这种空间，创造空间，然后边后卫或者是后腰球员突然的前插，

0: 列斯曼今天也在现场看法国队的比赛，有奥利塞接他的班，应该他心里的还是
1: 他应该
0: 踏实了。
1: 哎，而且奥利塞呢，我觉得在格列斯曼他原有的基础上又升级了。
0: 是的，是的。
1: 奥利塞，我们说，其实以往他在边路的时候，我们说是他这种踢法是，有点这种滑翔机的味道啊。但是现在呢，格尚在法国队赋予他更多中场指挥官的这样一个角色。
0: 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五分钟，比分呢现在还保持在0-0的状态。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了，又是奥利塞的一个纵向的破线传球。杜埃，摩洛哥队这个球抢得漂亮，但是杜埃马上把球又回抢回来。奥利塞，转移，杜埃这边，拉比奥给迪涅，萨里巴，科内自己来一脚，科内这脚球打得湿打绿尘的，打在了七号塔勒比的身上。奥利塞，迪涅自己来一脚，
1: 球打在了横梁上。
0: 迪涅这个球看起来好像距离太远了，但是他打的质量真高。
1: 这冷射说的就是迪涅这一脚吧？
0: 是啊，
1: 很突然，非常突然。

0: 然，
1: 打的质量真高啊！这个球直接抽出了一个往回、往外飘的这样的一个诡异的弧线，
0: 感觉布努应该还是碰到了这个球，
1: 但裁判给了球门球。布努的手指尖稍微的拨了一下，裁判给的是球门球。
0: 在有球阶段，今天法国队上半场我觉得做得非常出色的一点就是传球的速度非常快，可以利用这种传球的速度给同伴或者奥利塞啊，包括邓贝莱、姆巴佩更多的个人突破的这种空间和机会。
1: 一判没砍到，对，漂亮，很花哨的一个停球动作，自己走外线切，给了犯规啊！这个球的球权呢是给了摩洛哥队，是判了杜埃犯规。
0: 后卫一般做出这种停球动作的，不是特别漂亮的下底传中突破过人，就是把球带出边线。
1: 哎，这个球说实话，杜埃呢，实际上他的球衣啊是被两个人互相拽着对方的球衣，
0: 不过
1: 他的球衣也被这个阿什拉夫给拽住了，两位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队友。你看，
0: 裁判这个判罚还是。就算是比较公平吧，
1: 裁判可能没看见、啊、
0: 对
1: 阿什拉夫的手，但是看到了杜埃的手。邓贝莱这球没有扣过去啊，过人没有成功。摩洛哥队有反击，看看球往外给的时候呢有点犹豫。乌纳西阿什拉夫布莱辛迪亚斯，
0: 汉姆斯他经常拉出来，但是他又是今天球队的中锋人选，所以现在整个在进攻中路啊，缺少摩洛哥的球员。
1: 布莱辛迪亚斯，这个球打手上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是摩洛哥的一次机会。
0: 摩洛哥队前场最有威胁的球员就是布拉辛迪亚斯，
1: 这个传中球啊是打在了拉比奥的手上，主要是抬起来的右手上，挡住了球飞向禁区内的路线，所以裁判判了一个任意球。这可是摩洛哥队整个上半场最好的一次机会，到目前为止
0: 摩洛哥应该也是在等待这样的反击和定位球的机会，但是布拉辛迪亚斯他拿球之后脚下的变化，他的一些自己个人的这种战术的想法，跟同伴其实还要得到同伴更多的支持。
1: 阿什拉夫他是右脚，布拉辛迪亚斯是左脚，看看由谁来踢。阿什拉夫来打门了，也是想要出一个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布拉辛迪亚斯的左脚能直接射门，我右脚呢是不是会传呢？不，右脚也打门，当然这一次呢想要绕到人墙的外侧再飞向球门，这个难度太大，
0: 而且本身这个角度有点太偏离球门了。
1: 是
0: 另外从这个摩洛哥球员刚才站位来看，几乎没有太多的球员进入到禁区之内。
1: 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姆巴佩自己创造了点球，但是自己主罚没有命中，被对方的守门员布努给扑出，使得上半场双方的比分保持在0-0。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在上半场摩洛哥队中圈开球和刚才下半场法国队中圈开球，大家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大脚把球踢到对方靠近脚旗附近的边线外边，让对方发后场的界外球。本队的进攻呢，能够把阵型压到对方的防区附近。好像大家都采取这个方法之后啊，都不愿意在中圈开球往回传，从后场来建立进攻了，干脆直接压到你的附近，这个禁区附近。马兹拉维
2: 这种战术现在防守一方呢解决的也还是不错，我们刚才看摩洛哥在拿球之后快速发给自己的同伴，法国队在前场这种压迫也没有第一时间
1: 还没有形成，
2: 对，
1: 是吧。双方暂时都没有换人，迪涅杜埃，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太阳已经藏到了云层里边，所以呢，现场的这个阳光直射的情况有些改善。奥利赛，河内交给昆代。摩洛哥队的反击，推到前面再横传，这是个机会。
2: 莫纳西
1: 右侧上来人了，给过去。再往后点传的时候，这个球啊，感觉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在一对一突破的时候信心不足啊，他选择了还是再传球，而不是自己过掉后卫之后打门。莫纳西，布拉辛迪亚斯。第一下射门是个幌子，但是呢没有闪开法国队的防守。
2: 这两次进攻啊，布拉辛迪亚斯都显得有点犹豫。第一次也是刚才何伟谈到的，就是在他接到球的一瞬间，其实可以更坚决一些，形成这种一对一的突破。但是下半场乌纳西他的作用必须要发挥出来，因为他在中场向前推进，个人突破能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如果他这个点打活的话，有可能会给两个边路的同伴带来更多进攻的机会。
1: 塔勒比再给他，塔勒比没有挤过去，这就是刚才上半场徐指导说过的，这个中后卫的个人防守能力非常关键。于帕梅卡诺没有让他占到便宜。法国队这个长传也是在第一下停球的时候没停好，没卸下来这个球。
2: 而且阿什拉夫对杜埃也非常了解，我们再看这条转移打得还是非常出色。今天科内啊在中场我觉得作用非常明显。他不仅是球队中场的肌肉，也是今天法国队在中场提供的这种足够的氧气。
1: 刚才那个球呢是杜埃把球踢出的底线，所以是个球门球。迪奥普，拉比奥，奥利赛再给，没有传进来，这下迪奥普的拦截防守非常关键，趟过了科内。摩洛哥队的进攻，塔勒比

0: 这球追不上了。
1: 但是下半场的比赛感觉摩洛哥的进攻还是有一些变化，尤其是中场向前场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弗拉梅尼有伤吗？
1: 是。
0: 尼帕梅卡诺，东北篮。奥雷塞，奥雷塞这个球和他结合，这种流畅性、观赏性真是非常强。
1: 他是喜欢和球一起比赛的球员。
0: 姆巴佩传到后点来，这个球是高过了横梁，出了底线。
1: 法国队下半场这个进攻啊，无论是登贝莱还有奥利塞以及姆巴佩这几个人持球能力都很强，吸引对方防守球员的能力也不差，但是现在一旦姆巴佩拉出到禁区外之后，禁区内的空间没有人利用，就是在中路这个区域啊，缺少一个支点。
0: 迪奥普，坤代，这个球还是判了他手球。
1: 不过下半场摩洛哥整体的防线前移的话，其实也是给了姆巴佩、登贝莱这些球员啊反击的空间。嗯，这种纵深就看姆巴佩还有登贝莱怎么利用。
0: 迪奥普这样的高球给布拉西迪亚斯确实有点勉为其难了。预期进球的数字呢，法国队要比摩洛哥队高出很多啊，但是呢现在法国队还在禁区里头多次尝试都没有攻破对方的球门，要么就是门将布努的扑救，要么呢就是法国队比较好的机会打偏打高。杜埃，迪涅上去了，杜埃这个球他还不如不拿呢啊！纳比奥这一步上抢也做得非常的关键，
1: 中路还是缺少这种包抄的这种层次。
0: 姆巴佩来一脚，球进
1: 了。
0: 这个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到球，这次呢摩洛哥的防守球员距离他有点远了，给了他射门的角度，姆巴佩用右脚的内脚背推出一个弧线，这次呢守门员布努也没有办法再封堵这条线路，球进了。比赛是踢到60分钟，僵局终于被打破。
1: 这次进攻也是法国队在边路传中之后对第二落点的控制非常成功。
0: 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8个球到来了，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但是这一次在禁区线上的射门打得还是不错。这个球呢后卫退的这两步啊没有及时的上抢封堵角度。
1: 迪奥普，那这球打得也漂亮，
0: 擦着远端的立柱飞进了球门。
1: 这迪奥普一立正正好是在他这个身边，这个球打得真是太漂亮，关键还是对第二落点控制得非常得力。
0: 是迪奥普呢可能是怕姆巴佩假设真扣，怕他往里头钻，所以呢他没敢上抢。
1: 而且那个情况下一般后卫啊可能面对姆巴佩可能都会选择先站位，
0: 是
1: 不敢贸然上抢。那这个球呢摩洛哥球员可能认为在此前呢可能是有一些
0: 争议、
1: 啊、
0: 但是进球是有效的啊！裁判组认定进球有效，姆巴佩个人今年世界杯的第8个进球帮助法国队1-0领先，僵局终于打破了。这样的话双方也都会有一些变化产生了。摩洛哥队的换人马上就来，摩洛哥队要上9号拉希米，另外要上4号阿姆拉巴特。换下6号布阿迪，换下23号汉努斯。布阿迪今天确实在法国队这个中场的对手面前还是踢得有些吃力的。
1: 是他在前两场比赛当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从容，那种在中场的大局观

0: 这场比赛在科内跟拉比奥的压力下几乎无法展示。
1: 是啊，他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成员，但是呢国青队现在面对的是正印的国家队，还是有难度啊。场上法国队姆巴佩有受伤的情况，裁判没有吹停，姆巴佩自己在调整，比赛也在继续，他慢慢的起来了。埃纳维，这个球又被法国队上抢断掉。哎
0: 呦，迪奥普这下
1: 这个动作其实是够得上吃牌的，裁判给了黄牌。迪奥普呢吃到这张黄牌之后，理论上来讲下一场比赛要停赛了。
0: 上抢这个动作幅度，包括最后踩姆巴佩这一下都是非常凶悍，但是这也是比分带来的一些变化，球员的心理上可能会出现一些焦躁，出现一些改变。
1: 迪涅，法国队在浪费了很多机会之后，现在终于是打进了一球。奥利塞，拉比奥，姆巴佩在外线，再给拉比奥横传，迪奥普这一次防守的位置保持得不错。
0: 今天从姆巴佩他个人的状态以及他与同伴的这种换位啊，感觉他还是非常兴奋，在左路啊、中路、右边路，他经常会拉出来接应，这样的话也会让摩洛哥的球员在整体的防线上也会向前推。
1: 姆巴佩上半场踢失了点球，可能心里还是憋着一股劲儿。他现在的本届世界杯进球数已经和梅西持平了，两位射手都是八个进球。
0: 但是这届世界杯姆巴佩他的比赛态度，我觉得要更加积极，尤其是前两场比赛经常是回撤防守啊。
1: 奥利塞，坤内，坤带，坤内在这个位置啊，突然一想，哎，这应该是奥利塞的位置，所以又把球又回去找到了奥利塞，但是奥利塞刚才那个脚后跟传球有点草率了啊。
0: 但这也是他踢球的一个风格。
1: 这还是刚才姆巴佩的射门进球，这个球呢用脚弓推出的一个弧线，非常精准的越过守门员的防守范围，飞进了大门的后。
0: 而且这个脚法呢，它跟普通的脚弓推射还不大一样，它有点带正脚背，还有点这个电梯球的感觉。
1: 是这样的啊，球速非常快。
0: 哎呀，现在有纵深了，看看怎么利用啊。
1: 登贝莱自己切打门，
0: 漂亮呀！
1: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2-0了，奥斯曼登贝莱，登贝莱也进球了。自打第一个球打破僵局之后啊，摩洛哥队就不好办了，
0: 是
1: 还像之前那样的稳固防守啊，时间不允许，他必须要推出来，就是学长你刚才说的，他往外一推有纵深了，
0: 而且球员这种心态我感觉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法国队这个两个进球其实也都是在抢断之后发动的这种快速进攻。
1: 是这样的，奥斯曼登贝莱破门，
0: 怎么来说这个场地是我的球场、啊
1: 哎、是我的福地啊！我在这儿上演过帽子戏法呀、啊。这下的话摩洛哥队就不太好办了。我们看这个球是奥利塞的斜传，姆巴佩前插将后卫全都带走了、
0: 这个球打得也非常漂亮，而且在这个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看后防线的球员很难做出第一时间正确的这种判断。
1: 是，
0: 因为姆巴佩一跑的话，整个把纵深把防线就冲击乱了。
1: 法国队迅速的取得了两个球的优势，

0: 拉姆达巴特，法国队的两个进球呢是来自60分钟和66分钟，现在呢比分变成了2-0。现在双方的比赛继续，法国队已经是2-0领先了，在两球优势在手的情况之下，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做出了一处调整，扎伊尔·埃梅里上场换下了科内，这是中场中路的一个对位的调整。
1: 这应该是埃梅里第一次出场吧，
0: 是
1: 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
0: 之前呢，中场的这个位置拉比奥是比较固定的一个主力，除埃梅尼和科内这几个人来回换，拉比奥中间也有过休息的时候。
1: 拉比奥是最像德尚的那名中场球员，
0: 是这样。
1: 阿姆拉巴特出场之后，摩洛哥队在中场的这种绞杀能力要更强了。但是现在对摩洛哥来说，如何解决进攻方面的这种能力才是关键。
0: 嗯，阿姆拉巴特回给守门员布努，再给阿什拉夫，这个球过得漂亮，过掉了杜埃，自己向前起速，这是非常典型的阿什拉夫的进攻方法。埃纳维，塔拉比，萨拉克埃丁，现在摩洛哥队不得不把自己的阵线推过半场，其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1: 是，因为在前几场比赛当中，摩洛哥队他的高强度跑动次数啊、距离以及这种速度，都是在所有的参赛球队当中这种平均值啊，都是名列前茅的。
0: 嗯，
1: 啊，全场比赛都维持这种高强度攻防转换。但是这场比赛球队可能在缺少，来看看这个球啊，
0: 这球于帕梅卡诺瞪着一对大眼睛，看起来很无辜，但实际上这一下可把大家给吓了一跳，
1: 但是还是落点判断出现了些问题。
0: 哎呦，
1: 于帕梅卡诺说这不是我的水平啊。
0: 于帕梅卡诺相当于是送给了对方一个角球啊。角球开到后点，这个落点比较远，球应该出了边线了。哎呀，这个角球没踢好。场边的摩洛哥队要换人了，摩洛哥队要上16号亚辛和13号瓦赫迪。撤下26号萨拉赫埃丁，另外把布拉辛迪亚斯给换下。
1: 摩洛哥队由于缺少前场的这种中锋的支点，所以整个在进攻型的这几名球员今天的发挥都不是十分的出色。
0: 对，是这样的。那一个关键支点不存在的话，其他队员踢的都别扭，
1: 非常别扭。
0: 布拉辛迪亚斯今天个人呢有一次好机会，但是呢也显得犹豫
1: 犹豫，他缺少更多的这种同伴的支持，而且在整体的进攻跑位空间当中，球队似乎显得过于保守。

0: 迪涅，这个球又是于帕梅卡诺的脚下出现了失误。其实呢，虽然二比零领先，但是世界杯这种淘汰赛级别的赛事啊，任何时刻任何队员都不能松懈。
1: 松懈，只要是这个时候摩洛哥扳回一个球的话，那
0: 局面就又不一样了，是吧？
1: 不一样
0: 啊！
1: 而且摩洛哥队在同荷兰那场比赛也是绝平嘛。
0: 是啊。穆纳西，塔勒比。
1: 是受伤了，
0: 嗯，是姆巴佩，
1: 姆巴佩。
0: 今天呢是波士顿体育场的最后一场世界杯赛事，今天现场观众人数是63811人。马特塔要上场了，法国队这个功成垂式的中锋要换下姆巴佩。这时候呢，比分是2-0，法国队呢距离晋级到四强当中，应该目前来看的话，局面相对较稳。但是姆巴佩这样一感觉到身体不适，可能所有法国球迷的心又揪了起来。
1: 感觉应该是问题不大，
0: 法国队应该不想冒险了。马特塔上，把姆巴佩换下来。另外呢，巴尔克拉也要上了，
1: 也可能是刚才中后卫迪奥普，摩洛哥中后卫迪奥普踩他那一下，可能脚踝啊有一些轻伤。从下场，从观众之意这个表现来看，表情来看，应该是问题不大。
0: 但是法国队不做任何的冒险啊，把自己的头号进攻武器队长姆巴佩换下来，休息休息。巴尔克拉和马特塔上场，换下姆巴佩和杜埃。姆巴佩今天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呢，但是下半场他的那个关键的破门打开了局面。6分钟之后，他又帮助自己的队友登贝莱打进了第二球。
1: 这个比赛一旦打开局面，法国队领先的话，那他的进攻纵深其他球队很难防范。
0: 是这样的，摩洛哥不压上来又不行，对吧？因为时间不在他们一边。
1: 那摩洛哥今天整体的表现感觉还是有点畏手畏脚，在进攻跟防守端不是特别明确，尤其是缺少中锋的这种基础上，球队显得战术并不明确。
0: 法国队又来了，奥雷塞传中球，想找马特塔，这个球传的稍微有点靠身后。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扎伊尔·埃梅里，塔勒比，
1: 哎，摩洛哥队他这个主力中后卫里亚德受伤，这个可能对球队也是一些影响，
0: 是这样
1: 影响。
0: 马兹拉维不得不来到了中后卫的位置啊，其实对他自己的这个进攻的属性啊也是一种压制。
1: 如果他和阿什拉夫一左一右的话，可能球队的进攻还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0: 传中球，禁区里边，阿姆拉巴特，这个球拉比奥这一下太关键了啊，要是让摩洛哥的球员拿到正面上来，马上就能射门了。法国队的反击，起速，巴尔克拉，奥雷塞再给巴尔克拉，速度非常快，趟进来，横传，哎呦，这个球啊，他应该是想倒三角回来传给马特塔的，但是被后卫给挡了一下，
1: 而且他这个脚法最后好像没有运用好。这个阶段的话，无论是阿姆拉巴特也好，还是两名中卫也好， 很难跟得上巴尔克拉他的一个前插的速度，空间太大了。
0: 角球，
1: 现在感觉就是法国队什么时候能打进第三个进球？
0: 纳比奥、昆代、奥雷塞。

0: 米帕梅卡诺，扎伊尔埃梅里，迪涅，迪涅传马特塔，这个球的头球没有顶到。现在呢，法国队进攻有一个支点球员，
1: 这个不一样。马特塔他的特点啊，还跟这个哈兰德不大一样，跟其他中锋不大一样，他是那种敢于跟对方后卫、中后卫肉搏，然后为队友清出空间的这种工程锤。
0: 当然，在对手是巴拉圭的时候，他还要在赛后承担保护姆巴佩的任务，是吧？
1: 他跟谁上？
0: 德尚啊，在德尚派他上的
1: 哦。
0: 还有科纳特，
1: 科纳特啊，
0: 一个中卫，一个中锋，保护姆巴佩迅速离开战场。
1: 两个人这个搭配还挺好，一个进攻，一个防守。
0: 伊帕梅卡诺的头球啊，没有太顶正部位。
1: 下半场感觉伊帕梅卡诺这个注意力似乎有点下降。
0: 是，他。这个位置已经出了三次纰漏了，法国队的进攻次数17次啊，官方给出的统计，打正次数6次，进了2个球，摩洛哥队只有2次进攻尝试零射正，犯规啊！这个球法国队防守犯规，昆代的犯规，摩洛哥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
1: 从整体实际上来看，法国队确实要更强一些。
0: 这是姆巴佩的那个打破僵局的进球，
1: 而这种球如果迪奥普进入到一臂防守距离的话，可能姆巴佩他会有个人的一些战术变化。
0: 是啊，
1: 那你就没法防。但是你如果进退后到2步，有他更多空间的时候，
0: 他打门的准度太高了。
1: 对，
0: 这就是迪奥普为难的地方。我也不能扑上去扑得太狠，万一他假设真扣的话，有可能会过掉。但是呢，我刚才稍一松懈，我往回退的离他稍远了一点点，他马上就能把球打进。
1: 对，这就是射手的一个
0: 杀伤力，
1: 杀伤力。
0: 裁判呢是把这个球吹回来给摩洛哥队，因为之前想看一下摩洛哥队继续控球有没有有力进攻的机会。阿什拉夫啊，刚才是对抗当中被拉比奥最后时刻给碰到了。沙夫横着一推，队友上去打门，这个球让麦尼昂做出了一次扑救，射门的是8号乌纳西。这是本场比赛摩洛哥队第一次射正，
1: 他也是整个摩洛哥队今天表现比较出色的球员之一。但是不多。
0: 角球，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今天的整个的任务不是太重，这是让他完成的第一次扑救。
1: 但这个阶段麦尼昂也是要跟两个中后卫有更好的沟通。因为米帕梅卡诺这个阶段好像这个有点下降注意力。
0: 看摩洛哥队的第4次角球，双方的角球数目都是4个。角球开到前点，好球啊！这个球在前点的头球后蹭，是直奔球门的近角而去，可惜偏了一些，打在了边网上。这个球呢，其实前插的队员已经完全甩开了法国队的防守，应该是24号埃纳维。现在7号塔勒比被换下，这是摩洛哥队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换人，第5个换人。换上17号西巴伊， 马兹拉维，穆纳西转移，思路很清晰啊。左脚传，但是直接传给了守门员巴尔克拉，马特塔在中路等着他，巴尔克拉持球前进，路过来，
1: 哎，
0: 前面一切做的都不错，最后奥利赛的射门打偏了。
1: 对，但是这个配合啊，我们看一点两点是吧，马特塔然后突然前点一漏，
0: 后面来刚才那个球漏过来，其实已经完全给奥雷塞闪开了所有射门的线路。
1: 是我们看这个球就是第一空当，第二空当，这已经是奥雷塞拿球是第三空当。
0: 是，
1: 所以整个配合的这种思路线路都非常清晰。哎，这边也换人了，啊不对，
0: 昆代下场，
1: 古措，
0: 这是法国队的第四个人员调整。
1: 按正常来说应该把科纳特换上来，但是今天的这个比赛确实摩纳哥队摩洛哥队没有给法国队后防线带来太大的压力。
0: 是这样，这个球没有犯规，奥利赛登贝莱，马特塔
1: 奥利赛，他这个步频呢比较大一些，而且他上面是这种假动作，让对手啊很难受。
0: 嗯，
1: 经常会受到他这种假动作的欺骗。
0: 哦，巴尔克拉又来了，向前起诉，摩洛哥的队追不上了。巴尔克拉进了禁区里边，打门，布努还在啊。虽然后卫已经追不回来了，但是布努还在，把球扑了出去，角球。
1: 刚才那几步，马特塔在后边都喊了：“你慢一点，我也跟不上了。”速度确实太快了。而且这两个人，他跟杜埃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特点跟风格。
0: 德尚现在把两个人来回调配用得非常好。姆巴佩应该是脚踝有一点不适，所以现在脚踝已经缠上了冰块，
1: 可能还是迪奥普铲的那一下。马特塔差了一点点，
0: 马特塔的存在呢，也是法国队在进攻线上另外一种进攻模式的一个选项，
1: 就是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他绝对是一个能为同伴创造空间的这样的球员。
0: 是啊，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进攻的队员呢，个个都身怀绝技，但是马特塔呢又是另外一种武器。
1: 对，就是他的这种在局面打不开的时候，他的这种战术价值是其他球员所替代不了的。
0: 是，包括在比赛结束之后姆巴佩遇到危险的时候
1: 保镖跟射手身上这个兼具，
0: 这是稍微有一些矛盾，但是呢在他身上很和谐的一个统一。
1: 摩洛哥球员他非常清楚，无论是上届后卫在卡塔尔还是这一届，他打入淘汰赛很重要的这种特点就是你阵型不能散，对吧，情绪不能乱，关键的球员要出现在正确的这种区域，但是今天我们看缺少正印的中锋，关键的球员不能出现在最有威胁的这种位置上。另外阵型打完第一个失球之后，整个阵型其实已经乱了。
0: 是的
1: 啊，然后第二个进球也是在两线之间两个后腰那个区域已经没有防守，所以整个球队在第一个失球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阵型和心理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马赫比他曾经是摩洛哥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带队拿到过 U20 世界杯的冠军，他现在这个队里头有不少人呢就是他当时 U20 国家队的成员。这么看来的话，摩洛哥应该这些队员再成长，他未来还有空间，
1: 还有空间，肯定是有空间的。

0: 阿什拉夫，已经是连续第三届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2018年、2022年和2026年世界杯。比赛的90分钟时间已经踢满了，比赛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法国队现在是2-0领先英布洛格。巴尔克拉都没来，艾梅里，
1: 巴比，摩洛哥的这个媒体形容他是手握钢鞭啊，这个心如柔棉啊，队员对他还是非常尊敬。另外就是这一届我们看，包括上一届摩洛哥，他是不是因为这个球员非常出色，他主要是把很多非洲队容易掉链子的这种地方他处理好，
0: 哎，是也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
1: 对，
0: 纳西米，
1: 球员脚背，对，球员脚下技术还是非常出色，但是缺少这种关键球员、这种支点球员、目标球员，球队在进攻当中今天迷失了方向。
0: 这么看的话，塞巴里对他们太重要，
1: 太重要了。塞巴里现在也转会去到了拜仁慕尼黑
0: 啊。看这个角球开起来，拉比奥把球顶出了禁区，穆纳西。法国队把球踢出了界外，哎，这个球还没出界，巴尔克拉把他追了回来，都没来。古斯托，奥里塞，
1: 法国队这几场比赛的发挥一场比一场稳定，面对不同足球文化的这种球队，
0: 马特达，这球队友给他传过来的时候力量有点大，他也没太挺好。
1: 马特达说：“我要保护的目标不在了。”
0: 转移向左路，这球手球了，17号西巴伊。用左手的帮助把球停了下来，奥里塞被拽住了，犯规。
1: 相信今天在现场看球的格里斯曼应该是对奥里塞的发挥肯定会非常满意，法国队进攻组织的这样的重任交给奥里塞，这也是德尚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我觉得他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0: 是最英明的一个选择。
1: 是
0: 邓贝莱，艾梅里，马特达，
1: 一对一，
0: 一对一扣过来打门，
1: 哎呦这一下呀，
0: 布努把自己的左腿留在后边，
1: 但是前两下这个假动作还是非常逼真，而且马特塔我们说他是共生锤，其实他脚下技术也还是不错，
0: 是在水晶宫队他的进球效率很高的。马特塔最后左脚射门这下当然也打得不是特别的好啊，没有发上力，球的角度和线路也都没有打开，直接掉门了。哎呦，这是最后时刻摩洛哥球员的一个神来之笔，当然这个球稍微的力量大了一些，
1: 对，但是摩洛哥真是不缺天赋出众的球员。
0: 这还是姆巴佩的破门，从这个球开始法国队真正的把局面收入了自己的掌控之中，邓贝莱在6分钟之后将比分变成2-0。 今天呢，摩洛哥队首发十一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在摩洛哥本土出生的，其他的队员都是在海外出生，但是他们保留着对摩洛哥整个国家文化的认同啊，这也是摩洛哥足球未来可能选材面会比较广的一个原因。
1: 而且马哈比把球队组织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虽然接手时间不长，但是国家队的这种环境非常稳定，管理啊，也准备得非常充分。
0: 比赛的时间走到了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是2-0领先。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将产生第一支进入四强的球队。法国跟摩洛哥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碰到呢，其实很多人觉得有一些惋惜，因为毕竟有一支球队在比赛之后要回家了。这两支球队都是在上届世界杯大进四强的队伍，上届是在半决赛相遇的，
1: 而且在小组赛、在淘汰赛第一轮比赛当中都有着出色的发挥。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可能进入到下一轮的永远都是表现最出色的那支球队。
0: 扎伊尔·埃梅里自己要来了吗？做了一个射门的假动作。巴尔克拉，奥利塞，
1: 感觉奥利塞还欠缺一个进球是吧？
0: 好，这个时候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着姆巴佩和登贝莱的两粒进球以2-0击败了摩洛哥，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我们恭喜法国队。这场比赛呢，也是由徐阳和贺伟在波士顿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世界女排联赛菲律宾站的比赛转播。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沈静思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沈指导您好。
1: 王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是菲律宾站的这个第二周比赛的可以说是最后一轮了，我们要为您带来的对决内容呢是意大利队对阵日本队，也是一场强强对话。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第一局意大利队从左向右进攻，日本队从右向左进攻。
1: 老防，
0: 一防非常到位啊。
1: 这个接应已经倒地了，好像没看到。
0: 这边是一个快球，意大利队先拿一分。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目前的成绩啊，都是打完了七场球，意大利队呢是5胜2负，日本队是6胜1负。日本队呢之前上一场球刚刚输给了多米尼加，也是终结了自己的6连胜啊。而且这场比赛对于多米尼加队来说还是意义非凡的，这使得他们目前呢是排在了倒数第二位。
1: 好球，一个短平。
0: 意大利队在第一周最后一场输给巴西之后终结了自己的恐怖的39连胜啊，但是打到了第二周比赛能看到状态上的一个起伏。第二周第一场是3-0赢捷克，第二场是3-2啊，很惊险的战胜了塞尔维亚，而上一场比赛应该说出乎相当多人的意料。上场比赛意大利队是扣了应该是10多分啊，0-3输给了美国队。
1: 就跳飘压前排主攻，一个轻吊，
0: 轻吊好球。不难看出啊，日本队这场球呢准备的还是挺充分的。进入到比赛状态相当快。
1: 好发球，发得很冲，一个大条。
0: 这球一条大斜线，
1: 一手有点多了。看到位，好球，
0: 好球，
1: 一个抄手进攻啊。
0: 上一场比赛安特罗布娃上场时间并不算长，以及上一场比赛意大利队对安特罗布娃的使用，其实把这个现场的导演应该说也是晃了一下。上一场有大量的镜头给到安特罗布娃的特写，但是他打的比赛时间却并不长。
1: 好球，
0: 好球啊。
1: 日本队这边在一上来有机会的情况下还是组织了两个快攻啊。
0: 中路的快攻打得非常的有效。
1: 好球，一个调攻，好防。有一个扫位，
0: 这个球是拦网出界。
1: 这个球石川真佑跳起来的时候还是在等一下对方的手，空中没打，看见手以后再有一个拐弯打手出界。
0: 今天这场比赛现场这到场的观众也是不少啊，比起前面很多的比赛，今天还是最热闹的一场球了。哇，漂亮！
1: 一个快球。
0: 经过了一场比赛的休整啊，安特罗布娃这场球看起来还是相当的有气势。内尔维尼发球质量很高。
1: 球。一个背飞防起了。抄手进攻了。
0: 今天双方进攻效率都很高啊，目前基本没有什么多板球。
1: 可以看出来今天意大利对日本还是比较有针对性啊，他把这个球给的比较上网一点，因为这个高度来讲的话还是比对方高出不少。一个背飞，
0: 平均身高两边差了不少。如果从这个最高身高来说的话，差出来接近20厘米。
1: 对，
0: 安特罗布娃这边都已经是过了2米了。

0: 嗯，好球！
1: 哇，
0: 嗯，高，
1: 一打就穿啊！神之道有个问题请教你一下，
0: 嗯，
1: 我们知道日本队其实防守还是很出色的，
0: 嗯，
1: 但是毕竟这个硬件的身高摆在这儿，那像防意大利队这样有非常高大的主攻手，该怎么去有效的布置呢？
0: 他们日本队一般都是拦网时候离网稍微远一点，因为你直接拦死可能性比较小，
1: 嗯，
0: 然后离网比较远一点，然后以撑起为主，
1: 嗯，
0: 然后后边防守的话呢，他如果一对一的话他就往前顶，如果要是两个人并得很齐的情况下，你看六号位压底都站在线外面了，
1: 嗯
0: 嗯，就他们这个拦防还是比较成体系的啊。
1: 这个球就能看出来啊，日本队这种防守的层次。不过啊，
0: 嗯，
1: 这还是意大利队足够坚决的进攻拿分了。
0: 嗯，发球这个球没有击停，看出来还是想冲发球啊。
1: 法尔也是这一次意大利队派上来算为数不多的主力之一，而且每一场比赛呢承担了很重的攻防任务。
0: 嗯，嗯，一拳半到位了，一个后攻，漂亮！
1: 天哪，太直接了！
0: 这个球应该是直线给他控出来很多啊，那整个直线都给他控出来了。
1: 这扣杀球速超过90公里每小时。
0: 嗯，好，压一号位，踩线了。
1: 嗯，踩线了。卡洛塔·坎比来发球，他是这支意大利队的队长。
0: 嗯，接外了。嗯，压个前驱啊，
1: 发一个前驱，这个变化非常有效啊。
0: 嗯，他这个球应该是要发给日本队的副攻，
1: 嗯，
0: 压一下副攻的节奏，让他慢一点上。没想到这个副攻提前跑了。现在意大利的拦网，嗯，给日本队这边压力也不小啊。
1: 是，因为意大利队拦网的数据啊，在所有的队伍当中也是很靠前的。
0: 嗯，这个也是一个战术后攻啊，没晃开，一个背飞加一个背后短球的这个后三，后二。
1: 说完之后，意大利队就是暂停后的拦网得分。
0: 嗯，
1: 恩瓦卡洛，
0: 好球。球还是靠这个手法啊，打一个打好出界。
1: 可能这场比赛佐藤舒乃有很多的这种和对手的博弈了啊。
0: 嗯，
1: 想要去纯靠速度力量打穿很难。
0: 对，比较难。嗯，
1: 发球没能够过网。
0: 看看这个日本队如果一传到位情况下会不会加速，如果他两边速度加起来的话，意大利这边的拦网可能会稍微有点吃力。
1: 是，
0: 嗯，好球，压前排主攻，
1: 日本队反应非常快。
0: 嗯，
1: 回敬一个清掉。
0: 好球，
1: 发球质量真不错。
0: 嗯，
1: 意大利队一板攻没能够拿到分，日本队再反击。
0: 哇，
1: 这球
0: 大脚，
1: 大脚这球，
0: 嗯，
1: 非常极限。
0: 对，他现在也不太敢往下带啊，因为意大利这边拦网太高了。
1: 嗯，
0: 他还是提点，然后打一个大脚线。
1: 哇，这个大脚线，
0: 嗯，
1: 几乎压在这个边线和底线的衔接的位置上。
0: 嗯，

0: 好球，嗯，现在就撑起的比较多了，
1: 嗯，主动权来到意大利队一边，二号位
0: 很聪明啊，
1: 轻挑一下，
0: 哎，一看这个球大家都压得比较靠后啊，马上一个吊球，
1: 照这么打安特鲁瓦今天啊这得分上20恐怕也不会让人觉得意外啊，
0: 嗯，调整功，快球，
1: 快球也是防下来了，
0: 嗯，
1: 再打，
0: 还是吊球偏多啊，不太敢打，寻找机会，
1: 好球啊，
0: 哇，
1: 还能救吗？
0: 非常顽强啊！
1: 暂停之后，这双方几个球打得都很过瘾啊。
0: 嗯，这个球也是个开网的一个调攻啊。
1: 奥莫鲁伊已经是拼尽所有了。
0: 嗯。你这有点可惜啊，他还是想挖，想压这个五号位脚这块。
1: 山田二千环换下。
0: 嗯。
1: 福留惠美上场。
0: 好球！嗯，他已经进网了。嗯，这个被动的处理啊。
1: 哦，今天双方在往前的这个博弈真是挺过瘾的啊。
0: 嗯，还是有时候是主动的、被动的都有啊。
1: 嗯，
0: 这个，但处理的位置都很好。我球压前排主攻。嗯，这个球拐的有点多了。
1: 嗯，想追求一条直线啊。
0: 嗯。
1: 贝拉斯科主教练，这是意大利传奇的排球教练啊。
0: 嗯，不到位，还是后攻，一个大脚线，
1: 球传的不到位，但纯靠个人能力弥补了。
0: 嗯。嗯，太倒了。
1: 好
0: 球！
1: 之前的这个失误控制在他们优势比较大的时候控制的还是比较理想的，
0: 嗯，
1: 一旦比分比较接近的话也送分也不少。
0: 对，嗯，两边都是在拼发球啊。
1: 是，日本队是还了一个发球出界，法尔来发球，
0: 嗯，嗯，好球，一个直接自扣，
1: 撅着嘴有点遗憾，
0: 嗯。

0: 意大利现在这边2点工啊，
1: 哇，漂亮啊！
0: 还是靠个人能力啊，这个球其实一传接的开网了。
1: 21号奥莫鲁伊非常活跃。
0: 发个前驱，好球！
1: 还了一个，还是他，
0: 很坚决啊！
1: 中间位置的
0: 短
1: 强攻
0: 平，
1: 短平球。
0: 2点换3点换回来，日本队这边还是保持一个3点攻。
1: 发球的是7号荣惠里香。
0: 还是绝对高度啊！
1: 是
0: 啊，
1: 刚才扣球的是恩瓦卡洛，恩瓦卡洛身高1米87，这个身高已经是比日本队所有的队员啊个子都要高一些了。
0: 一传到位，好球！
1: 好球！
0: 哦，打脚上了，
1: 这球还是能救回来。主动权在日本队一边，
0: 好防啊，
1: 探头球，
0: 适配了，这个球太矮了。现在意大利这边是个3点攻啊，好球，稍微有点开了这球，好球，一个拐肩拐手腕打一个斜线，
1: 回来就发球失误了，
0: 也破坏了对方的这个发球节奏了。一传到位，好球，
1: 漂亮，
0: 这个二传的节奏手上拿得非常好啊，咱们可以看到他是等了一下这个短平的这个节奏，一传电完以后等住，哎对，然后这个加进去拦网了，所以就跑出来一个空投。一传到位，
1: 清掉，
0: 哇，
1: 这个回球很有想象力啊！
0: 哎呀，有点可惜了，
1: 让开了，恰好球落在中间。
0: 这个球其实大家都在等着二传去，这个球也应该是二传去救第二下。那石川真佑这个球处理得非常好。起球以后没有人去，这有点可惜了。
1: 关键分3分的分差。安特罗波娃发球，看看安特罗波娃这一次发球怎么样。刚才球队把分差又拉开到了3分。哇，
0: 好球，
1: 势大力沉啊。
0: 这个球
1: 关键分了，4分分差了。
0: 日本队请求挑战了，应该看有没有打手。
1: 是。
0: 没达到啊，就直线空出来比较大啊。
1: 嗯，

0: 利队比较常见的一个换人策略啊，到这个收官阶段的时候呢，更换一下二传，换成29号斯科拉。
1: 嗯，好一传，球又超手了。只能看这个冲跳还是比较大，起跳很充分。
0: 意大利队拿到
1: 了
0: 局点，
1: 好球，
0: 探头球，
1: 哇，好球，
0: 这少见的动作，
1: 这失去重心了，但脚还踢了一下啊，
0: 这种感觉是教不出来的啊，当然了，这分还是日本队拿到啊，
1: 对。这二次反应很快啊，
0: 确实，
1: 一个
0: 费尔西
1: 打直，石川真佑是强发轮啊，我球发一个前驱，
0: 发一个前驱，
1: 你这球有点低了，嗯，界外了，
0: 嗯，那么意大利队就拿到了第一局的第25分，25-21啊，4分的优势，哎，但是。还是要挑战确认一下啊。
1: 嗯。这个比较关键啊，看有没有打手。嗯，应该是没打到。
0: 对。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是尘埃落定啊。意大利队是先声夺人，拿到了第一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第二局比赛，依然意大利队在左边的半场，日本队在右边的半场。
2: 嗯，回传，这球还是一个二号位进攻。好一传，
1: 拦网得分啊！
2: 这个球咱们看到，这个意大利副攻是被晃了一下啊，但是二次的启动非常快，马上回到四号位。

0: 日本队这边是一个大换位，哇，球！因为他这轮换位的时候接应是从后边走的，所以他前排这边空当就比较大一些了。
1: 是，哇，这球发得太准了。意大利队目前为止有两个一次球。好球！
0: 有大脚。其实现在还是以打点打线为主啊，他还是不太敢直接往下扣，因为咱们看到这个拦网慢放啊，意大利这次的手非常的齐。防守，
1: 好防守。
0: 一个后三，节奏没太对好。
1: 再去吊球。
0: 应该是一个界内。因为日本队这边打的基本上都是战术的后三啊，就比较低一些，所以他既要考虑到前后的距离，也要考虑到高矮的问题，所以，时间稍微有点对不上的话，他就失配了。
1: 球恰好压在了界线上，再拿一分。
0: 一传，
1: 好球，
0: 这还是抢了一下啊，这个还没形成拦网的时候就抢先下手了，然后中间穿了，
1: 这手型还没有摆好啊。
0: 压前排主攻，
1: 这个视觉效果看着也相当夸张。
0: 对，他这等于是四点攻了啊。他这个后排三号位这个球，跟他前面这个二点攻的这个节奏一起是一样的，一起往上上，所以打出来效果也比较好。
1: 佐藤舒乃，目前为止日本队得分比较突出的一名队员，打手了，意大利队拿分。
0: 发个前驱，好球，探头，
1: 探头球。
0: 还是发个前驱，好球！这个球佐藤舒乃啊打了一个后四，这个后攻还是很积极跑位啊。
1: 安特罗波娃让他重心下得特别快，也不容易。
0: 接外了。
1: 第二局目前啊，这个整体走势和第一局有点类似啊，分差始终三分左右。
0: 一传有点受到影响了，哇，好保护哦！往口争球，这个球切得太狠了，下网了。
1: 好防守。
0: 好球啊，这力量也比较大啊，直接炸手了。
1: 确实。

0: 好球，蛮到位。适配了，
1: 适配了。
0: 这个球开网球给傅工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啊。咱们刚看这个球，傅工应该是扎得太近网了，所以他这个球从他背后来的，他就不是很好往下挥。
1: 是。
0: 球。哇，好球、
1: 哦！四号位打不透，换到二号位啊。安特罗波娃。
0: 还是主动要变化，因为他这个是自己的一个两点攻啊，尽量减少卡轮，掉的很小这个角度，因为他这个直线放的比较大一些，自由人如果站住了防他直线的话，也不是特别好往上上，上的也会慢一些，一个后三前排这个面对高大拦网的时候，他不是很好变线，
1: 还是需要一些空间的，
0: 球开网一点的话，他有更多的这个线路可以选择。哇，好球、
1: 哦！要一个小斜线。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也是意大利队21号欧盟鲁伊啊，第二周这四场比赛里面发挥最活跃的一场。
0: 他进攻到现在为止好像没有受到什么压力啊。
1: 那是。
0: 所以他这个肯定越打线路越有。又有信心了。要上网了，看头。
1: 哇，漂亮！
0: 打得还很果断啊。
1: 你们队确实这快攻球真的是足够的快。探头之后的话，这边直接抓住机会啊。
0: 打一号位，
1: 就
0: 还是绝对的实力啊！

0: 压前排主攻，哦，应该是踩线了，
1: 嗯，
0: 他还是想用后攻来突啊，因为刚才后攻来讲的话，就成功率还是比较高。好球！嗯，这个球，石川真佑这边还是准备到后面去防一个这种打手球啊，他都站到了界外去了。
2: 胜率预测啊，意大利队呢现在是可以说压倒性的有这个胜率上的优势，那场上呈现确实如此。
0: 因为又来到日本队一个大跑动的这个轮次啊，
2: 嗯，
0: 看看能不能顺利过轮。嗯，好一传，好球，
2: 好球，漂亮，
0: 这个背快，这球二传抢得很好，有点上网。啊，复工也跟得很坚决，有点上网，嗯，抢。
2: 荣辉里香直接给到山田二千华，
0: 哇，这个调攻球啊基本上都是一板过啊。
2: 刚才听教练好像也说到这个安特洛波娃，
0: 对，说要防他一些什么线路啊，
2: 对，但是你看这还是打直线还是能打透啊，
0: 嗯，

0: 这球到了，这球一个打手，
1: 打手出界，分差五分。那特保安刚才这发球时速差一点过100公里每小时了。
0: 现在意大利这边弓也没有受到什么阻碍、所以他这个压力会比较小一些，他各个环节也能够大胆的发挥。
1: 好球啊，拦网保护再到强攻、这个球意大利队打得太顺了，
0: 他这球基本上全都扣在他的直线上，像日本队的自由人在这个直线上到现在好像还没有防起过几个球。
1: 还真是。
0: 他这个拦网其实可以再往外把他直线罩死。好，出界了。
1: 分差回到五分，五分也是一个不小的分差。那您说现在日本队该做什么调整？
0: 一个是他在一拳到位情况下，这个看节奏能不能加起来。其实他24号位如果要是加起来节奏的话，这个意大利也会比较不好拦网。
1: 那是。
0: 再一个看发球能不能冲出来，给意大利这边一些压力啊。好球，加吊球了。意大利这边一个两点攻，
1: 快球，
0: 好防，
1: 好球。
0: 佐藤舜乃这边连续两个防守啊，还是给到他的莫娃这边啊。就是后排防守，这个人根本不敢往上上啊。
1: 是，
0: 他必须得定住了来防他这个球，然后你一定住以后，他吊球你就不好上去了。
1: 安特洛布瓦今天18般武艺啊，每一个都奏效。
0: 好球，下手很快啊！
1: 日本队还是要把速度带起来，才是日本队的节奏。
0: 对，

0: 也做了一个变化。
1: 对，现在整体的日本队这个防守压得比较厚啊。他就准备防重扣了。
0: 嗯。
1: 五四，
0: 哇，
1: 这应该也抄手了，从二传头上这边抄。
0: 前面做吊球，你防守往前扑的话，那我这次就往后面打。
1: 对。嗯，好一传。这个稍微有点爆啊，这个球，但这个处理的比较好。球门美空的个子比较高啊，看看能不能在四号位给这个意大利这边一些压力。
0: 这名姑娘身高1.85米，是这支日本队里面身材最高的。
1: 对。
0: 啊，这个纵跳的高度加上臂展啊，这个真是夸张啊。
1: 嗯，后排也受到一些影响了。李工一直不下球，也不是很顺。
0: 是啊，
1: 后排也有点。

0: 着急，
1: 发一个前驱，
0: 压个前驱，这就打手了，看准了直接往外打，
1: 有意做的平打，16号田园日向。
0: 这个球还是有难度啊，好防守，
1: 好防守，哦，这个
0: 这个节奏跟二传对的不是特别好，他有点上早了，二传这个球觉得调攻球想给他高一点，所以他真的要扣的时候球还没下来，人往下落了，再打这个球就容易界外，一传半到位，好球，我在这边反击，好球，
1: 拦网出界，
0: 好球啊，
1: 日本队的拦网得分，这在这场比赛当中并不多见，
0: 这个节奏掌握得非常好啊，逼得很齐，
1: 对，早一点晚一点啊都可能都拦不下来，这个就连追4分了，
0: 还是给他啊，
1: 就是要强行突破，伊利亚莫罗来发球，
0: 一传到位，好球，
1: 好球，
0: 还是坚定打快攻啊，下手比较快，2点换3点换回来。好球，这球太倒了，探头，好球，今天日本队这边的吊球应该是吊死的得有3-4个了，
1: 得有了，7分的巨大优势啊，现在被日本队追胜只剩落后2球了，这个吊的位置太好了，几名意大利的队员鞭长莫及，
0: 好球，
1: 好
0: 防守，
1: 好防，意大利队组织进攻，
0: 打手了，
1: 打手出界，意大利队的第23分，
0: 这个球大家看布置的时候肯定还是让这个主攻要往外一点，把这个直线封死，所以咱们看这个其实后面几个撑起的球都是打在这个主攻手上，
1: 对，是的，
0: 好防守，
1: 好防，
0: 一个大条机会球，
1: 日本队
0: 好球，再拐手腕啊，
1: 第二局后半段日本队这用兵用人啊非常的灵活，
0: 上一局也是用他这样换发球啊，也还不错，一拳到位，
1: 哇，这个球能够拿到分数啊，前面一传和二传都是有些极限的，1分的分差了， 七分的距离。

0: 巨大优势，被日本队现在是抹胜了，只有一分了。
1: 法尔这一局球，感觉这个快攻球都没有发挥出特别好的一个水平来。不是被撑起，就是被防起了。
0: 过去的九分里面，日本队拿了七分。
1: 基本上每个发球轮他都能抓个两分到三分，
0: 是，
1: 慢慢比分就上来了。一传到位。这个球还是有想法了。
0: 再次拦网得分，日本队追平了。意大利的刚才这边是非常极限，二三平。
1: 好球，其实这个一传都挺到位的啊。
0: 拿到了局点。
1: 在日本队这边给压力的时候，意大利这边还是有点着急了。我们看也有几个不必要的失误。
0: 阿特罗布阿来发球，现在意大利队有这一局的局点。
1: 日本队这边是一个三点攻啊，我们看看怎么组织。哇
0: ，ace 球啊！结束第二局的战斗啊。那这样的话，第二局意大利队这就是有惊无险。那不过也能看到日本队的这种调整和他的韧性啊，七分的巨大劣势能抹平。
1: 对，
0: 当然意大利队这一局还是笑到最后。现在带着2-0的比分，双方进入到二三局间的休息一会儿，双方第三局比赛，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毛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1: 好，再次回到比赛当中，两局比赛结束啊，安德罗波娃已经拿到了14分了，拦网发球包括进攻啊，这是拦网发球各拿1分，进攻拿到12分，可以说球队现在大幅领先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功臣了。
2: 嗯，
1: 因为我在想，有可不可以说他是最大功臣？我觉得这种说法还是有一点对其他的这个队友，
2: 嗯，
1: 有点稍有些夸张。
2: 嗯，
1: 因为今天意大利队其他像21号、14号发挥还是非常出色。
2: 嗯，保障环节包括传，我觉得每个环节都很不错。
1: 嗯，这是双方的第3局比赛，对于日本队来说已经是站在了悬崖边上了。目前的大比分是0-2落后。
2: 嗯。好球，一个炸手。
1: 个人观点，日本队第三局的开局啊，一定要坚持住啊。
2: 嗯。
1: 如果要是很快的分差又拉开到3-4分，
2: 嗯，
1: 又会非常被动。
2: 嗯。哇，一个下沉。
1: 好球啊！
2: 嗯。
1: 奥莫鲁伊，这就是我们说的，除了安特罗波娃之外，奥莫鲁伊，哎，今天打得特别的好。应该这也是他个人的第2个 ace 球了吧？
2: 嗯，过往即坠啊！
1: 嗯，
2: 嗯，好一传，
1: 还是快球，
2: 嗯，好球，嗯，这球太倒了，
1: 太倒，发不上力，
2: 嗯，嗯。好防守，这个脚稍微站得有点死了。
1: 开局又是一个3-0。
2: 嗯。双方到现在为止啊，这个防守做得非常好啊。
1: 嗯。是，两支球队在防守方面都是有这个传统的。
2: 嗯。稍微有点开网，
1: 哇
2: 哇，这曲位很好，
1: 是，那公路兄防得也漂亮，
2: 嗯，
1: 哎，
2: 嗯，那过网接球了，
1: 过网接球了，是的，
2: 因为二传还在传球动作的时候啊，这个拦网不可以伸手过去干扰他，吃球了，这个球二传取位稍微慢了一些啊，我们看这个其实一个后退一个跨步就可以到位的球，他转身了，嗯，一个大条，这球有点可惜啊，
1: 是，
2: 调攻了，嗯，平打没打到手，
1: 平打意图比较明显，
2: 嗯，嗯，压前排主攻，
1: 这个球意大利队法尔反应是真快，
2: 嗯，对，他这球也是很果断啊，一看这个球单手传的话其实嗯四号位比较难一些，作为女排来讲，
1: 嗯，
2: 四号位这个单手传过去，所以直接果断的攻速攻跳，
1: 那一局的开局都几乎如出一辙，
2: 嗯，
1: 又是一个4分的分差，
2: 嗯，

0: 对于胜率的预测，意大利的获胜概率已经超过了90%了。
1: 嗯。嗯，一个弹网球，
0: 这个球运气不错。
1: 嗯，
0: 弹网球帮助分差拉开到5分。
1: 嗯，现在佐藤舒奈这边这个一传还是受到一些影响啊，他进攻不太顺。有球，所有人帮他接了后续的球了。
0: 嗯，哇，又是拦网得分。
1: 对，想轻拍过渡一下啊，但是没过去，点稍微有点低了。
0: 目前数据来看，意大利队这个三个得分的主要手段啊，发球、拦网、进攻。基本上每一个都能打出来。
1: 嗯，转移到位。
0: 嗯，好球。
1: 嗯，这球，旁边人有点等着这个二传去救啊。其实二传离这个位置是最远的。
0: 是。
1: 嗯，这球六号位人如果能帮一把的话，其实是最好的。
0: 内尔维尼，接着一传垫的不是很舒服。
1: 对。嗯，好球。好防守啊，
0: 真不错、啊
1: 嗯、
0: 意大利队机会球，好球啊。
1: 今天法尔这进攻感觉被限制还比较厉害啊、
0: 嗯、
1: 不是被挡起被撑起，就是被这个防起。球，嗯，这个球两个人都去救了。

0: 跑一船。这球啊传是节奏等了一下复工，然后给一个四号卫平拉开。哦，防起来了。
1: 还能救。日本队的机会球，
0: 好球，还是用副攻打啊，
1: 这个没有打上质量。
0: 蓝方很清楚啊，球，
1: 好球，
0: 门口争球，这个意大利这边还是有绝对的高度优势啊。
1: 这应该是今天网口争球的第二次了。
0: 前区还是一个下沉啊。今天意大利这边的发球发得很好，
1: 发球分啊第七个 S 球了。
0: 因为他一传一受限制以后吧，他这个进攻就全面被压住了。
1: 是，
0: 现在也是一个两点换三点。好一传，
1: 拦网出界。
0: 这个球换上来二传，这个节奏比较好啊，等了一下复工，再给一个四号位平拉开。可惜了。
1: 下网。这种局面不拼发球也不行啊。只能期待自己这发球不要太多的失误了。
0: 好一传。又往上拉开打，
1: 好球，
0: 用一个短平的掩护拉一个凹位，
1: 打斜线拿分，
0: 还是需要在到位情况下多组织一些这种快攻，这个战术球啊。利用网长拉开打。一传到位。
1: 哇，
0: 一个超手，应该是界内了。
1: 意大利队好像裁判临场认为这个球是日本队拿分。
0: 裁判也要确认一下，他这个小屏幕上就。他是说这个球是从杆外打过去的，
1: 对，标志杆外过去的。
0: 看看这个裁判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判罚。应该是小屏上面回放的画面没有问题啊。
1: 8-13。
0: 好球。哇，好防守。
1: 哇，
0: 这个球
1: 拦网得分。
0: 这球没有保护起来，但其实日本队这个球是一个高质量防守啊。
1: 是的，队长卡洛塔坎比来发球。
0: 有一个擦网
1: 斜线组织。
0: 稍微有点倒，
1: 防得不错。
0: 这边也是个开网球。哇，好保护，
1: 保护得不错，日本队还有机会。
0: 这个网口这种争球
1: 乱战当中，这拼纯粹的身高，这意大利队确实优势太明显了。 刚才往前，石川真佑身高是1.74米啊，他对面安特鲁波娃身高2.02米，另外一名队员身高接近1.90米，差太多了。
2: Mid rally challenge by Japan for net touch。
1: 触网了。
2: The first attack of Japan player number 26。
1: 说的是秋本美空啊，在之前进攻的时候触网了。
0: 现在这个新规则出来以后啊，就是你可以标记一下，在哪一个回合你需要挑战，
1: 对，
0: 我们这个回合结束以后你才可以提出来啊，不可以在中段去。应该是没问题啊。
1: 挑战并没有成功，意大利队这边防守是没有问题的。刚才说的是秋本美空进攻的时候，意大利队的拦网是否存在触网嫌疑？并没有。
0: 好一传。
1: 好球。
0: 好球，一个短平。
1: 打了一条小斜线。
0: 现在看日本队这边的快攻成功率还是比较高啊。
1: 是。
0: 但现在两边的边攻下球不是特别的理想，
1: 这种局面基本上从第一局一直持续到现在，
0: 对，给的压力还是比较大啊。
1: 是。
0: 2-3点换回来。
1: 荣惠里香来发球，他跟刚才我们提到26号秋本美空啊一样，都是在第二周进入到这支队伍当中的。
0: 有充分的起跳啊，冲起来打。

0: 没有，能把那个耳机打
1: 开。嗯，一个背块。嗯，稍微有点矮了，但是处理的还是比较好。
2: 嗯，
1: 没有说上来就失误。
2: 第二局中段，分差始终是在六分上下。
1: 嗯。
2: 嗯。
1: 嗯。
2: 对，还是得拼发球。
1: 对、
2: 但这就是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了。看了一下日本队刚才这个第一局比赛失误球就有十分啊，送给对手十分、
1: 嗯、
2: 现在呢失误数还是不少。
1: 对，嗯，这球应该也是拦网收手了，
2: 想要去做一个平打。
1: 嗯，一传到位，哦，球，也是阿传突然间收手了，
2: 这又给意大利队教练都打笑了。
1: 嗯，这丁福公了。
2: 啊，
1: 嗯
2: ，ace 球。
1: 球。就是还是要从乒乓球开始。嗯，半到位，有机会球，好防。
2: 嗯
1: 嗯，这适配了，
2: 适配了，对。
1: 这应该是二传给了一个战术球，嗯，接应这边没有跑动。
2: 对，除了最后的这一板之外啊，这个球日本队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1: 嗯，
2: 但是这一分呢是意大利队拿到的。安特鲁波娃发球。
1: 哇，好球。
2: 快球被拦回来，开网的进攻，
1: 嗯，好球，这球一个背后短球，
2: 日本队还是很顽强啊，
1: 嗯，他还是要打一些跑动攻出来啊，两边的边攻不能说就打一个定点的三位二位，现在意大利这边对他的拦防还是比较好。嗯，阿才鸣哨了。嗯，这个脚过线。
2: 意大利队的第二十分来了，现在20-13。
1: 球。
2: 日本队再追一分。
1: 嗯。打了一个二位后攻的短球，嗯，压前排主攻，嗯，有点进网这个球，
2: 嗯，
1: 下手很快啊，
2: 是
1: 啊，嗯，
2: 像是这样的球，算不算一个握果打出的效果？
1: 嗯
2: 嗯，
1: 算，拦网他没照过去。正好打在他的这个身前了，
2: 五分的分差和上一局有点像啊，
1: 如果再追两分再不下球估计就得换回来了。

0: 好球，漂亮，
1: 发二，关键分。
0: 这个球二成抢得很好啊，二这边跟的也很积极，很坚决。
1: 哇，这个球很幸运啊。擦网球变成了 S 球啊。发二啊。
0: 应该是发了有几个这样的球了。
1: 是。
0: 可以看出来意大利今天其实这个球压的还是比较平啊。所以他这个擦网就会稍微多一些。
1: 发二继续来发，已经是连拿两分了。
0: 还是压前排主攻。再来。
1: 哇，
0: 好球，
1: 好球，拦网出界，日本队拿分。
0: 这个在来回球当中啊，就是其实很容易跳早，特别是跟这种快节奏的队伍打的话，那你一旦跳早的话，这个让主攻看见你的手，
1: 对，
0: 很好一个接手出界。好防守，一个大条，还是掉这个位置。球
1: 清掉，日本队保护下来。
0: 哇，
1: 拦网，
0: 拦网，你基本上并得非常齐。一看短球了，这个接应赶紧夹进来，还是形成一个双人拦网。两点换三点，还是把安特罗波娃换回来。好一传。
1: 漂亮。
0: 今天的日本队复攻成功率非常高啊。
1: 是的。
0: 下手很快，基本上在拦网没有形成的时候已经下手了。一个轻打，
1: 意大利队啊拿到了赛点，是24-18呀。
0: 好球。
1: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也是卡位战啊。那么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刚刚提到这场比赛是卡位战，因为在这场球之前日本队是6-1，意大利队是5-2，而这场比赛之后两支球队的战绩都是6-2了。非常感谢神经思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的转播告一段落，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半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意大利队，而中国队是战胜了印度队，两支队伍呢在决赛当中交手。中国队派出的

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李梦琪。西班牙队的两位选手，男选手是梅迪尔，女选手是卡纳莱斯。本场比赛。

是在第20位。那现在呢，也处在他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李梦琪的个人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已经是收获过分站赛的一金和一铜。梅蒂尔今年是22岁，目前世界排名在第5位。一个压线的十环，卡纳莱斯今年是25岁，世界排名目前是在第9位。出现了一个失误，八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支箭当中持平。钟静怡在第一局当中的第二支箭，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的一个内十环，非常精彩。再来看一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九环，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累计37环。不错，一个内十环。西班牙队在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啊，如果能够射出十环的话，将可以获得本局的胜利。西班牙队的女选手啊，卡纳莱斯最后一支箭的发挥还是不错的，有一个很快的调整，因为她的第一支箭是出现了八环的失误啊，但是第二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是38环啊，中国队37环。西班牙队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反曲弓的比赛采用的是局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在每一局当中，每位选手需要射出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是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4局比赛。9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前两支箭依然是持平的，要看一下后两支箭的发挥。漂亮，朱静怡又射出了一个内十环。这是黄雨薇啊，黄雨薇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也是搭档过李梦琪一起打混合双人的比赛。漂亮，又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本局比赛当中啊，现在全部的压力给到西班牙队。他们如果能够射出2个10环的话，可以和中国队持平，一旦出现9环就没有胜利的可能了，8环。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7环啊，两位选手都在这种情况之下感受到了压力，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男选手是8环，女选手是7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本局只射出了33环，中国队是38环取胜，拿到2分的局分。现在双方在大局比分上战至2-2平。

西班牙队的梅迪尔，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男子个人和团体的双金牌获得者，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女选手卡纳莱斯在2018年的青奥会当中拿到过女子个人的银牌，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她的女子个人是止步了首轮，混合团体是打进了4-1决赛。双方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射出了38环的成绩，这样在局分上是各积一分。反曲弓的比赛常规局一共是4局，先见到5分局分的队伍就可以获胜啊。如果是以4-4打平的话，将会进入到附加赛当中。这是本组件的一个平均落点情况啊。西班牙队呢是距离靶心，2.8厘米，中国队是距离靶心3.7厘米。西班牙队在上一组件的数据是更优一些，但是中国队这个表现也是很不错的。好，马上来到第四局，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当中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并且在23年的世青赛，她也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银牌，以及女团还有混团是收获了1银1铜。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朱静怡现在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啊，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一位。李梦琪呢是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在今年的世界杯个人已经是拿到了1金1铜的成绩，团体是拿到了1金1银。而且李梦琪这位选手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今年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战胜了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拿到的金牌，所以那一枚世界杯的金牌含金量是非常高的。第四局的后两支箭，漂亮！中国队目前依然保持着满环的成绩。看一下李梦琪的最后一箭，9环也是不错的。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箭环数是39环。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同样是很稳定的发挥啊，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最后一支箭如果是10环的话，将会打平。同样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十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常规局第四局的比赛啊，都是射出了39环的成绩，各积一分的局分，双方战至4-4。这样呢，将会进入到非常紧张刺激的附加赛的阶段啊。在常规局当中没有能够分出胜负，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呢，非常考验各位选手的心态和稳定性。附加赛的规则啊，几乎可以说是一箭定胜负，每位选手只有一次射箭的机会，那就各队的两支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我们看朱静怡在比赛当中也是一直会给李梦琪很好的鼓励啊。朱静怡呢，现在她还保持着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在
21岁以下的女子反曲弓项目当中，她是保持着70米72支箭的这个世界纪录啊，691环。看一下今天附加赛的第一支箭，9环。双方交替进行，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的第一支箭。男选手先发，5，1个10环。这一支十环的箭啊，落点还是很不错的。压力给到李梦琪，1个压线的10环。附加赛的最后一箭，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附加赛的发挥更加稳定，最终是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恭喜西班牙队收获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中队两位选手在今天常规局的比赛当中，整体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但是进入到附加赛之后，是遗憾的以1环之差落败。这样的话，中国队最终是拿到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银牌。

我们继续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土耳其的选手格吉尔以及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今年是28岁，她是2023年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这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今年是19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4位。霍拉奇科娃的开场状态就非常出色啊，两个十环的成绩。格吉尔这边是两个九环。出手身体稍微有一些晃动啊，一个九环的成绩。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是累计29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是累计28环，由霍拉奇科娃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就双方在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当中啊，还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的表现更佳，他当时是射出了671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二名，当时是有22个10环和9个内10环。而在排位赛当中排名第一的是中国选手李佳曼啊，李佳曼是射出了673环的成绩。来到双方的第二局比赛，每个人在每局当中是交替射出3支箭，累计环数高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5局比赛啊，如果在5局比赛之后双方的分数是持平的话，则会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

漂亮，同样是保持着非常好的稳定性。十环。第二局的最后一箭。九环。本局比赛，霍拉奇科娃是29环比27环，再下一局。第三局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选手吉格尔先发。开局一个8环还是不太稳定。9环。9环。还是9环，两支箭的落点差不多啊，相差不远。哦，又是一个8环。场上现在确实有一些侧风。还是受到了风的影响啊，这一支箭的偏差比较大。霍拉奇科娃自己也是摇摇头啊，这也是他今天情绪比较外放的一个时刻，在此之前他是保持着非常冷静的一个面庞。这支箭还是要确认一下是否压线了啊，如果压线的话是一个8环啊，有机会啊。看一下裁判员的手势啊，压线了。这样的话，霍拉奇科娃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一个压线的8环。本局比赛呢是以26-25获胜，再积2分的局分。这样的话，在本场比赛当中，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是以6-0的局分获胜，拿到了西班牙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土耳其19岁的小将吉格尔最终是拿到了银牌。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金牌赛。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意大利的毛罗内斯波利以及来自土耳其的梅特加佐兹，这是两位奥运冠军选手之间的强强对话。意大利名将内斯波利今年是38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3位。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界杯的分站赛是4金9银5铜，世界杯决赛是2银1铜，另外在世界锦标赛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拿到过1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他是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当中和意大利的男子团体一起收获了金牌。那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在奥运会当中是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收获了银牌。内斯波利这是参加过多届奥运会的选手，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梅特加佐兹最后一支箭同样是一个10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梅特加佐兹是以29比27环的成绩获胜，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

梅特加佐兹呢今年是27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4位，同样是贵为奥运冠军。内斯伯利的第一件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啊，还是8环。梅特加佐兹职业生涯当中，他现在的世界杯分站赛是4金7银9铜，世界杯的决赛是1银2铜，世锦赛是1金4银2铜的成绩。他呢是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当中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进入到了巴黎奥运会，他也是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参加了。但比较遗憾的是，他的混合团体是止步了第一轮，个人呢是打进了4分1决赛，但是在巴黎奥运会的男子团体当中，他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铜牌。内斯伯利在本局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欠佳，累计25环。漂亮，一个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在第2局的比赛是收获了一个满环的成绩，30比25环，再下2分的局分。第3局比赛，这是在比赛当中比较容易出现波动的一局，但是现在对于内斯伯利来讲的话，必须要尽可能的稳定。现在他在局分上落后的已经非常多了，梅特加佐兹可以放轻松。又是一个漂亮的10环。哇，又出现了一个8环。第2支箭。10环，没问题。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7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6环，虽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但是他还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确实也是难以避免的一个天气情况啊。现在场上的风速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无论是内斯伯利还是梅特加佐兹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但是由于梅特加佐兹在此前累积的优势非常明显，最终他是收获了本场比赛的胜利，累计6比0的局分获胜，恭喜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我们的演播室现场继续燃放出绿茵场上的激情，我们也特别的高兴请到了两位跟我们一起来进入到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这届世界杯有很多很多精彩的瞬间，也有落寞的背影啊。杨晨老师的脑海当中对于这届世界杯有哪些

0: 经典的画面和时刻呢？
1: 这应该是20年前了。我觉得
2: 正好20年。
1: 对，首先呢有这个德国元素，因为自己呢在德国踢过球。另外呢，这届世界杯呢有几个巨星退役，比如像齐达内，还有贝克汉姆，还有飞哥，他们都是世界杯之后退役，包括内德维德，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算是你说世界杯吧，意大利拿了冠军，但是更多的也是一种落幕嘛，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瞬间包括这个照片其实在我们的脑海能记很深刻，包括他头顶这个马特拉奇这下之后呢，因为红牌罚下，他当时走到那个通道，就这个照片的时候，其实与那个世界杯擦肩而过，就这瞬间，我想可能任何人的感触都没有他自身这种感触更深刻。
0: 瞬间是人生特别重要的一刻，可能在足球史上都会被留下来，
2: 因为他让我们知道就是足球场不只有举起冠军的那一刻，它包含着太多丰富的一些人生。
0: 带着这样的回忆，满满的回忆，再回到今天我们的主题，要讲到音乐和足球、体育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歌有哪些音乐在你的脑海里？
2: 这届世界杯的那个主题曲，其实可能它最后没有就像现在时髦的词来讲出圈，但是它还是给人留下了很深的一些印象，因为德国是一个古典音乐非常氛围非常好的一个国家，像我们可以说是不听音乐的人都知道的那些名字，巴赫、贝多芬都是来自于德国，所以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也是用了一个非常现代的方式去演绎非常古典典雅的一个主题曲。

0: 这届的主题曲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比如它没有自己本土的音乐人的参与。
1: 这个我觉得和世界杯的一个普及的推广非常有关系的一点，就是越到后来98年之后，就是越注重了一些国际的一个多元化、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一个组合。像98年法国世界杯，它的主题曲也是没有找法国歌手演唱，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一个交融的一个象征。然后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其实一个组合和一个女歌手唐尼，来自于美国，这其实也是德国世界杯突出一个世界元素的一个体现。

0: 杨晨老师在德国待过很久啊，德国有他自己的音乐传统，而且他的语言也是在欧洲来讲，很多人会说德国人说话很硬，见面就 Guten Tag，
1: 是是是，
0: 说英语我 I love you。德语说你是 Liberty， 你听他的音乐当中就是刚才你说像军歌战歌一样啊。对，您在德国这个生活工作了很长时间，对德国的文化或者德国的足球有什么强烈的感受呢？
1: 德国足球呢，其实它也是在变化啊，因为之前咱们一直都拿战车形容德国足球，包括
2: 日耳曼的意志啊，
1: 没错，日耳曼的意志经常是反败为胜，或者说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结果他还打出了非常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代表德国。当然呢，像老师说这音乐方面，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呢，其实它就跟我们之前看到，比如像意大利之夏，或者像法国世界杯这种歌曲不太一样，它更感觉让人感觉到好像你看听到这个音乐就觉得，其实成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可能你失败者也不要气馁，因为都要去享受这个过程。就这种的感觉我觉得是就是在这届世界杯上音乐完全能体现出来的。
0: 对，法兰克福踢球的这些年，除了自己在场上的奔跑啊，跟我们讲讲和台上的我们球迷的互动，他们这种呐喊加油。
1: 因为是这样，就是在德国呢，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个人觉得在球场上他们都会唱这种队歌啊，但是这个对歌呢，其实来讲呢，也是挺鼓舞士气。每次我们一入场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仪式，就是大家要在队长的带领下跑到球场热身嘛。只要我们队长一进这个草皮，一进这个球场，我们的那个对歌马上就起来。
0: 您还记得那旋律吗？
1: 旋律。

0: 力其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大家都了理解的或者都听过的一个旋律，只不过这个呢歌词呢就像咱们俗话所说就是翻唱，哎，但是这些旋律其实大家都知道，哎，只不过改编成自己的对歌。我反正每次一听着这个旋律啊，我就感觉到一进场就热血沸腾，然后这时候的球迷再加上球迷的欢呼，你就觉得哎呦，其实你热不热身已经不重要了。
1: 所以一进场然后大家一起欢呼，就对运动员来讲就像那个心脏像马达一样一下哗就点燃了。
0: 对，因为他已经就是就我还是说嘛，可能有时候乐曲熟悉的乐曲更能就是让大家记住，他们在德国叫我陈阳嘛，但是也有叫我喜内子，就是中国人啊，所以呢他们就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教练没让我上场，可能我们比赛打得不好或落后，球迷就在底下一起唱西内泽啊，然后这个意思就让我赶紧上场，
2: 即兴的创作。
0: 对，教练就这时候就要顶住一些压力啊，要顶着这个说，因为球迷在底下就开始唱歌了嘛，他就想让换我嘛。嗯，
1: 之所以大家喜欢你，是因为您在德甲的赛场上，尤其代表自己俱乐部出战的时候，确实创造过非常非常多重要的时刻，而且国内的球迷其实也是通过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转播也看到了您在赛场上。我想可能有很多值得回忆的瞬间，比如您在法兰克福打进的第一个球，这个应该是特别重要的时刻。
0: 就是在德甲呢，作为前锋呢，如果你有两三场球不进球，
3: 就压力会很大，
0: 压力就跟那个加那个杠铃片的越来越加越多，就是压力越来越大，就可能第三场或者第四场你可能就沦为替补。所以我当时呢就庆幸我是在第三轮打进的就是德甲第一个球，
3: 一个远射，
0: 如果这场再不进，我估计下一场我可能就是替补就在替补席上了。哎，那场比赛呢我记得是客场对门兴格拉德巴赫，而且是一个下雨天，全场我踢的也是非常好，在最后下半时的时候打进了一个远射
2: 30多米。
0: 对，而且呢那个当时门兴的那个守门员呢还是国家队的三门、
3: oh.
0: 啊，所以这个当时我印象挺深刻的。
3: 中国球员的德甲首球，五大联赛的首球，
1: 是不是也会有点那个如释重负？
0: 对，因为在我们客场的德国是开着大巴嘛，我们在回来大巴车上，那我们那个车上电视反复放那个就是德甲他那个赛后的评述啊，包括这种慢镜头放，我们队员总是拍着我，哎，陈，你这球的意思按咱们话说就是怎么蒙的你进完球了，哎，我就特别愿意去超市转一转什么的，那就不一样了。但是你要有一轮两轮没进球，我一般也很少去购物什么的。
1: 我们带着这样的满满的回忆再回过头来看，你看到的是一届世界杯的有兴奋的进球，有等待的紧张，有落寞的背影，但是依然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乐曲音乐艺术依然在今天还有打动人心的这种力量。为什么它有这种跨越20年时空的力量呢？
3: 音乐其实也是一个情绪表达的一个出口，而且不同的音乐对于不同的群体可能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就像刚才杨指说的那个球迷的音乐其实它是情绪非常的直给，它只需要好听的旋律，然后非常朗朗上口的一些节奏律动，然后我们会听到各界的就每届世界杯的那个主题曲，这个又是一个艺术家和体育的一个交融的一个文化成果，就是不同的艺术家他可能对于足球会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才让我们听到了不同风格的作品。
1: 我们一般说体育音乐或者说足球场上的音乐一定是要燃的，
3: 对，
1: 但是这首歌当中其实它好像突破了这个燃的，
3: 走出了一个框架的，就是音乐可以有多重的可能性，足球有多重的可能性，足球和音乐结合也有多重的可能性，因为它可以表达不同的出口。

2004年是 EasyDevil 成立嘛，2006年他们是全球是大火，他就是可以把很多很流行的歌，然后赋予一种古典主义的色彩。

觉得这也是一种，现在其实大家都在讲跨界，其实在20年前他们已经开始做这种东西了。伊丽莎他们四个人其实是四个声部，然后每个人承担一个旋律，然后四个人加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并没有很嗨或者是那种很喧哗的感觉，反而是充满了一种很克制但是又很宏大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和德国足球其实是可以呼应的。那也很荣幸，就是20年后我们国家也有了流行美声的组合。

就是我们这种唱法其实也是作为一个桥梁吧，就是把这种普通的听众从我们一种比较亲近的方式然后引向古典主义的音乐，我们其实也希望做一种桥梁。

0: 这首歌也不是组合，完全是组合的，他也是请了那个美国的那个 R&B 天后那个布莱斯顿和他们一起唱。其实布莱斯顿他是负责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然后到了 EDO 他们就是一种充满着仪式感的和声，然后后来就是越来越磅礴，越来越磅礴。
1: 就是当您在赛场上，像您刚才讲的，您在赛场上的那些岁月，可能更需要的是燃，是要激情。但是可能现在的您再回去看二十年前，哎，我感觉到就是这样的音乐和画面感，反而是不是会更能够让您有一种历史的沉淀啊、积淀的感受？
2: 现在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在赛场上那种，包括现在去球场，其实还是就是看那些就是比较激情的音乐啊，就是感觉到哦，这符合这个赛场气氛。但是现在呢，可能也是到了年龄了啊，回过头来再看那届世界杯的这种主旋律的这种曲子，包括说，它的前奏啊什么的，哎，我觉得自己能静下来听得进去了。哎，你觉得？哟，哦，原来这个德国当时那个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是这么个结合的。哎呦，真挺美的。哎，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回过头看，可能感触更深。啊，所以前两天听了听就完全不一样。
3: 这首歌曲的主题是巅峰时刻，每个人对于巅峰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巅峰不只有冠军这个结果，它是一个未完成式。像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国安永远争第一，像我们是冠军，很多人都在唱。但是这个冠军和第一的定义，它不是我们狭隘的理解，就是第一名。
1: 对，所以有坚守，有热爱，
3: 热爱
1: 还有遗憾。
2: 对。享受过程，
1: 这样的音乐会带给您，我们二十年之后再去讲述所有这些故事的时候，您现在会有什么感受？
2: 我觉得包含很多，而且呢，我觉得就像这个音乐一样，我会把自己的这种经历，包括世界杯，哎，自己看比赛的这些故事，哎，包括自己踢过世界杯的这种经历，我想呢，我会把它总结之后，我会也像这音乐播放一样，哎，告诉我下面的队员，告诉我的学生，甚至告诉我的孩子。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段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好，接下来咱看到的是女子高地杠的比赛。进入到单项决赛的八个运动员当中，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田卓凡和杨帆雨薇。下面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田卓凡。四个赛成绩很好，14.333。

这个地方可惜了。本来中国队这次两位上高的这样单项决赛的选手是既有难度也有完成质量，就是两位选手目标都是要争奖牌，并且有希望包揽冠亚军的。但是刚才我们看到田卓凡掉下器械以后呢，完成分还是受到比较大的损失。难度6.0完成7.066，成绩是13.066分。下面是法国选手克拉斯，资格赛成绩14.40。好，这套动作跟他资格赛的发挥呢是相差无几，都是一个能够获得较高分数的这样的一个成套，啊，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已经上场了，前面三位选手都没有超过他们的资格赛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的克拉斯，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很好，动作一气呵成。现在已经有三位选手呢，成套难度在6.0左右了。但难度最大的是后面要上场的中国选手杨凡雨薇。难度6.0完成8.3，第一了，14.30分，跟他的资格赛只差0.1。好，那么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杨凡雨薇，资格赛14.90。

0: 相当好。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一米了，落地站的杨帆以为这套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套。难得的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真是盯住了杨帆雨薇。好，看看他的这一趟高低杠分数，难度6.6，全场最高，完成分8.666，全场最高，总分15.266分，第一名。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低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和第四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克罗地亚进行的2026年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奥西耶克站的比赛。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男子吊环的决赛。好，下面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中国的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刘恒宇在资格赛当中呢，难度分是全场最高的5.7，完成分也相当可观，最终是凭借14.266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刘恒宇的发挥。直臂直体拉上呈并腿水平支撑，拉上成水平十字，横平竖直非常的完美，后摆成并腿水平支撑，后摆前屈两周，后摆成倒立，非常漂亮。弹十字，最后的下罚，站定，好的，非常漂亮。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有大将之风。在奥西耶克的世界杯，这也是刘恒宇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赛事，资格赛就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今天的决赛同样是教科书般的发挥，非常高质量的一套完成。他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达到5.7的难度，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一致的。期待一下今天的决赛分数。今天的落地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的站稳，但是在环上的完成质量相当出色，8.6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是14.366分，超过了世锦赛的冠军惠腾伯格。目前呢，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了第一名，惠腾伯格排在了第二，乌克兰选手排在了第三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亚美尼亚的选手，今年28岁的阿维蒂扬。阿维蒂扬呢，在资格赛当中是14.133分，排名第三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吊环项目是进入过2届世锦赛的决赛，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也是站上过最高领奖台。 教练员帮助运动员上器械之后，必须保持完全的静止姿态，运动员开始做动作。

倒立位置的屈髋啊比较明显，最后的下滑也没有完全站稳，但是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同样呢，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了同样的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是5.4分。手臂的姿态会有一些角度的比较明显的分数扣除，最终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赫普沃斯啊，同样是一位吊环项目的强将。他在本次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吊环的难度分可以和中国选手刘恒宇保持一致啊，都是全场最高的5.7分。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确实在资格赛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资格赛是排在了第4名。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啊，按理说他是有竞争领奖台的实力的。后摆成倒十字，后摆前屈两周，摆环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环带上的晃动，漂亮，团身3周的下法。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资格赛要强很多的。今天赫普沃斯和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7。但我们如果从完成质量上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刘恒宇的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些。赫普沃斯呢，更多的会是在一些倒立位置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环带的晃动，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把控，我认为还是没有中国选手刘恒宇表现的那么完美的啊。来看一下赫普沃斯的分数，难度分5.7，完成分是8.533分，最终总分14.233分，排在了第2名，收获银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中国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的比赛，就收获了吊环项目的金牌。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中澳男篮热身赛的比赛啊。那今天呢，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这场比赛对手呢，主要是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的球员啊，大部分呢是本土 NBL 的一些相对年轻的球员和在 NCAA 的一些球员。而中国队这边呢，其实最主要也是锻炼一些相对国际大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球员。在上一个周期当中，哇，这边一上来澳大利亚队全场守了一个221，跳球，中国队拿到球权之后马上一个221的全场紧逼啊，但是中国队马上通过传接球转移到前场之后，李洪权外线直接命中啊。这个赛季这几个球员表现还都是相当出众的啊，无论是廖三宁在上一个周期，哦，漂亮，澳大利亚队的一个很好的反跑，从底线的一次切入啊，完成了一次篮下的扣篮。澳大利亚队明显看到这支球队很年轻啊，球员的这种逼抢意识是很强的。抢得了一个回线，逼迫李洪权。这批队员其实中国队这批队员在上一个周期当中都还是表现比较出色的，你包括廖三宁在国家队在亚洲杯当中的表现啊，包括王俊杰，也是在国际赛场当中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的深刻。李洪权呢，则是在今年的联赛里，很好的完成了联赛的任务。哇，这个澳大利亚队这边这几个球员很敢打呀，这个是贝尔斯啊，伊拉瓦拉老鹰队的一名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几乎压哨的情况下漂移着把三分球投进，上线挡拆之后廖三宁选择中投啊，没有能打进，看篮板球的争抢，

0: 邢进坚挡拆给到夏顺，胡金球控制住，对方身体非常强壮，而且这个手底下活也不错，这么大的块头啊，勾手还是非常的细腻。同样还是通过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再往上线重新做掩护。嗯，这球出现失误了，廖三宁扑的。廖三宁和李洪全啊，这两个位置连续的挡拆之后突都突到比较深的位置，你看廖三宁这个球突得很深了已经。其实他想找弱侧对切过来的李洪全，但是空间已经没有了。这个澳大利亚队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出众，转换进攻漂亮，王俊杰还是不错，有大将风范，无论是反击防守的身体对抗能力都展现出了王俊杰出色的这种素质，包括在场上的大将风度，假动作晃完之后试图来做突破，再给吸引对方夹击之后给胡金球的内传用，来给对方破坏掉。胡金球的低位好球，打成二加一，不错。
1: 中国队换人。
0: 在国家队的上一个周期当中呢，像亚洲杯、像世界杯的亚洲区预选赛，廖三宁啊、贺西宁啊，这都是表现非常不错的啊，王俊杰啊，这都是很突出的球员。中队这边上了陈帅鹏，也是利用陈帅鹏防守端的这种能力。陈帅鹏在国内也是相对比较出色的三 D 球员，防守包括他的投篮能力都是很突出的。快速往前转移了，这场球中国队打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有机会要抓反击的机会。这边还了一个三分，这场球中国队打得非常快，有机会背切或者通过一些下掩护出来之后，外线出机会就投，双方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和状态，比较注重外线的投射，这也是现代篮球比较突出的特点。节奏快，投篮比较坚决，对三分线外的进攻是比较重视的。
1: 二号、七号、八号，就是小子。明白，老板说一定要去那场。

0: 话没有。
1: 澳大利亚队这边防守提得非常高啊，大部分都是全场的领防，包括今天一开场的第一次防守，一个全场的221，逼抢意识很凶，这也是澳大利亚队传统的一个风格和特点。做西班牙。澳大利亚队球走得也很快，这种转移做得非常快，好球，防得非常努力。王俊杰连续两次干扰对方的运球，第二次直接完成了切球抢断。好球啊，中队今天球走得非常流畅啊，就是特别突出的一个特点。崔永熙，好球！中国队今天开场三分球命中率相当高。投抢意识相当强，因为中国队本身在篮板球上不吃亏，尽管这支澳大利亚队身体对抗能力还是很出众，而且拼抢积极性很凶，但是呢，中国队整体身体上并不吃亏，而且篮板球的控制做得不错，所以外线的投篮也很有信心。这支中国队的锋线还是比较出色的，王俊杰的表现已经有目共睹了，这一年下来在美国的成长显得更为成熟更为老练，然后崔永熙现在真的还是在不断的恢复状态，尽管之前因为伤病啊，崔永熙在球场上的这种状态出现了一些起伏啊，尤其是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显得进攻端的这种自如程度，包括持球中的意识信心可能没有以前那么足，但是现在崔永熙明显感觉到啊，在国家队当中还是在努力找寻着自己的位置，找寻着自己的状态，包括锋线上你像还有现在刚刚上场的王浩然，今年在深圳队的表现是有目共睹，联赛当中中国队这边上了一个高度啊，上了徐昕。徐昕这个赛季转到广州队之后，也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联赛进了全明星。在篮下对抗的信心也更足了，这种大打小有错位抓得非常坚决。 澳大利亚队也很准啊，而且抓转换的意识非常强。在高志扬换下赵继伟之后呢，他在一号位上，防守是很突出的，而且有一定的组织策应能力。但是相对呢，高志扬的投篮没有那么好，挡拆的这种个人的进攻性上也稍微差一点。所以目前这个阵容在进攻发起点上显得发起点不是特别突出。好球啊，徐昕非常出色的一次补防，直接把对手封盖了，漂亮。崔永熙需要有这样的进攻意识和进攻状态，在这一年当中对崔永好球啊，高士元的防守能力是确实非常突出的。
0: 双方外援进步之联盟，
1: 强对抗之下，崔永熙还是展现了自己的天赋和结合球的能力。其实崔永熙以前最突出的就是突头结合，持球打的能力非常强，但是因为伤病啊，包括这一个赛季在广东队对他的定位，并不是最主要的一个持球进攻的点，所以现在对于崔永熙来说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和恢复状态。他需要有非常强的持球进攻能力。其实他在锋线上对国家队也好，包括对于俱乐部，对于广东队，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但这个作用得能发挥出来。进攻犯规，
0: 中国队球，中国队。
1: 今天这场比赛节奏确实很快，而且双方进攻端的状态都相当不错。
0: 来的棒，
1: 想直接掉给许昕，稍微有点着急，而且这个球掉的并不是太好。中队应该是换上了庞征林，庞征林今年联赛表现也极其出色，也是属于组织和得分能力都非常突出的球员。大延误在轮转过来，中国队防守做得不错。漂亮啊，可惜了，可惜了。庞征林这个球一个非常逼真的假动作给对方晃掉了，但是突进来上篮这一下啊，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就这支国家队确实在锋线上还是非常强，一号位上呢，因为今天的阵容里头有一些队员没有打，可能相对赵继伟的进攻发起要更好一些。要看一看庞征林能不能给这支球队带来一些这种更多的活力，这种出色的攻击性。好球， 转换进攻，崔永基漂亮，哇，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看到的，那个曾经让我们非常熟悉非常期待的崔永熙。我看到崔永熙抢断之后啊，顶着对方的对抗去隔人暴扣的时候，我这一刻真的是让人很动容。漂亮的一帽，再打转换进攻，因为时间到了，所以没有能完成这一次反击。那整体来说，第一节比赛中队打的还是可圈可点的。
0: 篮球互动时刻，让篮球讲述属于你的专属热血故事。国团篮球，让热爱永不退场。这里扣分。
1: 好了，我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整体来说，今天这个比赛中国队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从第一节比赛来看，唐成林、胡金秋，这是胡金秋的投篮点。其实这支澳大利亚队呢不弱，就是这支澳大利亚队虽然年轻，但是防守意识出色，而且身体对抗能力也很好，同时你也能明显看到投篮能力也挺强，并不弱。
0: 中国主场继续防守，

0: 看转换进攻，这球，这个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可以给到快下的黄德林这一边。走蛇形，庞哲林，好球，打成二加一。这是同样让我们非常期待的，就是在联赛当中表现极其出色的双能卫。庞哲林有组织有进攻，看看他的出色的一号位上的进攻能力，能不能给中国队带来更多的这种惊喜。因为目前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急需像庞哲林这种在一号位上有出色进攻能力的球员。
1: 下一场，中国队换人，陈柏宏替换庞哲林。

0: 大延误。你看王俊杰的这个防守意识啊，真的非常好，去控制一下对手的持球手，右侧控制一下，把对方逼停，马上再回到自己的防守人这一侧。
1: Number 14, Cody, South Joseph, Australia.

嗯，这支澳大利亚队确实还是非常有能力的，虽然是青年选拔队啊，国家青年选拔队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但是能力并不弱。其实对于陈帅鹏来说，更适合他的位置是二号位，让他去做持球、做进攻发起，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0: 安杰这个位置上，他是有第二高度优势的，和对手相比呢，他的对抗性高度都要有一点优势，守住了。Following monitoring, substituting. Both team. 摆出的决定，双方换人。
1: 中国男篮全力以赴，加入中中国队。进站步。
0: 对，就是对于陈帅鹏来说，他不要做发起者，他可以做一个终结点，在队伍当中呢，不要做一号位去组织控制角色，因为经常他会突到比较深的位置，或者说由他来完成终结，接应投篮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1: 掌声鼓励张国强，
0: 澳大利亚队出现了一个传接球的失误。
1: 传了不，中国队球，三球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0: 球打得真快，
1: 对，那对，一共有三次板 ，first。
0: 这边又上了廖三宁。

0: 这球传的不错，突破吸引右侧协防，然后给到了空位的王浩然一个大空位的三分球的机会。澳大利亚队打平，
1: 请求暂停。在这边，感谢每位球迷，有请拉队 Cheerleaders 竖排，一起跟随舞蹈舞动起来吧！

0: 好球，周转的不错，但是这个球其实中间有两个机会出来了，是可以直接攻框的。
1: 接上 ，Number 16 Holding Fan 十六号拉着犯规罚球两次 ，Two shots。三球星，奥斯汀。

0: 进球有点随意了啊，确实有点随意了。这段时间中国队打的有点随意。
1: 中国队请求暂停。
0: 这出现的失误有些多。
1: 热闹一下，一起将目光聚焦大屏幕，这一次会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展示主场的每一位热爱，来吧，对大屏幕挥挥手。
0: 高诗妍不错，单打掩护之后找到了自己的投篮手感。
1: 在撞的过这次版苏林剧
0: 接应之后直接低位的强攻，没有能打出来。黄正林。

0: 球后啊。这球廖三宁非常的机敏，
1: 双方换人。运动中心，三次罚球。

0: 又反抢回来，看唐真麟最后压哨的三分啊，没投进。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暂时领先两分。
1: 上半场比赛时间。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澳男篮热身赛啊！中国男篮的和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之间的这场热身赛呢，上半场中国队打得还是不错，尤其是第一节，中国队的锋卫线表现的都相当不错。打到第二节中后段呢，因为在后卫线上，相对队员没有那么成熟和太强的攻击力，所以在整个进攻组织上呢稍微有所欠缺。但是今天整个中国男篮的锋线表现得相当好，中队这边还是做西班牙挡拆啊，然后胡金秋下水选择了直接的外线投篮，赵继伟今天的组织策应做得非常好，但是进攻端呢没有太多的这个终结。
2: 掌声鼓励鼓励王俊杰，
1: 王俊杰直接打反击，所造成的犯规。王俊杰上半场的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其实去年的亚洲杯，我们就看到王俊杰的这种出色能力。这一年的时间下来呢，感觉明显更加的成熟了。

0: 就虽然是一个弱延误，但是太弱了，沉退的太快。
1: 我们的球员接着倒地，
0: 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对方的持球人。
1: 掌声鼓励鼓励赵继伟。
0: 这是赵继伟出了什么意外的情况？抽筋了。
1: 中国队换上零号高诗林。
0: 带走防守人，清空一侧，王俊杰回传给了高诗岩。
1: 来了棒，进摔了棒，中国的球，中国队。
0: 好球啊，攻防力是非常强。
1: 中国的球，前场端线制球路径。
0: 好球！
1: 六三一，
0: 很聪明。这边澳大利亚队马上又还了一个三分。朱金秋的前场篮板造成犯规。
1: 奥斯维恩篮板 ，Head contact， 追罚朱金秋犯规。个人第一次 ，First。
0: 好球！
1: 21，
0: 高低位，然后打错位，反掉回去。
1: 加油！双祝你在场，中国队。

0: China两箭后顶，斯科维十码拉人犯规 ，Team Australia ball，先上端线制球。Other box。
1: 双方这段时间的。 进攻的成功率都不是太高。
0: Australia

0: 澳大利亚队把比分追平了，因为赵继伟过早的下场，中国队在进攻组织梳理方面呢稍微有一点点欠缺。看王明杰外线想用三分球来终结解决问题，没有能成功。这个阵容打的时间比较长的这一节，
1: 技法策略破技三球技击穿中国的反应，
0: 哎，可惜了。
1: 帅啊，二阵不行，连放替人犯规。三就行，金帅啊。换下二阵一号，吴金秋换上十九号，齐心。中国队暂时落后，中国主场的加油声最大声，中国队。一起防守，守，掌声鼓励高诗颖，好的吧。Yes, perfect. 大家这一次球权的最终判罚。

看一下裁判对这次挑战的最后的认定。

0: 好球。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也在下降，没有下半场刚开始的时候投得准了。
1: 掌声鼓励王浩然，中国球队的传球，对对。Detroit.

这段时间中国队防得不错，就是澳大利亚队反超比分以后呢，中国队没有急躁，没有着急，还是按自己的步骤去稳稳的打，立足防守，保护篮板，有反击打反击，好球，王浩然再来一个。打了一个9-0，三分钟的时间，又重新把领先优势拿回来。就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不准了。好球，唐宁灌的加速。

0: 第三节，一起防守。
1: 这球许昕被对方抓住了这个薄弱环节啊，连续强顶好球，压哨突进来。

0: 在那里比赛，中国男篮非常的拼，球迷朋友们再次将掌声大合唱送给中国队。
1: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好球，王俊杰再抢到一个前场篮板，二进攻打进。
0: 一起防守。

0: 防守中。
1: 从目前来看，前三节或者说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王俊杰搭配崔永熙的锋线效果是不错的，然后呢内线上用许昕的高度啊，中国队的护框和篮板是相当好。调给胡金秋，低位的进攻，好球。
0: 21。
1: 这边澳大利亚队还了一个三分。
0: 球，
1: 王俊杰真是不错。

0: Time number six. Stop closing. Full speed. Stop on one.
1: 哇，好球！澳大利亚队还是很有韧性、很有能力的。
0: 中国队球。
1: 节奏上庞哲宁稍微快了一点，当然如果说是在俱乐部当中呢，就庞哲宁可以充分把个人能力、个人进攻发挥到极致，但是在国家队当中就是并不需要所有的球都是由自己来处理和终结，尤其是挡拆啊，或者打西班牙之后可以考虑再把这个节奏可以放慢一点，就是张弛有度一些。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啊，又恢复了它的稳定性。就中国队这一段时间的问题是，篮板球的控制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许昕上来之后呢，还是要加强护框和篮板。护框要打反击。直接封盖了，
0: 掌声鼓励龙泉。三分线金枪法，中国队发言换上王俊杰，球在防，掌声鼓励鼓励。换上高诗颖，好人，加油！
1: 新的高度在篮下确实可以很好的干扰到对方的进攻，这球传的有点不踏实啊。这哎呦可惜了，极好的一次传球。
0: Number 14, him, contact. Some choosing.

张亚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中国联合人，

再罚球，加油，这不要停。

0: Pushing back, getting back. Substituting, Australia. The third personal time. 中国男篮每一位球员拼尽全力，只要登场，与中国男篮一起并肩作战，继续加油，中国队！声音再大声，感谢将力量传递赛场，中国队！
1: 小球。非常好的一次掩护，走蛇形，基地给到了内线。
0: 天色四动，起下得分。天色。
1: 两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只差两分啊。

0: 霍尔特的技术还是挺细腻的，别看他的体格比较大，但是他的进攻技术细腻程度还是挺高，手感很柔和。这球投得有点着急，对赵继伟来说，球队全场领罚。进攻犯规，而且防守还是得很顺。
1: 警察大炮，
2: 进来，进来！
1: 中国男篮拼搏时刻，全场的加油声再一次响起，中国队！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最高分贝的加油声，继续。
0: 最后这一分多钟呢，其实中国队用的不是一个最这边是王俊杰上用的是一个相对攻守比较均衡的一个阵容，但并不一定是一个最适合收比赛的阵容。好球啊，造了一个犯规，王俊杰比较坚决的三分出手，
1: 鼓励王俊杰的掌声再热烈一点。
0: 对方有点收不住步子，
1: 三次罚球，
0: 表现还相当全面，有三分，有突破，有转换进攻，也有出色的单兵防守。哇，澳大利亚队这个球有点神奇啊，超远的一个打板三分。最后时刻敢出手啊，篮板球收下，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球，崔永熙的三分，就是王俊杰和崔永熙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是其实能够观察出来，他们俩在锋线上的搭配是比较效果比较好的。

0: 上全时间到。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防守生。这一次一起防守地面。
1: 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那等于说这个暂停，澳大利亚队布置完全落空了。
0: 掌声鼓励鼓励纪委。
1: 双方犯规次数都已经到了。
0: 后顶，数据记录，桑丘奇。Sir， 第二次犯规，个人第三次犯规，罚球两次。
1: 最后换下赵继伟，换上了庞征林啊，打最后的这个回合。不给三分不犯规，哦，想要一个二加一，这球打得很也是很聪明。

0: 进攻的失误，再次防守。
1: 要一个三分，这球赢权把篮板球摘下之后，对方还是选择了犯规。澳大利亚队最后时刻还是很严谨啊，就是完全是按照差一分两分的这种极限状态来去操作。其实这已经差八分，一个回合也打不回来。时间是肯定不够的。好了，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我们还是看到了中国男篮一些突出的闪光点，期待着他们在后面比赛当中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和取得一些更多的长足的进步。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决赛是7局4胜制，由华民右方快慢率先发球，四引杀接发，比赛开始。

0: 弯弯。
1: 这场球呢也是左右手的一个比赛，相对于来说前三板就会更加的突出了。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发到对手的正手短球，但正手短球也是每一名运动员相对比较薄弱的环节，所以看谁能够接好发球，一个是减少无谓失误，另外一个是二四板的衔接更加流畅。
0: 转
1: 上来更加发到了场外的长球。从这几次的大比赛来看，开局发长球的比例确实越来越多了。
2: 对，也是长球，
1: 哇，
2: 感觉也是发球之前就把接下来的这三五板衔接已经想好了。
1: 是的，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孙颖莎更加的自如了，这两个球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有的时候开局会手有点生，那一上来就进入主题了。
0: One ball. Please no flash.One four. 4-2.
2: 比赛开始，双方就进行了一些上旋球的争夺。
0: 5-2.

0: 的这个正手能力非常强，嗯，这是他的绝对的一个杀板，但是在之前呢也是比较有内容的，他有两个小小的低抛，其实也可以和观众朋友来交流一下发球，我们的抛球的高度也是很重要的，有低抛有高抛，低抛就是为了让对方来不及，
1: 对，
0: 踩不上点儿，所以他也在寻求一些变化。
1: 两人的攻防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所以在一分当中有的时候会有这种两到三次的攻防的切换。
0: 是的，
1: 这一次孙颖莎的发球还有一个小变化，她有一个比的是顺旋转的手型，但是高抛起来变成了勾手的发球，
0: 嗯，这个是比较晃的。
1: 可能这边打了一个发球抢攻。从开局来看，款曼今天前三板上手的凶狠程度增加了。

0: 快慢加旋转，没错。其实只要快慢在二四板当中能够顺利的度过去，相持球也算是没有那么下风五五开的一个环节。
1: 5-7.

0: 其实这两人打了同样的战术啊，就是接发球主动搓长到对方的正手位，对方拉起来之后想去打相持。
1: 嗯，
0: 这球快慢拉了一个孙颖莎的追身。先发动款的防守之后呢，反手这一档反击了，
1: 非常的精彩。这板球快慢是提速了，
0: 嗯。哦，这球快慢盯住了长手，可是落点给的比较好的。
1: 所以说快慢的今天的状态很好，反手会更强一些。
0: 嗯，对，
1: 嗯，
0: 7-8。新开始要更加主动，来回落点变化啊，几个落点中间正手反手，孙颖莎回了一个重复落点之后，快慢的侧切，正手的调节能力很强啊，拉了一个加转还很低空，8-8。
1: 到了，孙颖莎的一个持续，这板球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孙颖莎是跳过来正手短球用反手拧，马上再跳到自己的反手打，
0: 对，
1: 还能够抽直线，
0: 也是在跑动上是身体的最原点。
1: 对，
0: 我们的一个发球抢攻拿出界了，让第一局现在10-8，所以他拿到局点。
1: 第一局也会双方有一些起伏，一开始也是孙颖莎领先，
0: 嗯，
1: 然后接发球会有一些些被动，到现在刚才这个机会快慢自己没有抓住。
0: 对，给了一个擦网球，嗯，这直线拉的也是出其不意啊。

0: 拳台的对抗啊，感觉两个人打得都很过瘾。嗯，所以你看比赛之后有人攥了攥拳头，我们再通过慢动作看一下大范围的调动、侧身、反拉、重复落点，所以他正手不直线，反手还原，掰出大脚，下一板还衔接侧身，哇，太精彩！怎么样，顾指导看完了第一局，现在的感受如何？
1: 嗯，我感觉到第一局双方打得都非常好。那最后的关键球看到了，孙颖莎在这么大跑动范围之内还能够掰大脚，会感觉到还是我们今天说的主题，她更加自如了。嗯。而且感觉到她最后的一个补板正手的这种流畅性，特别的漂亮。
2: Second game, soon to serve, love all.Last one.

0: 中华。
1: 今天反正反手的发挥也是非常好的。刚才第一局的最后也是8-7的时候，一个顶直线，非常漂亮。
2: 第一局其实比分是非常接近的啊，可能就是一个机会球一两分，就会导致第一局的这个局面的不同。
1: 对，其实就差两个球。
2: 算到了快门的长球，直接侧身了。

0: 痛感之后的反拉。
1: 其实左右手的比赛大家面临的困难是一样的，这种困难就是发到自己正手短球以后、一旦不太好摆的情况之下，只能选择拧拉和劈长。那么一般来说还是劈长的多，在这个过程当中下一板就是有反拉，可以看到3-3的时候孙颖莎正手反拉上了，但下一个还是面临的
2: 球手们算得非常准。因为卡曼在第一局当中，其实很多球也都是先给孙颖莎的中间，这一局明显感觉孙颖莎在中间位她的这种侧身是非常及时的，
1: 护住了。两分也非常明显，孙颖莎发完低抛以后，卡曼她其实没有别的办法，她只能给长球，给完长球以后也要有防守能力，但是孙颖莎的质量确实太高了，不太好防。
2: 慢慢的应变也很及时，
1: 对，这分球变成转球还是非常清醒的。
3: 7-5

0: 很经典的一个九五鬼之间的套路，把对方的小拳脚侧身爆冲。
1: 这个战术就是明确的发半出台的，没有说故意发想发短球出台了，就是明确的想反拉。

0: 快了，感觉每一步都是预判在前，战术在前。
1: 感觉到这次比赛苏女莎球与球之间思考的那个环节非常的淡定，
0: 很丝滑，
1: 对，很丝滑，但是想的是非常正确的战术意识，
0: 而且能够感觉到在场上的她的这种得分的手段是非常多的。同样的劈场，我可以侧身去反拉，我也能够反手去贴一下，贴一个大脚。
1: 是的，
0: 对，终局这个比分就拉开了。哦，好球！可能这一次比赛当中，上旋球整个速度提升了，而且它的这种线路变化，几条直线很精彩。
1: 对，上一场对张本美和，他的对手特点也是快，他能够赢下来的话，他的快慢的相持能力还是表现出来更强。
0: 这一局如果能够用这种更细致的技术辅助去算一算，孙雨莎的正手直接得分应该是很高的。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大比分呢，孙颖莎是2-0领先快慢。
2: Third game, quiet to serve, love all.
1: 这板球也是拧后的一个衔接球，我刚才也提到了，他回反手跳的也很快，这个转正手也依然快，
0: 感觉整个人的身体很灵活很灵动的。那现在对于卡曼来讲，打到上旋球的环节会稍微有一点被动。前三板也是尝试更多的变化，这个球是主动摆了一个短。

0: 心，
1: 反手还是非常顺的。
2: 今天卡曼的反手发挥很好。
1: 嗯。还是控管。
2: 哦。
1: 提速了。
0: 真棒。
2: 特别顺啊，这个是一个组合。
1: 嗯、对。反手起完之后就侧身。其实这场比赛我们能看到，现在我们中国女线上啊，整体的打法意识还是非常领先的，尤其是这种正手的主动的使用，并不是拘泥于很传统的我左来左打右来右打，站在中间对两边相持的打法。
2: 是的，这个球的项目的发展也必须要这样做。
1: 嗯，
0: 主赛
1: 2-5。

0: 这个反拉非常准啊，
1: 对，
0: 他甚至人是有一点被挤住缩小动作的一个出手，
1: 那还能

0: 吊中考曼的直线球，吊左压右，这个战术使用的频率很高。那相应的孙颖莎也有一定的底气，是她能防得住。
1: 对，她有的时候是这个主动的防守，已经在这儿等好了。现在是连追了三分。双方现在战术上打得更直接了啊，开长球打对抗，
0: 直接开正手长球了。这分球快慢也是衔接得很好。
1: 凯曼现在整个上旋球相持的速度提升了。
0: 对，
1: 反正今天在比赛当中都有很多球是率先从对方的正手位先去打起，主动劈场给对方的正手打防守反击。6-6，七局四胜的比赛，第三局来到一个关键局了。擦边。
2: 6-7。
0: 就这一局对于快慢来说也很关键、很重要，其实可以把暂停放在这一局的。
1: 变换了一个发球，换了一个侧上。
0: 这分球有点别扭的点是在于还是低抛。今天两位运动员都尝试低抛，让对方上不去的这种情况，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刚才这个球发的还是非常急的。
1: 心特别好，其实是有点失位。我们再看一下，撑出去为斜线，
0: 把手都伸出来了。这种球就是应对大角度的球，还能够回到大角度。
1: 哇，又是太强势。其实这个球，包括这个技战术，还是更多在男性的比赛当中看到啊，发对方的正手小三角侧身去反拉。
0: 对。有的时候想得很好，不一定能反拉得到。现在孙颖莎的整体就是意识和技术是粘合在一起的，
1: 对，
0: 想到了也能拉得到。顶住了，这个球非常的高。我们经常专业运动员说，在大馆的时候，其实防守也不怕，你只要把球拱过去，拱得高高的，那对方也很难受。
1: 刮平之后的，这是一个关键球啊！
2: 8-9。
1: 快慢变化了一下发球的站位，往中间站了站。还是自己打发球抢攻。其实今天款曼反手位的上手，相对于他的正手的上手来讲，这种直接得分更多。
0: 对，今天他主要反手强势在于他下旋低板就是爆冲了。
1: 我们能听到这个很清脆的击球的声音。发球轮的得分率66.6%和对53.5%。

0: 哦，这个球动的
1: 挺快的。
2: 是的，这分球孙颖莎有一点点犹豫，本来想反手抽的，但是也考虑到这个空间是还可以侧开，稍微顶住了一点。

0: 快慢在接发球上也有了一些变化，主动加了一些旋转，降了节奏。两个球其实有点类似，但是这种有点降速，但是把旋转加强了，把弧线给高了。九平之后，快慢连得两分，11-9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2-1。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次的美国大满贯呢，能够感觉到快慢韧性的提升，包括我们也说到前面的两位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都赢下了决胜局。像上一局当中呢，他其实从中局之后一直比分上是小落后啊，但是一直牢牢的缠住了孙颖莎，在局末9-9自己的两个变化赢下了一局。
2: 是的，这个韧性也是运动员最可贵的地方，就技术会有难点，但是也没有那么难练。对人的这种品质的这种成长还是非常重要的。
1: 这个发球抢攻，
2: 老曼从出道到现在，其实他的一种灵巧主要也是特点，因为他是左手运动员，他打球也没有大冲大拉看起来那么的那么的大，那么的壮，但是呢他整个的一个灵巧劲儿他一直保持的还是不错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加强绝对的一个能力，强强对抗能力，这也是他必须要有的一个课题，也是在稳步的进步。

就

0: 这份送你沙发款呢给打退了。加强了第一板和进攻质量。现在第一板下旋球哈、拉的角度都这么大。
1: 是的，这场比赛也进入到了所谓的中间的一个环节。其实七局四胜的比赛，如果说按打满来说的话，

0: 五六就是中间比较难熬的时候，那站在、孙颖莎的角度，如果上一局我拿到了，可能我就大比分领先、
1: 嗯、
0: 我心态就会轻松一点，可是有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些小小的波动，那回到第四局还是要拿得住，还是要继续的去熬。
2: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运动员赛前准备，困难的准备，你是按打几局来布置整个比赛的这种技战术，尤其是你的心理上有没有准备好。
0: 嗯
2: 今天孙颖莎在这个接发球还有一些回短当中还是出了一些小问题的。
0: 嗯，

0: 小曼连出三板之后啊，最后变线了。过去的32分，双方是平分秋色。
1: Length 5-4

0: 球，
1: 非常漂亮。
0: 第一板球是拉的半出台，把这个摩擦的这个厚度拿捏得非常好，下一板就一个爆冲。吊左压右的战术，就主动的给到对方的正手，这个还是很需要勇气的，说明下一板的防守是有能力的，有自信的，才敢给人家正手。
2: 是的。
3: 上旋球的对抗很精彩啊，双方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谁攻谁防，两个人都不降速，顶在前面打这种强对抗，
0: 对着顶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强强对抗。在训练的时候要花非常多的时间练习强强对抗。

0: 儿子当房主的时候，有意识的穿越去防了，把这个防守的线路越顶越长。
1: 现在来看这一局碎影杀变化落点了，主要还是连续顶快慢的中间正手了。
0: 因为上一局确实快慢在反手位发动的还是非常强势的，对。
1: 5-9。其实这一局在中局的时候，快慢也可以去叫一些暂停啊，现在已经拉开4分了，感觉到这个时机也不太好叫了。

0: 节失位的情况下，嗯，普直线
1: 这个动作让我想到了马龙，嗯，因为马龙的
0: 对
1: 也是全身而扑，
0: 哎，对，
1: 特别快，
0: 真有点像啊，
1: 是的，
0: 很经典。双方现在大比分是来到3-1。
2: Please no flash。
0: 那现在对于款曼来讲呢，大比分已经1-3落后了。哪些方面他可以继续坚持？包括他是在这个第三局当中是怎么赢下了比赛？
1: 现在在技战术当中，我个人认为款曼还是要把接发球处理得更细致一点。不仅仅是搓到，而且还要再加一点点质量，因为摄影杀给到他的压力太大了。那么相持他反手是上风的话，他也要先把正手看住，正

手可以速度再快一点，缩小动作，给到两条直线去，要把精力放在前面。

0: 段太流畅了，嗯，真好看今天这场比赛。
1: 就感觉孙颖莎也很顺，
0: 是
1: 防过去快慢还有相同的一个球。
0: 两个人的正手的直线球都是很精彩的，在女线当中也很高级。对得住啊，觉得凯曼已经加强了这一把反手上手质量了。护正手的这个大脚，第一是要要求跑动，第二还是要这种核心的能力非常的好，
1: 对，
0: 还能在身体有一些失位的情况下，你还能保证出手的质量。
1: 是的，身体素质一定是技术的保障。
0: 哇，还是两个人进台的这种快顶吗？尤其直线的线路是球台最短的线路，
1: 会更快一些。
0: 对，我顶在前面。
1: 我想观众朋友看到这场球也会很羡慕能够打出这样的速率，其实就是他前臂往前撑得更凶了，更狠了，
0: 也说明现在双方的竞技状态都非常好啊。场上没有什么卡顿，比赛也会打得很流畅。这个球凯曼是有一点放慢节奏，等了一个点去出手的。

0: 这一局在上这种第一板出手上，款曼也是正反手都增加了两条直线。
1: 这板球出现半高的时候，款曼可能觉得位置不到，没有选择去进攻，

0: 咱们的前三板也有一些变化，就是侧切短球再加上一个快劈，会有一些非常规的节奏了。强势的两条线，
1: 所以说现在也是直接把这个台内环节绕过了啊，开场球打上旋的响尺，9-7，快慢发球。今天如果说每个环节，可能苏雨莎的表现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就是接发球，
0: 就是这个低抛侧上。
1: 正手短的这个位置，11-7，卡梅隆刚才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3，能够看得出来，在暂停回来之后，卡曼的一些变化，我们也请顾指导帮我们讲解一下。
0: 嗯，在暂停回来之后，卡曼的前三板更加的主动了，卡曼想打得复杂一些，这几个球还是处理不错的，卡曼。

0: 来看看双方的第六局啊，又到了一个关键局了。
1: 邓莎的抢攻半出台，再加上补板，一旦孙颖莎启用正手的时候，我觉得三板之内都是不太好防的。
0: 对，这分球有点侧。

0: 对方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依然是踢到狂澜正手。
1: 1-2。
0: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在比赛的这种战术互相的试探当中，目前快慢有点被碎杀抓到的一个小点啊，就是正手都有点下旋出手之意。
2: 所以现在要求运动员每一个环节都得高质量，只要但凡稍微轻一点点的话，
0: 对，
2: 可能就被对方反攻了。

加了一些旋转。

0: 这球其实款曼也是算了一个战术套路啊，想要去侧身反拉，但是孙颖莎，我们看这个球拉得非常长，在桌角，这意味着款曼他移动的范围得更大，
1: 对，所以越长越不好反拉。还是有意识的一个体现的，这个球有点转了。
0: 慢慢这几分都是稍微降了一点节奏，加了一些旋转。球打回头了，
1: 这板球也是有一定天赋的，努力肯定是离不开的，日积月累的训练，那这个马上的这个应变还是有天赋的。
0: 换了一个小地方，就改变了一下整个发球的节奏。第六局的前半段啊，双方是紧咬比分，也都意识到了这一局是很重要的一局。
1: 对，
0: 法兰今天在场上整个速度保持得很不错，基本上都不降速啊，让自己顶在前面两面去出手。孙颖莎在这一分当中试图防出一些节奏上的

0: 电话。哇，这打横的反击也是从防守先做起，下一板所以他正手就转攻了。
1: 一旦正手抡开了，孙颖莎的整个的力量非常的足。
0: 那这一板，
1: 这就是抡开了。
0: 对，可能判断上失误。
1: 隐蔽性有的时候一跺脚，可能就会有一些听不见球的摩擦的声音。太舒展了，像男子运动员来
0: 的这个爆发力。今天在正手转的接发球上，所以他是有些失误的。可能要追上一分。
1: 这个球就这个擦网需要有一个停顿再出手，这也是身体素质的体现。如果盲目的冲上去，这个球的点是不对的，所以这分球孙颖莎做得非常好。
0: 对方还是意识非常的领先啊，在关键分上发球的变化，小低抛的侧上。正手的出手呢，也是一个晃拉，但这场比赛的赛点也是冠军点出现了。可能这次比赛是非常有咬劲儿的，
1: 很难缠，最后一分也是想着抠回来不放弃，还有机会。
0: 全速的对抗，卡曼追回一分，还是我们通过慢动作能看到卡曼退到中台之后还是在加旋转。
1: 对，
0: 这一球也是节奏突然的放慢了，孙颖莎没有合上位。来看一下，
1: 可能顶得很快，
0: 有点挂网，所以回来的球也没有那么的这个节奏规则。还是刚刚顾指导说的，就是比赛当中这种快速由快到慢其实是非常难的。10-10。这个球卡曼其实是有一些胆量的，加强了第一板你拉的质量。就是互相之间的一个这个算计吧，所以他这边其实是想要发上旋自己来抢攻，那卡曼这边也是算到了孙颖莎的上旋球，跳过来拧拉出手，连拿四分，现在是把比分反超了，卡曼拿到局点，要12-10，卡曼是在7-10落后的情况下连续挽救了三个赛点，逆转了第六局，将大比分追到了3-3。这场女单的冠军争夺战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卡曼在四分之一决赛面对佐藤桐的时候也挽救过两个赛点。 两位选手在决胜。

0: 局当中的胜率已经达80%，44-44。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一上来是快慢率先发球。两位选手的暂停也都已经可以用过了，底分是擦边。
1: 开局这个相持的胜杀也没有受到上一个影响，
0: 嗯，
1: 还是该出质量就出质量。

0: 广进加一个非常凶狠的发球抢攻，凯曼防的也很好，
1: 对，
0: 这球孙颖莎继续扑救。
1: 3-0，快慢发球往中间站了站，这球今天真的吃了好几个，感觉宋莎在接发球上有一点踩不住点。
0: 比想象呢可能更不转一些，基本上宋颖莎都是出界了。
1: 对，
0: 也能感觉到孙颖莎从这两局开始反手也是马上加力了，下缘球也开始抽出去了，可能她的发动点不仅仅是在于反拉了，反手也出击了。
1: 所以她这边今天有一些这种下旋，包括低抛的下旋，还有小高抛的这种侧下，款慢也是有一些判断上的失误。包括上一局的局末也有啊，直接这种推下网。
0: 孙颖莎的低抛小小转球还是发得很好。
1: 双方在决胜局一人先到五之后啊，现在交换了方位，5-2。调节之下的一个捅长，还是打劈长反拉的战术。
0: 对，这个球也是孙颖莎在救了一个擦网。这两局的擦网频率还是挺多的，孙颖莎也一直都在调整自己的节奏。
1: 三球的一分快起直线，款慢相对来讲它的力量没有那么的大啊，但是它的一些线路是很灵巧。
0: 如果把比赛拆解来看的话，其实运动员的难点就是在于两个模块之间的切换。自己发球的时候进入到自己发球这一个模块里，然后过了两个球马上要切换到接发球的模块里。
1: 底防今天在孙颖莎自己的这个左半台啊站得很定，
0: 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局孙颖莎的反手开始发动，
1: 是反手也能防也能抽，包括下旋球也有一板过的质量。还是对自己的上旋枪持断相当

0: 自信哦，全部现在就拖长了来对能力。
1: 其实敢于一直劈长防守，还是刚才提到的，他的防守强大，内心也强大，才敢去劈。
0: 决胜局现在是3-9。

现在逐胜局当中，西里莎拿到了赛点，也是本场比赛他的第四个赛点。获得了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的女单的冠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队和乌克兰队的比赛，本场比赛将由乌克兰队来率先发球。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李颖指导担任解说嘉宾。李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中国队还是跟打加拿大同样的先发阵容，比赛开始。
1: 好球，
0: 主二传四号张子萱，接应是六号龚翔宇，主攻是三号唐鑫和二号庄宇山，两位副攻是七号王媛媛和十六号郭中南，自由人是十八号王梦杰。吊球，中国队防起来，组织扫位反击。今天乌克兰队的接应是十九号阿尔蒂舒克，二传是十四号沙尔霍罗斯卡，主攻是一号米连科和二十三号迪马尔，副攻是二号梅留什基纳和七号队长多尔斯曼。
1: 一传不错，
0: 龚翔宇的吊球。
1: 这个球吊的还是很逼真的啊，因为上步的时候整体的感觉还是要发力打的。
0: 这个球吊完之后，龚翔宇也是在鼓励张子萱。第一场打加拿大的时候，龚翔宇这边的状态比较一般，其实需要张子萱和龚翔宇两个人提高这种配合的默契度。龚翔宇发球直接得分，
1: 其实对于我们的接应二传来讲，尤其是龚翔宇在场上的时候，不要把太多的重点在攻这个环节上。我觉得对于他来讲，主要还是保证环节，就是你的一传、防守、串联，这些环节其实对龚翔宇来讲，在队里起到的作用是更为突出一些。
0: 刚才扣球的是乌克兰队的队长七号副攻手多尔斯曼，93年出生的，身高1米84。这支乌克兰队的高度并不是特别高，场上最高高度是1米90，两位队员的身高达到了1米90。
1: 张子萱抢上网球的能力稍稍弱了一点。
0: 第一场2-3遗憾的输给加拿大队之后，现在中国队是5胜4负，暂时排在所有球队当中的第9位，而乌克兰队是2胜7负，排在第15位。

0: 这一上来对米连科的拦网做得还不错。
1: 对，乌克兰队四号位进攻，我们在对他的整个的四号位进攻的拦网啊，把边也好，还是助攻补篮也好，整个的起跳时机还是不错的。
0: 郑宇上来发球，直线王梦洁防起来，后三反击，庄宇山将球打中，
1: 后三的八字线打得还是很清楚的。其实对于庄宇山来说，下手这一下的速度还是很关键的，就是你稍稍有点犹豫，你的球速一旦慢，你的效果就不是很理想。
0: 中国队和乌克兰队在国际赛场上很少交手啊，所以这场比赛对于我们的队员来讲是一场遭遇战。一上来中国队还是先立足把自己做好，把自己的一次攻线稳定住，然后通过发球去冲击对手。那另外在这个过程里边是需要去熟悉和掌握这个乌克兰队的一些打法的特点。
1: 对，其实一上来从一攻的整个的打法上来看还是很清晰的，很主动的啊！你看一传，大家还都是积极主动的去大胆的往网口垫啊。虽然有一个球是比较上网，但张子萱也是奋力的在抢，虽然那个球没有处理好，但是整体感觉一传还是要大胆的往网口来送的。
0: 乌克兰队第一局上来的快攻打得还可以，但是他两边的进攻，尤其是主攻这边的进攻打得不是特别顺。多尔斯曼打了两个，庄宇山今天一上来火力全开，对方的快攻失配，中国队这边的反击也没有组织成功。9-5，中国队领先四分。打手变线，23号迪马尔。
1: 这第一下稍稍有点被晃起来了。
0: 19号是金二弟舒克。主裁吹了张子萱这个球过网击球了。
1: 这一轮张子萱应该是后排的，
0: 一传连续的不稳定，这个中线唐鑫将球打中。唐鑫在这一站一上来第一场打加拿大队的这个比赛里边进攻打得非常不错，
1: 打得很自信啊，
0: 22分，
1: 也很清楚。你像这个球暴露性强攻，我觉得他打的也很自信啊，知道这个球掌握的也比较好，往这个最长的线路来打。
0: 再给龚翔宇，大条给庄宇山，
1: 好球，点条的非常好。其实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她不管打哪支队伍，我们两个保证环节还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没有特别突出的这种进攻人，就是有实力的这个进攻点，所以我们需要一次

0: 供一传的到位，然后再加上二传的这个传球的质量和二传的整体的组织，才能打出很好的漂亮的有效攻。
1: 直线张子萱防起来，背垫再给到庄宇珊，小斜线。
0: 你看这两个调整球都是除了二传攻手来垫的，一个是自由人，一个是龚翔宇来垫条的，垫条的节奏和高度还有球头立的都非常好。
1: 中队开局打得不错啊，迫使乌克兰队请求了第一次暂停。
0: 首先啊，你看乌克兰队他没有特别突出的边攻的高度，只有接应这一点身高还不错啊，但是前面打了一个直线打死我们了，但是再打一个直线就被我们自由人防起来了。其次呢，他的边攻也没有特别有名的有实力的球员啊，所以我觉得对于乌克兰队来讲，他也是主要还是打一个整体。
1: 篮网又抓一分，
0: 你看乌克兰队他现在一次攻的到位球的整个的快攻和战术攻的节奏的高度基本上都吻合我们篮网的节奏。我们应该是还是比较好拦，比较擅长拦这种高度和节奏的队伍。有一分，
1: 庄宇珊在此前的比赛里边，他篮网一共是拿到了16分。中国队连续两个篮网得分，进一步将比分拉开14-7。哇，再来一个，连续三个篮网。
0: 今天一开场，其实我们对乌克兰队的四号位的进攻的拦网就非常的成功。乌克兰队现在是一个是进攻打不下去之后呢，它整体的节奏也没有太多的变化，也没有特别快的节奏，所以他基本上是打不乱我们。
1: 现在乌克兰队2点换3点，9号二传帕尔夫诺娃上，11号接应丹查克上，防空小心。对方推攻，中国队在组织。
0: 好球，给快攻，
1: 往远清掉，来回球，最终是乌克兰队的接应丹扎克平打，打手出界。
0: 球传的也不错啊，传出了1-1，只是没下去。一传非常好，好球。
1: 这快攻出界了，但节奏配的不错。
0: 还是要大胆给啊！你一旦快攻打不出来，其实各个队伍啊，就算是弱队，对24号位的整个的拦防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所以还是需要用快攻来突一突，来变一变，来打乱一下对方的拦防。
1: 这一段乌克兰队2点换3点之后，中国队一次攻出现了问题，使得乌克兰队连续抓反击，比分追到了10-15。二传谢胜玉和接应杨书明是进入到了这场的14人名单当中。刁林宇和周月彤在这场是替补名单。好一传，
0: 好球，

0: 进挺快，中国队过轮。米连科的腰线，这是一位左手进攻的球员。乌克兰队的两位主攻，米连科是1.80米，迪马尔是1.82米。电脑四号位王梦洁保护，给龚翔宇，好球。
1: 龚翔宇也是不断的在调整自己啊，然后找机会。
0: 现在中国队换上了杨舒明，提前一轮2点换3点。腰线出界了，线条
1: 好球还是很清楚啊，在形成对方双拦网的情况下造成了上手平打。现在如果你在上手平打这一项技术掌握的非常有把握性的时候，可以多运用。
0: 乌克兰队在前面的九场比赛里边，他们是3-2赢了德国，3-2赢了泰国，2-3输给了法国，2-3输给了保加利亚。来到中国香港站，在第一场是1-3输给了意大利。他们七号队长多尔斯曼在和意大利的那场比赛里边是拿到了全队的最高分。战术攻还是比较多，也是身前和身后都能打。
1: 对，线路分化的也比较清楚啊，快球拉三啊，线路打得很清晰。
0: 中国队是完成了2点换3点啊，现在二传是谢胜玉在场上。那这个11号接应丹查克上来之后，这个进攻感觉比阿尔蒂舒克要稍微的好一点，线路上要好一点。
1: 好球！
0: 嗯，杨舒明打手出界。
1: 杨舒明的高度和手法还是非常不错的，只是在力量上，我觉得腰背的力量还稍稍差了一点。如果腰背的力量再强的情况下，他的扣球力量会更重。
0: 嗯，身高是1.92米。弹网之后落在了界内。
1: 好球！

0: 哦，这边遗传啊，我觉得大部分的球上的都比较好，就是偏于保守，很敢往网口上来顶。
1: 昨天打加拿大队的那一场，这个郭振南的进攻也是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0: 嗯，
1: 也跟二传配合的越来越好了。
0: 对，
1: 因为我们在来到第三站，就二三站之间有两周的这个调整时间，
0: 嗯，
1: 看来还是在训练上增加了和复工的这个配合。这球有点开网，王舒铭的进攻被拦。13号是主攻手费迪克，上来替补发球。谭鑫打手出界。
0: 今天唐鑫的两个暴露性强攻打得还是很果断的。现在我觉得唐鑫在进攻这个环节上应该是越打越有自信。
1: 22-15，中国队现在还领先7分啊，重新换上了张子萱和龚翔宇。乌克兰队在第一局的中后段，这个攻比他一上来好了一些。
0: 是，他一个两点换三点，换了攻守之后呢，我觉得整个的进攻的节奏上还是稍稍有点变化。
1: 嗯，
0: 好
1: 球！好
0: 球，
1: 王媛媛的网口盯得很紧啊，龚翔宇的进攻，对方直接防了一个探头。
0: 大家现在在临场互相弥补的非常好。
1: 有点可惜啊，篮网出界了。这个丹扎克上来之后，乌克兰队也是一直在围绕他来组织进攻。
0: 是，
1: 现在中国队后排换上了倪非凡，上来保障一传。好，有下篮网，
0: 好球，非常好。
1: 这个反击特别流畅。
0: 嗯，这个反击上球我觉得上的也比较好。其实你看张子萱，他上网的平送球抢的并不是很好，但是稍稍上网的有点球头的这种高球，他的传球的节奏把控的还不错。
1: 嗯，24-17，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好球，网的也很漂亮。嗯，后来往下撤啊，下撤防守跟得非常快。
1: 对方小前线又防起来，这个吊球没有跟上来。
0: 对方的这个应变啊也是比较快，但是这个球稍稍我们直线漏的有点大。
1: 前排重新换上了多尔斯曼。底球还不错，快攻，郭振南的回首线啊，帮助中国队兑现了这个局点。这样的话25-18，中国队是率先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那在这一站的四场球里边，第一场打加拿大，第二场打乌克兰，第三场打多米加，第四场打意大利。那这一站意大利是派出了全主力，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看到中国队在每一场比赛当中，尤其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啊，如何去总结，如何把下一场给打好。那现在中国队和乌克兰队的这场比赛，目前在局面上中国队是占优的啊，现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二局。
2: 好的，这也是我一再在比赛当中强调了一点，就是一旦你有这种打快攻的机会，二传还是要尽量的用你的每一个点的队员的战术攻的跑动来做好掩护和做好实打，尽量的还是要多打快攻啊！你的快攻一旦打出来之后，你的边攻的压力也会减轻很多。
1: 嗯。尤其是感觉这场比赛一上来乌克兰队在篮网上没有给我们太大的压力，
2: 是，
1: 所以二传可以敢于去组织我们的多点进攻。
2: 其实我们在第一局的前半程打的也是偏于保守的，我们第一局的前半程的快攻的量并不大，但是后半程之后有机会的时候，二传给快攻的量还是比较多的。
1: 嗯，乌克兰队23号迪马尔在4号位打手出界抓了一个反击，
2: 非常漂亮啊！这个球用快攻的掩护平拉开，创造出了一对一。你看，你前面到位球快攻实打的多的情况下，对方再看你一传一到位，他肯定复攻要陪跳的。
1: 对。停掉。转山也是在主动变化，嗯，龚翔宇轻打直线，这个球出界了。
2: 龚翔宇啊，他还是有一些伤病的影响，因为在第二战打完之后呢，中间休息的这一段时间我去看了他们的训练，
1: 嗯，
2: 龚翔宇的脚伤啊还是有一点点影响，所以你看他的这个起跳的高度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基本上不太能跳得起来。
1: 嗯，

0: 好球，中国队十二篮网得分。这个伤病啊，对于老队员的影响会非常大。
1: 但是龚翔宇现在在队里起的作用确实是一个核心的作用啊，他作为队长，然后平时的训练的带头作用起的是非常好的。
0: 其实也是希望将这种不管是对待训练的态度，还是对待比赛的这种态度传达给这个年轻的球员啊，去影响他们。好的，我们先把自己的防守顶住。
1: 球稍稍差了一点，球头。
0: 哎呦，还有，
1: 漂亮，吊球。
0: 最后是米连科轻搓了一个心儿。这个第二局的开局有一个情况，就是乌克兰队在篮房上有点适应中国队的进攻了，
1: 是，
0: 所以来回球变多了。
1: 尤其是我们的边攻的球，对吧？其实他对我们的快攻还篮房上还是不行的，但是边攻球他的整个的防守还是不错的。
0: 吊球，乌克兰队防起来。
1: 好球。
0: 其实我们一直也比较适应乌克兰队的进攻，所以当我们一次攻打不下去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沉下心来快点进入到我们的篮房当中。
1: 是，没错，因为他的节奏也不是很快，也不是很花哨，对吧？所以我们的篮，他的这个篮网的节奏应该也很好找。
0: 好的，
1: 漂亮，
0: 就是要耐心。
1: 这种球其实对于攻守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啊，就是因为球很进网，很扎网，所以你脚下找球很重要，你一定要踩到球下面啊，踩到球下面你才能控制好球。
0: 刚才演播室的时候，林颖指导也谈到了，就是我们第一场输给加拿大，首先是没有核心的进攻球员，在进攻上出现了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有可能从之后的比赛当中每一场都会阶段性的出现。
1: 对，
0: 也是现在这个阵容当中中国队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那想解决进攻的问题，首先进攻人要自己去思考，另外二传在分配球上也是需要去努力。
1: 是，
0: 现在是需要大家一起把这个进攻的框架给搭起来。
1: 对，
0: 转山的这个后攻踩线了。打手出界，唐鑫。
1: 唐鑫我觉得状态一直不错，不管是打接应还是打主攻，现在他的进攻这个环节上我觉得还是越打越有自信的。
0: 我这两年看这个比赛，好多就是这种特别高的球垫到后排之后，看似可以不拦网去进行防守，能够防起来，但现在大家打这种进攻好多都是特别敢打，
1: 其实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还得需要一个人去拦一下，尤其是这个中线。
1: 对，他这种球啊，现在我感觉还是各个队的队员的个人能力上还是比较强，他有一定的制空，所以他不是拍过来的，
0: 对，
1: 扣过来的。
0: 尼尔放以前可能就过度了，所以就不拦网去后排防。

0: 起来之后组织进攻，但现在攻的变强了。
1: 这球王源打的还是很不错啊，虽然形成了双人拦网，但是还是能够。

0: 力都比较强的，所以还是要尽量的去破坏他的平网攻。
1: 接腕，对方的进攻失误，尤其是当队员临场感觉到自己的一次攻有一些压力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开始通过冲发球抓反击去平衡一下一次攻的压力。
0: 对，
1: 好的，中国队双人篮网追了一分。
0: 传的到位率比较高啊，所以他的平网攻的变化啊，速度打得也很顺。
1: 其实尤其是七号多尔斯曼在前排的时候，因为他有短平，有拉三，有近体，还有身后，所以一定要想办法通过发球去破坏他这一点的战术攻。大手出界了，
0: 现在发球有点发不动乌克兰队，乌克兰队的倒率很高。
1: 其实反倒是我们第二局的一传出现了一些起伏，
0: 对，
1: 好多球的一传节奏不是特别好。好的，哎呦，这球打在对方的头上了。
0: 发球可以稍稍前后区调动一下，因为对方的整个的发球的站位还是比较平均的、平衡的，基本上都发在他的手上了。
1: 现在对方到位的一次攻的成功率很高，这样的话，这个发球还是得继续想办法。
0: 对。
1: 一传丢了一个，
0: 唐鑫啊，到了后排之后，还是要耐心的先接好一传。
2: 赛场上现在需要出山，我在前。
1: 赛程一场之后一上来，可能大家会对队伍不是特别的熟悉，但随着大家对队伍越来越了解之后，其实无形当中增加了这个中国队取胜的难度，就是。我们包括我们今天面对乌克兰队，你面对每一个队伍，他即便是世界排名在我们之后，我们也是要把很多困难想在前面。
0: 对，
1: 因为我们队伍很年轻，又没有绝对的进攻核心。
0: 是，现在呢，一个是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实力并不是说特别的强势啊，
1: 没错。
0: 其次就是你看现在的队伍的整个的实力都比较平均的啊，没有特别弱的队伍。所以你在打每一场球的时候啊，一个是你要立足于先打好自己，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其次就是，你的临场每一个环节都要时刻保持着去冲击对手才可以。
1: 第二局目前为止还是让乌克兰队攻打出来了。破坏性篮网增多了。

0: 好的，腰线的重扣，耐心，
1: 好球，虽然低了点儿，但是你看节奏一变化，对方的防守的阵型，他的这个转换的这个速度也是非常慢的。发发追凶，发发后驱，
0: 三位强攻，
1: 好球，
0: 韩鑫的中线，14-17，
1: 应该表扬一下我们副攻啊，发完球上来之后的防守起球还很不错的呢。
0: 嗯，又有机会，等了一下唐鑫，再垫给三位，进入到来回球了，
1: 慢点跳，好的
0: 好的，中国队双二拦网，对方的进攻失误也是在压力之下，乌克兰队的伊斯攻出现了问题。这支乌克兰队到了一些想要去得分的轮次，也会出现没有核心进攻人的问题。二传的二次，
1: 对，其实我们还是得拼发球，对，你稍稍让他一传一不到位，他的攻打的就没有那么的顺，对吧？我们的拦网也能体现出来我们的拦网的实力和防反的这个能力，但是他一传太到位的情况下，我们拦防也有难度。
0: 好的，唐鑫的高球强攻，腰线打中，
1: 对方现在其实都是在追发唐鑫的，你别看他在前排发给他，他在后排也是在追发他，所以唐鑫他现在进攻我觉得在信心上是非常好的，在一传上还是需要再定一点啊，你的心定一点之后，你的出手就不会这么早，你控制球就稍稍能够更稳一些。
0: 所以你是否是一个优秀的攻手要经过多场比赛的这种推敲。
1: 对，
0: 唐鑫上一场打主攻进攻打那么好之后，那下一场这个队伍肯定会重点去追发他，然后去拦防他，所以你能不能经受住这种层层的考验，依然是能够保证自己的这个进攻的成功率以及一传的手感。
1: 对，
0: 但你只有把这关过去了，你才会成为这个真正优秀的进攻队员助攻手。
1: 还有就是作为唐鑫自己也要不断的要挑起大梁，对吧？
0: 嗯，
1: 因为你现在进攻的能力是在队里面数一数二了，所以你要不能老跟着老队员后面啊，你要主动的去承担任务啊，承担责任。
0: 18-19，中国队把比分追到只差一分了，唐鑫到了后排，
1: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好球，
0: 好的，对方有保护，
1: 对攻球，
0: 冲进短球，大手出界，
1: 球啊！
0: 上一场我一看，中国队张雨山开始主动去跑一些战术攻了，
1: 还不错，就是在打的过程当中主动去求变。
0: 嗯，其实张雨山本来也有这样的这个协调性，能够去打这样的战术攻。所以还是
1: 要多打，

0: 多打，真的要多打，效果不错就要多打。
1: 是的，好的，有机会。发球发出来了，这球多好打。好的，又跑加塞了。
0: 这球打得比较正。
1: 好球！
0: 看篮网没有让对方的进攻过来，中国队比分反超，20-19。
1: 对，王媛媛和龚翔宇在前排的这一轮的篮网确实是强篮网轮。这段时间发球还是发得好，对吧？
0: 对，
1: 你稍稍一破他平网攻，他自己的进攻也乱。
0: 10号是主攻手努达，2002年出生的，身高1.78米。换下了23号迪马尔。前防过网。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20平。哦，这一传没有接好，可惜了。
1: 但是不能着急，尤其对方在追发你的时候啊，还是要先想着把一传先接好。
0: 这个球中国队示意打手，但是本场比赛的一裁是费尔南达麦亚。看一下中国队的挑战，没有打到，挑战没有成功。这样的话，乌克兰队现在在第二局20分之后还是领先2分。
1: 好球！
0: 自接自扣。
1: 这球也是传出了1-1。战术的整体组织还是很合理的啊，用快球的掩护，近体快的掩护，打平拉开。
0: 好的，郭正南的单人篮网，22平，很顽强啊！这一局打的，
1: 又是机会，好球！
0: 篮网再拿一分，拦到了对方进攻人的身上。二压对方的前排主攻，远网的快攻，
1: 保护的
0: 中国队反击清掉。
1: 哇，漂
0: 亮！连续拦住了11号丹查克，24-22，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个直线和斜线各拦了一个。
1: 尤其是我们发球一旦发出来之后啊，拦他的这个定点强攻，现在拦的还是很有心得的。
0: 没错，这样的话，这个第二局的后半段，中国队是打了一波小高潮，25-22，逆转拿下了第二局。现在这场比赛，中国女排是2-0领先乌克兰女排。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的第三局。现在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是2-0领先。在前两局的比赛里边，双方的进攻是打成了24平，但是中国队在拦网方面是10-1啊，领先乌克兰队。
8: 其实拦网好了之后，一个是对对方的进攻人的心理上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其次是我们的防守啊也会更清楚。
7: 嗯，
8: 好球。
7: 其实在这个我们的一次攻没有打下去的情况之下，我们心里边会更有底，因为我们还有拦网，但是对于对手来讲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8: 对，
7: 因为他们的一攻的压力会更大。
8: 再有乌克兰队，你看他平网攻的攻打得还不错，但是他稍稍一开网攻了之后，他的进攻的质量就下降了。其次就是他进入到多板的时候，他其实在保证环节上的上球啊以及传球啊，他的质量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7: 嗯，这一局乌克兰队是首发了9号帕尔夫诺瓦，然后接应是11号丹查克。莫多尔斯曼的短飞，
8: 这边是一个3点攻啊，所以拦网只能一个盯一个。

0: 球，
1: 马上回一个快攻，
0: 扳平回手，打的这一下速率也非常快。郭忠南这名年轻的球员真的是越打越好，一上来虽然是小队员，但是你看他进攻并不吃亏啊。现在我觉得拦网的能力和拦网的成功率慢慢提高上来。
1: 对方的吊球，
0: 好球，布兰网之后啊，前排的下撤防掉跟得非常快。
1: 唐鑫这次稍微反击强攻，被乌克兰队给拦死了。篮网，中国队已经拿到了13分，而乌克兰队只有2分。
0: 发球还得再冲一冲，机会。
1: 好的，打得很清楚。现在这个排球的发展，大家身体素质变得越来越好之后，其实这个比赛最终看下来，你还是要看主动得分的这三个技术环节的数据，就是你的发球、拦网和进攻。
0: 对，
1: 其实中国队现在感觉后排的防守确实是不错啊。所以我们进攻的次数其实并不少。
0: 对，
1: 但是进攻的这个效率不是特别高。
0: 是，就一板的成功率不高。如果你的一板的成功率提高上来之后，我们应该赢的场次会更多。
1: 对。
0: 其实在赵勇指导从去年我们组这个队伍一上来打的这个女排联赛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支队伍的整体的防守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好的，这次反击速度很快，转山的后三，9-4的开局。
0: 其实今年呢，在吴梦洁受伤之后呢，对于中国女排的这个阵容来说，还是有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李盈莹伤了之后呢，我们总感觉是缺了一个进攻核心。那么吴梦洁伤了之后呢，又缺了一个角。所以在这个三个边攻的这个主要的进攻核心上来讲，还是特别的薄弱的，还是很需要这样的人物的。
1: 对于中国队此前的这个体系影响还是比较大。
0: 对，
1: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有核心进攻人，但好在其实今年唐鑫打得不错。
0: 对，给了快攻，
1: 好球，漂亮。

0: 今天跟复工配合的节奏都非常好。
1: 对，你看王媛媛和郭忠南打的节奏不一样，王媛媛是抻一下啊再下手，对吧？
0: 嗯。
1: 然后郭忠南是上来就打。
0: 其实去年世联赛的时候，中国队基本上也是围绕两个主攻打，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主攻能承担的更多。
1: 嗯，
0: 但是今年像林指导说的时候，我们的核心队员出现伤病之后，其实整个队伍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 是，
0: 那我们要这个马上面对世界女排联赛，所以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考验在于二传的身上，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阵容，你还是跟以前围绕边攻打、围绕主攻打的话，显然是有点行不通了。
1: 对，
0: 因为能力没有那么强，所以就必须要去组织我们的快攻。
1: 没错，
0: 那你临场敢不敢于去组织，什么时候去组织，都是放在二传身上的一个课题。
1: 是，
0: 防得不错。嗯，对方在来回球当中都是这种开网的进攻，这球丹扎克打中。现在两支队伍在这个阶段都在全力的去拼防守。哦，中国队挑战这个回合球当中，球已经落地。嗯，这个球对方自由人是一个漂亮的防守啊，中国队挑战没有成功。四号卢岑科，这个阶段不能松。
1: 嗯，现在还好是三点攻，还是要一传要上到位。
0: 对方反击的中线，这段应该会是乌克兰队拼的最凶的一个阶段，队伍肯定会放手一搏啊，因为他们慢慢也会意识到现在如果再不拼的话，这场比赛就没有机会了。
1: 是，漂亮，还是在把技术的细节做好，这对于中国队来讲还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看你把一传到位，对吧，二传的整体的组织打出来之后，那相对来讲你的进攻就会好打一些。
0: 嗯，王媛媛今天已经拿到了12分。

0: 很不错，再给 A
1: 再给好球。刚才王源是打了一个近地快球，这个郭忠南是打了一个拉三。还是换上杨书明，郭翔宇来发球。这一段全是在给快攻了。
0: 这段时间我们发球又比较保守了，所以对方的一传到位率也很高，所以在僵持的时候，还是第一想到还是要拼发球，千万不能保守。漂亮，
1: 上来给杨书明，13-10，张雨山今天已经拿到了17分，表现不错。

快前区，唐鑫这个球被双人拦网拦住了。

0: 好发球。
1: 好球，
0: 杨树明的强攻。
1: 今天杨树明上来之后下手还是很果断的，
0: 对，
1: 击打的这一下不匀速，扑打的速度还是很快。
0: 哎，这球先倒地了。26号是科塔尔。马上回一个快攻，吊球。
1: 相互弥补的非常好，虽然节奏上并不是非常的吻合，但是攻守弥补二传弥补得很好，这样一下就给二传自信了。
0: 这个球王渊还是有经验的，
1: 对，
0: 依然是比较成功的两点换三点。现在重新换上张子萱和龚翔宇。
1: 机会，
0: 门口争一下，这场比赛目前两支队伍的进攻成功率46%对39%。那个轻打过渡一下，
1: 好球。对方这个球最后也没有挑起来啊，掉头了。
0: 龚翔宇的篮网。
1: 我们这两个老队员在前排拦网的时候，这机会球抓的还是很好的，就该拦死的基本上都能拦到。
0: 出界，乌克兰队好像在这局的中段基本上没有通过边攻得分，他全是通过副攻。那这段给了一个主攻，然后给了一个接应，一个背篮，一个出界。
1: 第一下、第二下的要求多高？其实对于二传的节奏的把控和什么时机该给什么战术也很重要的。
0: 但是就凭现在这个体系要打出高水平就必须要这么做，不然因为你没有这个核心的强攻球员，
1: 对，要不你打起来就会非常累。
0: 又一个篮网得分，哇，篮网今天已经拿到15分了，是中国队今天表现最好的一个环节。继续上倪非凡。

0: 这个短球出界了。
1: 啊，对方啊，主要还是追罚我们前排主攻，所以对于庄宇山也好，还是唐鑫也好，先把一传接好，这是很重要，因为一传接好，你还有快攻打，对吧？
0: 嗯。所以，其实这也是中国队的进步，就是我们的复攻首先球量增多，其次能够配上。之前是复攻少，现在是复攻多，还能配得上，那这就是在这几周的进步了。
1: 嗯。杜尔斯曼的这个进攻啊，确实是比较多样化啊，
0: 嗯，
1: 一会儿前快，一会儿背快。
0: 这球应该是追着打一个顺手线进去，快球被拦住了。判断准确，对方发球失误。球对方扣飘了，
1: 连转都不转。
0: 对，
1: 一传上的非常好。哎，这张子萱就是上网球还是高度差了一点。
0: 乌克兰队追到19-21。现在中国队暂时领先2分，一人半的篮网。唐鑫到前排，庄宇珊来发球。
1: 好的，嗯，
0: 今天篮网一直都很在线。乌克兰队挑战，今年世联赛的分站赛啊，加上这一场，一共是只剩3场球了。打完乌克兰队就只剩2场了。对方的挑战没有成功，
1: 发球改改，发发前驱还不错啊，效果。
0: 嗯，
1: 虽然复攻也垫到位了，但是再进攻的效率差了一点。
0: 唐鑫打中，这样的话，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对方一传不好，最后一分也是唐鑫拿的，这样的话25-20，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3-0战胜了乌克兰队。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林颖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杨晨老师。
1: 三位老师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要跟观众朋友一起来聊到的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
2: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世界杯。
0: 对，最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一届的世界杯，首先对我们中国的球迷来讲就不用熬夜了，
3: 而且他这个车程啊都8个体育场，中间都很近，1个小时基本上就能到。这次这个世界杯，它是国土面积最小的一个主办国，而且估计应该也不堵车。
0: 他关注这几个点，我都没想到。
1: 对，
0: 国土面积最小，球场距离近啊，然后一天可以看很多场。
3: 很多场，对，对球迷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享受。
0: 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有印象吗？
3: 嗨呀嗨呀，
2: 它是融合了阿拉伯，包括一些非洲。它其实是接近于拉丁那种音乐元素，加非洲音乐元素的一首歌曲。

0: 然后他用的是一个雷鬼的节奏，是来自于中北美加勒比海地区的牙买加的音乐
1: 啊，雷鬼。
0: 他是在70年代，然后进入美国之后，开始成为美国的一个主流的音乐曲风，最后还成为了一些像拉丁音乐的一个象征型的一个节奏。它是一个22拍的一个节奏，就是一个扫弦，非常的有韵律。它其实嗨呀嗨呀，在阿拉伯语是一个比较快点儿啊那种一个语气词的作用，然后整体会给人非常快乐，然后那个快节奏的那个感觉，其实也给整个2022年世界杯定了一个主题的一个基调，就是非常大家快乐的去狂欢。

0: 这一点刚好又契合了雷鬼音乐和这种中美洲的音乐的一种特点。
1: 雷鬼音乐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纯粹的一个节奏律动型音乐，但同时它也会融入到一些人文的一些精神在里头。
0: 这首歌里边还有哪些音乐上的特点呢？
1: 其实音乐本身它是具有一些共通性，像我们说到的那个非洲音乐和拉丁音乐，它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整个音乐的这个传播其实也是一个文化融合的一个结果。

0: 卡塔尔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一个中心，它既连接了东亚，又连接了中亚，往北的话就进入到欧洲，其实也是一个音乐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流程线，
1: 文化的通衢之地。
0: 对，然后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音乐的源头之一。然后它整首整个音乐的给人的感觉是一种非常的有魔幻的节奏，它可能和一些别的国家可能有一些历史底蕴，有些甚至于沉重感的音乐非常的不同，它非常享受当。

0: 下享受快乐，这也是卡塔尔世界杯的一个非常具有鲜明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特质。
1: 他这首歌的创作跟我们介绍一下。
0: 这首创作还是中东地区，就是阿拉伯地区的一些非常传统的音乐元素，加上一些电子的一些制作的一个手段。其实我们对于阿拉伯流行音乐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个流行音乐，因为像我们说到国际化音乐，可能都会提到英美，然后可能有包括法国的香颂啊、拉丁音乐，包括其实像之前的西亚足球，其实放到整个国际的舞台，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其实那个高温主场对于其实很多球队来讲都会不太适应，所以它的这个地域文化也导致了它的很多的足球文化和音乐文化的与众不同。
1: 它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届在
0: 冬季
1: 举办的世界杯，这个我想可能杨老师感受最强烈了，因为你之前参加的这种大型的比赛都是在特别炎热的季节。
2: 这个中东的这个气候呢又不太一样，同样是炎热吧，有些地方呢它会湿度大，潮湿一些，但是中东这块呢有点偏干，它按咱俗称的有点干热。
1: 西亚的球队其实跟中国队历史上也有很多这个比赛的机会哈，您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呢？
2: 其实你要说它技术风格呢有点接近于过去咱说非洲，西亚的球队他身体又没有非洲球队这么好，这么速度这么快，身体那么强壮啊，但是他有自己的一个风格。所以过去的西亚球队呢很多时候请的是巴西教练、南美的教练，所以他的风格呢结合了非洲和南美的这种特性。
1: 这届世界杯上面推出了很多的不同主题的所谓主题曲，包括他还有给那个球迷的专门的
0: 主题曲，定制了一首音乐。
3: 发音好像类似 Tiki Taka。
1: Tiki Taka 是什么意思？
2: 是代表一个西班牙的一个风格。当然细说呢，它起因的是一个巴塞罗那俱乐部，当时像哈维啊他们打包括那个伊涅斯塔啊他们打的这种，包括有那个后腰布斯克茨在中间这种踢法传控，后来呢西班牙国家队也是用这种战术，队员打脚下，而且呢打的都是这种短传，一两脚的这种敲非常好，而且也漂亮。就这种足球呢让大家感觉到，哦，足球其实又回归了这种美化的这种东西，但是它的风格呢又区别于季科他们那届巴西的那种
0: 桑巴足球
2: 那种
0: 纯粹的艺术足球。
2: 对，它这种风格呢都是艺术，可能这个艺术的风格又不太一样。
1: 这样一解释就明白了吧。
3: 而且非常清楚，
0: 塔卡这个词我感觉有些像是那种象声词，就你通过这个词你就会感觉那个传球的那个律动，
1: 然后这是自然节奏就出来了。
3: 对，
1: 为什么会给球迷专门写一首主题曲？这个在以前的世界杯里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0: 为球迷定制是可能是好像是第一次，这首歌曲是第一次。
1: 从什么时候开始世界杯开始有了就是双主题或者三主题？
0: 是从1994年世界杯，美国世界杯，当时的主题曲其实是一首带有乡村音乐的，但这首歌曲后来没有流传下来，然后流传下来的反而是一首70年代皇后乐队的经典，我们是冠军。然后到了98年就开始系统的国际足联和很多的国际唱片公司去打造了多主题曲的一个时代，是考虑到一个商务的拓展，他要把足球通过商业化的运营去推广到全世界各地。然后音乐它其实虽然是无国界，但是不同地区对于不同音乐它也有自己的理解。
1: 这届世界杯当中杨老师有没有您特别关注或者特别喜欢的队员或者球队呢？
2: 我对西班牙的布斯克茨其实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就像咱们说的这个他也是 Tiki Taka 的这个整个参与者，在后腰这位置每场比赛传球的成功率达到90%或95%，就是失误很少。我觉得这个是我作为后腰这位置特别欣赏的这么一个球员。没想到就这届世界杯之后他可能就是面临着退役了。
1: 好像创作歌曲的人没有考虑到这种英雄落幕啊，他就是完全把那种足球带给大家那种

0: 原始的快乐。嗯，您有这种感受吗？
1: 非常纯粹的一些激情把它给体现出来。
2: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这个就是卡塔尔他这个中东国家呀，他们一般踢球的风格是都有节奏感的。啊，你比如像沙特尔、像阿联酋，我们在那儿比赛的时候，场外永远的鼓是一直敲，而且是一个点儿。有些时候呢，这个鼓点会影响我们比赛的节奏。
1: 对，
2: 因为我们有时候足球比赛是有快慢的。嗯，而这个鼓点呢，我觉得像中东的球队特适应，一人一上场热身，恨不得就是跳着这鼓点就上去了。
0: 对。
2: 但是我们呢，一到那儿踢的时候，这个节奏呢，有时候会打乱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场上节奏的控制。嗯。啊，所以我想这个 Tiki Taka 这个曲子呢，它更多的这种节奏的敲响，我觉得可能更重要。
0: 杨老师讲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
1: 节奏。嗯，
0: 节奏其实会产生不同地域的文化。
1: 对，
0: 而这个节奏的根基呢是不同的人种。
1: 其实像中国的音乐其实是以旋律为主，然后像欧洲的凯尔特音乐它也是以旋律为主，然后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英美的流行音乐，它的根基其实是布鲁斯。布鲁斯音乐的起源是在非洲。
0: 为什么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这个地方孕育出来的人，他的呼吸、节律、他的节奏天然就不一样。
1: 卡塔尔世界杯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六首官方主题曲。其实它这六首官方主题曲也有一些不同的作用，一些不同的视角。然后像第二首的官方主题曲阿哈布，这是阿拉伯语嘛？那然后他也是邀请了像波多黎各，然后阿拉伯的一些歌手去共同参与。其实从98年世界杯开始，这个很多的主题音乐都会邀请就是非本国的歌手去演绎，也是体现世界杯这个世界的意义。

0: 他特别有一种世界的感受。你比如从音乐上来讲，之前是一届世界杯一首主题歌官方音乐，后来有两首，这次直接来了个翻倍，六首
1: 歌曲，六首的官方主题曲，而且有不同的曲风。这也其实也是一个阿拉伯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多元融合的一个民族，然后又是第一次其实在阿拉伯地区举办世界杯的运动会，所以可能还是想推广阿拉伯和世界的一个关联的一个关系，
0: 还是有很强烈的阿拉伯地区的
1: 音乐，阿拉伯的音乐元素，
0: 因为它有一个乐器，
1: 其实就是阿拉伯的一个节奏的一个乐曲，类似于铃鼓的一个乐曲，营造出一种既有一个清脆明亮的音色，然后又有一些非常魔幻神奇的一些律动感。
0: 还有一首歌，也是很多女性朋友说这个充满了女性的话题，因为它是四位
1: 第一次为女性打造的，
0: 对
1: 对。
0: 从音乐本身来看，这官方是想试图打破一些固有的一些印象，比如说在女性话题上的延展，包括对女性球迷的尊重，然后包括对球迷本身的尊重，还有就是它融合了很世界各地的音乐元素，也想打破大家对于所谓中东地区神秘啊这样的一种刻板的印象，这些都是希望通过音乐来表达。
1: 因为这首歌曲它也不是完全的阿拉伯的元素，其实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世界杯，从98年之后，就是我们很多会听到一些民族化的一些元素，但是它的整个表现的那个形式其实都是非常现代化的。
0: 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在它的官方的音乐当中好像没有让我们感受到那种什么落幕啊史诗啊，就是纯粹的快乐。
1: 足球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球迷可能会感受到这种落幕的东西，但是它作为一个发展规律来讲，它是永远向前了。像06年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一个古典足球时代的落幕，像很多的十号位球员像齐达内这些都退役了，但是你回到22年世界杯，你就发现我们又在告别一个古典的时代。
2: 其实来讲，就是卡塔尔世界杯呢，大家认为呢，可能就是认为不是说他们最后一届啊，是认为他们应该是这届应该是完美，是最巅峰的时候，也是呢，就是说他们能在队里能带着大家踢，但是呢，下一届美加墨，可能他们还是能踢，但是呢，出场的时间，包括是不是能以主力上场，
1: 他对这个球队的作用都不一样，
2: 因为这个就是一问号，有些呢是精神作用，
0: 对，
2: 就是他上场，那袖标还得给他，这。

0: 种领袖人物这种，所以呢他呢更多的起到无论场上还是替补席他都要起到这种核心的作用。
1: 嗯，
0: 这个卡塔尔呢应该是他们我个人认为是永远在场上的

0: 这里为这个绿茵场上带给我们更多属于球迷的夏天，属于球迷的节日。谢谢三位带来的精彩讲述，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赛会的一号种子辛纳来迎战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15-11

哇！啊，这个重复落点能被兹维列夫救回来啊！这个球确实是惊出了辛纳的一身冷汗，而且那个落点压在了边线上，还是一个比较刁钻的落点。这一拍，兹维列夫在身体已经失衡的情况之下能够把球回到这个落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辛纳对于下一拍的连接还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其实之前啊，辛纳在这个多拍行进过程当中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对的，包括他在最后场内这拍斜线的进攻，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先是追兹维列夫的短球，追到之后放了一个长直线。这个时候，辛纳非常清楚这一拍必须得拦，拦完之后，其实这个进场的正手啊，对于他是一个得分的机会，但是他打丢了。

兹维列夫的接发落点回得很深，但是辛纳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出球回球落点也回得比较深，应该第一时间向主裁这一边确认了这个落点，因为现在温网也都是全场地电子丝线系统覆盖，所以对于选手来说也不存在挑战了。

这个二发发得很好，内角的落点发得很好，但进场之后辛纳想打一个凌空的正拍反斜线啊，这个球在前场出现了失误。这一局比赛辛纳正手掉了两个，

好球。这个局点上外角方向轰出了一记 ace 球，也帮助辛纳实现了爆发。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战绩，他是有99场的胜场。所以，如果这一场比赛获胜卫冕成功的话，将是他第100场大满贯男单的正赛的胜利。这个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pretty, love.

0: 这球发得太好了，发得太到位了。
1: 40-15。
0: 就当兹维列夫拿出这样的一发状态，其实无论这个场地另外一侧站的是谁啊，在接发端其实能做的都很有限。

0: 这一次在一区又发向了内角的方向，连续两个好发球帮助兹维列夫守住了这一局，也再次把第二盘的压力丢给了辛纳。整个第二盘的比赛节奏和第一盘非常相似，都是打到了这个盘末的最后一局。接下来看看辛纳如何面对这一局的压力。
1: Let for service。
0: 内角的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这个球辛纳打了一个发上啊，其实一发发得很好啊，往前这个角度也掰开了。但兹维列夫现在在底线的信心啊确实非常强，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了一个直线，这个球在界内。

其实两位选手这个比赛的专注度啊都挺高的，这是一个很接近的落点。刚才在现场应该是有人手机没有调成静音，一发错区了。

辛纳通过突然的放短球来调动兹布列夫。刚才辛纳在面对兹布列夫底线连续两拍的正手的提速和变。

线的情况之下，回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那个落点就在底线附近，也形成了一定的不规则弹跳啊。也正是那一拍，兹维列夫的回球出了浅落点，也被辛纳啊通过放短球抓住了机会。这球发得非常脆，外脚平击的一个一发直接得分，也帮助辛纳带出了连续的两个局点。

让辛纳成功的把第二盘的比赛啊拖入到了抢七。这个节奏和第一盘啊非常之相似，连续两盘两个人都进入到了抢七，而且都是在每一盘啊前十二局的比赛当中双方各自爆发。杰弗列夫应该是在向这一侧要球，第二盘抢七，由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这个球的落点应该是要比兹维列夫预判的稍微浅了一些，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其实现在两个人在赛场上这根弦儿绷得都非常紧，这个戴胡萝卜配色头套的这都是辛纳的支持者，因为辛纳也有一个绰号啊，叫做胡萝卜男孩。

最后这一次移动，基波列夫像正手移动的这一拍球有点没太到位，这个脚下没到位之后也极大影响了他的出手质量。辛纳正手连续完成了两个大角度的变线，成功调动了基波列夫的底线。半场的高压球，其实这个球辛纳也没有下死手，还是有一些带侧切的出手，就是确保这个球有足够的稳定性。现在双方在第二盘抢七当中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

0: 接发分上的表现啊要更为出色。你包括上一分啊，他实现迷你破发的那一分，也是接发球接的落点非常深。哇，这球在界内。哦，抱歉，这球出界了。刚才辛纳的这个挑高球长出了底线一点点，也是非常接近的一个落点。凯特王妃感觉辛纳第一时间看这个落点还有点不太相信啊，难以置信，毕竟太接近了。在如此紧张的男单决赛当中，两个人也有这个偶尔松弛的一面。这次是兹维列夫啊，吉尔发这个反拍接得非常深。因为辛纳站的距离底线很近啊，他也是为了下一拍能够有更快的连接，所以留给他的这个击球空间啊就很小。第二盘抢七前六分打完啊，现在辛纳4-2领先，双方交换场地。辛纳整个的团队啊，教练、体能师、康复师都是站起来给他加油。在一区啊，外角的一个带侧切的发球。
1: 5-2，Sinner。

0: 好球，这个球在底线，辛纳反拍啊，突击了一个直线，突击完之后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在中间啊，在前场，辛纳侧身正手快速提拉，反斜线的变线，通过这个制胜分啊，也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斯维列夫反拍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样第二盘历经抢七啊，辛纳通过抢七赢得了第二盘。这个前两盘的比赛强度是非常大的，都是打入到抢七，两个人是各赢了一盘的抢七。现在前两盘战罢，双方大比分1-1战平。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场比赛前两盘的强度啊，确实是非常大，而且双方在自己发球局当中的表现啊，都是固若金汤，都没有让对方破发。连续两盘也都是通过抢七来决出的胜负。当然，第二盘抢七啊，辛纳相较于兹维列夫啊，第一盘赢下的。

0: 抢七要稍微赢得轻松一点。第三盘啊，由辛娜先来发球。就在球场垂直两侧的方向，这还有很多观众没有找到座位，所以这两侧的这个观众的移动啊，对于选手的干扰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侧面的话，可能都不会有那么强的干扰。二发啊，辛娜选择了内角的一个落点。
1: 15-love。
0: 因为在草地上打比赛啊，这个发球和接发球这个环节就显得非常关键。基本上你能够在前三拍建立优势，这一分啊就能够大差不差拿下来了。

因为刚才这个接二发啊，兹维列夫退的也比较远，所以这个正手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啊，足够的旋转把这个球拉起来。

0: 这个球还是发完球之后，辛纳的这个正拍的连接非常之快，他就是要把底线的这个快节奏啊贯彻到底。
1: 14-15.

好球，这一次放短球成功了，辛纳也成功爆发。辛纳现在是24岁，他现在也是男子单打的世界第一，他世界第一的周数啊是79周，也是排在全时代榜单的第七位，就是世界排名总周数的第七位。当然在温网过后，无论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辛纳都将会继续守住自己的世界第一。

这个反派的切削球啊，辛娜处理得很冷静，因为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浅一些，这个时候也不太可能继续向前冲来打这个球，所以选择了切削的方式来过渡。

齐娜的反击啊，来得非常迅速，这还是接发接得好，这个接发直接接到了边线的方向，调动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拍，然后下一拍啊，就是一个侧身正手的主动提速。兹维列夫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0: 这个低点位的正手放短球，辛纳的变化，短球没能过网。
1: 15-30。
0: 但现在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确实需要做好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快速移动的准备。因为这一局啊，现在打了三个球啊，就是打了三分，他都是发完球之后，根本没有率先上手的机会。

这个球弹网之后，似乎也对辛纳的这种快节奏的击球产生了一定的干扰。这个弹网之后，球变得更低了，落点也变得更浅了。这个时候正手再上手来打反斜线的落点，难度自然提升了。茨维列夫连追两分，30-30。

0: 好发球。你看，就是刚才这两分拿下来之后啊，追到30-30，对于杰维列夫来说，这口气啊就缓过来了。杰维列夫的局点，依旧是发向外角的方向。0-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四分。
1: One game on. Third set.
0: 杰维列夫今年温网进入到男单的决赛啊，也终结了这个德国人31年的等待。因为上一位有德国选手能够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还要追溯到1995年。这个31年之后啊，杰维列夫打入到了温网的男单决赛。这一分再往前，辛娜打得非常强势。
1: 15 love。
0: 正手斜线撕开角度的同时啊，也把这个球打得非常快，就哪怕兹维列夫判断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球也追不上了。好球，好球。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接发突然变了一个直线，很好的一个借力变线。其实能够看到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就好像隔空对决在下象棋一样。这个不光是战术勇气的博弈，

好球，还是发球啊，帮助辛纳建立了足够大的优势。发完球之后就已经站在了半场啊，站在了腰线附近。对于男选手来说，就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衔接在这儿打，这个进攻的面积啊，简直是太大了。又发了一个内角的好落点，辛纳实现了爆发。辛纳的爸爸，今天辛纳的妈妈、爸爸、他的哥哥都来到了现场，给他加油。兹维列夫在比赛当中啊，也是及时进行一些糖分的补充，因为兹维列夫也是糖尿病患者，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他在赛场内啊会进行这种血糖的检测。然后根据数据的反馈啊，来及时的调整在比赛当中啊自己对于糖分的摄入。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啊，兹维列夫能够取得今天的高度啊，今天的成就确实很不容易。

0: La 15.
1: 画面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兹维列夫是第五位啊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的德国选手。 当然，在温网男单赛场最成功的德国人啊，无疑是贝克尔。

0: 内角的一发好落点。
1: 30-15。
0: 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啊，兹维列夫这边更高，80%。

一分啊，兹维列夫正手反斜线的变线，确实是他先上手啊，先打开了角度，但是因为那一拍的球速不够快，反而给了辛纳一个反击的机会，这个反拍回到兹维列夫的反手，场面上一下子就被辛纳的这一拍给扭转了，所以确实不能够给辛纳底线任何防守反击的机会，他防守反击在底线只需要一拍。好球，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有好的一发啊，为他保驾护航。40-30，这是辛纳刚才在移动过程当中救球，双手撑地。其实现在在

0: 在底线附近啊，就是有很多草皮都被磨平的地方啊，会更滑。就是感觉球员在这儿啊，想做这种急刹车，其实他的身体和脚下有点不太受控，就是你感觉脚下好像踩不住东西一样。所以也是因为温网是草地的大满贯，这个对于赛场的草皮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温网是四大满贯当中唯一一个依旧是2周14天比赛的赛事。
1: 15 love。

这个科挡式的接发啊，正手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力量还是太大了。

0: 这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辛纳这个发完球之后正拍的上手打的还是非常的激进。因为刚才这一分对于他来说这个容错空间是足够大的。内角的 S 球，辛纳实现爆发。第三盘啊，辛纳是先发的一方，现在局分辛纳是3-2领先于兹维列夫。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场比赛从开始一直到现在啊，整个比赛的主旋律就是双方都不能够破掉对方的发球局。这足以说明两位选手今天整个的发球状态到底有多么的出色。嗯，这个球迷喊得非常不合适啊，也干扰到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准备。还有，哇，这个球兹维列夫正拍啊，想要继续的调动辛纳，但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刚才就是辛纳在向正手移动过程当中，你看就是在这儿啊，想要快速的急停，然后向反方向来蹬地，有点没太蹬住。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现在草皮被磨秃的这个地皮上，其实对于球员来说还是挺滑的。在这一分兹维列夫也是继续随球跟进来到网前。进场啊，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下一拍反手的一个反拦，这个球截短。

外角的 ace 球。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12记 ace， 目前只比辛纳少一个。

还是内角的方向，杰布列夫实现爆发。杰布列夫的爸爸，他的哥哥今天也都在包厢当中。

阿尔法擦网有劲。这个阿尔法想要发外角的方向，辛纳出现了一个双误。你看，出现失误之后，他的两个教练啊，第一时间都是站起来，再去给辛纳加油。

这个球有点擦网，但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就是谁能够在底线先打开角度，先上手，就会在下一拍的对抗当中啊，占据主动权，占据一定的优势。这个发球局，辛纳0-30落后。

好球。来到一区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外角，发完之后快速跟进随上。这个球是打向了兹维列夫的一个防守空当。这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啊，他的选择。

球发得好，130英里的一发，30-30。但是这个局面对于辛纳来说，这个危机还没有被解除。夕阳啊，斜照中央球场。好发球。辛纳确实能够在这个局分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通过发球，通过发球速度的提升，来让自己啊接下来的压力变得小一些。因为根据大数据的

统计啊，就是在十五比三十，或者是三十比三十平的情况之下啊，就是辛纳下一分的发球，这个速度要比之前更快。

漂亮，兹维列夫正拍啊，果断出击。其实这也是兹维列夫在正拍位，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啊，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啊，他的正手会打得很犹豫，你这种果断的出手，可能在如此重要的比赛很难看见。但是现在啊，我们看到兹维列夫捅破了大满贯冠军的这一层窗户纸之后，这个正手确实威胁性啊在急速的提升。还是正手，这个正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打得够快，这个时候就是用球速来挤压辛纳底线的节奏。兹维列夫也逼出了破发点，面对破发点辛纳的二发。这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在辛纳发球局当中逼出的第一个破发点。

0: 这个球，先看看兹维列夫怎么样啊？这个球，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有点晃到了兹维列夫，兹维列夫脚下没蹬住。这个球，兹维列夫脚下一打滑啊，直接摔在了地上。辛纳第一时间也是走到兹维列夫的这个半场，把兹维列夫扶起来了。再来看一下，右脚没蹬住，这个右脚打滑。
1: Yes。
0: 这个是不是有点抻到右腿了呀？辛纳第一时间啊，也是来到兹维列夫的半场，把兹维列夫拉了起来。内角的好一发啊，也帮助辛纳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现在不太确定兹维列夫是有点拉到自己的右腿，还是刚才膝盖啊，右膝盖这个蹭到了地上，所以导致他刚才显得有一些痛苦。兹维列夫通过短球来调动辛纳啊，但是这个短球的质量并不高，镜头也第一时间对准了辛纳的女朋友。这一局比赛对于辛纳来说绝对是涉险过关啊，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当然在破发点上的那一分啊，兹维列夫在底线向前移动的过程当中啊，脚下有点没太蹬住，那个倒地啊，我相信也是让很多球迷非常揪心。今天在关键分上啊，都能够看到两位选手有非常冷静且专注的表现。

0: time。
1: 辛纳在完成这一局比赛爆发之后，第一时间面露微笑，挥拳庆祝，朝向自己的教练团队。这场比赛的强度真的是给两个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就每一局比赛啊都不能够有任何的松动，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两个人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啊，确实不负大家的期待。外角的一记 ace。
0: 15 love。

这个反拍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点没太蹲下去。刚才这个反手重心还是有点高。兹维列夫是公开赛年代第13位啊，四大满贯都打入到决赛的选手。他最早在大满贯取得突破的是美网。2020年的美网男单决赛，他苦战五盘啊，输给了自己的好朋友蒂姆。然后兹维列夫是两次啊打入到法网的男单决赛，第一次法网男单决赛输给了阿尔卡拉斯，然后今年的法网男单决赛苦战五盘啊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这个第一次啊捧起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奖杯。辛纳其实这个短球啊放的稍微有点高，兹维列夫赶到之后回推直线，下一拍啊其实对于辛纳来说有破网的机会，但是这个斜线的破网球弧度不够啊，被网带拦下来了。其实镜头也一直在捕捉兹维列夫的右膝盖，这个反拍的回球长了一些。就通过这一局啊，就是兹维列夫自己发球局的表现来看，他刚才摔倒这一下应该没有撑到他的右腿啊，因为在整个发球他蹬地的过程当中，这个右腿看上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这个进场之后反拍斜线打丢了。40-40。辛纳现在接发球的站位啊，站的也比较靠前。

这个局点上，基洛涅夫发了一个双五。

一发发错区了。过去的三个发球，茨维列夫一发都没有发进去。

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有点没太跟住辛纳的节奏，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底线落点，就出了一点点。兹维列夫的父亲同样也是他的教练，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这个时候啊，就看兹维列夫的发球了，就是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好的发球更直接有效的来解决问题了。还是没有一发，目前辛纳这个继二发站位啊，是先往后退，这一分啊，这一分辛纳足够顽强了，在底线横向移动的过程当中已经滑倒的情况之下爬起来，没有影响到下一拍快节奏的跟进，也没有影响到下一拍的击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接二发，辛纳退得很靠后，然后这个反拍滑倒之后快速起身来到中间，这个正手快速提拉反拍接着摆开落点，最终等到了兹维列夫底线的一个失误。这一分丢了之后啊，兹维列夫直接把拍子摔在了草地上。这是本场比赛首次有选手啊能够实现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而且接下来没有局修啊，就是辛纳的发球胜盘局。

次立法

40-0，辛娜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内角的一次球，直落四球，辛娜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在第三盘局末阶段，辛娜是凭借一次关键的破发得手，拿下了第三盘的胜利。这也是本场比赛双方第一次有人发球局宣告失。

0: 就出现在第三盘的盘末阶段啊，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纳破掉了。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在上一盘啊，第三盘的第七局，对于两个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上一盘第七局，辛纳的发球局当中，兹维列夫先看到了破发点，也是本场比赛他第一次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破发点。但正是在那一分，在底线移动的过程当中他脚下有点打滑，那一分上他是有点伤到了膝盖就是膝盖有点顶在了这个地面上草皮上，可能那一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一点影响的。目前来看，刚才这个倒地对于他的身体影响应该不大。第四盘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3: 15 love

charity love.

这个反派带有滑板的出手，兹维列夫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就自从上一局啊，兹维列夫自己的发球局被破的那一局，从那一局开始，他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啊，就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个正手还是很难打的，这是现在兹维列夫在法网夺冠之后啊最为积极的改变。

在上一盘啊，这个最后两局，整个的变化啊，整个的这个节奏确实太快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纳破掉之后啊，转过头感觉那会儿兹维列夫还有点没太缓过神儿来，辛纳就已经连拿四球啊，连下四分，实现爆发啊，顺势拿下了第三盘。

这是辛纳平均每一盘这个正拍上旋球的球速对比，明显我们能够看到在第三盘这个正手的上旋球的球速相较于前两盘都有一些提升。

0: 这个球辛纳也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这个来到网前依旧是角度非常大的变线。这个辛纳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有29个这个冠军的头衔。
1: 30 love.

0: 还是得益于兹维列夫在底线这个正拍的果断提速。
1: 14-15

球，还是接发啊！刚才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兹维列夫接到了直线的方向，直线变线之后啊，移动过程当中，辛纳的回球出浅，兹维列夫几乎就踩在底线上啊！这个正拍实现了斜线的变线，而且变完之后，其实下一拍他还有一个跟进的随上。辛纳局点上的二发，哇，这个正拍攻的真坚决，而且跟上一分很相似啊，都是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完成变线之后有一个随球上网的这种战术的配送。当然之前的这一版变现啊，威力就已经足够了。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两个人在他们的发球局上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松懈。40-40。

这个前三拍的质量呢非常足，发球发得好啊，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快速衔接的变线，然后继续跟进来到网前给对方底线的回球施加压力。

0: 一发直接得分啊，兑现了这一次的局点，这样辛娜也实现了爆发。目前辛娜是有29个巡回赛的冠军头衔，啊，她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在巡回赛当中啊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29个冠军当中啊，有4个来自于大满贯。
1: 15 love.

哇，正手的威力啊，兹维列夫再一次体现了出来。在中间位啊，兹维列夫的正拍强行掰开了反斜线的落点。其实这个回球对于辛纳来说，他回的落点啊不算浅，兹维列夫的进攻啊是冒着一定风险的。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在信心方面啊，在进攻端，兹维列夫的信心方面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内角的发球，也帮助兹维列夫实现了这一局的保发。中国的冬奥会冠军谷爱凌也在现场关注了这一场男单的决赛。兹维列夫的接发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这个落点回的也够深。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第一拍的衔接，他站的距离底线非常近，所以一旦他整个的动作还原稍微慢一点，这一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漂亮。就是现在看兹维列夫这个正拍，确实是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就之前他的比赛这个正手啊，只能是稳定性还不错，就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尤其是在很多关键分上，他这个正手拉打之间不太明确。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正手真是敢攻，

这一封信那是真敢打呀。因为在中间位啊，辛娜已经没有办法快速向后退的情况之下，她选择跳起来，利用跳起来的高度啊来下压对方的回球。因为兹维列夫这一拍正手球兜的也比较深，其实这个选择啊对于辛娜来说，在刚才这个分数上是有很大压力的。

那脚的好落点。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这个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辛纳的出手会增添一定的这种冒险性，就他会让自己的出手变得更具有侵略性。当然这也是冒着风险的，但他就是有能力把这个风险控制到最低。兹维列夫这边应该是想回看一下落点，就是刚才辛纳的这个发球落点。就现在对于球员们来说都是电子丝线系统来判罚，不存在挑战，但是球员们仍然有权利来回看刚才这个落点的回放。这个回看落点呢，主要是图一个心安，因为鹰眼回放系统和电子丝线它是一个系统。辛纳也是0-30落后的情况之下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现在对于两个人来说，这个发球局的发球成功率，包括他们发球的效率，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刚才这个接二发，辛纳还是退的比较靠后，在退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啊，没能把球拉起来。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兹维列夫也终结了辛纳和阿尔卡拉斯啊，在过去9个大满贯连续夺冠的节奏。就是在今年法网兹维列夫夺冠之前，连续的9个大满贯，最后的冠军不是阿尔卡拉斯就是辛纳。兹维列夫今年在罗兰加洛斯啊，打破了这两位00后之间的平衡，自己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男单冠军。

这个接发球接得够深啊。而且接深的同时还把这个落点掰到了中间，偏向兹维列夫的法

这个球啊，兹维列夫发的太到位了。125英里的一发，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在界内啊，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啊。今天这种接近的落点，两个人真是没少打呀，毫厘之间。但是你看下一分啊，斯维列夫就能够通过发球来快速调整，外脚的一发直接得分，守下了这一局。这个确实也是斯维列夫在比赛气质当中的一个改变，就他现在在场上对于比赛的节奏的控制啊变得更好了，也更加自信了。嗯，其实现在对于辛纳来说，就是他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相持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落点回到兹维列夫的正手，对于他来说下一拍的威胁性，这个防守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胜场数啊是99场，这场比赛他要冲击生涯大满贯男单正赛的第100场胜利。哇，这球反拍接发球，兹维列夫接进来了，反拍直线的一记 return ace。 其实进入到第四盘啊，双方在发接发这个环节的争夺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双方现在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真是火力全开啊。

好球，这个变化太好了。就是一看啊，兹维列夫这一拍的回球稍微浅了一点，然后整个人的站位又有点远离底线，辛纳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的太突然了。因为兹维列夫是移动很好的选手，这个球都根本追不上。球发的好，大外角方向啊，找向兹维列夫的反手。尼克·基德曼坐在安娜·温图尔的旁边，包括达斯汀·霍夫曼啊，今天也在现场。内角的 S 球，辛纳实现了爆发。这个之前字幕已经给出来了，这一场比赛辛纳要力争拿到自己这个大满贯正赛的第100场胜利。他现在已经是在大满贯历史上，在意大利男子球员历史当中胜场数最多的选手了。之前最多的是彼得兰杰利。

界内。哇，这一分太精彩了！这一分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缩影啊，非常精彩的一分。这一分，兹维列夫是先来到网前，先在底线实现了对于辛纳的连续调动，已经把辛纳调动得很狼狈了。随球跟进来到网前，但是网前的这个截击啊，差了点意思。然后被辛纳的挑高球啊，再调动回底线，而且在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辛纳脚下不止一次打滑，但最终都让他调整过来了。

这个球辛纳的正拍啊，在斜线还是提速了。这个时候压力给到了兹维列夫，他的发球局0-30落后。

好发球，你看面对压力啊，现在基布列夫这个发球也能够挺身而出啊，帮助自己化解危局。基布列夫的老爸看上去比在场上的儿子还要紧张呢。

海日辛纳这个接发啊接得好，就他有能力把这个接发球掰到辛纳的反手。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漂亮，内角压线的 ace 球，帮助兹维列夫化解了第一个破发点。当然，这一局的警报还远远没有解除。第二个破发点，

0: 好球，好球！哇，这一分兹维列夫打得非常勇敢，打了一个发上，主要是球发得好啊，这也给他在往前第一拍的截击减少了不小的压力。
1: Yes。
0: 这个虽然往前啊，前场不是兹维列夫的舒适区，但他知道面对这个破发点，他必须得主动做点什么。

这个正手节奏一快啊，杰贝列夫感觉有的时候这个球就是没有办法打准。这一局啊，辛纳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兹维列夫的考验还在继续。

这样在第四盘比赛当中，辛纳率先实现了破发。这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局。接下来局修，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需要理清自己的思绪。虽然在第四盘他的发球局先被破发了，但接下来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他需要发起全面的反击。在这一局当中的最后两分，辛纳的这个接发球接的都很具有侵略性，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兹维列夫在发完球之后，他的整个站位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向后退，所以面对辛纳的这个深的接发落点，连续两分他这个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打的都极为被动，也正是那一拍没有回出质量，就导致接下来这个底线相持的平衡就被辛纳打破了。兹维列夫应该是这边刚刚测完了血糖，在比赛当中兹维列夫需要时刻关注自己身体血糖的变化。穆雷山今天也是做得满满当当，很多没有办法买到中央球场球票的球迷们都坐在穆雷山上来关注着今年的男单的决赛。接下来辛纳的发球局，

侧身位，辛娜还是坚持啊，让自己的正手来进行分点。可能这一段时间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底线啊打得稍微有一点郁闷，所以也向老爸抱怨了几句。

快节奏的底线变现。就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说，虽然球打的都不重，但是因为节奏快，并且线路已经完全打开了，这已经起到了在底线调动兹维列夫的这种战术的目的。内角的好一发，辛纳在向这一侧的球童来要球，

这局比赛辛纳的二发足够稳定了，虽然一发进球率不理想，但是这个二发的质量都很好。这局比赛辛纳也是轻松完成了保发，接下来把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推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这一侧。本场比赛的耗时打到目前为止3小时36分钟，但这场比赛的节奏啊确实很快，两个人的对抗强度也非常之高。全场比赛兹维列夫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这也是对这位新科法网男单冠军最极致的一种考验了。辛纳想抢兹维列夫的二发，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这个二发发了一个高弹跳的上旋，对于辛纳来说这个高点不太好抢。

在二发上，兹维列夫轰出了一记内角的一次球。就现在确实能够看到兹维列夫在这个关键分上啊，在关键局上这个抗压能力又得到了一些提升。连轰了两记 S， 来到一区啊，轰出了一记外角的 S 球，时速123英里。

好球。辛纳刚才接发科挡式的回发球，这个球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变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手。内角的发球错区了。

这都是辛纳回发球有很高的质量，这个球几乎就回在了兹维列夫的脚下。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的机会。

好球。这个球斯维列夫发完球之后还是有着比较高的专注度，随球跟进啊，来到前场低点，这个反拍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去年温网决赛辛纳是3-1啊战胜了阿尔卡拉斯，但是今年啊，对于辛纳来说，其实在巡回赛打的还是很顺的啊，但是在年初的澳网包括在法网，这个都有点受挫。澳网半决赛被德约淘汰，法网第二轮啊就被淘汰出局，然后来到温网卫冕冠军来出战，他也在这场男单决赛当中啊拿到了发球胜赛局。斯维列夫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上啊，在底线通过自己强有力的正拍啊，再去给对方施压抢一抢，看看能不能抢出机会。但刚才这个正手的直线变线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短球的质量没有打出来，这个软绵绵的短球被兹维列夫赶上之后，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方向的一个提拉。

0: 界内。
1: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兹维列夫也和现场的观众有一个充分的互动。刚才再往前啊，辛纳为了救这一拍愉悦的一个截击，那一拍也是够拼的。但即便如此啊，他也没能把这个球截在界内。兹维列夫的脚程还是快啊，追到底线之后转身，这个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的分点。这一拍确实是让辛纳在往前的截击啊变得非常狼狈。在关键分上啊，辛纳还是有稳定和高效的一发，这个一发发出了很高的质量。发完一发之后啊，下一拍辛纳进场展开自己的进攻，也充分兑现了刚才这个一发啊给他建立的优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重要性不言而喻。
2: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do not disturb the players.
1: 现场的球迷也显得非常亢奋。

0: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在这一分上，辛纳的脚程啊非常快。这一次是兹维列夫放短来调动辛纳，辛纳赶到之后，回了一个对角线啊角度更大的短球。这个短球完全撕破了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防守。如此精彩的一分过后，辛纳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也是今年温网的冠军点。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a bit of respect for the players. Thank you.
0: 这个时候，对于选手来说需要冷静啊，对于球迷来说也需要冷静。正拍直线的变线，辛纳通过了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啊，兑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冠军点。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在抢七啊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辛纳连扳了三盘，总比分3-1啊战胜了新科的法网男单冠军兹维列夫。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自己在本年度温网的卫冕。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温网男单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多哈站的比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女子400米栏的比赛。来自挪威的伊乌尔，祈祷是来自于巴林的阿德科亚。六道来自于牙买加的克莱顿。五道是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四道是伍德拉夫，来自于巴拿马。三道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选手阿什利·米勒。二道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弗洛伦索。一道是德国选手德梅斯。在今天参加角逐的这八位选手当中呢，赛季最佳成绩是一个52秒58，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五道的扎普莱塔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三个跑进53秒的运动员。第四道的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52秒66，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是52秒58，还有牙买加选手克莱顿52秒51。比赛开始，400米栏呢，不但要求运动员有非常强的过栏的能力，同时呢，在平跑当中也要保持住一定的速度。400米并不是像百米冲刺那样，到最后后程的可以有明显的加速和冲刺的这个动作，而是看保持速度的能力谁更强。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这一项短跑确实是非常难的，它既需要有比较强的栏间的节奏感和过栏的能力，同时也是需要有很强的心肺功能以及平跑的能力。现在跑过第三个弯道之后，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领先优势非常明显，最后的冲刺阶段。好的，扎普莱塔洛娃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52秒30。一下子拿到两块奖牌，一个代表的是赛会记录，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表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通常来说呢，在非奥运年的时候呢，运动员的成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下滑。扎普莱塔洛娃是2000年3月24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他此前职业生涯拿到过的最佳的成绩是2021年的10月7号，7月10号拿到了欧洲 U23 的锦标赛冠军。克莱顿获得了第二名，成绩是53秒05。阿德科亚是获得了铜牌。
接下来是110米栏的争夺，110米栏一道选手来自法国威尔克斯，

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佳都是13秒38。二道同样来自法国，夸乌马西，赛季最佳成绩是13秒76，个人最佳成绩是12秒99。第三道是来自古巴的梅嫩德斯，13秒07。

是米巴七这个成绩是相当出色的。第六道来自于西班牙的约皮斯，赛季最佳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09。第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马丁内斯，赛季最佳是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14。八道选手来自法国的勒克尔，赛季最佳13秒38，个人最佳13秒31。今年的110米栏的世界最佳成绩是12秒75，是前不久在美国进行的这个 NCAA 美国大学生的这个比赛当中创造的。萨普在尤金今年6月10号跑出了12秒75，相当的惊人。好的，比赛开始。跟刚才的女子400米栏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的110米栏呢，栏间距离更短，这也对运动员的跨栏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栏间节奏尤其的重要。我们看，在最后时刻的冲刺，美国选手五道的停旗，率先冲过终点，13秒23。这个成绩呢并不算很出色，但是呢由于几个运动员之间的这种实力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谁能够最终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并且不失误，谁就有可能拿到最后的金牌。停旗去年世锦赛就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2秒99。在经过了几年的沉寂之后，今年的110米栏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出色的，12秒75的这个成绩太惊艳了。我们看停旗的节奏呢，也是带乱了旁边的四道选手布里特的发挥。马丁内斯跑出了赛季最佳，获得第三名的威尔克斯跑出了个人最佳，另外还有两名运动员也都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接下来是男子撑杆跳高，克里斯托弗·尼尔森5.82米一次过，

美国选手尼尔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整，赛季最佳战绩是5米83。这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古托姆森。很轻松，5米82。他的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81，个人最佳成绩是5米90。卡拉利斯。漂亮，都是很轻松的一次过。卡拉利斯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08，赛季最佳是6米整。卡拉利斯是去年东京世锦赛以6米的成绩获得了亚军。巴黎奥运会呢是获得了铜牌。而美国名将尼尔森2023

当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以5.95米的成绩夺得了并列的铜牌，2022年世锦赛是获得了一块银牌，成绩是5.94米。再往前就是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呢，尼尔森是获得了银牌，成绩是5.97米。这场比赛，杜布兰迪斯并没有参加，这是肯德里克斯。肯德里克斯是2019年多哈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和杜普兰蒂斯的过杆的高度都是5.97米。卡拉里斯5.92米，第一次没有成功，看看这一跳，漂亮。今年卡拉利斯的状态非常好，目前呢是以6.17米的成绩排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第二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仍然是杜普兰蒂斯，而且他又把世界纪录又提高了1厘米，6.31米，非常的可怕。在今年的3月12号，杜普兰蒂斯跳出了6.31米的惊人的战绩。在杜普兰蒂斯统治男子撑杆跳高的这几年当中，很像是当年的博尔特在统治百米跑道，就是如果你在有博尔特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银牌，实际上你相当于战胜了其他所有人获得了金牌一样。博尔特已经，他的表现已经不像是一个地球人了，太可怕了。杜普兰蒂斯目前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项目上的这种统治力，堪比当年的博尔特。任何一个项目，不管是田径啊，还是其他的集体球类项目，它都是需要一个极其突出的这种王者型的这种球员，或者是运动员。明星队员来带动这个项目本身的发展。古托姆森5.92米，第三次尝试，好的。关键时刻还是顶住了压力。尼尔森5.92米也是比出了赛季最佳成绩。托姆森是1999年6月1号出生的运动员，老将肯德里克斯1992年9月7号出生，获得过钻石联赛的总决赛连续三年，曾经是三年啊，获得最终的金牌，2016、2017和2019。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了里约奥运会的铜牌和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哦，这次过杆很遗憾，没有能够成功。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在钻石联赛当中获得最终大奖的美国撑杆跳高选手。这次呢是高度不太够，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他也是获得了撑杆跳高的冠军。
2017年的世锦赛也是拿到了金牌。古特姆森6米02，古特姆森获得过巴黎奥运会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第8名，以及去年东京世锦赛的第6名。来看卡拉利斯，哎呀，太遗憾了，最后是手臂碰到，他自己也在跟观众去互动，看得出来心态非常放松啊。东京奥运会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3名，卡拉利斯的过往战绩也是相当的出色。第二次尝试，哎，手又碰到了，果杆的高度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手啊收的有点慢了。能力上肯定是够，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需要再严谨一些。比尔森第3次冲，哦，没有成功，但是5米92也已经是尼尔森这个赛季以来的最好成绩了。古特姆森也是第3次，6米02这个高度呢，看来对于今天这些运动员的这种状态而言，确实是难度很大。卡拉利斯直接越过6米02，冲击6米07。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觉前面2次呢过杆这个6米02的时候，确实是从高度而言肯定是还有余量，6米07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更需要再准确更精确一些。这样5米92他凭借一次过拿到了这一站比赛的冠军。接下来是女子100米，萨勒姆来自卡塔尔东道主选手，2道是西班牙选手贝苏埃，3道来自短跑王国牙买加内尔森，4道是范德威肯，来自卢森堡的运动员。5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6道选手来自美国的巴特尔，7道来自于西班牙的运动员佩雷斯。8道选手是来自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
从今天的参赛运动员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牙买加选手内尔森是最出色的一个，10秒88，还有两位运动员也都跑进了11秒，分别是六道选手美国的巴特尔和八道选手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10秒98和10秒99。比赛开始，我们看内尔森现在是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后程的冲刺，内尔森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成绩是10秒88，10秒88就是他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就差一点点啊就可以有所突破了，呵呵。多索是11秒01，我的第三名呢是范德威肯，11秒05。多索来自于牙买加的金斯顿，身高1米7。之前获得过世锦赛40/100米的第四名，这是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跑出的成绩。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获得过60米室内赛的冠军。钻石联赛对于这些正在上升期的运动员来讲呢，也是非常的具有含金量。多索是1999年9月12日出生，今年是26岁，对于一个100米选手来讲呢，还是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女子800米的比赛，赛格迪索。杜古马，巴莫特，今天一共是有13位选手参加到女子800米的比赛当中。好的，现在比赛开始。从今天运动员的个人最好成绩来看，来自美国的威利，艾迪森威利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一个，1分56秒83。另外呢，就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杜古马，1分56秒64，还有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1分56秒76。斯维特是来自荷兰的领跑员。800米的比赛呢，只有2圈，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看领跑员的工作已经结束。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如何分配自己的体力？

0: 能，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讲需要反复的去研讨，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机会去试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现在是威力跑在第一位，领先是非常的明显，现在要被赶超了，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最后时刻的冲刺漂亮哦，只赢了一点点啊，最后还是咬牙顶住了，1分57秒98。海蒂斯·威利是2003年10月24号出生，今年只有22岁。他之前是一个垒球运动员。在亨廷顿出生，也是就读于亨廷顿大学。他喜欢养宠物，他有一只猫和一条狗。之前威利的参加过的大赛就是今年3月份的这个室内的800米的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一块铜牌。他还参加过这个美国大学生的 U23 的比赛，但是1500米获得了冠军。22岁的威力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笑容甜美，眼中有光。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男子跳高的比赛，本土选手世界名将巴尔西姆，2019年世锦赛以2.37米的成绩夺冠之后，巴尔西姆就一直都是世界男子跳高的焦点人物之一。

虽然现在巴尔西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成绩并不是像年轻时候那样的突出和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仍然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名将。西奥利2-0，漂亮，这个非常的流畅，非常连贯。现在是两名运动员，还有一个理查兹，两个人都是过了，这应该都是一次过。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很轻松，2-0。多罗什丘克的个人最佳战绩和赛季最佳都是2.31米。1991年6月24日出生的巴尔西姆，即将迎来自己的35周岁生日。巴尔西姆获得过2017、2019和2022三次世锦赛的金牌，以及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效力2.24米，也是相当的轻松。

不是，是休克224。没问题。普洛什丘克是在今年的2月20号跳出的2米30。小李挑战2米27。没问题。2005年10月1号出生的肖利比巴尔西姆小了14岁啊。巴尔西姆还在跟这样的年轻人同场竞技，35岁的年纪保持这样的竞技状态确实太不容易了。漂亮，2米27，也是一次过。其实要从今天这9位参赛选手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谁也比不了巴尔西姆。巴尔西姆的最佳成绩是2米43，而其他这些选手的最佳成绩最接近的是来自捷克的斯特费拉。

2.33米，差了10厘米。十厘米对于跳高运动来讲，那就已经几乎是差了一个档次了。巴尔西姆创造2.43米的佳绩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那已经是遥远的2014年9月份的事情了。那巴尔西姆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都是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在巴黎奥运会呢也是获得了铜牌。他在奥运会上的最高光时刻还是在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上，巴尔西姆获得了金牌。他的2.43米，既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同时也是亚洲纪录。到这个起跳的点，距离横杆稍稍有些远。而运动员有的时候在跑的过程当中，也是会一遍一遍的去在内心丈量自己的这个起跳点、步点以及这个横杆的关系。巴尔西姆的2.27米是他的今年最佳成绩，本赛季的最佳成绩。小李第三次尝试2.29米。齐奥利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是2.30米，赛季最佳是2.28米。好的，齐奥利在2024年8月份参加 U20 世锦赛的时候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当时的成绩是2.23米，这个2.27米也是齐奥利的，2.29米也是齐奥利的赛季最佳。2.29米没有过，巴尔西姆直接冲击2.31米，但是没有成功。2.27米已经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了。这样的话，齐奥利获得了跳高项目的冠军，巴尔西姆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那塞尔维亚选手尼布雷特，领跑员杰普肯伯伊恩布雷特来自埃塞俄比亚。埃萨同样也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

乌杜。参加5000米比赛的一共18位选手，一位来自于西班牙，三位来自于肯尼亚，其中有一个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呢，还是以领跑员的身份参赛，其他的全都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埃萨也是备受瞩目的一位运动员，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4分16秒54，跟他最接近的是同样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梅巴乌，阿梅巴乌是14分18秒41，跟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差了差不多2秒钟。这两个人的成绩是比其他人明显有优势的。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4分18秒41。这个成绩就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阿梅巴乌跑出来的。而且阿梅巴乌跑出这个成绩的时间呢，距离现在也很近，是在今年6月初在罗马，等于现在时间过去了2周多啊。紧接着又来参加钻石联赛，他得有足够的体能，有足够好的状态，才能更有竞争力。现在跑在第一位的是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杰夫肯博伊。2、3、4位全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5000米这比赛确实，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这种集团性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On the runway in the javelin will be Ramesh Vatirakay of Sri Lanka, who of course in the recent 中距离、长距离和马拉松。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都是代代人，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辈出的两个国家，在长跑、中距离都是具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我记得2012年，这个大卫·鲁迪沙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男子800米冠军，而且刷新世界纪录之后，有电视台做过他的一个纪录片，当时跟随他回到他的家乡，在这个园子里，当时有一个他的那个教练，就是他的一直从小带他起来的一个教练，说每当有一个世界冠军的时候，就要在院子里种一棵树，现在要种一棵属于大卫的树。那么鲁迪沙呢，也是他们当时的就当地那个部落当中的一员，他们当地部落的成年男子的这个标准就是去追杀一头狮子啊，这个特别可怕的一个，非常能跑。反正这个纪录片讲的这事儿确实是还挺逗的。在马赛马拉大草原上，一个14岁或者16岁的一个少年手持长矛追着狮子满草原跑，这个场景也确实挺逗。现在处在第一阵营的这几位选手都在抢位置。比赛已经接近最后的冲刺时刻。The bar looks like it's being moved up to a new VT record. It is indeed. The bar's going to go up to 6.03 in the pole vault, which would be an outright new VT record for Carolise. As our athletes come through, 2 laps to go in the 5,000 meters.现在从中间开始发力向前冲，还有两圈。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习惯的比赛节奏，那么在大赛当中呢，有些时候容易啊被周围人所改变。所以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对于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运动员而言，
要保持自己的节奏，要保持冷静，在这种身体非常疲惫的情况下，心率达到170、180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按照自己和教练赛前既定的比赛节奏去比，这样才能够跑出自己的最佳成绩。最后一圈，最后的400米的争夺势必会相当的激烈。我们看，大家纷纷都开始加速啊，冲起来！这个时候的即时速度应该是非常高的。艾萨现在冲得非常猛，哦，有运动员倒地了啊！这应该是在几个人在抢位的时候腿绊到了。最后一个弯道，进直道，艾萨仍然保持着领先，而且速度不减。现在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向他发起了冲击，是来自于肯尼亚的领跑员杰普肯伯伊，但是艾萨保持住了自己的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14分53秒92。啊，最终组委会确认的成绩是14分53秒91，艾萨获得第一名。男子200米。看过了女子的5000米之后，再来看短距离的冲刺项目。报道来自波斯瓦纳的法埃泽尔，七道是来自于津巴布韦的查兰巴。卡兰巴的个人最好成绩19秒88，六道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奥甘多，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86。五道是来自于南非的选手丹比莱，19秒77。四道来自于科特迪瓦的特拉奥雷，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93。三道来自于古巴的选手梅纳，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63。二道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凯里金，个人最好成绩19秒90。一道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甘特，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60。200米比赛的起跑非常的重要，弯道起跑也是要求运动员有比较强的弯道能力。比赛开始，我们看看，哇，这个起跑阶段来看，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的速度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起跑技术非常好，很快的过了弯道进入直道，最后的冲刺阶段有三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看看丹比莱漂亮保持住了优势，最后时刻没有降速，19秒74，这个成绩相当出色。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之前最好成绩是19秒77。
丹比莱是2002年3月2日出生。他在今年的2月21日跑百米，跑到了10秒10。4月24日跑的是200米比赛，19秒77。4月份到6月份，这只有2个月不到的时间，再次提升了个人最佳成绩。他的偶像是博尔特。丹比莱身高1米93，比他的偶像稍微矮一点点，但是呢，他还年轻，还有上升的空间。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女子1500米，卡洛姆3分53秒22。这是来自德国的克劳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分04秒74。比赛开始。
2: Away we go then over 3 3/4 laps of the track. Once again, those wave lights you can see on the inside, the green wave light for meeting record pace of 3:56.6, which you can see on the screen as well. The blue is going to place.
1: 赛会的记录是3分56秒60。
2: $5,000 up for grabs as a bonus if anyone breaks a meeting record, and they have set out like they want to break that meeting record.Rakahelo of Ethiopia settling into second position behind the pacemaker Andrea Rodriguez of Spain.
1: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海勒姆创造的，在绍兴他跑出了3分55秒56。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跑在第一位，萨瓦蒂尼紧随其后，卡拉尤排在第三，第四位是贝尔赫。海勒姆还是按照自己的比赛节奏走，
2: Here is Chopra coming in the javelin, round 4 for him as the athletes go through in the 1500 with two laps to go, and Scioli in the high jump, third attempt,
1: 1500米。1500米的比赛在400米的跑道上是不到4圈。这其实呢，对于体能的分配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你看领跑员现在已经下场。
2: The pacemaker Andrea Rodriguez is shortly starting, and now it's Berkehello from Ethiopia way out front, and it's still relatively close to those green lights of the meeting records. You'll hear the bell this time around.
3: إذن المشاركة الإثيوبية تتصدر المتسابقات في سباق 1500 متر 1 منفردة 400 متر أخيرة.
1: 比赛进入到最后的400米。卡勒姆现在领先优势比较大，看看后面的运动员能不能在最后这一圈追上来。这种赶超的难度其实是很大的，有的运动员呢就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自信，当然这也是需要跟教练员去共同去探讨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比赛。 阿罗摩最后一个弯道跑过来进入直道，优势依然明显。最后时刻虽然有一点点降速啊，但是由于前面领先的太多，所以有足够的优势确保他第一个冲过终点，3:59.91。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尔赫第二个冲过终点线，卡拉尤获得了铜牌，获得了第三名。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前三名。埃勒姆之前在世界室内运动会上获得过1500米的和3000米两个项目的铜牌，两个项目的第五名。今年呢，阿勒姆确实是状态非常出色。2006年1月6日出生，刚刚20岁的海勒姆，未来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属于他自己的神迹。劳斯也是4:04.28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女子400米的比赛，巴岛来自于博茨瓦纳的坎贝卢卡，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97。七道来自美国的皮普尔斯，最好成绩是50秒60。六道来自于波兰的布克维茨卡，最好成绩是48秒90。五道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保利诺，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四道来自于古巴的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三道来自于智利的威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72。二道来自于埃及的哈米达，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27。一道来自于德国的希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63。保利诺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同时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奥运会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17，去年世锦赛他跑出了47秒98的成绩。比赛开始。我是保利诺，也是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76。看今天谁会对保利诺造成最大的冲击，但是保利诺优势非常明显啊，这个弯道过来就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了。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他获得银牌开始，在女子400米的跑道上他始终都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备受瞩目。我们看这一次最后的冲刺，48秒91，新的赛会纪录，48秒91啊，非常出色的成绩。 但这个成绩对于保利诺个人而言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对于这个赛道，对于钻石联赛的多哈站而言，就是书写一个新的历史。场面的

我是96年10月25号出生。80奥运会女子400米的金牌得主，伦敦奥运会女子400米和4x400米接力的银牌得主，新的赛会纪录。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标枪的比赛。

82.62米。美国选手柯蒂斯·汤姆森。

这一投，哇，赛季最佳，85.99米啊，相当好的一个成绩。乔普拉，彼得斯已经投出了赛季最佳86.38米。汤姆森，汤姆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87.76米，赛季最佳成绩是85.33米。今天的85.99米已经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刚才这一投是83.01米，目前保持领先的是彼得斯。帕蒂拉格，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第四次试投。哦，漂亮。帕蒂拉格个人最佳战绩92。

0: 2米62，就是在本赛季创造的。去年世锦赛，彼得斯获得亚军，汤姆森获得了铜牌，帕蒂拉格这一投88米68，直接冲到了第一名。排名第二的是彼得斯，排名第三的是汤姆森。来自格林纳达的彼得斯，看看帕蒂拉格最后一次试投，帕蒂拉格是2003年3月21日出生的，他之前是打板球的。今年也是在六月初的罗马，他投出了个人最佳成绩92米62。同时呢，这个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彼得斯最后一投的成绩也是不如之前，86米38。美国选手汤姆森，汤姆森的职业啊是一个教练，同时也是一个老师。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数学。最后一投这个表现并不理想。之前汤姆森是打美式橄榄球的，96年2月8日出生，这样斯里兰卡选手帕蒂拉格获得了标枪项目的冠军。有四位标枪选手都是创造了赛季最佳。男子3000米障碍，The Olympic champion and two-time world champion Jordan Forte alongside the US collegiate champion Jeffrey Kerma。 摩洛哥选手巴卡利是这个项目招牌运动员。
1: Al Mustafa of Morocco drawn 9and drawn 8 a European bronze medalist，
0: 也是打破了埃塞俄比亚垄断的这么一个选手。巴卡利今天在第14道，但是呢，虽然说分道次是最把边的一个，但是他仍然会是场上最闪耀的那个明星运动员。现在比赛开始。巴卡利个子很高， 1.96米，他在运动员当中确实是他显得非常的突出啊，很醒目。1996年1月7日出生的巴卡利，现世界排名第一。东京奥运会的夺冠让他成为了2004年以来摩洛哥的第一位获得奥运金牌的选手。巴黎奥运会上他又是成功卫冕，男子3000米障碍这个项目当中，巴卡利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选手。他的夺冠结束了肯尼亚选手37年对这个项目的统治。你看巴卡利还是不紧不慢，就是跟在大部队当中。阿尔巴卡利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分56秒68，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他仍然是跟在队伍的当中，不急不徐，按照自己的节奏。

0: to the pacemaker. Blaster and Morocco takes it over the barrier in the home straight from Sine, racing in second position from Dukuna of Ethiopia. Abraham Kibirots in fourth position behind the pacemaker for Kenya.
1: 现在在前面领跑的运动员的速度呢，稍稍有点降下来了。巴卡利暂时排在第七位，我看他什么时候开始发力冲刺。好，现在已经超越一名运动员了，来到了第六位，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跑，他也不用特别的去发力，就是当别人都降速的时候我不降速，在之前跟住大部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逐渐的去超越一些运动员了。哦，运动员受伤了。巴克利现在来到了第四。对于这位经验丰富的名将，三千米障碍赛的王者，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历了那么多啊，他的心境是相当的平稳。帕卡利现在来到第三位，就是稳住啊，按照自己的节奏跑。
2: يمر المتسابقون مرة أخرى أمام المنصة الشرفية والمطلوب هو تحفيز المتسابقين حتى نحن.
1: 身高腿长的，从那个障碍上下来，可以直接跳到水坑的边缘。巴卡利现在还是很轻松啊，跟在第二，超越到了第一位。真是轻松啊！

0: 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帕卡利开始提速，
1: The top four athletes representing four different nations, but it's Sufyan El-Bakali, the fastest man in the world this year, the Olympic champion, the two-time world champion. We can't quite.
0: 现在跑在第二位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雷乌·费雷乌。费雷乌现在是全力的冲，但是巴卡利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巴卡利忙里偷闲回头看了一眼，还是保持住了第一的位置。巴卡利率先冲过终点，成绩是8分09秒28。从2022年7月份在美国尤金，他成为第一个获得男子3000米障碍赛世锦赛金牌的摩洛哥人，到现在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竞技状态。这位96年1月7号出生的老将确实是不容易，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跑，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影响。虽然今天夺冠成绩对于他个人而言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呢，他的强大的个人能力以及丰富的比赛经验、平稳的心态、合理的战术，帮他赢下了这场比赛。祝贺巴卡利，同时获得第二名的费雷乌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战绩，本赛季的最佳战绩。巴卡利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是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2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Doha meeting 2026.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of your fantastic support for all of the athletes here. 祝贺埃尔巴卡利。比赛赢得很不容易。祝贺所有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收看这个时段我们对于钻石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2: الدوحة 2026 والمؤجل حتى 19 لظرو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

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证券跟上海九世的比赛开始了。总决赛第三场上来之后呢，先是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上线八字，
0: 古德温第一球采取个人的突破，迎着孙明辉的防守打进了。
1: 对，这就麻烦了，因为他一下呢把自己的防守人和过来协防的凯尔顿都过了，那你这个防守就是不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呢，作为落后的浙江证券怎么去控制古德温啊，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比赛当中的内容。
0: 对，胡金秋在篮下翻身跳投，今天从首发的安排来看，浙江证券是外援布朗，另外有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跟卡尔顿，
1: 是
0: 这边张镇麟三分球也中。
1: 对，现在上海呢就是不断的会利用四号位这个位置，他不管是张镇麟在这个位置还是李洪全去打到这个位置，他都有自己脚下包括速度上的优势，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文章。
0: 这边呢布朗上一场50分的职业生涯新高，今天回到主场，他的状态看能否保持。
1: 对，他那50分呢是 CBA 季后赛历史的第二高分，第一高分是昆西杜比。
0: 上海九世的先发呢是古德温、李洪全、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1: 对，打西班牙，西班牙以后这手递手没打出来，外线追的还是比较凶的，两个人加。
0: 这球防守是非常的成功。

0: 并没有轻易下手，
1: 对，因为古德温的一场比赛是三十四分，一场比赛三十一分，而且上一场比赛又绝杀了，所以这一定是防守当中的重中之重啊，他一定会采取这些夹击去限制，
0: 还是用张镇麟来单防布朗，
1: 是，
0: 拆开，
1: 这个球，
2: 做犯规。
0: 其实一样，那么浙江郑州队这边呢，也是从四号位这个位置打起，卡尔顿打五，那胡金秋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高度，包括冲击力，他一定是优势，所以开场呢，两个回合都是从这个位置打起。对，因为呢，刚才很明显，挡拆之后又换成李红全防胡金秋了，等于说呢，这一点无论你到位不到位，本身就是一个天然错位。嗯， 所以咱们从这个为落后一方出主意的角度去说呢，对内线的冲击力，特别是杀伤，你在对面呢，既没有怀特塞德，也没有洛夫顿这样的情况下，你往内线的杀伤，你的罚球数，一定要在这场比赛有所体现。
1: 是的，
0: 张镇麟快推追身打，这球其实可以自己攻了。福格的三分球也中，今天开场上海九世啊，是两记三分，
1: 是，
0: 分别来自。
1: 张镇麟跟福格，对，开场打了不到两分钟，已经中了两个三分了。福格的状态到了总决赛，变得是非常的不错，
0: 掩护越挂越高了。古德温在抢，这球是吹谁？古德温，去拽着王镇麟这个点，王镇麟呢，因为他不会防得太靠外，他还是在篮下守沉退，所以这个位置呢。 也是可以做些文章。现在轻易不下手。是。哦呦，刚话音刚落，因为今天呢，我们说控制犯规啊，一定是重中之重。吴谦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应该根据系列赛前两场总结的经验和比赛场面，广厦需要给上海内线更多的压力，
1: 是，
0: 制造更多的杀伤。 上罚球线，反过头来，浙江郑州证券也需要在防守端把动作交代清楚的前提下，争取不让古德温打得那么随意，或者打得太过于简单。当然，双小外的优势就在于摁住古德温还有福格，所以当然你要掐核心嘛，掐重点。
1: 看看还是不是打不打挡拆了？是张镇麟还是防布朗？王镇麟球给的漂亮，这就等王镇麟去协防，协防以后呢找到卡尔顿。你现在呢，对面没有大外援，你在内线的这个优势是需要体现的。好球，这时候大王不错，还了一个。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也在去询问。 王哲林他现在体能怎么样？他跟我的表达是，好球。王哲林跟我的表达是，比赛已经不多了，体能没有任何问题。
1: 是，
0: 因为现在呢缺少大败的情况下，王哲林的轮换增加了。哦，这边古德温好像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哎呦，这下应该是在卡尔顿。
1: 倒地的时候，上一个刚才这个回合啊，他往后边一倒，好像是压到了古德温的脚。看古德温还是在调整，应该是能坚持。
0: 对，
1: 应该能坚持。问题不大。但今天从开场呢，浙江郑州证券这边的这个调整，往内线攻，包括篮板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0: 比赛开始这个阶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
1: 是的，你得把这个内线优势你得体现出来。
0: 内线优势体现出来的方面有很多，得分是最明显的体现，篮板球，对手在禁区内得分减少，你在篮下的封盖等等等等都可以体现你在内线的优势。两罚都进。 球在福格手里，
1: 这边也这挡拆是假的，突然拆开，
0: 快拆，好球，篮下漏了。 张智霖直接原地起来一记暴扣。
1: 对，你看王智霖这个挡拆，他是假的，突然往后拆，他没有真挡，他知道呢你肯定是夹击，你夹击呢我一块拆，我去做这个后线的多打手。内线绕前，罚球线接球，往能不能掉进去？
0: 给的不错，
1: 好球，
0: 好球，
1: 漂亮，内传内，还是攻内线，啊，打你四号位攻内线，
0: 四号位防五号位防不住吧？一脚福格的大空位，三分球再中，
1: 是，
0: 福格两记三分。
1: 你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是，上海这边呢，他。强点你要夹击的话，他身后的这些投手都很有把握，而且状态很好，所以你这个夹击呢其实不能完全奏效，是两头为难。
0: 现在呢比分是12-17啊，
1: 是
0: 因为官方现在这个字幕上没有显示啊，目前的上海九是17-12暂时领先。
1: 开局上海这个命中率可太高了，运动战6中6，一个没丢，
0: 是
1: 啊，全进了啊，今天这个就是竞技水平，这边分得很好，
0: 出机会就投，
1: 啊，这是今天丢的第一个，所以你看王哲林他很起作用，他呢一个是做短下顺以后接应球，再一个你看这篮板球，啊，现在球队内线这么紧张，其实大王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古德文远距离三分，
1: 内线传进去，
0: 好球，
1: 好球，
0: 好球！
1: 对，你的注意力都在胡金秋内线要位，这时候朱俊龙要提升自己在比赛当中的影响力。两场比赛呢都是得到了只有三分，这个显然是不够的，啊，你得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得出来。
0: 好球，古德文这边也是自己压住节奏打了一个，
1: 确实能力强。你夹击身后的投手漏，不夹击呢一对一你防不住。
0: 你看还是不是让胡金秋吃到篮下去打，上海这个小四号位。
1: 啊，没事儿，这球没事儿。
0: 时间还有8秒，三分球中，布朗看起来虽然上一场。这里程碑的夜晚没有能够赢下胜利，但是他的状态还在延续。
1: 对，布朗也2个3分了，也6分了。
0: 再给王哲林顶着卡尔顿上造犯规。我觉得在今年总决赛的舞台上，王哲林用自己的实际状态、比赛呈现、比赛态度，是扭转了大家对他很多负面的评价。
1: 是
0: 王哲林用自己对于这种比赛的专注度，确实是实打实的打出了高质量的比赛。而且今天呢，浙商证券内线虽然桑普森打不了，但你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王哲林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要面对的可是胡金秋、卡尔顿、吴潇、桑普森4个内线。
1: 对，你谁能想到打到总决赛，最有优势的在内线的外援组合都没了，
0: 是
1: 这个谁也想象不到，那就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0: 对啊，
1: 就得顶住。
0: 所以说就打到最后还是看国内球员的板凳深度。
1: 是
0: 场下吴潇准备上了
1: 挡拆，这边夹击呢也没夹住，
0: 胡金秋点起防守中路突进，
1: 卡尔顿又一个篮板，还是篮板球。今天的思路很明确，要在内线打出影响力。
0: 是的，哇，张镇麟这个球够难啊！
1: 是，顶开防守还能上进。上一场比赛最后对于布朗的防守啊，包括上一场比赛张镇麟单场12分啊，这都是为球队的胜利做出很多贡献。
0: 是的，这边夹击布朗篮下就是一个2打1了，
1: 又传进来了，
0: 给的漂亮。
1: 你看，就是一开场这个内线两个人的这个高低位啊，内传内打了多少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王博指导还是

0: 别看这球啊，
1: 再回传给王哲林，点起防守，这个球造成了卡尔顿的第二、第三次犯规了，
0: 又是王哲林。
1: 那卡尔顿应该就是第三犯了。啊，今天现在难题又给到了浙江浙商证券，桑普森打不了，报名的大外援只有卡尔顿一个，在第一节还有。
0: 这我觉得就太不理智了，是吧？
1: 是。
0: 你现在明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你少一个内线外援，你没有桑普森，而且呢，今天的思路就是要在内线占优势，啊，你一节就三个犯规，那这个现在球队就会整个的轮换啊，包括比赛的这个计划就又乱了。
1: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在系列赛第一场，胡金秋过早的三犯和四犯。是打乱了王博指导的排兵布阵。
0: 对，你第一场比赛胡金秋他上场时间很碎，那么直接会导致球队在很多时候你是一些被动调整、被动换人。
1: 所以大家看啊，这次的换人，胡金秋本身刚才就是要让吴潇上来换掉胡金秋，但是你现在呢，我不知道这个换人，这就是你本身是主动换人也变成被动换人了。
0: 是，
1: 现在塔克上来，
0: 但是你现在在内线呢，这个吴潇和赵佳仁两个人就要面对像王哲林、像张镇麟，啊，对面呢现在马上要上严鹏飞，啊，面对这些的内线，那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现在又是被动。
1: 等于说啊，就是再多说一句啊，开场你拿分的，你拿分的核心现在下去了。
0: 对啊，你胡金秋五分，卡尔顿六分，你主要就靠他们俩这开局。
1: 现在就看看。第一节还剩下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双脚外效果怎么样？严鹏飞呢没有换上来，
0: 这是错位。
1: 张志林吃孙明辉，打手犯规。今天的联赛还是沿用了系列赛之前的裁判员的安排，两名外籍裁判和一名国内裁判。这场比赛呢还是主裁判阿纳亚，第一副裁判是加藤玉树，第三裁判呢是第二副裁判呢是孙健。上一场比赛上海九世最后能够凭借古德温的绝杀获得胜利，那是最后一球，大家如果要去复盘的话，能够有那一个绝杀的机会，靠的可不光是古德温一个人，靠的是张镇麟、李洪全、李天荣、严鹏飞、王哲林，是所有国内球员的共同表现。嗯，李敏胜上来啊，
0: 说实话，两队呢就差这一个球，其实还是非常的接近的啊。
1: 无效掩护，
0: 高的位置挡拆，
1: 哇，这一球够难啊。
0: 而且还打成了二加一，这在空中当中漫步，而且换左手，这球上得更漂亮。
1: 现在呢，古德温是领到了个人的第二次犯规。
0: 对，你严鹏飞呢没有上了很大，在两个防守人之间有个缝，啊，布朗就从这个缝里钻过来了。
1: 李敏胜去铲古德温，
0: 是。
1: 位置有点重叠了。在双小外上来的整个防守铺得很大。
0: 反击，布朗补传了。
1: 追身的反击打进。浙江浙商证券呢是反超了，25-24。
0: 布朗已经拿十分了。
1: 现在第一节呢还有1分48.5秒。比分是浙江浙商证券25-24领先上海九世一分。

伍德温丢了一个罚球。其实这两场比赛呢，上海队的罚球也并不好。上一场比赛呢，只有26中12，命中率不高。这也是这场比赛。

0: 重视细节需要去提升的。
1: 撤销正确。
2: 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5-25。啊，要点杨鹏飞，尽量不换。
0: 杨鹏飞这个球，
2: 哇，这球啊，杨鹏飞在很努力的往出扑了啊。
0: 今儿这个状态还要奔着50分去
2: 啊！布朗首节还没结束，拿了13分了，
0: 单节13分，这状态是真厉害。比协防稍微差半步啊，擦着你指尖的投进。
2: 古德文抛投还颜色。哇，第一节看上去双方真是硬碰硬的比赛，
0: 对，
2: 状态非常接近，就是已经打到这种拉锯战的状态了，非常接近，都有机会。还是点杨鹏飞吗？没有点到，再挂掩护，还是点杨鹏飞，这个球被迫犯规了。
0: 犯规了，因为杨鹏飞他毕竟脚底慢啊，是吧？这个慢了半步。
2: 第一下没有挂住，塔克调整之后再要一个挡拆。
0: 对，塔克这个启动能力啊，现在都是两个，你看小外援都是拽着15挡拆，拽着杨鹏飞这个位置去打。
2: 对，今天呢，目前整体的观感就是，浙江浙商证券他的比赛执行力啊，除了卡尔顿这三犯就是不理想，其他都是在调整，积极应变。
0: 你能看出他的思路啊？你能看出他的调整？他想这场比赛改变什么？
2: 对
0: 啊，在开场的内线是吧？包括这个，这篮下没上进，那不应该。刘征呢，他的空切他的移动啊，这都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对球队帮助非常多的，而且特别是他的防守，但刚才篮下这个空篮没进，这个有点遗憾。
2: 吴指导你看啊，被点了两次之后，卢伟指导把他换下了，
0: 是
2: 上了马典成，
0: 上马典成，上这个
2: 年轻的内线，
0: 年轻内线。而且呢，卢伟指导今年的用人包括变阵他是很果断的，
2: 是
0: 你包括对这个北京北汽的单节的五小阵容啊，这种突然的变化其实都是挺奏效的。这现在出现这个防守协防问题，马上上马典成，这马典成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赛，
2: 这是马典成总决赛第一次登场，
0: 是这像不像在这个北京北汽用秋天那个感觉，是吧？我上来要防守，要移动，要掩护，要这些场上的活力。
2: 布朗上罚球线，这球没有罚进，
0: 还有9秒，最后上海的一攻，
2: 张镇麟快出球，李天荣底角三分，
0: 空位，
2: 吴晓收下篮板，首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是30-29。我们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较量。
3: 谢谢刘星，女士们、先生们，来到广发时刻，广发的正在做多样福利。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继续为我们的球迷们加油！浙商证券，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一起防守。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首节问候，目前浙江呢是30-29领先一分，
0: 是
2: 这个球投的是 非常的突然，
0: 这是神仙球
2: 啊。
0: 塔克呢已经尽可能的放掉刘铮去协防，赌刘铮这个位置投不进，但是刘铮呢在最后还投进压哨，这个对，其实广厦的这个防守的，他们最愿意使用的这个方式呢打击比较大。好球啊，这球德山人插到篮下，上来一个空篮，就是你一直在去夹击，但是身后的这些投手总能投中，对于你的这个夹击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 好球啊！张镇麟今天呢在首节比赛就拿到了11分，
0: 是现在已经13分了啊！今天状态非常出色，6中5，命中率很高。
2: 要知道张镇麟呢在系列赛第一场可只拿了1分，
0: 对，
2: 这两场比赛的调整是效果明显。
0: 是，而且他现在是顶到内线，你说内线人员比较吃紧，他呢打到内线呢也不吃亏。
2: 是，马典成的协防。古德温快推找福格，控卫三分球，福格在首节已经命中了2个3分。塔克的推进，
0: 塔克的力量是真好，
2: 用身体开道摆开造犯规。
3: 看首节造成犯规，掌声送给塔克。
2: 虽然说双方的阵容呢这些大名单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教练员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有变化的。
0: 是，
2: 球员的发挥好坏是有影响的。
0: 对，你塔克呢这场比赛也得站出来分担。上一场，布朗已经杀疯了，得50分，但是塔克呢上一场比赛只得了2分，而且命中率是6中1，这个其实就是不是很好的表现。他需要去站出来，帮助布朗分担体能，分担那些得分任务。
2: 对。上一场呢除了布朗的50分以外，其他3个外援加起来拿了4分。
0: 是，
2: 卡尔顿2分，塔克2分，桑普森0分。
0: 马连成顶了一会儿，现在又换回王哲林。
2: 就是我整体的感觉，马典成上来之后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0: 因为你并没有觉得这一段时间有很吃亏啊，是吧，起码帮着王哲林去调整了一会儿体能啊，并没有犯规。这个球
2: 刘铮的战术犯规，双方的这种对抗强度还在持续升级。
0: 是，这其实两个队都会做的，就是不给你起快攻。
2: 上海今天整体啊，这个就是犯规还是比较分散的，除了古德温2犯以外，其他都是1犯。
0: 对啊。
2: 赵佳仁，赵佳仁想要抢身前犯规了。
0: 是，对，大王坐到身后。
2: 就古德温这个小外援啊，他还真是队友有机会他不会自己盲目进攻。
0: 对，你看两场比赛呢，一场古德温是11个助攻，一场12个助攻，
2: 对，
0: 基本都占到全队一半了，所以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外援，不仅自己能得分，而且能把全队串在一块儿。
2: 对，他自己来了，这就是他可攻可组织，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山西队的时候元帅打得好，就是古德温跟他搭档，他打得很舒服。
0: 是，
2: 来到上海之后，其他几个点出空位机会可以投进，也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机会一出来给到。
0: 对，所以你看这赛季山西他一直想再找到这个类型的外援，但是呢在市场上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2: 对，塔克直面古德温，古德温现在2犯，塔克这个球选择强攻。
0: 这小了，这个时间要到了，
3: 球速领先，来别问题，掌声鼓励鼓励耐心防守的。
0: 确实你把塔克逼到这个位置，因为塔克呢还是冲击型的外援，是吧，你让他在这么远的地方去投 最后一秒这个球，那显然就不是他的特长。
2: 正面的掩护

0: 迎着胡金秋的补防，又一记三分，两记三分，40-33，
1: 确实厉害啊！这两个队的这个核心小外援都是高水平啊，你协防上不来，我就能够命中很远的三分。
0: 这个球延误也比较狠，来到篮下，再转移，李敏胜跳投，
1: 这都没有。
0: 看现在就是少了卡尔顿之后，胡金秋就不像第一节那么轻松了。
1: 是，再一个呢，这个上海和广厦这边这个区别呢，都是夹击，那你分出来球，上海这边能投中，啊，但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因为很多都是防守型的，啊，所以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投篮能力。

0: 三十秒，比分上海九市42-33，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看看暂停回来之后，浙江的调整
1: 是。
0: 塔克
1: 挡拆之后还是夹击，大球到篮下，哦，这个球其实已经晃开了，
0: 是，
1: 手上没有控制住。
0: 哎呦呦，这下互相也都有一个保护啊。
1: 是。浙江人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球呢，犯规以后看到古德温失去平衡，采取了保护，是吧？这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0: 是的，比赛
1: 激烈的竞争，那么相互之间的保护。
2: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下一位球员前抢边线，支持路线防守。
0: 现在布朗就是亲自领防古德温，
1: 是。
0: 福格甩开塔克要三分，
1: 对，
0: 又进了。
1: 现在就是两个外援，两队都是互防。难以置信，
0: 张哲林说
1: 把自己队友都投得难以置信。其实整个福格在这个赛季呢状态很多时间没这么好，但是到了总决赛他反而是投得非常好。
0: 说实话啊，福格是上海这四个外援里边第四外援，
1: 是，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0: 对，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李洪权拿到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1: 顶一下，
0: 又一个长篮板，王哲林继续拿到空切，这个球传得非常大胆。现在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有一点点失控，
1: 是。所以你说卡尔顿是吧，在这个开场非常好的情况下自己三个犯规，整个半场比赛呢都没法用。
0: 是。哦，哎，吴天指导刚说完，
1: 那这卡尔顿来了，这那就是冒着很大风险要用。
0: 是，
1: 你要是再有一个犯规，这还有第二节半节球啊，你要再有一个犯规，这场比赛后面就很难办。
0: 这个情况啊，跟第一场胡金秋那个犯规节奏真是有一点一样。
1: 是。
0: 两罚中一，孙明辉面对古德温的防守给到了高低位，卡尔这边朱一龙走底线反篮，那一上来的效果就立竿见影。
1: 是，关键是能够保持自己留在场上。
0: 对，王博指导这个半截剩半截球让卡尔顿上来带有一定的冒险，但是现在也要赌一把，虽然有风险，但是要赌一把。
1: 因为今天所设计这个比赛计划，就是要在内线有优势。
0: 是。福格。

0: 擅长的投篮节奏。
1: 是，
2: 吴哥这状态真不错，吴哥也拿到了十三分了。伍德温15分，福哥13分。
0: 刘铮今天拿了2个防守篮板，反击掉给王哲林，这球给大了，又来3分，又一个进攻篮板，李文权再抢。现在胡金秋啊，对这段时间对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不是很好。
2: 那整个上海的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锋线的运动能力都非常好。
0: 对，按说啊，上海这是一个小四号位，
2: 是
0: 按说篮板球占优的应该是广厦。超后手球又丢了，
2: 朱金龙没做好准备，这接球吓一跳。
0: 刘铮上进反击打中，浙江证券要叫暂停了。现在比分来到了52-35，转眼间拉开到了17分的分差。
2: 是
0: 这个分差一点点的建立起来了。
3: 现在请所有人拿出手机扫描大屏幕上的投入许可能太阳网，马上3月与沙特阿美带你去 CBA 现场免费的 CBA 季后赛门票，让我们热情点燃这个夜晚，沙特阿美与您一起投入新可能。暂停时间到。

0: 在第二节，上海是打出了一波23-5，
1: 是五分钟的时间呢，打了一个18-2，而且这一节呢，布朗还没有得分，突然的这一波得分荒出现。
0: 布朗是在这一节只有一次出手，一分未得。好，卡尔顿，
1: 卡尔顿今天状态其实很不错的，
0: 进攻没有问题，
1: 是，
0: 主要就是这个防守犯规没有控制住。布朗还是直面古德温，这次没有打西班牙，要的是福格这边的背掩护兜出来接球。
1: 是朱云龙在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王牌对王牌，两个人照顾古德温，远端，远端这边福格是机会。又中了，这一节福格跟古德温应该是各进了两个三分。
1: 是，你越加吧，咱们刚才说了，后线投篮点太多，都能够投中。
0: 因为第一场比赛实际上也是加古德温，让古德温出球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两难，你不加吧，古德温一对一你防不了；你加后面多打少，外线就投进。
0: 对。所以破局点还是古德温，
1: 是，
0: 对吧？
1: 你看古德温呢，他出球能力很好，而且呢，后面显然上海对于浙江中央证券这个防守的这种特点呢，是非常的准备的充分。

OK， 感谢何龙的篮球宝贝。

0: 目前比分是55-37，上海九世暂时领先。
1: 是。
0: 孙铭徽发底线球。

0: 对，看看暂停之后这个配合。布朗这一节还没得分呢，
1: 来了，调整了一下投进了。
0: 这是小巴里布朗第二节第一次得分。
1: 对。

0: 再转移，古德温大发步突破，空中闪躲打进。
1: 是
0: 这个上海啊，无论你打进打不进，他这个反击的速率是一直保持得很好。
1: 对，
0: 孙铭徽的三分球，
2: 球速领先，球队球权。
3: 今天的上海的外线三分投的是很好，17中8，到47%的命中率了。但是这张证券呢，其实也还算不错啊，是进了4个，10中4，这命中率还可以，但是整个的产量呢，没有上海这边这么多。
0: 过去2场系列赛，上海队是场均，就是每场比赛都是11个3分，今天半场就是像您所说，已经8个3分了。所以现在就是浙江证券呢有一种进退两难，三分球投得这么好，守联防也比较冒险。
3: 是那你刚才防盯人呢，你防不了，
0: 对，
3: 防不住，就需要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
0: 是现在布朗是被防着接球的困难，福格在追，超难度，太难了，
3: 真厉害。
0: 布朗这整个人的身体的重心都没调整过来，就是一记三分。
3: 是你现在确实需要布朗打开战神模式，
0: 这硬生生的把分差又拉回到了13分。
3: 是，
0: 古德温，这球没有打进，卡尔顿收下篮板，快甩到前场，突进球已经快下了，
3: 没有人退防啊，这上海得叫停了。
0: 这是又把比分迫近到了11分，
3: 啊，最多的时候到18分了。
0: 对，
2: 球队更多的力量，我们的最佳队友人今天一定不遗余力。
0: 啊，我们一直在去强调，浙江证券，它是上个赛季的冠军，这个赛季是志在卫冕，那卫冕所需要的品质，就是要有这样，进入到被动局面之下有逆天改命的信心、勇气、决心。
2: 去战斗吧，兄弟们！下半场1分钟的时间，森林未来上海队球员需要每位防守的声音。
0: 现在浙江呢是孙铭徽跟卡尔顿都是3次犯规，上海就是2个小外，古德温和福格两犯，还有王哲林两犯，啊，等于3个主力是两犯。还是联防，
3: 对，接着守联防。
0: 这球没吹，
3: 头大了。王哲林篮板球推人，
0: 王哲林三犯了，
3: 王哲林也三犯了。两边的内线5号位，啊，都出现了这个犯规的麻烦。
2: 防球，
3: 那看到闫鹏飞站起来了。闫鹏飞的上一次轮换上来那一段防守是比较吃亏的。看一看这会不会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变化，
0: 知道也是出于安全起见啊，上半场只剩下40多秒了，避免让王哲林再背上第四犯，赶紧换下。这都是变量，所有的犯规都是变量，就是因为多一次犯规局面就不一样。
3: 对，你可能会在第4节的时候集中体现。
0: 是，双方只差10分，应该在所剩的时间里双方至少都各有一攻。
3: 是，因为这联防好像守的是个113联防，是吧？上线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协防。换了联防以后，这个效果还真是出来了，是吧？你落后到18分以后，换了联防，现在追到10分了。

0: 对，就是这有一点的改变也会让进攻打得比较顺畅的上海队不适应啊。
1: 对，
0: 布朗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六秒钟发动，哦，福格直接一个身体，
1: 哦，这个球违体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违体了啊，没想到老福格在中线这位置直接把布朗给断了，这是没有想到的。
0: 裁判员初判应该没给违体，福格示意说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下，
1: 看一看这个，因为这个要一打零要上篮了。
0: 对，

0: 两位外籍裁判阿纳亚跟加藤裕树啊，在计时回放系统前面在界定这个动作。
1: 福格突然的上抢，

0: 这个判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双方只有十分的分差。啊，并没有给维提，
1: 并没有，那还是认为是触球去的，这也算是布朗躲过一劫。啊，你在这个位置突然给压力，球丢了，啊，这个其实不应该。
0: 对，
1: 但是福格呢，他就是这样，他也在 CBA 这么多年了，他是首先呢非常愿意去防守，有很多的外援呢，他主要是进攻，他防的没有那么积极，但福格好的，他就是攻和防。啊，他都会非常的努力。嗯。
0: 第二罚中，现在分差来到了十一分，留给了浙江三点二秒的时间。
1: 对。
0: 卡尔顿接，一传要处理了，布朗飘移三分，
1: 有没有
0: 球中了？
1: 这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球配合，快发底线球。卡尔顿接应布朗到前场投篮位置接球，啊，非常成功的一个快发底线球。
0: 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攻，现场的情绪再次被点燃，而凭借这一记三分球，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由最多落后十八分变为了只落后八分。
1: 布朗就是最后的这节后三分钟连得了十分，
0: 是半场比赛结束50-58，八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还会更加的精彩激烈，我们稍后见。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三秒 third quarter， 先观看球权终结前的线至球路线。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上来呢，先是上海一次成功的防守，
3: 是张智霖在身后把四分位给盖了，
2: 福格突分，张智霖侧翼三分。布朗快推，面对张智霖，
3: 布朗再得两分。上半场布朗拿了24分，要知道上一场比赛他拿50分，这一场上半场是得了20分啊，所以今天的球队上半场最多落后到18分，他的发挥至关重要。
2: 是的，
3: 咱们在中场之前呢说了，他在最后3分钟连得了10分，如果不是他连得10分，现在这个情况是将非常的被动。
2: 没错。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里，上海九狮的前两个主场他们是连下20%啊，2-0领先于浙江。下半场回来之后，那个双方的阵容安排，上海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振林跟王哲林，
3: 是
2: 浙江这边是布朗、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还有卡尔顿。喂，这是卡尔顿的犯规吗？还是朱俊龙啊？
3: 朱俊龙示意伸手了。
2: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中场回来得先提到犯规的问题。那朱俊龙三犯实际上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3: 对，
2: 等于说现在浙商证券朱俊龙、孙明辉、卡尔顿三大主力全部三犯。
3: 是。
2: 福格和王哲林是三犯。
3: 对，他这个上半场的联防在最后起了效果，但联防呢不好顶篮板。联防不好顶篮板，这孙明辉在身后呢没法跟大王去抢。
2: 孙明辉这个球停球非常危险。
3: 是
2: 朱俊龙，这是朱俊龙的招牌。
3: 是啊，你现在国内的这些球员呢，你得有人能够站出来啊，你不能还像上一场一直指着布朗一个人得分。现在差8分球，继续守联防。
2: 三分，哦，又是张振林，跟第二场比赛异曲同工之处，
3: 是从天而降。这时候是真是精彩。啊，走步了。走步了，第一下呢，卡尔顿没靠上人。
2: 你看，现在卡尔顿对位王哲林啊，
3: 对，
2: 应该特别有意思。两个人都是三犯，看看互相怎么防。
3: 对，再看这球，
2: 没人背篮板。
3: 因为张振林呢，在罚球线的位置，内线呢是去顶了王哲林，但是没有人去顶罚球线这个位置篮板球。
2: 10分，罚球线。
3: 这球给盖掉了，
2: 盖掉王哲林，但是进攻球权还是上海队的。
3: 是，
2: 还是守联防。
3: 最后的墙头又是张振林的篮板球，
2: 李洪权直到投进为止，
3: 连续两个篮板球，一个自己扣进，一个传出来助攻给李洪权。啊，虽然第一攻都没那么顺利，但二次进攻啊，这两回合就把你联防给破了。
2: 对，这就是进攻的延续性。
3: 孙明辉确实状态不好，就是带着伤打着封闭参加比赛，啊，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
2: 所以其实对于浙江来讲，后卫线现在如果只是希望孙明辉改变局面的话，有点困难。
3: 是，
2: 需要靠朱俊龙啊，包括林敏胜啊，
3: 是
2: 做一些补充了。
3: 张智霖这连续的两个篮板球，就非常的重要。
2: 就是镜头现在没给到啊，我们这个转播席位呢，在看到一个画面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小巴里布朗跟孙铭徽一直在把这个三分线那儿去交流，刚才这个防守怎么防，两个人似乎对于这个防守的移动谁怎么去补有一些各自的想法，
4: 是
2: 这个要注意。
3: 刚才朱锦龙因为四个犯规了被换下了，现在上赵佳人。
2: 还是联防，联防上线是孙铭徽跟赵佳人，
3: 上线做挡拆。刘铮在这个位置不投三分，但是投中了中距离，慢慢的对于浙江广厦这边的联防也开始适应了。加布朗，
2: 三个人照顾不了，
3: 加布朗
2: 三个人啊，这就是除了天上没有，在地面的防守上到哪都是防守人啊。
3: 对，因为布朗呢他没有像古德温这样出球这么快，他第一个还是想着攻，其实这三个人都上来了，你早点出球，身后是其他队友有位置，
2: 对对，就像这样
3: 后卫能不能投得进，关键你现在投不进，
2: 就是你这一点投不进，上海就可以更果断的夹击。
3: 是，
2: 但为什么说上海不怕夹击呢？因为古德温这个球出来之后有人可以投进，
3: 对，他出球快，就是一反一正，方式都一样啊，那就看你身后谁能投得进。
2: 对，你看这球出来了能不能投进，
3: 这个球的分配包括投篮的机会的选择都是没问题的。
1: 继续防守，示范时间

0: 王哲林在沙篮下，这球没有造卡尔顿，给到古德温，三分球中了。
1: 非常的耐心，打得非常的耐心。
0: 哇，古德温真是运筹帷幄，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驾驭能力，真是后场的大脑。
1: 这个比分呢，到了19分了。
0: 最少的时候是8分，
1: 8分了，
0: 8分，现在又来到了19分。我们可以在这个暂停呢，因为这个暂停我们可以再把视线对准现场，也跟大家去做更多的观感上的分享吧。因为这一节一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抛出很多的观点。我们先看看数据吧，2分球，2分球，浙江进2个，上海进4个，3分线外一边2投0中，一边7中2，篮板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1: 特别是前场篮板这一场比赛呢，9-5，上海是领先。这一节能够去调整过来适应浙江浙商证券的联防，就是通过2次进攻，通过2次篮板球。
0: 现在啊，这个浙江浙商证券这个2号位的空缺，我们很勉强的把孙铭徽跟布朗都归为一号位啊，那持球核心嘛。那这个二号位谁能够打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二号位如果无法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来讲会异常的困难，因为整个外线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在减少。
1: 是，还有一节半的比赛，现在面临着19分的劣势，这个对于浙江这

0: 这边呢就非常的危急
1: 啊，要点王哲林这一点的防挡拆，孙铭辉能不能打进？
0: 好球！
1: 就看这一下。孙铭辉呢带着这个受伤的脚步，在总决赛去拼非常不容易。
0: 作为落后的一方呢，这一节能不能把这个比分追到十分以内？
1: 现在是56-73。王哲林
0: 继续夹击。又打进了，你看王哲林呢，他不着急是吧？他观察你的这个防守的后线三个人的阵型，他去找这个空位，就是非常的有经验。
1: 这是前队友之间的对位，刘铮去粘住孙铭辉，再打挡拆点王哲林，过渡到弱侧，赵佳仁跳步抛投打进，
0: 好球！你现在能得分啊，是吧？这个比赛就还有机会。
1: 现在的孙铭辉他冷静的处理球，吸引防守，然后再出球，实际上把整个球队盘活了。
0: 是，所以你看现在这个这张中间又变回了丁人，
1: 古德曼突分，
0: 这次没夹击，
1: 底角三分球，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又一个前场篮板。
1: 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实际上是浙商证券篮板球占优啊。
0: 对啊，
1: 古德曼一个加速，
0: 你不夹击防不了。你夹击呢，后线就全是投篮点，现在整个防守的阵型是非常的被动，
1: 分差又是19分了。上海九市啊，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啊，一浪接着一浪。孙铭辉顶呼三分出手，
0: 这个得分呢没有续上。
1: 布朗在追防古德温的时候犯规了。
0: 有一个
1: 吴指导，您看啊，王哲林半场三犯，打到第三节还剩2分多钟还是三犯，
0: 又抢断了。
1: 刘铮，哎呦，这球他好像有想扣，但是有点犹豫。
0: 刘铮这真给机会，这场比赛两个篮下空篮没上进。
1: 就是第三节呀，浙商证券呢还是有一点摇摆。就今天破局是怎么破局的？是靠着内线啊，胡金秋跟卡尔顿轮番的去冲击上海的内线。但是到了第三节，王哲林三犯的时候，这个冲击没有了，整个进攻重心还是在外线，还是靠外线发起，外线终结。现在胡金秋就是站在顶弧，没有第二下变化了。
0: 是，
1: 古德门追胡金秋打。跟进又一记补扣，李洪泉、张镇麟跟李洪泉连续在浙商证券的篮筐上去轰炸。
0: 是，现在呢，浙商证券这边的拼劲儿开始往下走了，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是吧？你在场上显得很沮丧，攻防都受制，显得很沮丧。
1: 就是。说白了有一点啊，你如果跟上海去拼双小外，那一定不会占优。
0: 有一个这个比赛呢就非常的困难了。
1: 上海队现在反客为主啊，势如破竹。
0: 布朗还在战斗啊，那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人跟他站在一块儿继续战斗，是吧？毕竟是你在自己的主场。
1: 对，现在古德温不急了，古德温可以把节奏控制住。再给王哲林，中路空切的一记双手灌筐。
0: 球进攻呢，整个球走得非常的流畅，啊，每个人都能有处理球能力。
1: 上海九狮在场上打的头脑非常的清晰冷静。
0: 对，刚才是上海九狮这场比赛的第23次助攻。

0: 33个运动战进球，23个助攻，
1: 是的，
0: 整个的就是打得非常的团队。
1: 有点跟不上了，古德温的节奏推得非常快，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二次进攻打进，比分来到了88-61，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把比分拉开到了27分。这是总决赛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个主场，
0: 是
1: 卫冕冠军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0: 对，整个比赛的活力是在下降，
1: 相较于系列赛的前两场双方的这种焦灼的态势，第三场这才第三节即将结束，好像跟前两场都不一样，出现了疲态。卫冕冠军今天此时此刻是出现了一些疲态。那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下，换上了朱俊龙。
0: 是，朱俊龙背着四个犯规上来，现在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隐患。
1: 孙明辉的状态确实不在他的最佳状态，导致呢就是整个广厦他常规意义上的这种节奏找不到。古德温超远距离三分球，
0: 三分这个太远了。
1: 啊，古德温这一球目的明确，他希望在三节比�赛把分差拉开到30分，
0: 是
1: 给对手沉重一击。
0: 这一节浙江浙商证券只拿了11分，
1: 是。三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的61-88落后上海九世27分，还有10分钟。当然，7场4胜制的系列赛，这场并不是绝境，但是目前浙江要做的、要努力的方向是找到破局的办法。
2: 是的，今天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是每一位出场的球迷朋友们就是要帮助球队继续加油不弃，这就是我们的家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世第四节比赛开始了。带着27分的领先，上海九世如何去在第四节做出应对？
0: 是，
1: 那浙江浙商证券如此大的这种差距，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0: 27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那么看一看这一节比赛会不会有奇迹发生，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能够往回追。那同时呢，他们最需要现在找回来的是斗志，是拼劲儿。第三节单节呢，篮板球16-3输了13个，这对于这个我们看到现场球迷的这个表情也会有很多的沮丧的状态。
1: 是的，
0: 所以你作为在自己主场，而且像徐瑞刚才所说的7局4胜的比赛，那么后面还会有比赛，那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自己的拼劲和斗志，或者说对这个系列赛的希望，在这节比赛能够打回来？大邱今天状态也不好，
1: 连续的进攻篮板最终是造成犯规。就是你在第四节啊，首先这个分差27分，一节能不能拿27分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对于就像您所说的，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你因为系列赛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现在无论能不能这一场拿回来，你首先要做到的是这个系列赛要告诉对手，要告诉支持你的球迷，我们这个系列赛还有机会，对吧？而你在场上这种斗志，在现场今天的现场，每一个到现场的观众，他们都会去获得一件 T 恤，胸前印着的是为浙而战，这是浙江的浙，他们要捍卫自己主场的荣誉。今天的第一个主场面对强大的上海九世现在陷入到了被动，需要打出一些精气神，不能带着这种沮丧的情绪打第四场。林敏胜第四节上来，他的目标、他的目的性也非常的明确，要给球队的后场带来一些活力。古德温，这球夹接，

0: 球丢了，现在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三分球，
1: 还是没有。
0: 王哲林在最前面，
1: 对，上海这边现在不着急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0: 哇，张哲林直接罚球线前一步起飞，
1: 没人防
0: Pico、
1: 这球没人防啊。
0: 前两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是十一个三分球，上海九是今天的三节比赛过后就已经完成了三分球命中的个数，
1: 是
0: 达到了十一次。
1: 对，王林炳胜呢都是走下线。大邱，
2: 大邱，
1: 大邱还是一个一个球的兢兢业业的打。
0: 林炳胜全场去铲骨的温，
1: 大邱也犯规了。
0: 骨的温躺在地上，也要做一些休息和调整啊，这个比赛呢消耗很大。
1: 是，这退房了的时候呢，那古德温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两个人去找他，那这张振林这个位置就没有人防。
0: 古德温本场比赛已经拿到了22分，17中9，9次助攻。在系列赛第一场，他休息了只有1分出头的时间；系列赛第二场也是不到2分钟的调整，所以说两场比赛下来休息了不到4分钟。对于古德温来讲，他的体能怎么样？今天在赛前呢，咱们在做单面连线的时候，我刚好去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不错。我说感觉到累吗？他说丝毫没有。所以这种运动员，他对自己的这种身心的调整还是非常到位的。
1: 行，林炳胜这边投进3分了，
0: 现在是24分的分差。嗯，
1: 现在呢，就别想结果，还是想着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尽可能的能够追回来一些。你如果带着20多分的这个巨大差距，去面对下一场比赛，那你对你下一场比赛的准备也是非常不利。
0: 对，就是过程做好了，结果不会太差。现在要做的是过程。哇，古德温现在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1: 是，一对一
0: 真化境了。
1: 对，一对一防是真防不了。
0: 而且卢伟指导是叫起了谢李永伟。
1: 嗯，
0: 谢李永伟上了是换古德温吗？还是换刘铮啊？
1: 因为现在领先的分差非常的大。
0: 对，换下的是刘铮。
1: 是，我们看到现场呢已经开始有观众在陆续退场。
0: 是，
1: 显然现在这个分差是非常的大。

0: 球这个林炳胜没有跟进，到了边角呢，这个位置布朗又被夹击。
1: 其实这两场比赛啊，系列赛第二场跟第三场，就是不知道观众还有您有什么样的观感，就是给我的一种直观的印象是，浙江浙商证券就是第二和第三场比赛啊，不是他们最习惯的一种比赛方式，和不是很正常的比赛呈现。就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就是当广厦拿冠军和没拿冠军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说他们是一支靠外援的俱乐部，
2: 是
1: 啊，他们是有很好的国内球员的这种底蕴，无论这是。

0: 夺冠前还是夺冠后，但是打到这个系列赛第二场开始，突然发现他是过度的依赖小外援的发挥。然后打到今天第三场呢，就是分差来到了前三场系列赛最大的一场分差，进攻没有头绪。第一节上来这个内线破局，后边没有再去坚持。然后上海九市是不给你调整适应的机会。
1: 对，其实在这轮系列赛开始前呢，都会觉得上海九市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你整个的，就是制胜的模式发生变化了。
0: 对，
1: 你整个赛季呢，你都会，去依靠你的内线豪华的内线组合，你去依靠你前场的高度，去赢一些比赛，但是突然你在内线的高度优势没了。反而呢是很快切换到这种快速，那么球的转移，非常的快速这样的一个模式，这个也对球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上海队显然应对的是很好。因为你整个赛季都不是这么打球的。
0: 对。所以就是他们这两场比赛，我感觉上呢就是一种。就像您所说，它不是它常规的一种比赛方式。
1: 是，这比赛没了，这比赛已经变成投篮表演了。
0: 是。用了三节半的时间，上海九市拿了100分。这场比赛上海九市再次体现出了他们的比赛专注度、执行力、凝聚力，第一个客场，主场到客场的第一个客场，他们的进攻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在他们的替补席后边呢是客队的加油方阵，这些球迷呢也非常的坚定的跟球队一直战斗下去。
1: 现在这个比赛压力逐渐没有了以后呢，浙江职业队这边投篮也开始放松了。
0: 是。谢李永伟，谢李永伟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在赛后，现场所有人都离场之后，谢李永伟跟外教外籍训练师是留在场地内完成投篮训练的。
1: 他在这个赛季呢，其实个人还是有来了，轰轰炸，
0: 表演时刻。上海九市，你看到替补席或者场上的队员，他们是一种极放松的状态。
1: 对，上海队这边所呈现的就是满屏的天赋。
0: 现在上海在场上安排的是古德温、谢李永伟、马典成、李洪泉跟张振林。我觉得古德温差不多再打1到2回合就要下了。
1: 是，
0: 这个比赛呢已经没有悬念了。

0: 古德芬还有三分球啊，
1: 有一个防不了。
0: 古德芬现在
1: 28分十个助攻，所以你下一场比赛呢，因为这个系列赛并没有结束啊，你不能每场比赛都让古德芬既自己得分又串联全队，你起码故意投是吧，啊，他既得了将近30分，又把整个全队都串在一起，全队27个助攻，他又助攻了10次。
0: 在过去两场比赛，第一场是广厦41-43的篮板输了上海2个，这是输了11分。
1: 对，
0: 上一场呢是45-37赢了上海8个篮板，
1: 是
0: 输了3分。刚才又显现出双方篮板球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0: 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啊，这场比赛呢对于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啊，他们上一场经历的绝杀之后，今天似乎是第一节打得非常好，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或者说半场下半场开始，仿佛就是这种专注度能量都在下降。
1: 是
0: 您觉得这下一场比赛还在这边场地进行，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我们为落后的一方先支支招，吴谦指导觉得王博指导和浙江广厦还有什么样的调配空间？
2: 其实刚才已经开始起这个话题的头了，就是你不能让古德温既进攻了又组织了他整个的表现就非常游刃有余。那你的这种夹击显然现在整个上海队破的是非常的轻松你不管是古德温的快出球，还是王哲林在圈顶的这些侧影和发牌那么应对的得心应手，那你可能这个方式要改变那你是不是会，咱们举这个美职篮总决赛的例子，面对亚历山大是不是会有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夹击或者是协防一半那么快回去找自己人，这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细节的调整。
0: 对，就您说的我这个也是感同身受，就是你不能是想要把上海九市的所有点全控制住，还是要学会抓大放小，
2: 是
0: 吧？你要掐，要掐核心，你要进攻防守照顾不了的话，要赌一头，要用一种相对偏执的状态来达到你的主要目的。
2: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种要打出绝境感的斗志。
0: 是，
2: 你像这场比赛，你的篮板球已经输了14个，
0: 输最多的一场
2: 41-27，你输这么多篮板球，其实也会转换成现在这个分差。
0: 对，
2: 特别是在这个第三节真正拉开比分那个阶段，那么上海队去破你的联防，用的就是积极性，用的就是连续的前场篮板球的二次进攻你本来是势均力敌的较量，但你篮板球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劣势上海这边年轻人上来呢也毫不收手。
0: 这场比赛上海九是罕见的在总决赛的赛场上派上了所有报名的队员，
2: 是
0: 全员轮换
2: 因为分差是非常大的
0: 当然分差拉开之后呢浙商证券也是派出了报名的名单里的球员。这场比赛呢对于浙商证券而言，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系列赛还没有结束在这场比赛过后呢，总比分7-4的情况之下，上海九市是3-0领先浙商证券。在时隔一天之后，后天还有系列赛第四场，究竟是上海九市在客场夺冠，还是比赛可以打回到上海？决定权是在上海九市手里，还是在浙商证券手里？让我们共同关注。我想说的是，现在系列赛还没有结束，难题和困难完全摆在的面前，需要经过今天这一个夜晚，王博指导和他的团队要快速的去解决应对。而对于上海九市，距离登顶，无论接下来情况走势如何，他们还有一场胜利，只有一场就可以时隔24年重新拿到 CBA 联赛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上海九市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我们继续关注。好了，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工作就是这样，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关注，让我们共同期待系列赛接下来的发展。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世界男子冰壶锦标赛的比赛现场。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国队与德国队的循环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加专业的赛事解读，今天在演播室当中陪伴大家共同观赛的依然是北京冬奥周期中国冰壶队的助理教练杜宏瑞。再次欢迎杜指导的到来。
2: 马老师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应该是非常的好看啊，然后因为我们从两支队伍的角度来出发呢，无论是这个年龄的这个角度去分析，还是水平经验角度分析，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一场比赛。
1: 嗯，那今天的比赛当中，德国队是执红壶，中国队是持黄壶啊。中国队的垒次一垒王振豪，二垒李志超，三垒队长和指挥徐小明，四垒是副指挥费学清，替补选手是于森。德国队这边的一垒是素伊尔，二垒呢是梅森策尔，三垒是本杰明卡普，是队伍当中的副指挥，四垒呢是队伍当中的指挥啊，穆斯卡特维茨。两支队伍的这个人员配置，就像刚才杜指导所说的啊，就是还是比较相似的，一老带三新。
2: 对，因为都是这个指挥者，都是比较有经验的这个运动员，然后带了三个经验相对来说新一点的年轻运动员来打比赛，所以说我们可能今天在比赛中从这个战术上和从水平上的发挥会看到我们与对手的这种相似点。
1: 在今天的赛前的 LSD 的投壶当中呢，德国队是距离更近啊，所以在本局比赛当中德国队是率先打
2: 先手
1: 后手啊，先手德国打先手啊，
2: 对，第一局，然后我们也是第一击球直接选择了，因为德国队第一球出现了失误嘛，所以说我们第一球直接选择了边区站位。因为往往我们在第一局的时候可能不会选择边区站位来采取一个偏进攻的这一个战术啊，但也可能是这两天场地发生了一些变化，也刚磨了

0: 湖，所以说我们可能对自己对这个场地和球的状态调整得越来越好了。
1: Go go go go！
0: 所以我们也可以选择去尝试先去进攻，在第一局，在趁对手状态没有调整好的时候，我们去抓住这个机会，然后看后手能不能拿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成绩。
2: 啊，抱歉，我稍微更正一下，刚才我们再重新去看了一下，中国队的 LSD 是11.8啊，我们还是比德国队更近的，所以中国队是第一局打后手。
0: 对，形成了一个很漂亮的打甩啊，正好藏到了我们的站位的后面。
1: Yes, sir. Gantsevik.
0: Oh. 其实这种局面我们能看到，我们就非常的在战术上我们是非常的主动，我们把整个得分区得分的这个关注点从中区拉到了边区，对我们后手非常有利，然后就像这一球就达到了我们这一局刚开始选择边区站位的目的，对手出现了失误，这个时候呢直接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两分牵制的机会。继续选择边区旋进，对刷子的这个位置，
1: 最好打这个点。
2: 中国队的二垒李志超，今年是24岁，胡龄十年。
1: 王，力量，王刷就行，下得很好。王可以下，正常正常就行。王，
0: 那力量。
1: 王。
3: 五四五，
0: 这球还是尽量不要投得太深啊，
1: 可以
0: 和后面我们自己的黄球保留一定的距离。这个位置不错，也藏得非常好，让对手继续去尝试传击。所以说在我们上一球观众朋友们来看的时候，可能在想，哎，为什么我们不在大本营的左侧投一个，把两个球一左一右可能更远？的确啊，可以这样选择。但是我们如果现在状态比较好，我们继续去往一边选两个球的时候，打着打着，后边有可能这样就会有三分的一个机会了。我们现在对手刚清理掉我们的站位，我们继续。再去建立一个边区站位，保护营中的两颗黄球。
1: 往下路可以，往下路可以，顶线。
0: 往下道。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啊，线路稍微的比预期中掉的多了一点啊，没有100%的站住前面的球。
2: 的三垒本杰明卡普，队伍当中的傅指挥，23岁，胡龄15年。
0: 这样的话处理掉了我们一颗黄球，我们现在还是一个进的，所以说还是第一局我觉得我们的状态掌握得不错啊，然后也抓住了这个关键球的机会，这样我们继续去往这个时候，我们就继续再往大本营的左侧，再去挂一个第二分，我们形成两分牵制。
1: 八九区十区呢，要不然打两个定了以后他就甩。他那个是15.04投的上去，14.89。
0: 就我们能从这个。小明哥的交流听出来啊，就是他投这个球的时候他已经想到四垒的球的那个左右的位置了，这球一定要投的稍微深一点啊，稍微靠大本营后面，如果太靠前或者踢线左右，继续对手打定，我们再打定对手，再去打甩，这个空间会越来越大，这样的话他甩的给他投甩的位置越来越好， 就是这个球我们要尽可能的在踢毽后，嗯，八九区、九十区上这样都可以，只要是一个有效分，就可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2: 嗯。这次徐小明也是在本届世锦赛上场之后一直在担任三垒的位次啊，其实三垒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垒次，能极大程度的帮助四垒去建立一定的局面。
0: 是的，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三垒这两颗球把握住了，会有很大程度的去减轻四垒的压力，到他的时候这个可以处理的这个球难度相对来说会变低一点。这时候打了一个打定，让我们继续处理这个红球，再继续打定。
2: 徐小明今年是41岁的年纪啊，胡玲是27年。
0: 嗯，
2: 职业生涯当中呢，参加过两届冬奥会，一次索契冬奥会的第四名获得者。
1: 李，没问题。
3: 李，李二，二。
0: 很漂亮的一个打定，嗯，很干净利落。
1: 再挪一两个好，够 double 啊，
3: 啊，够拽了。
0: 现在还是在我们交流，你能听到还是这个思想，就是在思考，非常的这个仔细啊。虽然这两个球距离比较远，但是我们也要去来预防对手去形成这种双飞的这种效果。
2: 嗯，
0: 因为我觉得第一局我们后手如果上来就直接拿一两分，对我们整个队员的这个心态和整个气势上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2: 拿到一个好的开局其实对我们来讲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哎呦，失误了，这个球没有成功的打定啊，头甩出去了。
2: 这是队伍当中的队长指挥啊，穆斯卡特维茨，今年是30岁，胡玲22年。嗯，他呢是这一支队伍当中大赛经验最丰富的一位啊，也是队伍当中的队长。嗯，第八次参加世界锦标赛。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是16、21、22、23年啊，担任过二垒、三垒和替补。那19、24、25和现在我们看到的26世锦赛都是指挥。
1: 提前后，
2: 这是我们的四垒费学清，也是队伍当中的副指挥，23岁的年纪，胡玲是9年。
1: 可以擦。我看点，再往下来一点。
0: 继续，我们去边区进营。形成保持我们这个两分牵制的这个局面哈。这时候战术就是双方来说都比较简洁明了啊，我们就是一直这个两分牵制你啊，然后不给你投出双飞或者比较给你一个好打甩的这么个角度，所以说我们把压力给到德国队，他们就只能去一颗球一颗球的处理。完成了打定，让我们继续再去打定，留到这个白圈中，你就可以成功第一局拿到我们后手的两分。
2: 今天一上来中国队的整体状态还是非常出色的。
0: 嗯，哎，我今天我就感觉能看出来啊，四个人的这个不管是读兵能力和状态的这种掌控，都比昨天的比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我觉着。
2: 嗯，昨天其实还是带着比较大的压力在进行比赛，今天其实完全放松之后啊，
0: 对，
2: 目前反倒是打得更加的出色。
0: 是的。
2: 好，这样的话，在第一局比赛过后，中国队后手顺利拿到了两分。好，马上进入到第五局啊，这也是上半场当中的最后一局。
1: 五。
2: 本局比赛德国队打后手，中国队打先手。目前比分战至6-2，中国队领先4分。
1: 六 ，OK。
3: 下路可以，

0: 继续我们保持简单战术哈，直接进营。
1: 再来一点点 ，OK， 可以，
2: 全力用了，
1: 可以，可以，
2: 可以。

0: 等等，
1: 多队还是打边区。
2: 可以啊，
3: 可以点儿。
4: 往下一线，
3: 起，
4: 下线推两下。
3: 别等。
4: 啊，不行就选后边来一点点。我不用擦，不用擦。二，二。
5: 哎呀。
6: 线路偏大了一点，两个球没投到一条线上。
1: 边区的双站位。
0: Nice call, Benny, wenn es geht. Bitte kaufen. Ja. Gut. So halblebiges Kaufen. Gut. Die Menschen.
6: 你可能这会儿，我觉着德国队比较着急啊，他后手落后4分，然后这是上半场最后一局了，还是想他肯定是想这局拿一个大分，他想把在中场前把这个比分差距缩小。当然我们肯定是不能给他这个机会的，还是能从战术看出来，今天德国队的战术选择都是非常积极的。
1: 下线，我们还是入营啊。
6: 对。
4: 现在不用那么顶。
6: 我是交流了一下这个出手的技术，有的时候的确也能看到，临出手最后可能0.1秒，哎，给一点线路，就可能会造成最后结果特别大的偏差。就是说，微调在冰壶中就是非常精密、非常精细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微调是。
0: 7 bis 8 is okay. 7 is all good. Aber sicher 7.Okay, very good. Heavy clean.
6: 那个沾我们球的上方。
0: Hey, yep. Yes. Hey. Sehr schön. Er geht nirgendwo hin. Sehr, er geht nirgendwo hin.
4: Taiwan.
6: 这时候就是因为这球它粘的位置还算不错啊，所以说咱们这会儿继续进行反粘粘科，因为它粘完效果不错之后，我们在离圆心近的黄球已经成垫背球了，我们在执意去保留它就没有特别大的用处，所以说这会儿我们继续把我们自己黄球传远一点，把它的黄球变成垫背球。
4: Go.
6: 哎呦，磕厚了一点啊！因为正常想的是薄一点的话，
1: 让他当垫背，对，
6: 红球不会往左边黄球挤，红球会往右边走。
1: 现在反倒是让他给藏起来了，
6: 挤到三个黄壶中间了，
1: 保护的挺好。
0: Yes, good.
3: Good, good.
0: Let's stay. Okay, it's close.
3: Okay.
0: It is okay.
3: Good,
0: easy done.
3: Six.
0: Okay. Oh. Also, einfach runterkommen. Einfach
6: runter. 这会儿德国队也是突然想起来，哎，边上还有两个站位呢，我赶紧选一个。
1: 刚才稍微有点被中国队拉到了中间了。
6: 对。
1: 这也有点悬浮了呀。
6: 嗯。这样直接是可以选打的。
1: 嗯，仔细的清理一下这个路线。
6: 因为这个

0: 外侧的冰场这个线路，平时我们就每场比赛可能大家都会打的比较少，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会旁边地毯有一些小的这种毛毛呀，然后婆婆可能会沾到靠冰场两侧的这个区域中。
1: 明白。这其实也是比赛当中的细节啊，
0: 对，
1: 就是要特别注意。
0: 好球！直接处理掉他，边区旋进。继续旋进边区，
2: 快快，
3: 我两个，
0: 也是及时做出调整啊，比上一个球投的效果好了一点。
3: 还是我轻轻传一点儿，
2: 这个，
3: 对，
2: 来把那个传上。
3: 不行，这边也行，来来一个。
2: 在
3: 这
2: 站上赢不了他，
3: 几区能赢他？
2: 加上基本全都能赢他。
3: OK。他那多少？
0: 对，我觉得这会儿，因为我们是粘球嘛，不用去考虑这球藏死。全露出来，因为我们是粘它，就算全露出来，我们后边也是粘它别一个角的。他怎么去处理我们黄球，他肯定会相关碰到自己的红球，因为后面是有垫背的嘛。
2: 你撕就行。确定六吗？
0: 所以说这个球的最终落点就是赢这个红球的距离更重要一点。我们看看力量偏大了一点，看能不能停到后区，我们旋过去赢过他也行。
2: 顶线，顶线二。下线下线。
0: 哎呦。
2: 给。
0: 线路判断上可能有一点犹豫了，刚才就擦一擦，擦过去旋到后面，其实也效果会好一点，我觉得。
3: neun spielen. Ich glaube, dass der hier genau staggert liegen bleibt. Der bleibt genau.
0: 这个红球很危险了，一打现在有四飞啊！我看看啊，一二。三飞是有可能的，这么一打对这个位置，然后右边的黄五区的黄球挤红球，应该是三个，嗯，四个应该没有，应该是三个，打好了的情况最理想效果啊。前面这因为他是奔着先奔这个中区的这个黄球去打右边的双飞，
1: 嗯，
0: 顺带着可能把后边两个黄球烧掉其中一个，
1: 嗯，然后自己的红还能留下。
3: 对
1: easy， 看看能不能达成。
3: Hard， hard， nice， it's good， it's good， it's good。
0: 打后了，
1: 嗯，
0: 但角度是有的，是奔着这个预想的线路来了。打得厚了一点，这样他整个红球他现在暴露在外面了，
1: 终于把这颗红球给暴露
0: 出
1: 来了。
3: 不可以的，
1: 先把他这个最好的红壶给他处理掉，
0: 对，
1: 安全一些。
0: 是的，
1: 来看一下费雪清的出手。
0: 下路很好，
2: 哇，下切，下一点，
1: 好球，哦，
0: 漂亮一个打，
1: 没问题，
0: 嗯。因为咱们就是的确是说这个，要考虑。打完之后给对手能造什么压力嘛？

0: 的确他是有可能有这个双飞三飞这个机会，但他这个击打也是有难度的，不是说他随便一炸就可能随便一打就能打掉，也是要讲究这个角度和力量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你看我们这球打完定之后，因为有我觉得在冰壶布置战术的时候，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也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冰壶布置战术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选合适的战术呢？就什么是合适的战术，就是我们打完这个球给对手，他们再去决定他们战术，是要留给他们难度的，而不是说我们就是特别这个费劲的去研究一个战术出来，然后对手的战术比较简单，这个难度要互相抛。所以说我们打完一个球，我们选择一个战术，看看怎么看这个场面局面，打完之后对手觉得他也很有压力，他也很困难，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也不能只想我们自己的战术，也要就是看一看这种宏观的这个角度。
1: 嗯，而且可能还要看看对方的技术方面会有哪个比较强，哪个比较弱哈，给他造成一定的压力。
0: 对，因为我是觉得如果刚才你就是站位的话
1: 啊，
0: 你不给对手造成任何压力，
1: 嗯，
0: 因为他本来他就得进，你还给他站位，
1: 嗯，
0: 他可以再投一个，
1: 嗯，
0: 他不会浪，不会丝毫浪费他的精力去选择战术。
1: 奔着双飞来了，
0: 嗯，他有没有三个？
1: 两个，
0: 两个，
1: 嗯。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处理掉三颗肯定还是没有那么容易的。那现在还是我们还是有控分的局面啊。其实刚才可能就是怕德国队一下就把我们中国队那三个带掉，
0: 对，
1: 然后后面他再投一下，再把我们一个带掉，这样他们有大分，
0: 大分的机会，
1: 对，是的。
2: 那个磕过来，这些有可能也是磕到上角，定就行。
3: 或者我打往外甩一点，
2: 那定就行，
3: 定就行。
2: 这个，
0: 对，还是因为这球现在全露出来嘛，直接处理掉，咱们三分牵制他。
1: 对。
2: 十秒。
1: 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停留的位置，德国队的最后一投，
2: 它是
1: 没有三飞的，
0: 对，因为距离也是比较远的。
2: 你越甩，它越薄，越冲你没关，还是这儿？
0: 对。
3: 十秒的，
0: 可能也是有点紧张啊，刚拿错球了那个卡宾。
2: 十秒，十一秒。十秒
3: ，OK， 十秒。
0: 继续十秒啊，偏小的一个力量去打定，因为留头很重要，这一球要控制好这个线路。
1: 没错。
2: 嗨！
3: 嗨！
0: 擦住！
2: 嗨！嗨！
0: 底线。
1: 嗯。
0: 还是偏薄了一点、啊、
1: 对，
0: 嗯，
1: 但是这个留的还可以啊，
0: 对，可以接手呀、啊、这个效果不错、啊、
1: 不错的，嗯，
0: 是因为碰了一点他那个红球嘛，给挡了一点这个劲儿，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三分牵制的，
1: 是的，
0: 让德国队去尝试，这是有三飞的角度啊，一个大力量的这个。
1: 我刚刚看到这个角度的时候我心里一紧呢、啊、
0: 是的，
1: 但是确实也是比较难啊，把这两颗带到之后，自己甩到我们的黄湖、
0: 嗯、
1: 再把黄湖磕远，自己停留在一二三进。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刚才那球一定要打定呢？他、
1: 嗯、
0: 那个我们打完之后，我们的黄球停的角度越靠前，越平行，越不会给对手三飞的这么一个角度、嗯、
1: 现在呢这个角度出来了，看德国队能不能把握住了。
0: 对，
1: 哎呦我天，
0: 哎呦
1: 真准呐、
0: 啊、很漂亮啊三飞，
1: 哎呀，真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把这个打出来了啊！
0: 是的，
1: 今天德国队的队长他的整体成功率只有75%，但是关键分的把握能力真强啊！
0: 对，关键球打成了，
1: 嗯，
0: 但没事，我们还是领先。
1: 对，还是领先一分啊！
0: 对，
1: 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德国队目前是追到了5-6，目前落后一分。那稍后呢，马上进入到5分钟左右的中场休息，我们下半场再见。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队与德国队循环赛的下半场。目前呢，中国队与德国队战至6-5，我们是领先一分。在第六局比赛当中，德国队打先手，中国队打后手。
2: 上半场可能这个双方队伍这场比赛这个比较戏剧性啊，所以说我觉得也很好看。这样就是双方咬的都比较紧。
1: 对。各拿一个大分啊！我们第二局拿了3分，德国队是上半场最后一局拿了一个3分，最后那一次这个三飞实在是挺精彩的。
2: 是的，
1: 其实现在这个击打对于冰壶项目来说重要程度真的是越来越高了。嗯，
2: 尤其是在这种世界型的这种锦标赛，这种非常高级别水平的这种比赛中，你看一个好的队伍，他一定是具备好的击打能力。他在击打的时候要果断，然后力量选择上也要果断，再给点线控制也很好。因为往往很多可能比较被动的时候，一个好的击打球或者两个好的击打球能完全把我们从这个困境救出来。
1: 对，也是拥有着后手最后一击的这种绝对
2: 的
1: 机会哈。
3: 来一打是来 OK 14秒62啊。
1: 王正豪今天比赛成功率还是不错的，90%。
2: 就是我们可能开场我们拿完5分之后，刚才我们也聊了，就是的确冰壶比赛就是你领先，因为这种是时局制的这种长时间比赛，所以说可能领先大分还是要保持状态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件事。
1: 那现在分差缩小，我们继续来稳扎稳打。
2: 对，
1: 目前还是手握一分的领先优势。打偶数局的后手还是不错的。
2: 对，今天德国队这一垒的确是一个我们很好的这个拿取主动权的切入点啊。一垒德国一垒今天失误比较多啊，一些可能简单的这个站位旋进进营可能失误比较多一点。就是这会儿我们一定要抓住他这一点啊，我们在我们一垒的时候做好我们自己的这个战术布置。
1: 利用他们的失误我们率先布局。
2: 对，我们先变得主动起来。
3: 5局5-6，我要下线，6力量，6不行就后面。6局6局，
4: 二
3: 力量可以啊，
4: 二
3: 往后擦，
2: 线路还是大呀，想粘自己的，但是现在选择了 B 计划，粘到后面那个红球也可以。
1: 这两头走的都比较远啊，对方的和我们的都是大了。是不是说明中场休息之后这个场地也是有一定的变化呢？
2: 可能在滑速度上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但肯定会有啊。那可能也是这两个球，也就是巧了，这力量大，这俩队员就是
1: 是。二垒80%的成功率。

0: 这看着也大呀。
1: 线路也大。
0: 行，这仨都走的差不多的位置哈。那下半场一上来还是双方都需要再适应。
2: 对，
3: 打掉了。
1: 后手我们还是保持我们后手的这个目标啊，保持中区敞开。
0: 是，李志超，你看今天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哈，平均值83%，今天是60%。哎，希望他在下半场呢及时的调整。
1: 对，
0: 顺利清理站位。
1: 嗯。
3: Leicht innen bis Nase. Ja. Ja. Clean.
0: 击打。
3: Perfect.
0: 哇。
1: 直接处理掉了，是的。他们现在也不太敢冒险打太复杂。
0: 嗯。
1: 因为我们营中这个黄球比较多，因为他们一垒失误了嘛，德国队一垒连续失误，所以这局我们现在从现在看就是0-0，奔着0-0来，现在就是
0: 对一击直接把这个复杂的局面化解掉了，
1: 看看有没有两分的机会，也有可能
0: 有，我们就拿两分啊，没有我们就打0-0，
1: 打掉。
3: 情况
0: 自己没留住啊。
1: 嗯。
3: 那不太好啊。啊？
4: 10秒差不多。
3: 对，场地又滑了，
4: 滑了，嗯。
1: 场地是变滑了。
0: 让我给看准了。
1: 马老师现在预测能力的确越来越准了。反正有的时候就是，哎，怎么说呢？0-0的战术，这种安排啊，看似简单，但这种往往就是你不能失误。
0: 嗯，
1: 该打定打定，该打流打流啊，就不能有一些这种明显的失误啊，要不然就真的就是弹指一挥间，可能我们就从主动变成被动了。
0: 嗯。人家最后一个壶如果留在比较好的位置上，我们想要处理成0-0也费劲啊。
1: 是的。
3: 哎，10秒，10秒也行。
0: 徐晓明今天的成功率73%。
3: 哦，可以，可以。哦，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10秒，clean， 哇，哇。
1: 这会儿都是简单的选择了啊，你打一个，我打一个。继续打定。没有问题。
3: 哎，维尼哥，
1: 其实我觉得这会儿就是我们来分析一下，有一点双方互相试探这感觉啊，你打一个，我打一个，双方都是这个

0: 目标比较一致性，但就想等看谁先失误。
1: 这不来了吗？这还是打的有点薄，自己没留住啊。
0: 嗯，
1: 看看有没有挂赢边，一会儿还是需要顶镜再来确认一下。
0: 他如果选择没应该没在赢里，因为我们选择粘球了。嗯，他就是应该不是有效球。
1: 嗯。简单局面，同样是要谨慎出手。
0: 对，因为对手有失误了，我们得抓住这个好机会。
1: 对，叶青的平均成功率80%，今天是75%。
2: 我只是力量，线路可以顶一下线。我只是力量。
0: 力量大了一点哈，线路挺好的，
1: 这样就是把红湖能稍微垫一下的这个给打没了啊。
0: 对，
1: 对方还是可以比较轻松的打掉。
0: 对，我给大家解释为什么我们想去粘啊，如果没给他磕掉的话，粘完之后对手再一打，我再把红球打掉，他最后的垫背是先走红球，我们黄球还在大本营中，这样我们就有一定的这个两分的机会了。但不过没事啊，这个我们制定的就是简单这一局啊，先把我们领先一分的这个情况先往后拖一拖。
1: 嗯。
2: 我
3: 你可以。
2: 二
1: 薄掉，自己也不留。
0: 是的。
1: 嗯，好球，没问题。这样我们也是顺利的在第六局比赛打成了0-0啊，保持6-5的比分，在下一局依然可以打后手。
0: 嗯。
1: 好，来到双方的第七局，德国队的先手，中国队的后手。
0: 这会儿我们看到现在因为德国队现在从这场比赛啊，从刚开始到现在，他们就是制定比较激进的战术啊，想这个能拿分的时候，他们就想拼去拿分。第七局他们这会儿也该非常激进的去中区进攻了，所以说不出意外，这一局可能会赢里的球比较多啊，但是这也得看双方队的成功率怎么样。
1: 方向肯定是冲着打复杂去的。
0: 是的，
1: 嗯。
0: 但是咱们肯定不能去陪着他玩复杂，
1: 对，
0: 咱们继续保持咱们领先一分后手这个优势。
2: 五连五，
1: 好
2: 刷子，八九七六九
3: 九只草，
2: 七八二擦底。
1: 你先选一颗边区，
0: 嗯，
2: 八区，力量不够，擦底。再往后。
1: 你看这颗球我们努力的往后擦是为什么呢？
0: 如果这个球太靠前的话，他们因为他们要这局玩中区嘛，一局太靠前的话，他们就会有打甩的这个
1: 怕被利用
0: 效果。对，他们一打我们的球，他们甩到圆心后正好在很好的位置，但我们的球越靠后，他打甩完之后，他的母球甩的那个位置就被我们越没有这种
1: 威胁。
0: 对，是的。
1: 明白。果然是中区的双站位。
0: 嗯，这两个球位置都不太好投的。
2: 15-5，15秒，二三应该更好，最好。
0: 我们这个两分牵制，
1: 是要利用一下他们的中区站位弧。
0: 是的，
1: 嗯，
0: 因为他这两个站位角度啊、距离来说，按理来说我们在可以清站位的时候是比较好处理到两个站位的。就是我们直接用抢拳，
2: 好刷子，
3: 五，还可以，正好，还可以，
2: 二，
3: 六，
2: 可以下点，二，我再来倒刷子，再来一点 ，OK，
0: 好球，
1: 好球，
0: 嗯，
1: 非常好啊，藏得很死，
0: 是的，
4: seine Weiß 14-4。

0: fünf. Ja, fünf.
1: Sechs.
0: So Länge.
1: Sind oh,
0: Platz.
1: Sechs, sieben.
2: 出手力量稍大。
3: 这会儿你看，就是咱们直接，因为这两个站位角度也好，距离也好，比较好找双飞的。然后找完之后，我们头也不会留在前面。对，
0: 这样差不多。
1: good, good.
3: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好的击打能力还是很重要的。
2: 交给李志超。
3: 哎呀，薄了啊！只打掉了一个。
0: The corner free throw is not schlecht. Wenn schießt, schießt sich selber weg.
3: 德国队选择了去反击我们的黄球。 还是想的这个，他去反战之后，这个角度做呢，让他们之后再去处理，想做出一个错角，这个反战啊，那可以把我们黄球处理掉。
0: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2: Okay, 德国队接连失误啊，这一局。
0: 16-4 war der jetzt.
2: 这会儿我们侵占位就得小心了，不能相关。
4: 对，
2: 小明哥也是在看这个角度，就是确保不要碰到咱们盈利的球啊。
4: 对，因为这
2: 两
4: 颗没有刚才那两颗好摘。
2: 对，
4: 嗯，
2: 要打得偏薄了，
4: 主要是不能影响到我们营中的黄湖啊。
2: 是的。没问题。
1: 行。
2: 嗯，不错。
4: 还不错啊。
2: 对。
4: 虽然打到了，但是我们还是留在营中，
2: 还是，还是有效球。
4: 对，还是有效球。刚才第一目标其实就是先把中区打开。
2: 嗯。
4: 而这个两个球，德国队也是会去寻找一个双飞。
2: 双飞。
4: 嗯。打一个内角的双飞啊，看一下效果。
2: 咱们继续双飞。
4: 先看这个双飞能不能打成啊，再看后续我们应该怎么做。
1: 一半多一点啊，
5: 一半多一点。
0: 行，你看着定或者肉过去也行。
1: OK。
2: 很接近，
1: 嗨，再来，
2: 掐住，
1: 一点点，
2: 打厚了一点啊，
4: 打厚了，嗯，
2: 但打定也是我们的这个失误趋向中的，预想，对，因为 A 计划是双飞 ，B 计划是打甩 ，C 计划是打定，对。

0: Immer weit und da ein bisschen manövrieren.
1: Ja, ich bin aktiv.
0: Clean. Clean. Close.
2: 出手力量还是比较轻柔的，这个。因为他们留头很重要。嗯。那这球投应该是留不下。
3: 对，这个太薄了。
2: 对。
3: 也出现了一定的失误。
2: 这会儿战术简单明了。如果大家这会儿坐在电视机前看的比较迷糊啊，现在我们的战术又是0-0啊，我们就是打定啊。赢中一个球，我们去打流，对手打流，打流，我们最后一个，一个轻飞，
3: 对，
2: 直接就0-0了。然后我们把后手带到第八局。
3: 主要这个流头的位置别太往中间啊，让我们最后的一击能够比较简单的清理掉。
2: 嗯。
0: 三五，停歇。李，
1: 还行，还行，还行。
0: 李颖。
2: 好，没有问题。
0: 好，
3: 这样的话，第七局我们还保持一个0-0，第八局偶数局啊，也是进入到了比赛的末尾阶段了。
2: 对，
3: 再去重新的布置自己的多分战术。还是薄
2: 哎，
3: 一左一右的薄。
2: 嗯。的确也像，可能我们在比赛刚开始介绍这支队伍的时候，总结就是状态不稳定啊。
3: 对，你看他们大分赢过美国队，但是也是大分输过其他的队伍哈。
0: 放一个，他有可能会往那边投。
2: 因为我们如果去看世界强队，比如说加拿大、瑞典这种，
3: 嗯。
2: 在这种比赛，他们不会就是说这几局状态好，然后过几局状态不好，要是好就会一点一点越来越好，要是不好可能会一场他都调整不好状态，他就不会这种突然的一局好一局不好。
3: 嗯，
2: 而这种可能就是我觉得是德国队这四个人的一个队伍特点。
0: 谢谢大行，能留下就行。
2: 对，这球咱们主要是留到大本营中啊，最重要。留下了。
4: 那个吗？再薄一点，再薄一点，再厚的话，它走得更像。我不会，你再厚就给自己干掉了。对，就是你第二个了。你在后边，他走得更往下了，就直接给自己干死了。再夹一点，对，再薄，再夹一点。
2: 简单明了。
3: 对，还是没留，这样我们自己最后一颗弧可以直接扔掉了。
2: 是的，
3: 嗯。
2: 但这个时候也是没有叫大力嘛，叫了一个11秒，也是想通过这一球的机会去看一看，可能打得少的线路。去来反映这个场地弧线怎么样
3: 啊？还是要利用这颗弧去读读冰。
2: 对，
3: 嗯，
2: 也是利用起来了，也在观察这个球的线路。
3: 好，在本局比赛当中是继续顺利打成了0-0啊，目前还是保持着中国队6-5领先德国队。
0: 行，你们先商量，场地滑了。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电子离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喂，
6: 继续来关注双方的第八局，中国队依然是保有后手权。
8: Geht es sehr schön?
7: Hi.
8: Kalt auch genügend.
6: 对对，第一颗还是一个深站位啊，三区的位置。看站没站上中线，偏了一点点，
9: 还是偏了。
8: 嗯，
9: 分一个，也就咱们分他的站位啊。这一局因为现在第八局了，对吧？我们也是后手，我们现在只领先一分，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一局，我觉得还是要。稍微的激进一点，我们要尝试把这个比分差距给它拉大，我们再拿个两分是最好的理想效果。
6: 这个胡主要也是因为他们没投得太好，没有站在中线，对，所以我们先把它挤进去，之后下一投就可以处理了。
9: 是的，
6: 进行一个分弧，好球，不错，
9: 完成的非常漂亮，这分球。
6: 且五湖保护制现在还叠加了中线保护制，也就是说前五颗湖啊，只要是自由防守区的站位湖停留在了中线之上呢，它是不可以磕离中线的。
9: 是的。
6: 但是它刚才这个没有投在中线上，所以我们是可以去推进迎中。那其他的站在自由防守区的，只要不打成死球就行。
9: 是的。
6: 还是站中线啊，这次站上了。
9: 这样对，你看这样，我们一下子就马上有两分牵制的机会嘛。
6: 对。
9: 所以说，一垒的这个分球，虽然说有时候我们说用的少啊，但如果需要用的时候，它用成了，它非常重要。
6: 对，这我们一下就主动了。
9: 对。
8: 好。停住！
9: 擦住，抓住这个两分牵制的机会。
8: 可以，划得远点，划得远点，
6: 靠里。
9: 打薄了一点，
6: 稍有些薄。
9: 没事啊，打掉了。
6: 打掉。现在就是怕这个后边看他们这个双飞啊。
8: 时间注意点，衔接的快一点。
9: 不会马上
6: 去。对，他们先不着急。
9: 对。但的确，以后手的角度来说，肯定是两个球的位置越远，这个牵制效果会越好一点。

0: 他们还是打甩，然后利用起来自己的这个中区站位。
1: High five,
2: close, yep,
1: high five,
2: yeah, yeah。
3: 把我们上边那颗黄啊，自己的红壶往中间甩一甩。
0: 嗯，打后了，没有甩到中线上。那我们继续，对，继续打甩，保持我们两分牵制。因为有的时候后手，我刚才说就是这局可以去尝试稍微激进点拿两分啊，但如果情况不好，零比零也是可以接受的，对。所以说我们还是尽量简单一点，有两分机会我们就先保持住这两分牵制的这么一个状态。
3: 嗯，
2: 汪汪嗨嗨汪汪汪汪甩中线上去了吗？ OK OK OK
1: OK， 廖军
3: 顺利完成。
2: 8
0: 甩的稍微近一点。嗯，
3: 看一下成功率的对比啊，二垒的成功率对比72%对68%。
2: yep,
1: nine,
2: yep,
4: nine,
2: okay,
1: six, lead, pass back line,
2: close, okay, well, very many.
1: Okay, Felix,
2: 神。
0: 他的线路没有完全下来特别好啊，也是整个球漏出来的，让我们继续去打甩啊。
3: 那自己这个头还是要留下。
0: 对。
2: 汪，十一秒，十一秒，特林，十一秒下线。
4: 二，
2: 我顶线。汪汪，
0: 不继续顶线，等一等，对，有点薄了，
3: 薄了，
0: 嗯。没有抓住我们两分牵制的这一球机会啊！
2: Ich glaube, dass die immer zu weit weg ist. Er kann immer nachchasen. Das finde ich eigentlich gut an dem. Macht es ihm halt noch mal einfacher, hineinzugehen.Der hier, das ist so eine Mischung. Ja, 4,5. Hier ist 4,5. Ja, weil wir haben ja ein bisschen Optionen. Wenn er hintrockt, dann können wir Tap spielen.
0: 还是看能看出来德国队还是比较想能有偷分的机会，他们就想偷分啊，还是想把这个比分差距拉小，然后尽可能在离比赛结束前能把这个比分距离给它合上，所以说还是选择了继续这个旋进，
3: 也不着急处理我们的
0: 黄
3: 球。
0: 对，因为咱们那个全漏嘛，全都漏出来了。
2: It is good，
0: 所以他还是想投到自己的站位后面，把压缩一下这个比分区比分的面积。
3: 嗯，
0: 力量偏大了。
3: 嗯，也是漏出来了。
0: 嗯，然后咱们直接选打，
1: 给十二秒。
0: 因为漏出来，应该从踏板看，应该是。一半可能多一点都露出来了，嗯。
3: 许晓明今天悬壶成功率92%是比较高的啊，击打稍微低一些。
2: 打过来了，
0: 打住，
3: 过
0: 来
3: 了，好球！
0: 他投，
3: 漂亮，
0: 嗯。这样马上就把我们的这个两分牵制的机会救回来了。
3: 嗯，
2: 这边往下扎的有点大，
1: 我看也有点翘了。
2: Hack, back to hack. Whoa, hurry.
3: 德队还是做一个打甩啊，打掉我们的上方黄，把自己去往中间甩。
0: 是的。
2: 哎呀，

0: Los pensando. Oh, Germany.
1: 哦，不错啊，
2: 甩得很好。完全的这个藏到了站位后面。
1: 嗯，这双方今天全队的整体成功率的平均值是相差不大的。
2: 嗯，
1: 只差一个百分点，
2: 嗯，
1: 对方是80%，我们是79%。
2: 感觉到了，这两个今天两方队伍都是成功率应该差不多。哦，
1: 对，是。而且这个其实也关系到这个整体循环赛的排名了，因为我们毕竟并列第7现在，所以说这一场比赛的胜利对于双方来讲都是很渴望的。
2: 对的。哎呦
1: 哎呦，
2: 嗯，力量线路偏大一点，没掉下来。哎，
0: 劲儿太大。 sorry
1: 也出现了一个失误啊。
2: 嗯，
1: 德国队现在是要处理我们的黄之后把自己甩到另一方。
2: 不是，他继续旋进
1: 啊，继续来旋进，
2: 再去投一个。他们还是想偷分嘛，
1: 还是要偷分。对，
2: 还是想拿分现在。而且他现在中区这两个红球位置特别好。
1: 嗯，再去加强一下自己的营中兵力。
2: 嗯，看看能不能传一下自己的。但是线路也还是，哦，下来了，线路下来了。
1: 嗯，不错。
2: 嗯，让给自己传承一分。嗯
1: 嗯，
2: 好球，
1: 顺利完成啊。
2: 是的。
1: 费雪清的悬壶成功率你看100%，
2: 嗯，
1: 击打是72%，这样平均值是81%。嗯，对方的整体成功率73%。
2: 继续，我们因为前面站位封锁比较好啊，这会儿而且我们到四垒了，去青山位肯定也来不及了啊，所以我们这会儿就是小力量悬啊，这个悬科啊，悬过来然后传一下这个红球给它垫到后边，这样看看我们还是有拿到两分牵制这个机会的啊。
1: 挺关键的一球。
2: 是的。力量不错，主要看线路。下线下线。
0: 下线。
3: 全力走，全力
2: 下线，碰上，好，
1: 好球，
2: 还是稍微薄了一点。
1: 嗯
2: 嗯，
1: 然后先把它磕远了，
2: 对，但磕远了也是可以的。这样现在我们还是黄球进。
1: 我们现在一进，对方二进，之后是我们的三进，
2: 嗯，
1: 然后是对方的四进，嗯。
2: 这会儿就是贯穿了德国队的战术思想啊，还是继续想选打，把咱们这个黄球往后磕一下。把头藏到中区后，看他们能不能两分牵制我们，他们去偷分。嗯，他们选择了底线的力量，就来打这个球。

0: 食物了，喝自己的红球了。
1: 嗯，
0: 哎呦，这呦
1: 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失误啊。
0: 对，
1: 队长今天的这个波动也比较大，你看他有非常精彩的三飞啊，但也有这种相对简单的选科出现失误
0: 的
1: 情况啊。
2: 让自己的都行。OK，
0: 那这样投一个直接拿两分。
2: 15秒5 ，OK。
1: 有把这个红虎往外挤一挤拿三分的机会吗？
0: 没有，
1: 没有。
0: 嗯，因为你我们看左边那个红虎后面黄虎是他垫背球了，
1: 嗯
0: 啊，没必要冒那险，咱们拿两分就领先三分了。
1: 对，也是。
0: 对，
1: 得不偿失啊，这个失误去向有点。现在看一下这一投啊，费玉清今天投壶的成功率是达到了100%。
0: 嗯。而且选择了顺时针这一边，因为我们那边也有6区是我们自己的黄球，力量大一点，磕一点自己的也可以。
2: 等一等，等一等。
0: 嗯，好球。
1: 嗯，漂亮啊！这样的话，我们在第八局的比赛当中也是顺利的拿到了2分。
0: 是的。
1: 目前我们把比分扩大至8-5。好，马上进入到双方的第9局啊！现在中国队是领先优势有3分，8-5。本局呢，我们打先手，德国队的后手局应该会尽可能的去寻找大分了。
0: 是的。
1: 我们第一个也是比较简单，直接入营。
0: 嗯。
1: 思考时间，中国队剩下8分27秒，德国队是12分39。
0: 是的。现在我们领先3分，然后比赛已经到了比赛就是尾声了，所以说这会儿每一个简单的球都非常重要，所以能看到刚才第一个球简单的进营球，可能我们年轻的这运动员有点着急了，三个人一起去擦冰，那我觉得可以稍微这个放平心态啊，就是该冷静的时候冷静。
1: 嗯，
0: 啊，选择了分他这个边区的站位，咱们现在就是据我们现在打到这个第9局对德国队的了解啊，德国队现在就是肯定疯狂边区进攻，然后去想拿大分，咱们就不给他这机会啊。
2: 王王，
1: 那确实也是今天德国队一垒的这个站位呀、啊，
0: 没有一个站得特别理想的，
1: 对，
2: 可以可以可以，
1: 所以也是给我们一定的机会啊。
0: 漂亮，
2: 好球！
0: 咱们一垒的分球成功率今天发挥特别好、啊，
1: 是的。
2: 来。三分身，二里，OK。
1: 我还是去布一颗站位，去站自己这颗红壶。
2: 嗯
0: okay. 因为就咱们来预测一下，德国队现在他们的战术思想啊，打过这么多局了。正常他们可以去打甩黄球，甩到右边去来2分牵制我们，然后落后一分先手去打最后一局去尝试得分，但这样肯定比较困难，再加上他们的战术安排和队伍性格来说，他们肯定不想这局只拿2分，他肯定不甘心啊。
2: 下好，下线，等下，停，
0: 所以说他也比较激进嘛，就是想要边区要保护自己的啊。
2: 再差一点好，后边还是下挺大的。
3: 是。
2: 停。
0: 继续旋进啊，自己边区站位后面。

Platz. Wechsel, wechsel.

0: 食物趋向就是，
1: 比刚才小一点就行。
0: 线路宁小不大啊，我们小一点，把前面站位磕开是可以接受的，然后过去了那肯定是最好的，过不去磕前面站位。因为他的这个飞机站位，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不想让它存在的这个飞机站位的问题。
1: 十二秒，可以啊，继续下就行，继续下，我要底线，底线，底线，
2: 顶线擦一下，好的，
0: 好球，
2: 擦的很及时啊。
0: 是的，
3: 没事，他的劲儿小，后期下的大。OK，
1: 飞过来。
2: 李超终于是绽放出了笑容啊。确实在前面波动比较大，但是这一局的这两颗球都成了。
0: 是的，前面状态有点稍微有点紧。
1: 好，哎 ，take in， yep，
4: 西门，
1: 今天 ，really hard， really hard， 今天，
0: 线路小。
5: Nice good， 他把球 take。
0: 很严重的失误啊，没有这个投到任何有用的地方。让咱们直接处理掉这颗红球。
2: 那这样我们就形成了四分的牵制啊。
0: 对。
1: 下一点，可以
3: ，OK， 可以。
2: 行。啊，我们直接包掉，直接不留啊。
0: 对。因为他的球偏厚嘛。所以说我们留头吧，也有一定风险，他可能粘啊，这打甩啊，就是，咱们就这会儿就不跟他就是去来过于复杂的去来处理了。
2: 对，不纠缠，然后我们球也尽可能别被对方利用到。
0: 是的。
1: 基本。
2: 来到德国队的三垒一，
0: 继续粘球。你们现在对他们来说非常被动，所以说他想用我们的黄球来形成垫背。
1: Easy，
2: 这往中间粘了哈。
0: 对
1: ，Is it current？
0: 强度还是大，力量也大，喝一点。这个球选择很重要啊，这个对我们来说啊，这一球是这一局的关键点。
3: 我点一点，正粘它。
0: 这球我们是反粘它，还是反粘我们自己左边那个黄的？都可以。
3: 是吧？你现在肯定一个球打不出去，你要打定它。
0: 对，我觉得不要急打。你看我刚才说的也是两种粘球。现在不着急打。
3: 也行。
0: 打完之后，现在它是垫背。
3: 十秒 ，OK。
0: 还是选择了打定啊，打定完之后我们两个黄球，但我觉得粘一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2: 粘一个的作用现在是，
0: 粘一个就是再往他的红球前面再定一个黄的，让我们再晚一点再处理的时候再等一个球，看对手再去怎么去处理，因为我们球越多，我们现在还是我们进的，虽然说我们垫背，但我们还是进的，
1: 下线
3: ，hard，
1: 离 ，hard， 离 ，hard， 哦，哦 ，hard，hard，hard，hard，
0: 效果不错。
2: 我们的黄还都保留在了营中，然后现在的红湖呢是一个垫背。
1: Gleiche Länge， ja， ja， ziemlich gleiche Länge。

0: Hat Felix noch eine Chance? Ja, ja.
1: Ey, jo. 这个失误，这一下给了我们双飞的机会啊！所以说，有的时候这种失误真的就是一点点的这个位置，马上就会把整个局面翻一个底朝天。对，也是风云突变的一球啊！对，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一次双飞。
2: 而这个交给了费学清，
1: 也是感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下心，
2: 就是一个指头呗。
3: 但这个效果也是挺好的，他们那个红球，德国队红球现在还是整颗球暴露在外面的，所以说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我们打完之后怎么把有难度的战术选择留给对手，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在这一局做的还是很好的。
4: 嗯，
3: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这局的所有的做的思考去战术选择也好，我们都比较果断，然后等德国队在思考战术，你看比如说现在他们就会研究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从心理学上来讲就会潜在给他们一点心理上的压力，这个其实在冰壶的战术布置上是蛮重要的一点，怎么去简单换我们自己的战术打法，然后让对手的战术打法更复杂一点。还是想在四垒第一球先创造出一个潜在的第二分啊，去进行逆时针悬打，打到那个红球站位后面那个黄球上面，在画面左侧。
4: 这个路线也是比较小啊，看看能不能打成。
3: 嗯、有一定难度。
4: 嗯，是的。但是打完之后能比我们近吗？看一下啊。
3: 理想是可以，但是现在他没怎么下线。
4: 对。
3: 哎，下来了。我感觉好像没有黄球。
4: 对，是。
3: 从这儿看是没有。
4: 对。一会儿看看顶镜。
3: 嗯
4: 嗯，我们进、
3: 嗯、没有。
4: 对，
3: 那、嗯、咱们这样直接
5: 暂停吧，
3: 两分牵制啊，处理掉这个红球。
0: 十一秒。
4: 我们现在这个打掉之后的头流的位置留在哪儿比较好呢？
3: 打定或者往左甩一点
0: 也可以。
4: 嗯，
3: 尽量不要往右边甩，往右边甩的话对手可能双飞，然后他们拿两分也是有一定几率的。
4: 嗯，
3: 就是打定，我们从这个角度就是打定往右靠右。
4: 对对对，
3: 大本营外侧。
4: 对，
0: 二
5: 还行还行，李
0: 汪汪克林二
3: 底线很重要，
0: 二
3: 不要掉下来，
0: 二
3: 擦住擦住
0: 汪、
4: 嗯，
3: 好、哦、
4: 好球
3: 好球好球，
4: 嗯，好球不错啊，
3: 因为这球但凡往左边甩一点，对手就有双飞的机会了。
4: 对，
3: 对，
5: 好，咱俩行偏位一点，正好他双飞的机会，他的两分应该是不太好拿
0: 啊，
5: 两分应该不太好拿，对，
0: 顺哇顺在顿
4: 还是在找两分，
3: 是
0: 所以别人也很老分，
5: 我不要没关到
4: 也是有机会，但是难度很大。当然我们也知道德国队的队长也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出现过这种非常精彩的三飞的击打表现啊，所以自己可能还是要找一下这个第二分啊。
0: Weniger touch, weniger.

0: 开，
1: 没有两分。
2: 开，哦，这个，
1: 哎呦，我们拿
2: 了一分，不仅没有两分啊，一分也没拿到，被中国队偷了一分啊。啊，那这样的话，双方握手了。
1: 是的。
2: 目前呢是打完九局比赛过后，中国队领先德国队四分啊，9-5，最终也是定格在了9-5的比分。
1: 对。
2: 恭喜中国队拿下了这一场循环赛的胜利。
1: 是的。
2: 那今天非常感谢杜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场比赛再见。哦。
3: 第二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了。

史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16强当中。

0: 被喊出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头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罗德头球进了。
3: 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卡达来助跑打门，
0: 荷兰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加克波就完成
4: 了
0: 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福建球打门球进了，他们的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
2: 漂亮，
1: 鲁班贝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3: 闯关一气呵成，
4: 往里边送，劳尔·吉门迪斯打门球进了。

0: 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
1: 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2: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女子组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三人篮球世界杯的举赛地是在波兰的华沙。那说起来呢，三人篮球世界杯啊，从有这个比赛以来，每一年的举办地都是不一样的，甚至没有在同一个国家出现过两次啊。今年是来到了波兰。今年进入到决赛的两支队伍分别是澳大利亚队和美国队。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澳大利亚队啊，澳大利亚队呢去年是拿到过第5的成绩，那么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累计拿到过2枚铜牌。换句话说，今天这场比赛啊，无论输赢，他们都已经进入到决赛，就创造了他们参加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好成绩。四名选手分别是汉娜·汉克、马雷娜·惠特尔、艾米·阿特维尔和艾玛·克拉克。那么只有惠特尔是去年参加比赛的，不过在这一支球队当中啊，进攻任务比较重的是他们的25号艾米·阿特维尔。澳大利亚在世界三人篮球的舞台上拿到过2枚铜牌，但是呢，从2017年加入到亚洲的比赛以来，可以说在亚洲范围内算得上是霸主级的存在。17年至今总共是拿到过6次冠军，23年至今实现了4连冠。看看他们这一次决赛的表现。澳大利亚队的对手是美国队，美国可以说是篮球王国啊，篮球的人才储备包括梯队建设都是极其出色的，所以我们客观来讲啊，美国其实对于三人篮球这一个项目倒没有给予特别大的重视啊，大部分来参加三人篮球比赛的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都还是以大学生球员为主。像是这一次参加比赛的4名队员是非常年轻的，2个人刚刚满21周岁，2个人是20岁出头，都还是在校的大学生。4名选手分别是雷米西亚·弗维利、萨拉哈·威廉姆斯、米凯亚·威廉姆斯，还有乔西·爱德华兹。那现在镜头给到的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是这支球队的绝对核心。这名选手呢是连续3年，从2023年开始参加过3次 U18 的比赛，三人篮球的比赛啊，带领美国队夺得了冠军，而且3次都是荣膺 MVP 球员。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两支队伍来说啊，都有很多这个全新的历史能够创造。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呢，看看能不能夺得金牌。对于美国队来说，之前已经是拿到过3枚金牌和1枚铜牌了，而在去年还有一些老队员保留的情况下，今年完全换成新鲜血液，看看这次美国队能不能再次啊登顶成功。两支队伍啊不是冤家不碰头，他们在小组赛的时候就已经交手过一次，当时呢是美国队21-183分的优势战胜了澳大利亚。看这个比分的结果其实还挺接近的，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可以说美国队是压制着对手一整场，从开始取得了一个5-1的领先之后呢，双方的分差始终是在5分到8分之间。其实在三人篮球比赛里面这就算是一个不小的分差了，但是打到了收官阶段，澳大利亚队还是展现出来了极佳的韧性。他们当时是11-19落后着8分球啊，然后硬生生的是追到了18-20，最后的最后呢是由刚才提到的米凯亚·威廉姆斯命中了绝杀球。画面给到的是惠特尔和威廉姆斯的一个数据对比情况啊，澳大利亚队呢外线要

看的就是阿特维尔，那么惠特尔确实还是他们这支队伍经验上比较丰富的队员。两支球队其实从运动员的这个身形包括年龄结构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的区别。澳大利亚队一直以来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的强调身体对抗啊，硬桥硬马的功夫，而且呢身材也是比较高大。那么这一支美国队大家能看到四名队员的话都还是能跑能跳的类型，加上年轻，所以这很显然是一场风格上截然不同的对决了。好，比赛正式开战，率先拿到球权的是美国队，上线挡拆配合再给回来。美国队这个落位就相当体现出来他们的特点，你看刚才除了最后突破这一下，三个人都是在这个两分线外，就是要这个突破空间。澳大利亚队看来是要打这个头抢战术，身材都比较高大，外线有机会就投，然后呢充分的去来冲抢篮板。但是啊，美国队转换打的是真的快，刚才进球的是六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哎，这球进攻犯规啊。美国队一上来这个防守扑的也是很近啊，几乎不给澳大利亚人突破的空间，离得由于太近了，所以美国队这一边也是被对手啊一个进攻犯规又重新拿回了球权。嗯，打得有点小，这球其实能打进我觉得运气还不错，其实防守啊也是大个子罩住了。澳大利亚队这一次的两分球其实投的我觉得效果不好，一是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二是呢就算投了这个篮下其实也没有任何抢篮板的机会，并且节奏并不好。美国队开局又是建立了不错的领先啊，4-0，这个开局啊和他们小组赛打的还挺像，当时我们说小组赛美国队是一下子建立了一个5-1的开局，这边的话呢你看分差也是拉开到4分。三秒为例，惠特尔在篮下这次的位置挺好的，但是美国队呢刚才防的积极，使得澳大利亚队这个球还是出球慢了一些。澳大利亚队开局不太顺利啊，一分钟不到被对手打了一个4-0的同时，自己交代了两个犯规还有失误球，漂亮的转身。嗯，多少还是忌惮于防守的身高啊，这回美国队犯规了，澳大利亚队是做好了迎接冲击的准备。在这个三人篮球的战术里面啊，面对挡拆大多数的防守就是挡拆换防，因为你要是挡拆想要去绕过的话，很有可能对方就直接出手了，还真是寸步不让啊，双方今天这个防突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贴在一起。费什拿球，等待无球掩护的队友提上来。进攻犯规，澳大利亚队现在是做好了冲击准备了。澳大利亚队你看已经是连续两次了吧，面对对手的这种身体对抗啊，给裁判交代的清清楚楚。我觉得澳大利亚队是慢慢在适应这个比赛的对抗，但是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得想法得分呐。传球质量不高，美国队选择打快，但是刚才防守呢也没有提出来，所以篮下的话还有很多人。惠特，哎呦，这一秒多钟啊，两名美国队员多次想要去下手，但是这球还是打进了，澳大利亚队先拿一分。美国队天下武功真是唯快不破，美国队这个转换实在是太快了，

三篮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项目，如果大家有机会就是按照三人篮球的规则认认真真的打一场，你会感觉自己心肺爆炸。这个项目呢，五人篮球的话多少它还是一个有氧的项目，这三人篮球几乎就是一个无氧项目，空间就这么小，场上就三个人，基本上不存在说这一回合啊我就在旁边休息一下你们两个打吧，基本不存在啊，所以你需要时时刻刻的需要卡位对抗移动，打到最后头昏眼花，能保持冷静都是不容易的。好球，澳大利亚队外线投中一个两分，好脚步啊，防守预判了。哎，这球还是球权转换，先来看篮下，好球，攻防转换很紧凑。我觉得打法上澳大利亚队其实会打得更直接一些，因为澳大利亚队想要去突破的话其实他也并不容易，所以呢就有机会就得投，或者呢能往篮下传就尽量的去来传，他们更多的还是通过这种减少运球的方法去来多处理。美国队的两个威廉姆斯啊，六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和十二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球队比较重要的两个点，但是两个人呢也并不是姐妹啊。篮下其实刚才摆脱了啊，但是没传过来，回过来这个上来没有打进，我的天啊，这场比赛双方是多少次倒地了，一切的拼搏都是为了最后拿到这一枚奖杯。好球，因为有绝对高度，所以澳大利亚队呢去这样去来打转换，21号惠特尔造成了犯规，纯粹从力量上来说美国队确实也不占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对得上惠特尔这个点。刚才其实这个一攻一防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展现了三人篮球的特点，美国队先是一个突破进去，突进去之后澳大利亚队的话篮下防守的人压根没出来，然后球传出来立刻传回去，就完成了自己这一次进攻了。那其实这种打法在咱们中国队也是比较常见的，咱们中国队你像以张志廷为代表的这个核心啊，经常是这样，篮下先防，防下来之后的话我不出去，球给到队友，队友传回来我立刻进攻。这场比赛对抗的激烈程度确实是一个决赛该有的场面，都在较着劲啊。埃马克拉克具备着远投能力，这球没有投进。球传得太高，打到篮板上了，转身杀进来，好球，通过这个双脚的跳步啊收紧核心，

好球，米凯亚威廉姆斯给的漂亮。哦，这个球没有对抗反倒是不会了啊，你看之前身上挂着一个人啊，反倒知道这劲儿怎么使。美国队快速反打，美国队得分上双，分差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五分上下，

0: Like you said, this is full control right now. Come on. Yeah.
1: 好球。澳大利亚队现在刚才这个位置啊不太好，所以他刚才不太敢起跳出来防，防的话可能就犯规了，几乎被对方顶到了篮筐正下方。威廉姆斯挡拆，这也是美国队进攻的起手式。澳大利亚队防得不错啊，几乎防成对方十二秒违例，不得已赶紧投一个。哨响，进攻犯规，裁判这手势给的很明确。对，阿特维尔前面其实顶这一下没有问题啊，但是他顶的时候这个手肘啊向外开的这个动作被裁判盯得清清楚楚。三人篮球特别鼓励对抗，但是可不包括非法用手。好球，真快啊，福威利。澳大利亚队这反打更快，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啊！两队这个打法上特点实在是太鲜明了。但是现在澳大利亚队的问题是，他们也试了试自己的外线手感，其实并不好。那么现在落后这个四分啊，好像也不太好追啊。很好的习惯啊，拿到球我先找对抗，找完对抗之后我再上篮。现在投进一个两分呢，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它是改变对方防守策略的一种选项，就是就算这个机会不好我也得投啊，因为如果没有两分球去来追美国队很难追的，一旦说哪怕投进一个两分，美国队防守稍微给点空间，可能自己突破也会更省劲。好球啊，看得真准，抢断了，挡拆换防，对抗之后身体变形阻挡犯规，这是澳大利亚人的第六次犯规。澳大利亚队麻烦了啊，六次犯规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接下来的七八九次犯规，只要是防守或篮板犯规，对手都要罚两个球。上一次双方小组赛交手，澳大利亚队这个防守上犯规就付出了不少代价，他们总共让对手十二次站上了罚球线啊，这个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很少见的。而且很多的犯规不光是说来到这个七八九次之后，他前面的犯规好多也都是投篮犯规。三人篮球比赛的犯规数除了这个违体犯规之外啊，其他的这种普通犯规并不记在个人身上，而记作一个团队犯规，换句话说你一个人犯规十次也是没有关系的，但这个团队犯规的话呢，就会对比赛的进程带来很大的影响。前面的六次犯规怎么犯怎么吹，就是投篮犯规那就上罚球线，要是一个阻挡犯规那就给球权，七八九三次犯规啊，只要是防守或者篮板犯规对手都将罚两个球，那如果犯规数达到十次或者更多的话，就是两罚加球权，是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的处以极刑。刚才这个球是投篮犯规，但是脚尖点到了两分线，所以这个球只罚一球，并不是一个两分罚篮。有一些特别极端的情况啊，比方说啊，一支球队现在已经是十次犯规了，然后对方投两分，在对方投两分的同时又有一次犯规，然后这两分球还进了，这个罚则呢就是两分有效，加罚两球还给球权，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好球，换到左手，澳大利亚队现在体能上还是有余量啊，还是能够跑起来。比赛的收官阶段，最后三分钟了。我这运球太漂亮，反胯下变向压低身位一步突。

大投影。这球运气不错啊，抢到了二次进攻机会，还是四分分差。接球位置太深，调整一下还能打进。这场球啊，这个整体的走势和小组赛太接近了。相对来说，澳大利亚队会比小组赛打得更加的坚韧啊，因为这个分差也没有从五分左右没有进一步的拉开。但是呢，这个四五分的分差出现的次数可是够多的。活球，球权转换，两队现在都是六犯，不敢轻易的上外线。哦呦，球进了！哦，这个时候两分关键呢，分差两分，比赛剩下两分钟，又是一次抢断，转身就投啊，出手就进了，哇，哈哈，太夸张了，惠特尔这一下子把比分追平了，比赛局面真的是瞬息万变，大概在刚才十几秒的情况下，这个比分追平了。从12-17，非常短的时间把这个分差抹平，那现在双方可是回到同一水平线了。美国队还是在打这样的传切，哨响，进攻犯规。但是进攻犯规呢不会送对手上罚球线，只是一次球权的转换和犯规数的积累。啊，这个球是左手向后的一个这个摆动动作。这是绝对的进攻犯规，没有问题。澳大利亚队一直非常相信自己的手感，就算前面其实没怎么投进过，但是关键时刻这两个两分球可是救命啊。如果是违体犯规的话呢，犯规数就一下子积累两次。你还别说，左边的这个动作啊，还真从篮球技术的角度没有太大的意义。你手臂一般来说说挡一挡对手，要一个身位，这肯定是可以的。但他刚才这个位置，对方重心压得这么低，然后这个手肘的话呢，往后的这种挥的动作呀，其实还是挺危险的。确认了，还是一次进攻犯规。低位外线强投，美国队其实呢篮板球啊，由于身高上的原因其实并不占优。惠特尔想要去扮演英雄，刚才的关键两分球就是他投进的，不过这次没能投进。挡拆换过来，弧线非常漂亮，好球，弗维利。美国队19-17，这个两分球对于美国队来说也是止血啊，他们被澳大利亚队追的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刚才这一次的犯规要让澳大利亚的人罚两个球，那两个能不能都罚进可就非常重要了。站上罚球线的是汉纳汉克，哦，第一罚没有罚进。三人篮球比赛的罚球确实比这个五人篮球要更难一点，主要难在体能消耗大导致的肌肉动作的这个变形。两罚中一，美国队有机会一回合结束比赛，也可以选择打两个一分，撤步要打两分，转了。刚才投篮的是弗维利，弗维利呢刚刚上一回合投进了这个关键的领先两分球。阿特维尔发球给到右侧外线，点一步再投，球进。澳大利亚队率先拿到了赛点呢。美国队要投两分没有投进，澳大利亚队抢到篮板，但是美国队快速的反抢回来，比赛时间还是很充分的。美国队要么然两分球一次性绝杀，晃了一下再出手，球进了，球进了，这比赛。

0: 赛打的是非常的有年轻人的这种气势啊，就是要用两分球，就是要用一回合绝杀对手。最后完成绝杀的是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我们提到的连续三届在 U18 拿到 MVP 的球员。这场比赛确实是好看，我觉得它体现出来了目前可以说女子三人篮球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巅峰对决。澳大利亚队呢，就是打身高、打硬度、打内线，同时呢要具备外线的投篮，这样的话即使他们不需要运球，但可以通过传球或者吊篮下获得自己需要的这种出手机会。而美国队的话呢，就是发挥自己小快灵的优势，篮板球我不占优，但是我就拼命的跑，疯狂的投，最终的话通过一个大号的两分绝杀了对手。真是一场好看的比赛，这一个冠军也使得美国队呢是拿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四枚金牌，这支美国队不容小觑啊。好，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伤停补时的第2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吗？

史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16强当中。

0: 裁判说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头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头球进了，
2: 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卡达莱助跑打门，
3: 荷兰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福建球打门球进了，他们的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
2: 漂亮，
1: 鲁班贝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3: 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
1: 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2: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事，即将要进行的是一场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的决赛。美国的运动员右脚在前的坎特，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资格赛他的成绩是70.53分，位居第十位。今天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依次排列。
1: 270/270下，变反脚，反脚270/180，内转360/50/50，
0: 调整一下节奏。
1: 这个下滑就简单了一点，鲍斯莱的270下，反脚1440 mute， 反脚内转1260 mute， 正脚1800 melon。
0: 最后一个跳台，它的起跳比较干脆。
1: 对。
0: 今天道具区可能在第三个道具区部分，加农杆并没有执行自己更高的难度。
1: 对，这个难度应该相对比较低一点。在这个道具上，一般的完成得630甚至810。
0: 没错。
1: 450感觉就相对低了一点。
0: 是的。因为今天高手如云，所以面对激烈的竞争，必须要拿出相应的难度。当然，完成质量也很关键。像名将罗伊斯兰刚才就是由于完成质量的关系啊，现在的成绩是处在靠后的位置。
1: 最后一个跳台难度还不错，
0: 啊，
1: 全场最高的难度1800，但是前面方面难度方面并不是特别突出，所以分数也并不会特别特别高。
0: 资格赛的时候他是在倒数第二个跳台做过1980的动作，所以要看一下他接下来下一轮会不会把跳台的难度再往上提一提。落坡也有一定的远度，
1: 完成绩还不错。
0: 坎特是第三位完成比赛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70.58分，现在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
1: 整体的成套动作难度方面并不是特别高。
0: 下面就要来看一下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
1: 反脚出发，内转450/450，顺下进入正脚，内转270/270，顺下外转270/270，变反脚，270/810，完成不错。1440 nose， 反脚内转1620，哇，漂亮！
0: 在落地方面没有问题，空中的动作也很飘逸，还做了一个空

0: 对，内转的大本有丢。这套动作完成的真不错。
1: 嗯，今天在场地的利用方面，长谷川地上长线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正常来说，他这个道具和资格赛差不太多，但是第三个道具方面依旧是还是延续了270-810，这个来说从足资格赛来看，应该是一个最高的转体度数下杆啊。跳台方面完成的也都不错啊，成套动作连畅性还是真不错，比资格赛感觉发挥得好。
1: 嗯，他整个的状态比资格赛要更松弛。
0: 嗯。
1: 本身呢在跳台方面有一定的难度储备，今天把道具做好对于选手而言帮助会更大。
0: 嗯，
1: 之前他也参加了大跳台的比赛，最终是取得了11名的成绩啊，两次征战过世锦赛的赛事，这也是2023年世锦赛大跳台项目的金牌得主。去年的世锦赛大跳台他是拿到了银牌。今天基本上参加破灭障碍技巧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呢，此前都比过大跳台的赛事，82.13分，第一个突破80分大关的运动员。12位选手参与决赛的争夺，第五位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他22岁的生日，在生日这天去比决赛的巅峰对决，我们也期待在第一轮当中苏翊鸣能有出色的发挥。本届冬奥会在大跳台方面他已经摘得了一枚铜牌。苏翊鸣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0: 正脚出发，还是内转450，外赛雷普斯莱270下，180外转270，270下反脚滑行，180啊，不错，还是柔道空翻1440 mute， 依旧是反脚1620 melon， 看一下最后一个跳台正脚1440 nose，
1: 他最后一个跳台的完成质量还是很出彩的。苏翊鸣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第一轮的比赛，在自己的生日这天呢参与决赛的争夺，相较于他的资格赛，今天的流畅性呢会更理想一些。
0: 对，更理想一些。嗯，
1: 动作非常有力量，而且落地之后能够及时去把自己的身体重心控制住，还是有轻微的触血。
0: 嗯，感觉稍稍空间有一点点不足。嗯，没有关系，
1: 今天还有第二轮和第三轮的比拼。他的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在起点处密切关注着苏翊鸣的表现，两个人呢这一个赛季走过来经历了诸多的不易，苏翊鸣也是面对伤病的困扰，大跳台的赛事的已经有领奖台的收获，今天成功进入到了破灭障碍技巧的决赛，这一轮对于他体能方面的挑战也很大。
0: 嗯，
1: 因为他的助滑速度真的很快，
0: 嗯，
1: 所以在节奏方面呈现出了行云流水的质感。现场的裁判还在决定着选手最终的得分，要考虑他们的难度技巧，同时也要看完成质量。
0: 对，
1: 从目前场上的选手的表现来看，雷蒙德是拿到了76.60分，那刚才完成比赛在苏翊鸣之前的长谷川地胜是82.13分。佐藤教练太可爱了。

0: 82.41分，第一轮的全场最高分，目前已经登场选手当中分数最高的选手。下面要登场的是法国选手阿勒芒。阿勒芒今年是19岁，这也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赛事的选手。此前在大跳台他只排在第17位，所以坡面障碍技巧阿勒芒要放手一搏。资格赛成绩76.05分。哦，
1: 有惊无险，包斯莱普莱泽270闪电杆上完成 ，North Prize 180，又一个207下，依旧是正脚滑行。包斯莱 Frontside 包斯莱的801下，反脚1620 North。1440 tail， 1440 tail。
0: 整体来看，要比他资格赛的难度再高一点，
1: 高一点，
0: 而且整个编排也有一些小的调整。他资格赛的时候，第一轮有做过1440和1620，但是中间倒数第二个跳台，他执行的是1260。
1: 对对对。
0: 啊，这个闪电杆过得有一些踉踉跄跄，所以在开局没有奠定一个很好的速度。
1: 但是闪电杆上动作还是难的。
0: 对，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闪电杆。今天在选择方面，其实资格赛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选手并不偏向于去选择走闪电杆。
1: 对，
0: 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感觉它这个闪电杆上下起伏比较大，尤其折杆部分感觉落差比较大，所以在滑行过程当中呢，咱们看到运动员重心方面控制很难。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在闪电杆上资格赛当中运动员能获得较高分数的一个原因，因为裁判还是认定这个闪电杆上的难度要高一些。
0: 今天裁判打分会比较谨慎一些，
1: 应该是谨慎。决赛当中，因为坡面障碍技巧就是特点嘛，另外来说，每个运动员有自己的独特的线路，自己的独特的动作，所以横向之间互相比较需要一定的时间。我感觉难就难在整体部分打分的裁判，
0: 是的，
1: 他们要互相之间做
0: 考虑一些细节。
1: 对，
0: 76.95分的成绩，这样他就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资格赛前三名选手的表现环节了。来自加拿大的麦克莫里斯已经出发。
1: 哈德威的270内转，又一个270下，光包810进入反角1620没有问题，麦伦正角1440印地。可以飘四，这个不错。
0: 对麦克莫里斯而言，这场比赛很不容易。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选手，1993年的年纪，今年站上赛场已经是32岁了。他是加拿大队最后一位进入到国家队的成员，今年的完成质量非常出色。
1: 对，难度稍加难了一点啊。第一个道具还是相同，第二个道具加了一个270下。
0: 三届冬奥会的这个坡面障碍技巧的铜牌得主，今天在跳台方面，范教授觉得麦克莫里斯发挥如何？
1: 我感觉非常流畅，并且抓板也是非常稳，
0: 没错，
1: 落地稳，抓板时落地稳。
0: 这个加农杆表现得很出色，
1: 对，
0: 落在了比较远的位置，
1: 落地腿部的膝关节弯曲几乎是没有太大动，非常准，对位非常准确，非常从容。
0: 他的身体情况其实。

0: 能比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很不容易。大跳台的时候，训练期间他出现了摔倒，
1: 对，
0: 他的整个腹肌肌肉是已经有拉伤的问题，而且还有轻微的脑震荡。
1: 嗯，
0: 当时整个医疗评估也是不建议

0: 下一位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克里夫兰。
1: 这个出现了一点问题，270-270，内转的270-270，这是勾匪。一个防包800以下，进入反角，1440没有完成，
0: 而且落在了比较近的位置，
1: 对，
0: 高度也不够，
1: 这个节奏应该没掌握好。
0: 是的，
1: 感觉从这个道具部分出现点失误以后，他的节奏又受到了影响，一环套一环，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0: 是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到不容有失，
1: 对，应该环环相扣。
0: 克里夫兰呢，在2018年也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赛事，当时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六名的位置，北京冬奥会他的成绩是排名第八。这次进入到决赛，他是以资格赛前三名的成绩，资格赛排名第二进入到决赛，所以也是今年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资格赛他的成绩是81.86分，但今年第一轮出现了失误。现在来看资格赛第一轮，只有两位选手的成绩在80分以上。23.70分，处在了第11名，在自己的同胞罗伊斯兰之后。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本场比赛12位选手最后一位要比第一轮的新西兰运动员门兹，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资格赛以86.06分位居第一。而且这个第一名的成绩就是在他资格赛第一轮就拿到的，
1: 对，86点几分。正脚出发，还是拜赛包斯莱270下，依旧闪电杆，非常不错。广赛包斯莱，斯威拜赛利普斯莱拉回。还是反脚，包斯莱270下，啊，道具利用不错，危险，1620危险有点，正脚
0: 是摔倒，
1: 1440 tail，
0: 两次都有一些磕着了，
1: 1620 melon。
0: 这场比赛跳台部分有一些起起伏伏，
1: 对，两个落地方面都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个整体流畅性方面会受到影响，
0: 没错，看看他一开局的闪电杆，其实跳起来之后就是在这个转换的环节方面，
1: 对，这个落差非常大，感觉咱们通常看到的来说，感觉
0: 这个高度
1: 得有40公分，感觉
0: 很多人都说这个比赛对选手而言挑战性很大，这是因为运动员自身在赛前也表态，这些障碍物的高度有一些超乎他们的想象了。有惊无险的完成前两个跳台，落稳的是他最后一个跳台。
1: 对对，就最后一个跳台还不错啊，前两个跳台都是有点问题，感觉抓板也不是那么特别实，可能还是受点影响。
0: 门兹也是一位很年轻的选手，今年是21岁，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届冬奥会的赛事，在此前大跳台他的成绩是位居全场第6。目前来看，中国选手苏翊鸣这一轮是开了一个好头，82.41分，还没有选手能够逾越这个成绩。
1: 门兹的道具方面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错，真不错。
0: 76.10分，位居全场的第5位。这样，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12位选手即将要面对的是稍后第二轮和第三轮的角逐。而在12位选手当中，中国选手苏翊鸣第5位登场，在场上以非常出色的表现是拿到了82.41分，位居榜首。下一位要登场的是25岁的美国选手雷蒙德，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在罗伊斯兰之后登场呢，他其实是有一定的压力了，因为身前是名将，但是雷蒙德同样也是一位国际大赛经验很丰富的选手，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赛事。现在在第一轮结束之后，雷蒙德的成绩是76.60分。
1: 拜赛 ball slide 271下开始走，这个难度依旧非常高，270 270，那种270 270稍有点掉杆，进入反角630，还是反角1620 reward mute。
0: 雷蒙德是一位实力很出众的选手，平昌冬奥会他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金牌。
1: 对，他也是属于年少成名的，
0: 没错，
1: 动作很有风格的。
0: 他平昌冬奥会拿到金牌的时候才年仅17岁。
1: 我记得在平昌冬奥会里面，他这个动作编排线路选择方面是创意性的。
0: 他解读比赛的能力很强，而且他也会根据现场选手的一个发挥进行自己的调整。
1: 对，
0: 在他身前的罗伊斯兰曾经也是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选手，所以这些名将之间对于彼此的表现风格都太熟悉了。
1: 嗯，罗伊斯兰经常在大赛的决赛当中出现，但是他站上领奖
0: 台
1: 的机会好像少之又少。
0: 下面要进行比赛的是长谷川地胜，
1: 反角出发，内转450没有问题，进入正角，内转270，外转270 270，依旧是个810 270上。
0: 又出血了，
1: 哇，又做一个拜赛 W Rodeo。 慢镜头看一下跳台有点乱，
0: 最后一个道具区，
1: 他是 regular Goofy， 这是一个12，换抓板，但这个跳台真是不一样了。又
0: 第一轮成绩82.13，但今天他在道具区和跳台区两次落地都有一个触血的情况。目前他的成绩呢是已经处在前三名的位置，这一轮由于完成质量的关系69.05分，没有能够去刷新自己的成绩。
1: 对，这一套动作跳台编排还是非常新颖的。
0: 中文选手苏翊鸣，今天现场也是有很多中国的选迷前来支持今天过生日的小明。惯用站姿右脚在前的苏翊鸣要面对的是第二轮的争夺，在第一轮的赛场当中他已经拿到了全场的最高分82.41分。
1: 正脚出发，还是依旧450，
0: 控制住。
1: 白塞 lips 来270，
0: 哦，
1: 270 270不错，都到头了，还是一个反角180，内转的720 rodeo 1440 mute。

0: 幺六二零麦了，没问题。
1: 这条很轻。
0: 对对对，正脚。
1: 哦，最后一下落地稍稍有一些问题。但是不得不说，今天的比赛无论是第一轮还是第二轮，他的流畅性一如既往。他自己也说就差这么一点点，
0: 前面完成都非常轻松。
1: 嗯，
0: 高高跃起。
1: 这是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拿到过扑面障碍技巧银牌的选手，今天也具有争夺领奖台的实力。从他的道具来看，速度没有任何缺失，前两个跳台完成的太漂亮了。
0: 对，
1: 我们看看它的腾空，在空中呢是有一定的高度，这个抛物线也能落在非常远的位置。啊，最后这一下抓板也出现了小的失误，所以这可能也影响到了它的落地。
0: 有点没抓住，对。
1: 自己有一些懊恼，但没关系啊，第一轮已经有很不错的成绩打底了。
0: 那非常遗憾，这个。
1: 79.90分。虽然最后一个跳台出现失误，但依旧是逼近80分的分数。下面要看一下法国选手阿勒芒，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Lip slide press 270，进入反脚。反脚180 nose press， 这是270下，270上。啊，270，810。哇，是个 blood 吸血鬼抓板。
1: 而且他这个起跳很干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76.95分，依旧是处在了第三名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老将麦克莫里斯，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了。这个项目呢是在索契冬奥会的时候才正式列为比赛项目，从第一次进入到冬奥大家庭，一直比到自己职业生涯的第四届。我们期待着麦克莫里斯在决赛赛场当中能够有出彩的第二轮。
0: 正脚出发，内转270，反脚180，360。

0: 1620，进入正角，1800，
1: 哦，真是拼了。对麦克莫里斯而言，今天很多选手的年纪都是00后，很年轻，他别无他法，只能在跳台方面放手一搏，因为从道具来看，难度上其他选手要比他会更难一些。
0: 能看出来在跳台上的难度的增加对他来说才是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大一点，
1: 对，
0: 也看出他对这一块金牌的渴望。
1: 没错，索契冬奥会的时候呢，他斩获了一枚铜牌，也是为加拿大队拿到了他们在索契冬奥会的首枚奖牌，平昌冬奥会第二次又站上了季军的位置，北京冬奥会连续第三届冬奥会还是以一枚铜牌收官。
0: 对，
1: 所以麦克莫里斯太希望斩获一枚颜色不一样的奖牌，最好是一枚金牌。
0: 对，他在北京冬奥会那套动作我记忆犹新。
1: 非常有风格有创造力的选手，
0: 并且流畅性完成度都非常好的，只是难度方面可能稍稍低了一点点。
1: 下面要登场的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克里夫兰，26岁的年纪，

0: 能站姿，右脚在前。
1: 内转二百七，下早了，掉下。外转的二百七，180，内转二百七，三个道具都出现了问题。Ball slide， 依旧是个800 nose，
0: 像弹射出去一般。
1: 反脚的160 still fish， 好，头丢1080，
0: 他两跳的高度都很低。
1: 依旧坚持做1620 melon grab。
0: 克里夫兰也是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选手啊，从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到今天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今天在道具区第一个道具方面上的似乎像是没有做好准备一样，
1: 有点掉下了。
0: 对，
1: 第二个依旧。
0: 对，而且到了跳台方面，基本上这个高度并没有呈现出他资格赛有的高度。
1: 我感觉到跳台以后自信心方面啊，也
0: 受到了影响，
1: 应该是感觉希望不大，有点放了。
0: 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比赛中完成过四周偏中转体1800的选手，所以克里夫兰是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有高度，有飘逸感的。两轮面对的挑战都很大，对他而言，现在只剩下最后一轮的机会去取一个最好成绩。自己也很遗憾，这两轮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水准。
1: 对，因为资格赛比例非常稳。
0: 没错，他在世锦赛方面是两度拿到过坡面障碍技巧金牌的选手，所以本身是具有竞争力的。克里夫兰现在在排名方面啊，第一轮的成绩是23.70分，这一轮42.63分，依旧是处在第十二名的位置。现在十二位选手已经全部完成了两轮的角逐，取最好成绩进行排名。中国选手苏翊鸣依旧凭借第一轮的精彩发挥，82.41分，位居榜首的位置。现在紧随其后的还有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以及法国选手阿勒芒。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美国选手雷蒙德，
2: 保持来二百七，

0: 270，270。630。1620内转。1800动作失败。
1: 雷蒙德也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赛事，平昌冬奥会的金牌得主，17岁的时候就缔造了历史，拿到了那枚奖牌。他也是17岁啊，第一位在2000年出生就拿到冬奥会奖牌的运动员，再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这轮比赛对雷蒙德而言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从他的前两轮比赛来看，第二轮有明显的失误，只位居全场的第十位。第一轮是以76.60分处在了全场的第四位，现在跟领奖台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了。在他身前的法国选手阿勒芒是拿到了76.95分，一直处在第三名的位置。很遗憾，对他而言，在最好成绩方面没有办法去向领奖台来发起冲击。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同样来自美国队的运动员坎特。坎特的背号为4号。
2: 我家后面有个窗。
3: Yeah, boy. Do this thing.
4: Come on. Go. Let's go.
1: 年轻的坎特已经在起点处做好了准备，这是惯用站姿，右脚在前的选手。
0: 内转270，270，反脚的270，顺下180，内转的365.050，包 slide 810。反脚1440 mute， 应该是阴底。内转的1260，
1: 坎特拼了！
4: Let's go！Come on!
1: Come on! 第二轮的最后一跳，它出现了失误，所以在第三轮最后一个跳台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0: 位选手坎特完成了自己三轮的角逐，对他而言就是相较于他前两轮状态更好的一轮，
1: 落地方面还是稍有瑕疵。嗯，
0: 坎特的70.58分的成绩现在是处在第十名的位置。
1: 那么现现在应该是他完成最好的一跳了，
0: 对，
1: 流畅度方面。
0: 对。
2: What do you think? I'm scared. Top three.
0: 他在问大家怎么猜测、怎么想他的这套动作。嗯。他非常的紧张，他希望能够是前三名。
2: Which one? Hand drag.

0: 我们来看一下坎特最终的成绩，79.36分，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他进入到了前三名的位置，这样也使得领奖台的分数已经是逼近了80分。下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日本的运动员长谷川地胜，在第一轮以82.13分处在第二名的位置。
1: 反脚出发，背转450，内转270，顺向，外转的270，270掉了，
0: 哦，嗯，没有办法了，
1: 对对，掉了。
0: 在第一轮他的成绩呢是在80分这个梯队，第二轮出现明显的失误，所以呢得分一直没有刷新，还是以82.13分处在第二名的位置。现在他没有办法再向更进一步的冠军之位去发起冲击。
1: 跳台的优势没有来得及发挥。但第一轮完成的还真不错，非常流畅。
0: 第一轮他和中国选手苏翊鸣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其实并不大，在跳台方面呢是各有千秋，在道具区呢两个人都有比较好的表现，所以一直在第一轮把守着80分的得分区。82.13分还是取他的第一轮成绩来进行排名，这一轮只拿到了22.30分。
1: 整体看成功率到目前为止还不是特别高。
0: 没错。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先给苏翊鸣说一声生日快乐，
1: 加油。
0: 22岁的苏翊鸣又登上了自己熟悉的冬奥会的赛场，北京冬奥会他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今天在第一轮就奠定了优势，把守着榜首的位置，82.41分，一直没有选手去挑战这个得分。苏翊鸣做好了准备，要面对的是自己最后一轮的比赛。
1: 正脚出发，内转的450，不错，没有问题。Backside lip slide switch， 180，270，270没有问题。
0: 进入跳台部分，
1: 依旧是空翻 rodeo， 1440 mute， 烟底反脚1620 mile， 没有问题，对，
0: 最后一个跳台了，漂亮，
1: 1800 mouse，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0: 中国选手苏翊鸣在最后一个跳台把自己出彩的1800呈现了出来。
1: 啊，这一跳完成太漂亮了，
0: 这一趟滑行对苏翊鸣而言也是如释重负。
1: 非常漂亮，
0: 这是他22岁的生日，但是在生日的这一天他要登上赛场去面对决赛的比拼。
1: 这一套动作太丝滑了，并且难度方面真就加上来了。
0: 其实在大跳台他所面对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是他熟悉的项目，但是只拿到了铜牌，所以来到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面对的是非常非常激烈的竞争。
1: 这一跳他提高了两个难度，一个是道具第三个道具的内转的 rodeo 900，
0: 没错，
1: 最后一个跳台做是一个1800，应该没有问题了。
0: 哎，刚才都感觉到这个现场已经沸腾了，因为大家太想看到在最后一个跳台有选手能够平稳的落地，现场的观众也已经处在热烈的欢呼当中。
1: 非常丝滑的一跳，
0: 对于这位年轻的选手来说，这个赛季经历了太多的低谷和伤病，在第三轮拿到82.18分已经很不错了。苏翊鸣，你在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2.41的全场最高分。我们觉得那些所谓的低谷也好，伤病也罢，不过就是为他今天的起跳所做的深蹲。他今天

0: 做的真的太出色了，这给了之后的选手很多压力，对，尤其对于阿勒芒，阿勒芒已经是挤出了领奖台的位置。阿勒芒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是拿到了76.95分，现在来看在他身前的坎特是79.36分。
1: 左脚前选手 Lip Slide 270，180 Press 270，变为正脚270，810 Nose。1440，这个刹板有点太早了。
0: 哇
1: ，Bring back 啊、
0: 这个风格太突出了。
1: 对对对，有 pull back， 但是动作失误了。
0: 虽然阿勒芒没有落住，但是我们很希望看到比赛场上大家在创新性方面展开较量。
1: 对。感觉跳台第一个板没有抓住。
0: 嗯。哦，他想去双手、
1: 啊、对对对对
0: 再去进行一个抓板。
1: 吸血鬼。
0: 对。
1: 布拉的抓鬼了。
0: 但是只可惜只有一个手去抓到了靠近板尾的位置。
1: 嗯、这个拉回到九板没有拉回来、嗯，有点问题，身体扭了。
0: 嗯。阿勒芒其实也是跟随着自己的父亲去学习单板滑雪，他在今天的第一轮离领奖台是处在最近位置的人，排名第三，但很可惜无法通过这一轮回到自己熟悉的第三名的位置。这场比赛还只剩下三位选手去进行自己最后一轮的角逐了。麦克莫里斯今天无论他比赛的结果如何，都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位老将。32岁，又一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
1: 反脚出发，内转270，270下。270，270。
0: 非常顺。
1: 嗯。依旧是一个270，810，现在反脚，
0: 哇，
1: 1620麦伦
0: 落住了，
1: 嗯，
0: 还有速度，
1: 1800，第二个就做18，真是在跳台上想做出一个高难度的编排，
0: 没错，
1: 嗯，
0: 这就是年轻选手带给他的冲击，对麦克莫里斯而言只能在最后跳台处去搏一把更高的难度。
1: 你说的我感觉非常有道理，真是这个第二个跳台就开始做18了，
0: 没错、
1: 嗯、真是拼难度了、嗯、
0: 对麦克莫里斯而言，索契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平昌冬奥会这三届冬奥会的赛场当中他都有领奖台的收获，即使不是一枚金牌，但他在我们心中就像是拿到了金牌一般。三届冬奥会都是铜牌，但是他是推动这项运动发展，给这些年轻人树立标杆的榜样。
1: 确实是，有很多的粉丝，包括有一些运动员、
0: 嗯、
1: 也是他的粉丝。
0: 没错、
1: 嗯、
0: 这是在大跳台训练当中已经出现明显伤病的选手，很多人都说、嗯、他能够站上这片赛场已经是挑战自我的王者。75.50分，虽然没有能够拥有领奖台，但是年轻的选手们纷纷在为他鼓掌致意，献上拥抱。四届冬奥会都能够有体能储备和技术难度参赛，实属不易。
1: 对，并且他一直是伤病缠身，是不是？
0: 没错，苏一鸣也向麦克莫里斯刚才表明了自己的这个膜拜的动作。
1: 对，他的偶像。
0: 下面还剩下两位选手，对两位选手而言，无论是克里夫兰还是门兹都需要一个成功的第三轮。
1: 正脚出发，内转270，270

0: 反角270，270，外转180，外转270，270下，这两个有点相同。又是一个翻报810，1620 ，Steel Fish， 一个 Todio， 1620，
1: 很不容易。格利夫兰的前两轮频频出现失误。
0: 嗯。还是有两个小瑕疵。
1: 嗯，克里夫兰也是参赛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二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但是在世锦赛的领域当中，他从2017年就一直在有领奖台的收获，2020年和2023年在坡面障碍技巧方面都拿到过冠军，所以这是一位有一定的竞争力的运动员，但今天三轮似乎让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想看到的克里夫兰。克里夫兰目前的最好成绩是上一轮的42.63分，78.96分，只有一点点的差距。他错过了领奖台的位置，但是前三名的选手都在拥抱他，而跟他拥抱时间最长最紧的就是现在处于领奖台第三名的坎特。坎特的得分79.36分，但是心跳的瞬间可能要坚持到最后了。我们现在还有一位选手要进行比赛，是资格赛方面排名第一的运动员，来自新西兰的门兹。门兹在资格赛的第一轮就手握86.06分，是分数方面在资格赛唯一一位逼近90分的选手。门兹即将为这场比赛画下最终的句号，当然他也是这场比赛的悬念之一。中国选手苏翊鸣目前的成绩是处在第一名的位置，82.41分，看看新西兰选手门兹的最后一轮
0: 正脚包斯莱的271下，Frontside ball slide to switch. Switch frontside ball slide. 这应该是 lip slide， 通常应该做。Blunt 271下，他是非常谨慎。现在目前看，反脚1620，落地稍微晃，嗯，进入正脚1440 tail。
1: 比赛结束了，对新西兰选手门兹而言，他没有办法改写场上的局势，前三名已经全部确定，中国选手苏翊鸣摘得了本届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首枚金牌，这是中国选手苏翊鸣在职业生涯坡面障碍技巧冬奥会赛场当中拿到的第一枚金牌，他是上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如果说北京是站上巅峰，对苏翊鸣而言，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重塑了英雄本色，
0: 真的太不容易了。难能可贵的是苏翊鸣三轮比赛都是非常稳定的发挥，全场唯一。
1: 对苏翊鸣而言，今天是迎来了自己22岁的生日，在生日他为自己献上了最宝贵的一份礼物，这是一枚金灿灿的奖牌。苏翊鸣今天在第一轮就已经奠定了优势，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放下又不断继续的过程，在大跳台的赛场他拿到铜牌之后有太多的遗憾，有太多的不甘心，今天终于看到满脸笑容的苏翊鸣。人类所有的智慧其实就包含在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今天他等到了自己的希望。这是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今天的银牌得主，而在他们身侧排名

0: 的是美国选手坎特。哇，苏翊鸣终于如释重负，在这场比赛当中他没有穿自己金色的比赛服，但他已经闪耀着金牌的光芒。
1: 恭喜中国队，恭喜苏翊鸣。
2: 伤停补时的第二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吗？

0: 喊出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内利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成交了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巴拉圭
1: 球进了，哎，
3: 五轮点球都是助罚三中，卡达莱助跑打门，
4: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
5: 了
4: 这个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鲁班贝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有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
1: 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2: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季后赛半决赛。这是上海九狮在客场来对阵北京北汽的比赛，双方这个系列赛之前的比赛从1-1平，五场三胜制的比赛，今天是非常之关键。
1: 跳球跳到古德温这边，李洪权对位是斯佩尔曼，
2: 是
1: 陈荣俊对古德温，张振林过来，
2: 险些直接投了，
1: 好球啊！张振林这个球投得非常坚决，因为防他的轮转过来是杰曼，
2: 是
1: 杰曼比他矮，而且杰曼呢，从防守的状态来说，可能也暂时还没有那么的投入或者积极。
2: 没错，这种比较较劲的关键比赛呢，也比双方的决心啊、
1: 对，
2: 那么这个就是季后赛的经验。
1: 陈荣俊这边面对应该是跟他最熟悉的刘铮，急停跳投命中两分。
2: 陈荣俊的这轮系列赛调整还是很快，第一场比赛呢只得到了5分球。
1: 对，他第一场比赛真的不好
2: 啊，不好以后呢，第二场比赛下定决心调整的非常快，好球，
1: 继续来。
2: 看来爵士今天一上来的三分开得很早，
1: 对，这也是给北京北汽提出了一个挑战。你怎么防守？你还要常规化防守吗？不，这边杰曼尝试回应但没成。
2: 对，而塞罗呢，他在下线守沉退啊，这利用挡拆之后是一个机会。雷蒙这回合防得不错，
1: 北京这期出现了失误。这个失误因为正好是周琦基地给到陈荣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2: 是周琦呢这一次防守防得很好，但是为了
1: 再看啊，哦，打到陈荣俊脚上了，忙中出错。
2: 对，这个为了追求速度追求反击啊，反而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传球角度。
1: 陈振林再来一个，周琦把篮板球落点控制住，
2: 天顶去过渡。
1: 对，周琦示意陈荣俊往里走，怀特塞德完全没有犯规。周琦扑的确实够凶，在篮板球连续出现长篮板球弹，但是这一回杰曼反应够快，冲过来了，凶啊！
2: 对，北京北汽打的也是够快。一开场呢，上海九狮外线的三分抢得很凶啊，那么只要出现机会就投，前两个投中以后，那么后面的命中率下降，北京北汽拿着就反击。以后守全场，上来全是紧逼。

0: 这次是周琦的封盖，周琦封盖之后呢，没有人再去顶怀特塞德的篮板球。
1: 但是我刚才看注意到，就是古德温回跑的时候，多少好像有一点不舒适，
0: 是
1: 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看杰曼再次击出三分球，雷蒙拿到前场篮板。今天啊，就是北京北汽呢，感觉上还蛮积极的。你看，包括杰曼刚才挑那个回球，
0: 是
1: 雷蒙拿那个篮板球。
0: 周琦非常积极，

0: 这球呢进球是无效。
1: 这球进球无效，
0: 而且应该是不是吹到了周琦推人犯规了？
1: 其实周琦并不是一个好的篮球位置，但是凭借积极性，
0: 对，他是很努力的想去抢。
1: 是，今年的季后赛周琦的作用还是很明显，这边盖了，
0: 直接给盖了。就这个系列赛到目前为止，周琦在北京北汽的作用极大。
1: 对，又一个篮球。
0: 对，莱特塞德在抱着。
1: 是。人犯规了，
0: 应该是脚上有一个动作。
1: 因为现在呢，两个外籍裁判去执裁啊，那对于这些尺度的重新把握，对于每个球员可能都要去有一个，在每场比赛去适应的过程。
0: 是的，杰曼扑过去，这球呢，最后是怀特塞德打出了界外。
1: 对，比较忌惮怀特塞德的封盖能力，这球已经过去了，还往回传。
0: 撤步打板命中，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从北京北汽这一段的进攻最终都是杰曼来终结。
1: 是，杰曼是在延续上一场比赛，特别是打到了下半场这好状态。
0: 嗯，而古德温也同样。
1: 嗯，
0: 古德温你看他这个回跑包括他的脚步的状态，
1: 就在赛前看到了他一些消息，就说他是带着伤要看这个这场比赛。
0: 是是是，
1: 那显然就是上来以后在努力的克服自己伤病的问题，但是很难完全去消除。
0: 这边杰曼再对刘铮，直接被怀特塞德封盖掉。这次上海又把北京防了一个24秒为例。
1: 对，
0: 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影响力威慑力同样非常重要。
1: 是，
0: 这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两队现在都有一个状态很好的中锋。
1: 对，
0: 北京北汽换上了麦基。
1: 是，
0: 麦基搭翟小川。
1: 因为北京北汽这两个大中锋呢都不是主要在外线投的。
0: 对
1: 啊，那么怀特塞德就能够留在篮下。
0: 翟小川保护住一个后场篮板，古德温现在呢给陈俊的这个身体对抗上强度上得非常主动。
1: 是，那确实现在这个裁判的尺度，对抗的尺度，你只要是正面用身体给的是比较宽泛。
0: 王哲林上。
1: 嗯，
0: 王哲林呢这个赛季状态也非常的不错，那么如果他上，那就是搭怀特塞德打双塔。
1: 对，打双塔
0: 增高这第二高度的高度。给到麦基，这个球出手非常仓促。
1: 对，
0: 当然麦基有麦基自己的节奏啊。
1: 是，
0: 张镇麟
1: 这球呢，麦基想去封盖，他被怀特塞德给扛住了。
0: 对，这边翟小川
1: 造了犯规。
0: 这球对翟小川来说殊为不易，
1: 是
0: 年龄大了。
1: 嗯，
0: 伤病刚刚痊愈，算是半痊愈吧。张镇麟起球技术运用还是非常的流畅。
1: 这赛季翟小川确实不错啊，这球面对退回来的王哲林啊，该上还是要上。

0: 两罚两中。赵睿准备出场，赵睿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伤病，他本身的伤病也还没有完全痊愈。
1: 是，赵睿呢两场比赛很稳定，第一场14分，第二场15分。
0: 嗯，
1: 在下半场上一场比赛的下半场帮助球队拉开，而那一段时间赵睿也是连中三分。
0: 是，三分球，我们先看这球，
1: 面对着一个联防，
0: 怀特塞德，因为呢有王哲林在做牵制，他和怀特塞德互为牵制，让另外一个人能有机会在内线有更理想的发挥。这也是芦苇指导看到，就是北京北汽的二高度身高会有点问题，但是杰曼这边手不软，又一个三分球，双方是旗鼓相当。
1: 对，杰曼今天开得很早。杰曼已经拿了8分了，林北旭这边现在在守一个联防，
0: 漂亮，
1: 终结力。
0: 对，这是古德温和怀特塞德的配合，怀特塞德一直保持着身体训练的强度，
1: 嗯，
0: 状态是很非常不错的。
1: 对，上线过得太容易了，
0: 是，
1: 过得太容易，过来以后那在内线的麦基就是上下两难。麦基过渡一下，
0: 对，赵睿是阳光要投篮，经过麦基过渡再给回来，
1: 啊，这个是一个高级动作，没问题，啊，在篮筐上把这个球打一下，
0: 张志林，这样的话呢，上海九市是6分40多秒，不到6分50秒，将近7分钟的时间。拿下18分，18-12，让北京北汽叫了本场的第一次暂停。上海今天的进攻遇内而先外，
1: 是，
0: 我前两三分球都投中了。北京北汽的防守就像我们刚才预判的，你得扩大，
1: 是，
0: 你一扩大你就没有办法再去集中精力限制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三投三中，而且在防守端给予北京北汽巨大的威胁。
1: 是，
0: 铁曼弹篮筐前沿而出，
1: 因为你现在呢很难去在怀特塞德在篮下防守的时候去突到内线。
0: 对的，这也是上海抓住了自己的优势点。刘征给王哲林，王哲林这是扛开了麦基，
1: 是，这是
0: 麦基似乎对这个身体对抗有一些自己的意见。
1: 是，
0: 并没有及时回来。
1: 对，王哲林很好的利用身体，麦基这就不行了。
0: 对，哎，这边怀特塞德是出了什么状况？
1: 怀特塞德和王哲林两个人抢到一块儿。
0: 对，而且好像怀特塞德手指受了一些撞。
1: 对，
0: 一些撞。
1: 但刚才王哲林没有撒手，这球没撒手呢，怀特塞德这手指好像掰了一下。
0: 是。王哲林今天呢，在进攻端和防守端打得都非常硬了。
1: 是，虽然没有麦基纵向的这个高度这么高啊，但是横向呢，很好的利用身体。
0: 刘征这球，哦，翟少川真是足够积极。再给到杰曼，但是怀特塞德已经回来了。赵睿三分如何？
1: 好球，
0: 命中。解了北京北汽的燃眉之急。
1: 北京北汽这边还是要寻求外线破局，因为现在面对双高，你很难去杀到内线。
0: 是的。哦，这边就是麦基的护框，确实也会是一个问题。
1: 嗯。
0: 哎，这边他完全是没有对张振林有任何防备。
1: 麦基这个点看应该要调一调了。
0: 是，
1: 从刚才他上头自己去做抛投，到刚才这个没有注意过来协防的这个位置，这就是咱们刚才在开场所分享的，就是攻防的纪律性啊，你是不是能够打得很严谨？
0: 对，包括你看啊，就是刚裁判现在又想哨，怀特塞德和麦基出现了身体对抗、身体冲撞，麦基的动作的夸张程度。他似乎就是有其他的情绪，但是呢，就是究竟是存在感压制情绪，还是情绪影响存在感，这就

0: 完全能决定运动员在场上不同的状态。
1: 没错，就像您说的，他情绪一上来一上头，他带来的场上的影响都是负向的啊，这个

0: 哎，先出界，
1: 先踩线。对。
0: 第一节还有不到一分钟。
1: 所以现在对于北京北汽的比较大的一个，
0: 果然，
1: 对，这是踩线了。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麦基在轮换阶段上来以后，他到底能否很好的管理自己形势？
0: 对，这时候呢，麦基很快回来，怀特塞德下，洛夫顿上，福格马上跟怀特塞德交流一下。
1: 这边倒也是看着。上海九四这边的换人去做调整，啊，怀特塞德一下呢，马上上双高，
0: 对，
1: 哎，但不是，啊，现在
0: 周琦和麦基在
1: 上双高，要占这个内线的优势，
0: 对，看洛夫顿，洛夫顿是他有他自己持球打的能力，你看，就等于呢，上海其实也是双高，只不过呢，就是洛夫顿不在这个身高上有那么大的，
1: 对，但是洛夫顿他脚底下快，
0: 对。这洛夫顿从他的身形来看，控体重控的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有点像个锋线。
1: 对，
0: 小瑞，麦基的眼控，
1: 七秒钟了，
0: 给到陈英俊，急停跳投，还是没中。北京第一节只有15分进账，现在七秒钟的时间。七秒钟时间，按说呢足够打一次全场的攻防。李洪全啊，不，抱歉，李天荣。
1: 李天荣上，
0: 替下了张振林。
1: 张振林，
0: 李天荣现在体力是充沛的，
1: 是上来做这一次防守。
0: 赵睿，赵睿要求人提上来掩护了，对，突然接球，周琦三分飙射，没有中。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上海是全面压制住北京。第一节刚刚打过，上海做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命中率高，配合积极。第一节拿到了26分，这边北京北汽又一个失误。
1: 上海九四在今天的一开场的这个阵容的调整，包括这个比赛的基调的确定，就是立足于防守，那还是很奏效。单节15分是这轮系列赛打到第三场以来北京北汽单节最低得分，
0: 对，
1: 那他的这个防守的效果上怀特塞德，包括控制内线，那么同时外线外扩去防你三分，这个效果呢是在内线外线都防得不错。
0: 这球是洛夫顿躲过麦基的防守之后被周琦补防，一巴掌扇出了界外。周琦在这个系列赛当中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1: 是，而且态度是非常积极。
0: 是的。
1: 北京北汽这个双高的组合，用许指导的话说呢，是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就是临时被打出来的，但反而现在变成一个常规套路。
0: 是。古德文又一次抛投成功，赵睿回给周琦，
1: 周琦投三分，
0: 这是今天投的第二个三分，都还没有打出命中率。
1: 是，
0: 陈英俊给到雷蒙，急停跳投，这是北京呢在第二节得到的第一球，来自雷蒙和李洪全的对位。
1: 对，这刚才靠雷蒙的个人能力去强解了一个。
0: 对，
1: 传跑，这球被断了。
0: 但是并没有接到这球，啊，古德温，这球应该是单场球。啊，双方的分差是13分，第二节刚刚开始1分多钟。北京北汽的失误也确实很多，延误。尤其
1: 是
0: 王林，
1: 对内线现在空间是比较拥挤的。
0: 洛夫顿过来准备协防，
1: 没错，周琦打大王，造了犯规了。

0: 这样王哲林就给人三个犯规了。
1: 对，那么这样上海九市的双塔战术怎么延续下去？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前面的三节是可以打怀特塞德加洛夫顿的，
0: 对，
1: 但是第四节不可以。然后那么你另外一个外援，你看怀特塞德上来了，
0: 是，
1: 对吧？那么你古德温和胡格你就要考虑了。
0: 所以如果王哲林的犯规过多在第四节不能够比较正常的时间出场的话，那么对于人员的轮换就会有问题啊。你只能上内线的外援的时候，那你相对年轻的谢永伟是不是能够在第四节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啊？这个也会是一个第四节到时候咱们再去看的或者观察的一个情况啊。里边点进了，
1: 无效，应该是又是一个干扰球吧。麦基的情绪今天始终没有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0: 对，其实刚才他去冒古德的那个球打板那个反弹点，如果不碰他不一定能进。
1: 对对对，
0: 就是他反而是帮了一个，就是，
1: 对，今天他似乎是比较亢奋，
0: 对，
1: 动作啊神态啊表情都比较夸张。斯佩尔曼来替下麦基，对，你看又得让他休息
0: 了，又换一下，
1: 好等待。今天威廉姆斯还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0: 威廉姆斯第一场比赛受伤是比较可惜的啊，上一场比赛打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办法发全力。
1: 你说还是没中，又是犯规。你看看吹的谢林伟，
0: 是这个上场显得有点没必要。
1: 第二节比赛呢才刚刚开始，12分的分差，杰曼控制球，斯佩尔曼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哦，这确实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动作。
0: 对，西林伟刚上来马上两个犯规。
1: 对，而且他的这个动作你看啊，对，就是非常的明显，
0: 是，
1: 还是有点年轻了，
0: 有点年轻的，
1: 一分钟两个犯规，
0: 对，
1: 现在呢是怀特塞德、李洪全、张振林、刘铮和古德温。
0: 他这两个犯规不仅是给第四节可能人员轮换造成问题，可能给自己的信心，
1: 对，
0: 那么打的会这个状态不对。
1: 对，而且上海九市在他这儿这一下赔两个犯规，
0: 是
1: 单节犯规累计就到三次了，后面动作都要小心一些。
0: 对，
1: 这边是张振林和陈英俊碰撞，今天身体对抗频繁而强烈。又是周琦，真是凶啊。
0: 是，周琦现在在北京北汽的内线起作用是最大的，
1: 就是我们已经好像好久没有看到周琦以这种攻击性很强的方式来做防守当中的一个角色。镜头正好又给到了怀特塞德，一个是他的手指伤，二一个呢是他现在上场，因为王哲林犯规也多，罗伯顿又不是一个真正的中锋，现在又是，这就是等于是一大四小这样的阵容。那按理说斯佩尔曼在这个阵容当中呢，会可能成为一个变量，
0: 是
1: 进攻端啊，
0: 对，进攻端他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1: 打一个时间差，
0: 对，
1: 怀特塞德还是主动了一些，
0: 但是塞德今天的效率很高，首发上来现在8分4中4。运动战是一个没丢，
1: 对，而且还有三个篮板。孙文博准备上来，陈英俊和刘铮互相都很熟悉，
0: 也想往里掉，
1: 对，没时间了。

0: 24秒，这已经是北京今天第二次被防成24秒。
1: 莱塞德今天在内线确实起作，
0: 是啊，
1: 只要一上来协防，那么还是保持去防自己防守人的这个位置，啊，这种经验的体现，这体现了这个就是高水准的外籍球员的状态。
0: 赵睿和曾凡博相继上场。不过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斯佩尔曼，斯佩尔曼已经很久没有说一个外援级别的发挥了，
1: 对
0: 对吧？不管对谁，
1: 对，而这个今年系列赛给予北京北汽在内线的帮助其实并不大，
0: 对，并不像他常规赛刚来的那种，延误也是形同虚设。但是呢，这边北京北汽收缩，
1: 加上犯规的停止快攻，
0: 对。李洪权给了一个比较硬的犯规，看这球，赵睿的回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李洪权这一下很明显就是要去停你的快攻。
0: 那这样的话，上海犯规数已经到了，他们需要注意动作的尺度，以避免在罚球上丢更多的分数。
1: 对，这还有半节多的时间，
0: 对的，
1: 就是显得小谢那两次犯规有点太着急了。
0: 没错，
1: 我
0: 们需要尽快的完成这次进攻。那周琦是要终结被怀特塞德后的正着，对抗之后怀特塞德是没有失位。还没发出球，斯佩尔曼，
1: 布莱克强解，
0: 对，这球投了一个三不沾的，就是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1: 这就比较尴尬，
0: 对
1: 啊，这就比较尴尬，
0: 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1: 没顶动，你本来是一个内线，是打锋线，
0: 刘璋这一回切45度切入，过掉赵睿，造了一个犯规，还打进，
1: 是。
0: 北京北汽再次落入被动。那上海九市，一打球的人多，二形成配合的几率要更大。那这边呢，北京北汽再度换人，斯佩尔曼被换下，应该是不是周琦也下去休息？
1: 是，
0: 按照周琦上场时间来说，应该是今天是用的比较满。
1: 对，这也是比较被动的一次换人。啊，那么就刚才斯佩尔曼本来是一个优势点，你没有去占到优势，
0: 对啊，
1: 这个时候是比较打击球队士气，那就被动要去调一下。
0: 麦基再上场，这边刘璋直接把赵睿球断掉了，又一个干扰球。
1: 干扰球，断球是刘璋的强项。
0: 上海是完全打出了自信，反客为主，
1: 对，
0: 积极而主动，
1: 一切的这些优势的建立都源于防守。
0: 没错，北京北汽已经是8次失误，而且到现在了只得了22分。上海的犯规数由于谢利永伟的不冷静，早早的超过了4次。
1: 陈文博
0: 没有。怀特塞德，这球被赵睿断下来。
1: 是，
0: 赵睿算是将功补过。杰曼对关，突然加速
1: 来了，
0: 他这速度真的快。
1: 对，他也在阅读怀特塞德协防位置。
0: 对，提上提的非常靠上。德关确实迅猛，
1: 确实有能力。
0: 马上还颜色，现在15分的分差。停球，曾凡博落了底角，但是球并没有给到，因为传球距离太长了。
1: 对，张敏林在对杰曼的时候，杰曼就没那么好投了啊，想做这个左手撤步投篮，这个投不出去。
0: 麦基就是他无法栖身于篮下，等于是已经示意自己是在就是在这个对位方面自己有自己的弱环，但是呢。反过头来，他顶住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一运球，怀特塞德也来一记失误。
1: 对，
0: 一个误攻对一个失误。
1: 是，

0: 因为现在张智霖在防杰曼的时候，杰曼不是太好攻，那这个时候需要赵睿，要去做这个进攻的突破点。赵睿拉开这边，张智霖就是扣着杰曼的左手，扣左手给你右手，控制住你最习惯的一个方向。
1: 但是犯规的应该是古德温吧？是不是应该是古德温，还是刘铮？给夹击上步，看啊，杰曼其实张智霖防得很不错了。
0: 对，
1: 哎，就是古德温过来想要包抄这球，反而是帮了张智霖倒忙。
0: 朱芳德往里去移动这一下，把古德温往里带了一下。
1: 现在北京北汽在上海九市密不透风的防守，特别是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威慑力影响之下，确实得分是步履维艰。怎么来解决？现在看不出来。13分分差。李天荣对杰曼，李天荣现在有体能，有活力，而且呢，他如果说真是感觉好的话，哦，这球赵睿又一次犯规，古德温要罚三个。
0: 是，这球非常有经验，
1: 对，
0: 利用掩护之后，知道赵睿会抢的比较凶，那么这个球过了掩护，直接就起。二次利用掩护以后过来直接就起，
1: 刘铮替下李天荣，李天荣上场时间并没有那么长。赵睿也下场休息，今天赵睿的表现，比较受制约，并不是太好。15分，又是15分的分差，就是北京北汽的进攻今天打得比较破碎，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形成一个比较连贯。自己有很明确的主线，但是从上海这边的角度来说呢，你能看得出来啊，这是常规赛的领头羊，这是联盟常规赛第一名。麦基还没进，
0: 是麦基现在面对怀特塞德的进攻就是没有什么优势。
1: 是，
0: 这一次包过了，
1: 对，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失误。
0: 麦基在反击当中抓住了一个机会，
1: 是，但是得看看他的罚球，
0: 对，能不能罚得进。
1: 镜头给到赵睿，赵睿今天的竞技状态确实不好。麦基第二罚还没中，
0: 两罚一中。
1: 还是他的中距离，
0: 投中距离，

0: 川确实很拼，
1: 是
0: 贾小川的存在感确实要远强于麦基。如何？与麦基一抢三，一抢四。
1: 对，现在因为怀特塞德在内线，反击的这个就也不上篮了，倒确实是个空位啊，就直接就投。
0: 加速，英俊犯规，这样的话，北京北汽第二节犯规数也到了四次。
1: 是。
0: 奥德赖德再次攻球，这回进了。就是麦基，你还放还是不放？
1: 两人从这一次投呢，因为刚才已经试过一次了，也比较有信心。
0: 就是杰曼尝试去投射，一旦投不进，几乎是没有太理想的办法。
1: 对，
0: 就遏制上一个。上海队现在打得比较有心得。
1: 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的对比呢，今天怀特塞德是占据了全面优势，十分五个篮板，麦基这边现在只得到了一分。
0: 陈荣俊，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都是跳得很高，
1: 对，
0: 怀特塞德还在抱怨麦基有压他的头这个动作。
1: 对，你看上海这边的这个防守的呢，那你利用一五挡拆的时候，是你同侧的这个外线过来做协防，
0: 对，
1: 去避免怀特塞德出不来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方式呢还是比较奏效，所以现在北京的三分是13中2，被控制的非常的厉害，
0: 是。应该也是这么看来，就是上海在上一场比赛主场失利之后，显然对北京的三分球有非常明确的态度。
1: 是，
0: 李德文抓了麦基反应的时间差。
1: 这种系列赛的调整能力，这场比赛上海调整的是比较快。
0: 是。用张镇麟防杰曼是上海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调整。
1: 对，
0: 这边张镇麟又切了曾凡博一球，
1: 张镇麟防杰曼的古德温防到曾凡博，曾凡博有身高优势，但是刚才这个因为在内线的这个贝对篮技术并不是他的强项，
0: 对，
1: 那这也没有打出来。
0: 又是一个暂停，第二节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1: 今天上海会比较把时间聚焦在就具有优势的怀特塞德和古德温上。
0: 是，
1: 诺布顿其实只打了3分钟。
0: 没错，
1: 那就是在这种非常要劲的比赛当中呢，短轮换，那么压减这个轮换的时间，在上半场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0: 小川非常奋力去抢这个篮板球落点，争球，争球转换球权呢，还是上海队球权。

0: 点球背掩护以后再往篮下拆。
1: 哎，
0: 给了一个对无球，
1: 对
0: 球员的犯规，
1: 是，而且应该是吹到了，是吹到了杰曼身上吧？
0: 对。哦，这是对，确实
1: 拉人拉得非常凶，这确实反应非常快。
0: 没错，这判断的也是就是很清楚。
1: 给他吹了一个围体，
0: 嗯，
1: 这一下呢就是上台，在各个环节都占据上风。
0: 对，因为非法规则呢，它对这种球的这个吹罚就是违体。来一个继续有球权。

0: 来个传切，伍德文力扛郑丹博，
1: 真厉害，同时对抗比自己高的照样能顶着打进。
0: 第二节就上半场最后一攻，看看北京北汽拿得出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现在上海反客为主，全面占据主动。别慢，
1: 还没有翻身跳投，
0: 还是得翟小宽抢到这个篮板落点，完成二次进攻，将将把这分差缩小到了20分。半场比赛，北京北汽只得到了不到30。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毛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当场呢，上海这边继续用刘铮，包括今天刘铮上首发，他的这个防守的作用。那么就是一内一外，刚说完，
5: 上来就一个失误。当然刘铮也有一个误攻，可能确实有点用力过猛，
4: 是，
5: 但是从北京北汽这边你看他这个状态，上来就是扣了一分，应该就是有一个三分球踩线，
4: 对，
5: 或者是类似的，
4: 就是十九。
5: 周琦强打怀特塞德，
4: 周琦确实不错，就是进攻防守的这种进攻状态，包括那么对于比赛的这个准备，就显得就很充分。
5: 这边古德温球还没有出界，
4: 没出界，
5: 但是进攻时间可能不是很多
4: 啊。这球抛了一下，
5: 杰曼干扰了，
4: 解了。
5: 雷蒙拿到这个后场篮板，17分啊，现在。北京北汽呢，下半场还是开场那个先发，看杰曼三分球如何，终于命中，
4: 好球，
5: 14分了。
4: 是，
5: 雷蒙、陈英俊、杰曼、周琦和斯佩尔曼。
4: 对，
5: 上海队这边古德温、张振林、李洪全、怀特塞德、刘铮。
4: 是，
5: 李洪全如何？没有还成这一个，但是怀特塞德有篮板球。
4: 厉害啊，今天
5: 对他今天真是进攻端也不错，
4: 对他今天真是不光防守啊，现在是7中6了。
5: 对，杰曼通过中路再给周琦的跟进，
4: 周琦也扣一个。
5: 这倒是啊，就是北京北汽你看现在内外倒是正常了一些，
4: 对，通过杰曼突破去破局，
5: 对，
4: 进攻就没有那么被动。
5: 掩护换防了，雷蒙去盯张振林，张振林突右手
4: 突进来，周琦的护框，这球还是颠进了。
5: 对，
4: 周琦不敢完全的去放这个怀特塞德。
5: 对
4: 你完全放的往空中一扔，那边空中接力了，对，再去利用这个挡拆的机会。
5: 杰曼，
4: 嗯，
5: 这次的抛投因为周琦被怀特塞德挂住，再想去做动作不是很容易，利用杰曼持球突破去破局应该是北京北汽下半场想的招数。因为他确实具备速度，
4: 对，
5: 强持球能力，
4: 负角度，
5: 这球张振林的球弹框而出。
4: 哎，张振林真是够积极。
5: 对，张志林积极，侧面看出来就是北京北汽似乎并没有在这个投入程度上
4: 是
5: 做好足够的应对。杰曼被换下场，高瑞上，但是呢就是北京北汽的另外一个小外援威廉姆斯上不了，
4: 是他上不了，那现在就是用单外援，对，用单外援。然而今天呢也并不信任斯佩尔曼的状态。
5: 是，好球，
4: 又扣一个。
5: 对，这边

0: 合周琦，这个配合在上半场也确实是不太多见。
1: 对，杰曼下场，北京这边倒是不缺这种突破手。
0: 对，再看古德温抛投，就是上海现在进攻非常在线。
1: 是，那周琦他也是守沉退。
0: 对
1: 啊，你守沉退这个点呢，你也是就是不好防。
0: 对，就是从北京队来说，让杰曼去突持球突破当破局点，是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是呢，杰曼有自己的状态。古德温这边犯规，战术犯规。再去接球，现在是18分。
1: 嗯，
0: 三秒区域里40-14，
1: 是
0: 这个像小时候所说绕口令一样的分差。
1: 这是机会，
0: 对，
1: 但就像没说的，机会是出来了，但是
0: 对
1: 你的手感是不是能投进？
0: 就是内线的进攻成功率，
1: 嗯，
0: 上海是压倒式的领先。古德温，哎，雷蒙。这是又撞倒了古德温，再次被裁判员对罚犯规之后，古德温上罚球线
1: 要给三个犯规，三个这个罚球了啊，
0: 这应该是就是我们今天是两个外籍裁判，
1: 对
0: 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应该是宋侯禄老师，宋侯禄老师示意就是到底是两罚还是三罚？
1: 这个韩国的裁判员呢，去年也来了，
0: 对，
1: 咱也是相对熟悉的，也还是调整一下，最后示意还是三罚。
0: 这样的话，对上海九市现在就是非常主动的进攻。
1: 嗯，
0: 最后这个罚球没中，但还是20分分差。赵睿绕掩护之后，但是周琦往里跑的比较多了。
1: 对，
0: 没办法，直接给周琦，
1: 是
0: 再打掩护，持续突破，制造张振林犯规。
1: 现在谁攻的凶，就让张振林去防。
0: 对，
1: 他这个
0: 张振林的防守能力包括意识确实是积极而在线的，
1: 这一下就起效果。
0: 对，而且他这么去遏制赵睿，应该赵睿还是会受伤病影响，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
1: 对，
0: 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上半场去防杰曼啊，下半场防赵睿这个点。小踢球，
0: 小踢球。第三节还有一半的时间，杰曼在上应该是冷静了一下吧。
1: 对，
0: 斯佩尔曼，就你看他在场上，他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 对，咱不能说形同梦游吧，但是就没有任何正向的帮助。
0: 我觉得其实用形同虚设更合适一些。
1: 对，
0: 对吧，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比赛的赛制下，前三节比赛外援要起到的作用大家心知肚明。
1: 对，
0: 这边上海开始

0: 充分夹击周琦了，因为北京这边只有周琦一个发挥最强的点。
1: 对，刚才张二林主动的上夹击，把这球给切掉了。
0: 安兆瑞这边
1: 反击球转换到
0: 底角，
1: 还没有。
2: 对，
1: 今天反倒是回到自己主场，这个
0: 对，因为我们前面
1: 也投不进了。
0: 我们前面说就是回到主场是动力，同时也会有很大的压力。方硕准备出场，替下赵睿，
1: 这是属于没招的啊，谁也投不进，
0: 没有后手了。对，
1: 那么上老将，上方硕，
0: 对，
1: 啊，去试一下，就看看方硕在这个第三节这四分多钟能否起死回生。
0: 嗯，是。这个就是您知道，应该又叫上了麦基，叫上麦基是因为周琦体力消耗会很大。莱德塞德对周琦，
1: 莱德塞德也很有经验，这球周琦贴得很近，贴得很近的时候呢，顺势大回环造犯规。
3: 继续加油，

0: 往里来一个。又被怀特塞德一个封盖。
1: 嗯，
0: 怀特塞德在篮下真是起作用了，现在你退球也退不回来了。
1: 是，已经这边是全线落入被动。
0: 嗯，
1: 李洪全上罚球线，两罚中一。这一节到现在，上海九市得分也不高，
0: 是
1: 十分。怀特塞德的影响力出来了，杰曼到中间直接出
0: 来了，
1: 给球，无球队员刘征这边犯规。
0: 对，这场比赛第一次怀特塞德被换出来，换出来呢，想往里传，这球造了犯规。
1: 球还是交杰曼，突破分球之后仍然不中，
0: 真打不了。
1: 对，
0: 啊，真是打不了。现在麦基是六中零，
1: 嗯，
0: 越投越远，这边这倒是没有。
1: 对，但是因为有21分的分差了嘛，
0: 嗯，
1: 所以上海队打的松弛也情有可原，
0: 不是放松，怀特塞德都已经拉出来投三分了。
1: 对，
0: 再做挡拆，
1: 方硕再给麦基，
0: 我
1: 终于中了，这是麦基今天投中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
0: 一个来自樊炫位置的抛投，七中一，
1: 对，就这一个。19分的分差，还有2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方硕面对古德温的冲击，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太理想的办法。从对抗，包括从你看，

0: 他的换防传过来，
1: 对，
0: 他一开始是在底线这边贴李洪权的，
1: 对，传过来垫防，那你第一线被突过来，被突过来，你再让方硕去协防，这防不了。
0: 各位指导准备换上李天荣、袁唐文和洛夫顿。
1: 嗯，看这个情况，应该是伍德文罚中以后要换一下啊，同时让第四节要打的后卫去做个准备，因为今天谢龙伟的犯规比较早，而且上来呢个人的状态并不是太好，要去启用袁唐文。
0: 对，其实袁唐文作为高顺位选秀，因为马上又快到 CBA 选秀了，
1: 是，
0: 那么本身又是在大学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球员，他的球风还是非常稳健的。
1: 对，就是因为上海的就是人员的阵容太
0: 厚，确实太好，
1: 太厚，太厚了，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0: 张振林现在又来盯防杰曼，再给麦基，直接送到怀特塞德手里，直接一个晴空霹雳。
1: 嗯，
0: 应该是怀特塞德犯规，22分。
1: 这一次这一次是拉倒了麦基，但是这个封盖呢，包括之前的打到现在这三节的表现，在内线都统治级别的。防洛夫顿犯规呢，犯规爆次数了，就直接是罚球。
0: 三节还有一分半钟不到的时间，现在现在是23分，抱歉。陈冠博在克篮筐前沿刚裁人，拿到一个前场篮板落地。
1: 我们换防后撤的三分，
0: 对，
1: 还没有。
0: 第三节进入到最后的收官段。洛夫顿被放空，怀特塞德的补扣没有中，
1: 对，打得快一点能抢一次，勾手，
0: 这是麦基今天进的第二个运动战进攻得分，
1: 对，
0: 上海开始压住时间打节奏，看看打成功率能不能行。这一节上海

0: 起码到现在还倒赢了点，
1: 对
0: 对吧？左福顿内传内，如入无人之境。
1: 对，
0: 现在是23分的分差，带进最后一节。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单场过100分。
1: 是。
0: 那今天上海糗事呢，比较有机会接近，但是他们领先的分差太大了。前面两场比赛都是在10分之内分出的高下，今天这显然不是。
2: 显然第四节呢，那作为北京北系，如果想再寻求一些机会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神奇的情况出现。
0: 对
2: 啊，因为你现在23分的差距，你在前面三节，你今天的进攻状态没有一节单节过15分，这个就很困难。
0: 是。
2: 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系列赛，特别是在你的主场，啊，那你这一节，啊，你还是要努力的把这个分差追进，啊，你要给你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起码从信心的层面呢去做一些准备，啊，如果你20多分的分差甚至再扩大，那你下一场比赛呢，你显然从士气上是非常受影响。
0: 这是翟耀川直接突洛夫顿。
2: 是。
0: 洛夫顿这个控体重减重确实效果非常明显。
2: 对，他真瘦了不少。
0: 对，现在已经是一个锋线的状态。
2: 是。上个赛季刚来的时候人是圆的。
0: 真是。
2: 哎，
0: 对，这是一个技术犯规，
2: 给了技术犯规。刚才是谁说了什么吗？那倒也没有看到其他别的，看来是洛夫顿，洛夫顿应该是跟裁判有一些过激的表达。
0: 对，
2: 那这两次翟小川刚才突破造犯规的发球。
0: 嗯，我们看一看这边方硕呢，上场因为确实上场时间太少了嘛，
2: 嗯，
0: 也没有说非常好的就是迅速适应这个场上的状态和节奏。
2: 因为对面上海队也知道上方硕上来他是干什么的，也没给他外线出手的机会。
0: 没错。
2: 这吹了刚才陈英俊的一个犯规，同时上海换三个，还是要继续巩固自己优势，
0: 是
2: 把三个首发的球员都换上来。
0: 现在呢，上海的阵容，古德温、王哲林、李洪全、张振林和刘铮。
2: 嗯，
0: 王哲林的掩护掩护的非常扎实，这边防的北京北系这球防的还不错。李洪全这是上身体了，
2: 是不给你一点起势的机会。
0: 对，陈俊突到里面直接是一个失误，曾凡博犯规。
2: 这一次犯规犯的也是非常凶狠。
0: 上海呢倒是每一节比赛这个得分是在往下走，但北京北汽呢就是整个的进攻就没有梳理明白。
2: 对，就没什么起色。
0: 对，一直就是14-5分。在任何的情况下，你在10分钟一节的比赛里14-5分的单节得分是绝

0: 杰曼登场，杰曼是今天北京这边唯一得分上双的，
1: 是
0: 拿了15分，其他最多的是周琦的7分。
1: 对，周琦7分7个篮板，除了两个3分没中以外，他内线是4中3。 周琦再次上场，这是我们理解，就是北京北汽的最后一搏，对吧？
0: 是。
1: 如果这个阵容再没有任何的追分的效果的话，那确实是这场比赛就交代了。
0: 陈英俊
1: 突然自己一个一条龙反手上篮，追到20分差。
0: 所以北京这边你作为落后的一方，咱们还得强调这个系列赛的概念啊，就是你还是得打出点自己的精神状态。

上海现在就是不用着急，尽可能的磨回合磨时间，

0: 整体防的是不错的，那最后一下这个出球的以后又失误了。
1: 是，
0: 刘铮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2: 所以就是你看，如果说投篮外线投篮命中率没有保上，你有17个、18个失误的话，就你确实是会落入很大的被动，就像现在的。那从上海来说，就是，整个的战略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不是个战术问题，对吧？
0: 而且你现在打了第四节，只得48分，你整个球队呢，就是比较的失常，
2: 是，
0: 比较的失常。这个就像您所说的，你回到主场可能会有动力，但是很多压力也会存在。
2: 对，张俊看来是对自己这场表现非常的不满。
0: 咱们说上海队的调整是主动啊，你作为上怀特塞德也好，上刘铮也好，但是你也很难说，北京北汽这么多打球人的情况下，你被限制现在只得48分啊，就是打得非常失常的状态。
2: 没错，利用周琦的掩护，杰曼，很杰曼，你看出球他就比较晚，又是一个失误，
0: 又一个失误。
2: 张智霖直接把球刀下，看看上海反击。张智霖确实今天竞技状态非常好。传出来，曾凡博如何？3分命中，
0: 好球！
2: 今天北京现场的球迷确实也是，应该是会比较受打击，可能都是看到说顶棚有这个画面展现了，
0: 对，
2: 身边的这个亲友指一指，然后可能露出一个无奈的苦笑吧。
0: 嗯，
2: 啊，你看，这肯定所有的球迷到现场还是希望主队能够获胜。杰曼给到方硕，摆三分不成，连续北京队又是2个3分投出，没有任何的斩获。
0: 我刚才机会倒是出来了，弱侧底角这么防守人去协防，方硕这机会倒是出来了。
2: 李洪泉没有投中，凯瑞克示意杰曼从自己这边走，赵小川再给杰曼3分，又追一个14分，现在是4分钟左右。
0: 这个北京北汽这4个自己球队培养的球员，
2: 对，
0: 带一外援，这段时间打的拼劲儿倒是很足。张佳基
2: 又
0: 断一个，反击，这球差点打

0: 成二加一，这次回来以后变成了过半场加击。
1: 对，
0: 北京自行培养两老带两新，加一个外援，这段时间
1: 确实是
0: 打的倒是很有生气。
1: 这是北京的五小之魔，
0: 北京五小
1: 啊，对，
0: 嗯，
1: 因为塔瑞克加密欧。

0: 是这段时间是起作用了，
1: 这很有意思。
0: 几分了？12分了。
1: 对，哎，谢立功尾上了，把李红全踢下去，因为他需要一个控球的，他需要一个控球，他需要一个大个子。
0: 是，他现在要增加控球点，在
1: 全场
0: 接着加。
1: 对，如果谢立功尾能够头脑冷静，
0: 是
1: 换他是对的。
0: 他今天倒是就是连一分钟都没打上，上来就没一会儿就两个犯规，
1: 体能也充沛。古德温，
0: 这边继续耗时间。
1: 是，这球
0: 又防下来一个，这球冒了，但是没抢，
1: 忙中出错。这边还是失误。海瑞克加尼欧今天真是积极性，
0: 只要川上篮，
1: 活跃性全都在。
0: 十分球了，还有三分钟啊！
1: 整个
0: 不好说了，
1: 整个场面全被点燃了。
0: 对，继续加，这球走步了吧？
1: 看一看古德温，古德温还是上海队最稳健的那一个。从北京这支球队要开呢，手递手。再进，北京现在打得比上海可快。
0: 对，现在他是在跟时间赛跑，北京现在是需要时间，但是上海你这边怎么能够稳住节奏？先破122全场的这个区域，破过来以后，对，现在上海没必要着急，刚才有点慌乱，打了一个16-2。
1: 又
0: 断下来了，
1: 上海连续失误，
0: 上篮8分球，
1: 还有2分钟的时间。哎，上海的这个传球非常稳健，
0: 是
1: 破掉了全场夹击。
0: 这是一个
1: 袁唐文搭
0: 对
1: 李红全，现在让袁唐文上，
0: 继续加，
1: 先犯规，
0: 是
1: 因为时间对上海队是更有利一些。犯规数也都到了，让袁唐文上罚球线。袁唐文，在打 CUBL 的时候，就整体发挥就是以稳字著称。
0: 对，
1: 来看看他的罚球。
0: 打山东那一轮第二场比赛，打了很短的时间。
1: 第一罚没中。
0: 对，今年的季后赛他还没有过得分。
1: 我觉得也跟他的就是出手一直没有出手尝试有关。
0: 是，因为确实之前的机会非常的少。
1: 就是你像袁唐文，像闫鹏飞，这都是在此前的球队是打绝对主力的。
0: 是，
1: 因为上海队就像您说的，阵容确实厚度太高，
0: 很高的位置上来挡拆。
1: 对，结伴
0: 抢三分，
1: 三分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还是那句话，靠投射安身立命的球队，你如果投射命中率不能保障，确实是会受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就是在这第四节，北京队打了一个非常规阵容，反而是收获到了奇效。
0: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23-9啊。
1: 对，现在是23-10。
0: 还是在中场线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再做一次挡拆，亚尔川往内线突，艾瑞克确实是不太好出手。莱塞德一回来啊，在内线能够去防守的情况下呢，那就这一波北京的这个攻势也被控制。
1: 对，海瑞克加尼欧，再看这一球，这是刚才袁唐文制造了塔瑞克加尼欧的犯规。再上罚球线，相信袁唐文应该就能稳健一些了。

0: 镜头扫过北京北汽的替补席，替补席上坐着的是相对上场时间更多、球队当中战术地位更重的球员。13分分差，放射漂移投射还是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的三分投射命中率是真的不高，
1: 是只有21%，23中5。这家到篮下呢，刘征这边倒也不攻了，反而是出界。
0: 从现在来看呢，就是上海九世拿到这场关键战胜利，还是很明确自己的队员，包括自己擅长做的事情究竟是小打大过掉。刘征这是突然过来补防，效果还是不错的。李洪全直接上篮打进，还要加罚。
1: 是，
0: 就你看这场比赛又是双方没有一支球队说打到打过100分。
1: 所以这场比赛呢，上海在前三节建立了足够的优势，虽然第四节呢可能会是球队的潜在的问题啊，但是到了第四节呢，还是足够能够去消耗之前的这些优势。那作为北京呢，就是怎么能够去调整呢？对面摆出这种防守阵容，内有怀特塞德，外有刘征去控制你的陈英俊这样的重要的攻击点啊，那你怎么去？在前三节能够去起码打到僵持啊，能够把这个比赛带到第四节去决胜。
0: 最后的16.3秒，那最后这一节的关键时刻，对于像谢李永伟这样年轻球员来说，也是个历练的机会。双方的主教练已经握手致意，许黎民指导和卢伟指导。那上海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畅想的空间。那时隔一天之后，比赛还将在五棵松上演。那究竟是上海队直接在此地晋级，还是比赛会被打回上海？我们拭目以待。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

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北欧两项大跳台项目的比赛。接下来是我们中国的选手赵子鹤，还记得他在标准台的时候，当时回到终点面带鲜血，仍然非常努力拼搏，没有退出比赛，确实让人动容。他的出发的时速95.6公里，起跳的时速呢是94.3。

3公里，稍微减了减速，落地时速110.7，是不错的。因为赵子贺呢，这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曾经取得了团体大跳台的第10。他的分数，因为他飞行的距离是118米，距离分42分。三个裁判有效打分的，两个16分，一个16.5分，最后是48.5分。风速补偿分9.3分，最后是99.8分。好，这边赵嘉文是跳台滑雪和北欧两项都要参加，他也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加速是很不错的，表现的自己是非常满意。出发时速95.8公里每小时，起跳时速97公里每小时，落地已经要到118公里每小时左右了。他和跳台滑雪的队友一起取得了混合团体的第8名。看看他的得分，118.7分，滑行距离是125米，风力补偿分16.1分，很不错。赵嘉文现在暂时跃升到第1位。好，我们看一看接下来这也是日本队的主将渡部小斗，他也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了个人的银牌和团体的铜牌。看一看渡部小斗飞行距离也是125.5米，这很不错的。那最后得分也虽然说不是特别突出，但是呢有一定的竞争力。美国选手马拉西斯基

飞行的距离也是很不错的。现在呢，越来越多的选手在飞行的距离上不会再有掣肘。马拉西斯基呢，他的风力补偿分是14.7分，距离分，因为他滑行了129.5米，有62.7分的补偿分。美国队的教练员、工作人员反应不错，三个有效得分、裁判得分都是17.5分。目前他是129.9，排在第二位，仅次于法国的黑尼斯。接下来这位应该是杉杉亮太。抱歉，杉本亮太，他是北京冬奥会北欧两项男子团体大跳台接力的铜牌的成员之一，这当然还包括前面那位日本选手渡部晓斗。杉本亮太结束了比赛，再来看一看意大利另外一位本土

选手科斯塔。山本凉太现在得到150分，是目前的全场最高。他的表现不尽如人意，裁判打分偏一般，主要他的滑行的距离也确实是少一些。第29位出场的选手，芬兰的另外一位选手赫尔沃宁。刚才呢，他的同队的队友卡胡马一度占据了比较长时间的这个领跑的位置。看他的表现，他的得分是真的高，裁判打分给他打出的得分非常不错。好，接下来挪威人要出来了，先上场的这是爱沙尼亚的选手伊尔维斯。伊尔维斯呢，在前面标准台上的排名是非常靠前的。伊尔维斯的这一次起跳的速度时速要比他的出发时速要慢一点。刚才呢，芬兰的选手赫尔沃宁是排在了山本凉太之后，差着有10.7分。等候区这边，今天呢，奥地利的莱特内格兄弟和挪威的奥夫特布罗兄弟还要再决高下。两家人占4个名额。挪威的选手斯科隆德，他在伊尔维斯之后，刚才其实在教练提示平台上给出的2次挪威教练的信号，说明对于挪威人来说，今天主办方或者组委会是非常重视。斯克隆德呢，3个裁判有效分数都打了17.5分，飞行距离是132米，他得到了140分以上吧。146.1分，排在伊尔维斯之前，伊尔维斯是144分，但是呢，目前山本凉太还是以150分居于榜首。盖格尔，这也是德国的名将，看看他今天的表现。确实呼啸而出，在起跳点要比他出发的时速快出了0.4公里每小时。现在剩下的选手已经

不足十位了。但今天盖克尔呢是没有到130分的跳伞滑雪，跟前面有竞争力的选手之间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接下来应该看看是不是还是德国的选手莱德泽克。果然莱德泽克，好，莱德泽克出发，他的出发速度和他的起跳速度是完全一致，落地的时速高达120.6公里每小时。莱德泽克129.2分，竞争力不是太强，目前暂列第九位。接下来应该是芬兰的选手海罗拉要出场了。看一看海罗拉今天的表现。已经出发了，海罗拉第四次参加奥运会，最好的成绩呢是今天之前所参加的标准台北欧两项的比赛呢，当时他获得第五名，结合了跳台滑雪的能力和越野滑雪的能力。现在呢，已经有30位选手完成了自己的大跳台滑雪，后面还有6位选手已经名声在外的奥地利莱特内格，第31位出发的应该是哥哥大莱特内格。落地的时速124.1公里每小时，是不是对这个跳台滑雪的状态不满意呢？因为现在的后面的选手都要去想挑战日本选手山本良太的150分，这个落地啊不是那么的理想，他自己也是多少有点懊恼。哎，对，就这一下会可能会减掉他在裁判那儿的印象分，2个15.5，1个16，最后得分，因为他滑行的距离长，他最后得分145.4分，比起山本良太少4.6分，就是落地那一下给他带来的这个印象分可能不太好。好，这边小来的那个

起跳的时速会比出发的时速少将近3公里每小时左右这样的一个差距，这其实就挺明显的。

133.1分，只排第八位。现在挪威的雪迷们开始要兴奋了。接下来是33位出场的挪威选手大奥夫特布罗。

不是很好。在起跳的时候呢，时速已经减到了94.4公里，还是94.6公里左右，每小时左右这样的一个时速。那么就相比较它出发的时速来说呢，减了3公里左右，3公里每小时。现在呢，只剩3位选手没有比赛了。大莱特内格是排在了第3位，大奥夫特布罗则是排在了第7位，138.9分。终于有一些加速。刚刚进行滑行的是德国的选手，两次参加奥运会的施密特。施密特目前排在第14位，126.2分，也不具备太强的竞争力。那接下来要看一看马上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名将，大家都关注的小奥夫特布罗，也是标准台的冠军。已经出发了，看滑行如何。起跳的时速略慢，但是自己感觉很满意。究其原因，应该是飞行距离远，第二是落地很稳。这次呢，小奥夫特布罗要想向着他的偶像，也是前辈，北欧两项的名将约尔根·格拉拜克发起强有力的冲击，144.6分，他滑行的距离132.5米，目前暂居第4。再看一看奥地利的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这是兰帕特尔如何？目前看呢，排在第1位的应该就是日本的选手山本亮太。看看兰帕特尔也不错，落地很稳健，降速呢在空中也就是0.5公里每小时。但是呢，从目前看起来，小奥夫特布罗、包括莱特内格、斯科隆德、伊尔维斯、海罗拉、赫尔沃宁都对山本亮太在越野滑雪当中会有非常强的冲击。

0: 兰帕特尔呢是148分，他飞行了136米，风力补偿分13.2分，那最终呢他排在第二位结束了比赛。第一位呢是山本良太，来自日本，第二位是奥地利的选手拉帕特尔，第三位是挪威选手斯科隆德，第四位奥地利的选手莱特内格，第五位挪威的选手奥夫特布罗，第六位爱沙尼亚选手伊尔维斯，第七第八位都是芬兰的选手，中国选手赵嘉文排在第23位，中国另外一位选手赵子赫是暂列第32位。跳台滑雪的部分就到这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为您转播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北欧两项男子大跳台的越野滑雪部分。北欧两项呢分成两个比赛部分，其一是跳台滑雪，其二是越野滑雪。那从跳台的标准来区分，还有标准台和大跳台。今天呢，在早些时候，大跳台的比赛已经结束了第一部分，也就是跳台滑雪方面，日本选手山本亮太是排在第一位，那第二位呢是奥地利的选手兰帕特尔。根据跳台滑雪的成绩从前往后的顺序，选手们呢间隔一定的时间来参赛，也就是在越野滑雪部分来确定出发顺序。选手与选手间差一分的间隔四秒，以此类推。那现在呢，第十二位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马拉钦斯基，第十三位则是芬兰选手卡尔胡马，中国选手赵嘉文是排在第二十三位出赛，现在他的名字已经出现在出发的这个等待名单里，他前面呢是美国的选手卢米斯。第二十一位出赛的这是捷克选手康瓦林卡。从选手们和选手们出发时间的间隔，大家也能够判断出来，他们前面可能会差几分。这项运动呢，特别是进入

入到了越野滑雪这个过程当中，那在特定的区域当中，我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里呢，每圈是2.5公里，选手们滑4圈，也就是10公里的距离，那按照到达终点的先后顺序来确定最终的名次。一般来说呢，这种北欧两项包括冬季两项，他们在越野滑雪部分里呢，都要求是1/3的上坡、1/3下坡和1/3的平缓地段，这对选手们的心肺功能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刚才我们看了一下在赛前这个场地规划路线的爬升情况，基本上是38米上下，所以对于选手们来说，真的要有上坡的话，特别是连续的上坡下坡，选手们要保证自己的心率的平稳，这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现在呢，应该是奥地利选手兰帕特尔现在应该滑到了前面，我们需要再根据官方所提供的轨迹再确认一下。这个时候山本亮太应该已经慢下来了，后面呢像斯科隆德，包括像奥地利的优秀选手大莱特内格，还有挪威的优秀选手，这是小奥夫特布洛，都在后面紧紧的追赶。现在小奥夫特布洛已经是追到了第4位，这刚出发差出个16秒，确实到后面应该不算是差距了。小奥夫特布罗呢，他前后应该有伊尔维斯，小奥夫特布罗就是标准台那个项目的新科奥运冠军。在这个项目上啊，我们可以看到一圈单圈2.5公里的这个起伏段，现在选手们呢已经滑完了单圈1.5多的距离。前面领滑的选手应该是兰帕特尔，因为本身他就有实力，他是标准台的亚军获得者，而且呢世界杯世锦赛也都有非常出色的发挥。注意看他的过弯，这是要对抗离心力。其实呢在北欧两项当中呢我们在关注今天早些时候的比赛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就北欧两项对运动员的要求严苛在哪儿。大家试想一下，从不管是标准台还是大跳台，当你的飞行距离要记在你最后的分数当中的时候，那你肯定是越轻越能够飞行滑翔得更远，那对你是越有利的，这个是符合物理特点。但是当到了越野滑雪的时候，你确实需要有足够的肌肉密度，你要有非常强大的心肺功能，你要有非常强壮的身体，你才可以应对不管是几公里这种在雪原上穿行，既要考验你过弯当中的离心力，包括你的核心力量，包括你的爆发力，你的肌肉耐力。那我们说到这儿，大家应该能明白，就是跳台滑雪和越野滑雪这两个项目对于运动员的要求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冲突的。那这就需要你运动员如果要参加这个项目，你就必须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在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状态下，并且一直保持。兰帕特尔第一个滑完2.5公里，用时6分15秒，后面的追击集团紧追不舍，感觉在第3圈会出现一些端倪。兰帕特尔第一，大莱特内格第二，斯科隆德并列第二，伊尔维斯第四，小奥夫特布罗第五，第六是海罗拉，第七是山本亮太。山本亮太现在的竞争力已经比较靠后了，紧接着呢大奥夫特布罗
跟在

赫尔沃宁之后，赫尔沃宁呢是标准台的第三名。所以对于这些选手来说，首先他的身体素质会非常出色，第二在训练包括长时间的这种跟自然跟自己抗争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自律性，他对自己身体的敏感度，包括他怎么去尝试，因为大多数选手其实在平常还都是要用轮滑来保持住自己滑行的能力。注意看，现在选手们的差距正在不断的在缩小。上坡是要考验选手们蹬地的这个能力，几乎大家能看到很多选手节奏是一样的，这就是高水平选手之间竞争。那像这些选手，他的股四头肌、他的臀肌，包括他小腿方面能力的训练，就非常非常重要。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平缓的路段，兰帕特尔的优势越来越小，开始进入到下坡。今天呢并没有看到太多的玩家视角，不知道待会儿会不会有。不过从这一次的冬奥会看起来呢，像北欧两项，像冬季两项，特别是在越野滑雪部分，能有玩家视角或者主观的这个关注角度，对于观众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因为很多年轻的观众啊，虽然可能在平常没有办法去习练这些项目，或者说关注的也比较少，因为那些忠实的观众对于这个项目呢肯定还是少之又少嘛。现在斯科隆德和小奥夫特布罗已经把和兰帕特尔的差距缩小到12秒多，这才第二圈中段，所以后续肯定还会有非常激烈的竞争。下坡加速，其实从这个过弯大家能看出来已经很快了。那么刚才说到呢，年轻的观众可能对于在游戏这个环节上模拟滑雪会更执着一些，或者更熟悉一些，所以呢如果真的有这种玩家视角或者是主观视觉感，可能对年轻的观众关注这个项目会更为亲切更为接近一些。从视觉上来看，似乎兰帕特尔又在这一段把距离稍稍拉长了一点，他会回头看一看，找一找感觉。挪威斯科隆德和奥夫特布罗，小奥夫特布罗紧追不舍。另外呢，后面跟着的海罗拉和赫尔沃宁，这是芬兰的两位优秀的选手。看这个上坡已经要开始完成一些超越了，小奥夫特布罗包括海罗拉通过这一次上坡把差距瞬间就似乎就给消弭了。那后续竞争将会非常紧张激烈，我们期待在冲线的时候会有更加惊心动。

迫的环节出现。毕竟越野滑雪传奇挪威的克莱伯，他所出现的那种情况确实是很少见。那么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能够见证这样的传奇，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很难以复制的事情。注意看，现在小奥夫特布罗啊，这一次过终点的时候他选择放松一下，并没有那么紧，因为这一个赛季他的成绩真的很不错，不排除他现在已经有一些把握了，当然要看最后临场的发挥。他们之间已经差不到一秒钟了，海罗拉也缓了缓，斯科隆德其实也没差多少，不到两秒，这四个人现在是一个集团的，不存在绝对领先者。紧跟着大奥夫特布罗也上来，但是他就是属于现在第二集团的领头羊，九号选手。那挪威呢，确实在这个项目上有着非常强大的集团优势，包括像斯克隆德，包括像大小奥夫特布罗，这都是非常优秀的选手。小奥夫特布罗呢，也是在夺得了男子标准台的金牌之后，也是向外界表示他希望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既致敬又冲击他的偶像，也是曾经挪威的北欧两项名将约尔根·格拉贝克。约尔根·格拉贝克呢，是在索契冬奥会上获得的北欧两项的优异成绩，而那个时候呢，小奥夫特布罗才13岁。小奥夫特布罗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呢，获得了个人赛的亚军，一枚银牌。另外呢，在团体的冲刺赛当中也有非常优异的表现，而那次的北欧两项团体金牌，也就是北京奥运会的北欧两项团体金牌，其中队伍当中也有格拉贝克。格拉贝克那个是他第四块奥运金牌了。现在尤尔根·格拉贝克退役归隐，小奥夫特布罗非常明确地表示自己要接过格拉贝克传过来的接力棒，要成为挪威北欧两项新的传奇人物。包括他在前面标准台的比赛，当时他是没有想到自己能获得冠军。但是呢，到了最后一圈，当时他在冲刺的时候，他突然看到左边，他听到了熟悉的声音，那是挪威的另外一位北欧两项传奇贾尔里贝尔在给他欢呼。这种状态就是我们听上去对于小奥夫特布罗来说，一个不到30岁的优秀的北欧两项选手来说，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这就好像说在马拉松的比赛里，当你眼看要取得一个非常好成绩，但是你并不笃定，然后你突然听到路边有一个声音给你加油，你转眼一看是基普乔格，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当时对于小奥夫特布罗来说状态应该是非常不错，但是到目前为止，这是6.2公里的计时的时候呢，兰帕特尔比小奥夫特布罗又少用了1.2秒。没关系，这都还只是过程。第一集团和追击集团差的真的不多，大家能从模拟图这个轨迹图上来看明白。但是跟第三集团呢，就是

有个200多米，几十米，从北欧两项的比赛里上算可追。200米呢，特别是在选手们的体能不断在被消耗的时候，如果差出200米往上就不太好。这边兰帕特尔险些滑倒，小奥夫特布罗紧紧跟在他和海罗拉后面。现在斯科隆德也在往上追，按照现在这个状态，因为我们并不确认三位的体能怎么样，按照现在这个状态，三位有可能一直搏战到最后一圈冲线，那就会是非常刺激的状态。就各位看到说这三位选手在进行越野滑雪的时候频频的回头领头羊，频频回头看后面，就说明大家都有压力。刚才兰帕特尔看过，小奥夫特布罗呢现在仍然处于一个跟滑的状态，在刚刚的这个上坡之后，海罗拉也看过，马上应该是又要快进入转换的状态了。小奥夫特布罗又是先放一下，马上要到7.5公里的计时区域了，也就是说还剩最后一圈，决胜圈的钟声已经敲响，三个人之间差1秒钟，海罗拉第一个过线，斯科隆德这边呢差7.4秒，我不确认他后面能不能异军突起，但是呢感觉上前三名就会在这四位选手当中产生了。现在小奥夫特布罗超上去，三位现在的滑雪是同频啊，上坡这个小坡上来之后，三位选手开始最后一圈的竞逐。现在小奥夫特布罗呢是暂时领先，注意看左上角，斯科隆德是作为单独的一个第二集团，但是呢确实他被甩的现在比较远一些。进入上坡，在待会儿屏幕下方再能出现这三位的轨迹图。好，我们看看，现在斯科隆德确实被甩得比较远，而且呢对于前面这三位选手来说，互相之间的这种斗智斗勇斗心理这已经开始了，就没有说再有回旋余地，还要再顾及一下啊，我是不是要保留一些体力，这已经没有保留了。海罗拉被甩下，因为从刚才上坡那个状态看，小奥夫特布罗和兰帕特尔在起诉，把他甩下来了，后面有被套圈的了。小奥夫特布罗率先进入到降低自己的重心，蜷缩起来，能让自己的下坡滑行会能加速的快一些，再平稳一些。马上呢，哦，这边小奥夫特布罗又开始往后看，只要往后看就说明选手对自己的相对的位置会很在意。

乔布特布罗比海罗拉就领先0.6秒，兰巴特尔0.8秒，而且现在在这一。

又到上坡段了，这个上坡段对于选手来说考验比较大。小奥特普罗从外面又开始抄上来，果然这是他的强项。领先的选手已经到了17公里每小时的速度，18公里了，越滑越快。这是上坡，各位已经到28公里每小时了。小奥特普罗开始发力，甩的是真凶啊！就在这个上坡，小奥特普罗突然加力，一下又把兰帕特尔和海罗拉甩在了身后。现在在俯瞰图上会非常明显，他下坡已经能到50多公里每小时，到40多公里每小时，这个是速度，这太惊人了。现在小奥特普罗应该还在加速，看他上坡这个频次，他是在用步频跑法来给自己提速，这样的话就是心率上来会非常快。但是一旦说，各位能看到对比一下，你就能发现兰巴特尔他这个频率是慢的，海罗拉就更慢了，这一下就阶段性的又分出了高下。在上坡的时候能运用频率跑法，这对自己的心肺功能这是有多自信。小奥特普罗在加速，他个人本次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第二块金牌近在眼前，已经可以庆祝了。本赛季北欧两项世界杯的佼佼者，已经有一块金牌在手的挪威选手小奥夫特布罗，以24分45秒获得自己本次冬奥会的第二块金牌，而这一次比赛的亚军再次由奥地利选手兰帕特尔获得，两位也是标准台的冠军和亚军，而第三名由芬兰选手海罗拉获得。标准台的第三名是芬兰的另外一位选手赫尔沃宁。北欧两项的前三名，前两名人员都没有变，第三名国籍没有变。确实呢，在这个项目当中，挪威、奥地利、芬兰确实有非常强的竞争力。第五名是赫尔沃宁，第六名是大奥夫特布罗。看看第七名是哪位？伊尔维斯。伊尔维斯在标准台的跳台滑雪当中表现是不错的。奥地利的选手莱特内格。奥夫特布罗兄弟今天的比赛表现不错，这也是滑雪亲兄弟，两对兄弟在北欧两项当中表现都非常出色。奥夫特布罗兄弟呢，分别获得大跳台的冠军和第六名，莱特内格兄弟呢，则是获得了第八名和第十一名。我们也是等一等，看看中国选手赵嘉文有没有能够让我们惊喜的成绩，因为对于赵嘉文和赵子贺来说，北欧两项本来就是要和强手去交锋，增长自己实力，对于两个00后来说，这都是弥足珍贵的经验。不但有选手再次回来，还记得在标准台的比赛当中，当时赵子贺是满脸鲜血，也没有放弃，冲回到终点线，确实让所有的观众都非常动容，这是对拼搏精神最好的诠释。

0: Jeffrey Williams was the off-the-market in the skiing portion, and now due to the line, for the skating event, with the time, you are the best of all.
1: 第二十七位出发的意大利选手科斯特纳也回来了，本土选手会赢得现场很多东道主雪迷们的掌声。选手们不断向回冲，这是渡部小斗，这也是日本的老将了。这场比赛呢，渡部小斗应该是最年长的一位，他37岁，最年轻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泰格。我们确认一下，抱歉，最年轻的选手呢，鲁伯特·泰德尔参加过跳台滑雪之后，他最终是退出了越野滑雪比赛。这样的话呢，35位选手来参加比赛。赵嘉文呢也是很快就要冲线了，这是奥夫特布罗发力拉开和后面兰帕特尔以及海罗拉差距的那幅画面，这是他已经开始滑翔着冲过终点观众席的时候，已经在提前庆祝了。在回顾前三名冲线的时候，中国选手赵嘉文已经以29分34秒4第28位冲过了终点线，我们祝贺赵嘉文，这是他前进路上迈出的又一步。当然前面我们也说了，挪威、奥地利和芬兰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们确实是具备非常强的冲击力，这也是今天的领奖台获得者冠军小奥夫特布罗，亚军兰帕特尔，季军海罗拉。今天对于挪威的观众和雪迷们来说，又是非常欣喜的一天。好，那么中国的两位选手赵嘉文和赵子贺也顺利地完成了比赛。观众朋友们，我们所为您转播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北欧两项男子大跳台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少女给的是4-1。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哈
1: 哈，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米兰科尔迪纳冬奥会男子1500米速度滑冰的决赛。现在大家看到第九组上场刘汉斌，这是一个本次冬奥会值得我们记住的年轻的名字。他的对手是代表匈牙利出战的金民硕。刘汉斌呢，今年只有19岁，年龄和德国的速滑天才索内卡尔布相仿，未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更重要的是，他现在手里已经有一枚奥运铜牌了。看看刘汉斌今天表现怎么样？他在这个赛季第二站世界杯卡尔加里站的比赛当中，曾经获得过前十的好成绩，1分43秒57，当然那是在高原。进入到平原冰场，包括这一段时间在奥运会当中，这种提升和历练对他自己的激励，看看能不能让他表现得更出色一些。两个人呢，都是把24秒80的阶段成绩甩在身后，300米的时间他们都还状态不错。

刘汉斌呢是外道进的弯道，秦明硕滑在前面。秦明硕呢在此前一直和韩梅啊，包括宁中岩都在一个俱乐部训练，但是金明硕呢整个的这个赛季，他在虽然说世界杯都在 A 组，但是基本上都是 A 组垫底的水平，整体竞争力和高水平选手还是没有办法同日而语。对于刘汉斌来说，这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什么都是收获，尽力去滑跑，马上进入到决胜圈。金明硕的提升还是很明显的，他现在同样段落时间是1分16秒15，比起前面的领滑者要高多了。刘汉斌现在是外道，两个人都有不同程度掉速，现在金明硕已经准备冲刺了，他应该有一定的机会。果然1分45秒13，而刘汉斌是1分49秒，后程掉速还是有点明显，没关系，这第一次的奥运经历又有宝贵的一刻。金明硕呢成为目前的暂时领滑者，1分45秒13，到目前为止他是三位能打开1分46秒大关中的一位。速度滑冰1500米比赛的第二阶段刚刚开始，中国选手刘汉斌目前暂居第18位。金明硕超越了塞米鲁尼，今天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好，马上要开始的第13组，中国选手宁中岩对荷兰老将、前奥运纪录保持者、现世界纪录保持者36岁的内斯，这两位也是老对手了，5站世界杯，两位各取得2个分站赛亚军、2个分站赛季军。但是有前面的文内马斯这个程咬金杀出来，不知道两位作战的策略怎么改写，非常期待。在过去的4年里，宁中岩不断地在提升自己，而内斯则在保持状态。这一组是绝对的强强对话。宁中岩内道出发，比赛开始了。内斯呢，身高优势包括他的四肢的长度，充分发挥他幅度的优势，而宁中岩非常稳健的节奏。先看看第一个300米两人战果如何。宁中岩开始往前冲，提速提得很好。各位如果关注宁中岩过去这段时间，不错，两位的前300米用时都很理想，超过了文内马斯。如果各位关注过去4年宁中岩滑跑的方式，现在他悬空脚的时间长度要比原来强很多，这就是他的教练德维特给他提供的战术策略，能够结合他的爆发力优势，把他的过弯流畅度提升。内斯现在还领先着宁中岩，还有2圈。内斯在过去的休赛期，在短道训练方面，对抗离心力给自己花了很大的时间和精力。现在宁中岩反超上来，两个人速度基本持平，内斯在掉速，两个人都滑在新的奥运纪录之前。宁中岩开始反超了，进入到决胜圈当中，宁中岩领先的优势比较明显，看看能不能保持。宁中岩不要掉速，重要的一个弯道和直道，内斯掉速明显，宁中岩也有体能的消耗，现在两人都在1分40秒之内。宁中岩新的奥运纪录，1分41秒。

0: 彩的一组对决，两个人都打破了文内马斯刚刚刷新的奥运纪录。德维特张开双臂和宁中岩是一个激情相拥，宁中岩今天拼尽全力毫无保留。他打开了1分42秒大关，在过去的3场平原世界杯上，宁中岩还从来没有做到过这样的情况。而在德维特为他制定的战术改变上，悬空脚这是一个冒险的状态，如果控制不好身体的重心，就有可能失衡，出现核心不稳定而摔倒。在过去的4年，宁中岩更长时间独身面对周遭一切，今天终于毫无保留的释放。他的教练德维特同样也是来自荷兰，这4年他在宁中岩身上倾尽全力。现在宁中岩要静静的等待，还有4位选手。德维特现在也回归平静，没有遗憾了。今天宁中岩尽情地展现了自己所有的能量。老将内斯在这一组当中也确实发挥了全力，目前他是暂列第2位。好，看一看第14组，年轻的德国选手，曾经在前2站世界杯有过不错表现的索内卡尔布，2024年青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世界杯排名在第4位，他对手是挪威选手埃特雷姆。Go to the start。两个人上到起跑线上。
1: Ready。
0: 有人抢跑，大家可以注意，就是埃特雷姆呢身材奇长，他为什么能把背负双手的滑法执行到最大力好啊？这应该还就是埃特雷姆想要去压枪了。埃特雷姆呢在24年的世锦赛是1500米第9名，25年是第8名，欧锦赛呢才24年是第5名，但是现在确实不可同日而语。目前世界杯积分他是第6位，索内卡尔布刚才我们说了是第4位。
1: Ready。
0: 两个人重新出发，埃特雷姆呢在5站的世界杯分站赛每站一个进步，从第1站的第16名打到第5站德国因策尔是第4名。索内卡尔布冲击力更强一些，埃德雷姆开始背负手了，因为呢他的背负手，他的团队做到的数据研究，正面迎风面积减少15%，阻力减小，躯干稳定性提升，刀刃入冰的误差在2度以内，而且呢这样的话，右腿的施力轨迹重复度能提高30%，所以埃特雷姆才能成为5000米打破6分大关那个人。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说了，5000米和10000米这是绝对的长距离项目，他可能在爆发力上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1500米对冲击力对爆发力那确实是有要求的，否则的话，前面夺得10000米冠军的伊雷克和夺得10000米第2名的塞米鲁尼也不会说排名那么靠后。现在索内卡尔布马上滑进决胜圈，艾特雷姆的确呢更长时间会采用背负双手的滑法，但是是否有帮助呢？现在两个人阶段性的时间不具备很强的挑战性和竞争力，索内卡尔布已经掉速了。艾德雷姆滑在前面，他的耐力还是更好一些。艾特雷姆

0: 1分45秒36，没有太强的竞争力。索内卡尔布是第11，这样我们可以确认宁中岩获得了一枚奖牌。宁中岩在北京的时候，犹记得他1500米只拿到第7名，他不甘心的在冰丝带滑了那一圈又一圈。今天看看他究竟能给自己什么样的答案，既看自己也看对手。斯托尔茨在内道出发，和他同组的24岁挪威的优秀速滑选手孔斯海于格，这也是宁中岩的好朋友，两个人在入场式的时候还不忘交流一下。1500米男子速度滑冰的答案即将揭晓。
1: Ready。
0: 比赛开始了，两个人毫无疑问都是冲击力很强的滑法。先看看第一个300米，宁中岩的第一个300米用时是22秒99，打破23秒大关。而一般呢，斯托尔茨前面会稍微的放慢一点，给后面留力。斯托尔茨现在的前300米只处在第5位，他后程提速我们要小心，会不会出现那条帮助我们来看待名次的蓝紫色虚拟线呢？现在宁中岩700米的成绩47秒86，斯托尔茨仍然没有超过，还有半程。斯托尔茨滑进内道，而孔斯海于格出外道，并没有很快。现在要挑战的成绩是1分13秒80。现在斯托尔茨是1分15秒15，最后一圈会发生什么？奇迹会发生吗？现在斯托尔茨还慢于宁中岩。最后的弯道，他开始提速，进入到直道，要挑战1分41秒98。
2: 宁中岩赢了，宁中岩获胜，中国队是冠军，奇迹真的出现了，
0: 中国选手宁中岩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0: 现在宁忠言泪如雨下，他举着五星红旗绕场一周。此刻谁还会记得四年前在冰丝带不甘心绕场一圈又一圈那位少年。宁忠言用自己的行动印证，生活总会让你遍体鳞伤，但时间过去，你总会把那些伤口变成你身上最强壮的地方。李艳教练现在也和宁忠言紧紧拥抱，在过去他的支持给了宁忠言巨大的鼓励，而此时斯托尔茨也过来鼓励宁忠言。在这又是四年的相互交锋当中，斯托尔茨包揽了所有五战世界杯的冠军，但今天宁忠言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1: 速度滑冰女子1500米的决赛，接下来看一看韩梅的表现。韩梅的同组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选手格鲁贝瓦，格鲁贝瓦今年也是29岁，两人年龄相仿。韩梅是从外道出发，他在过去的两届世锦赛当中

1500米拿到了一个亚军和一个季军。这已经是第11组了，期待一下韩梅的表现。

0: 比赛开始了。德维特教练并没有给韩梅太夸张的信号，进入弯道。现在两个人要挑战的是阶段性的26秒07，韩梅的状态是不错的。好的，韩梅是用25秒50，格鲁贝娃则是25秒68，还有三整圈。接下来韩梅背负手滑进入到内道，内道进弯道，看看韩梅能不能再有一些速度上的提升。今天韩梅在赛前跟教练员更多商讨的就是进入到弯道登冰时候的状态。700米继续不错，韩梅今天我们看德维特已经伸出了双手的大拇指，对于选手来说和教练的默契都是在这简单的手势哪怕几个发音当中来产生的。在过去的夏训，韩梅主要解决的是膝关节弱角度移动的问题，希望这可以帮到他在今天取得好的成绩，进入到决胜圈。掉速很正常，两个人都在往前冲。韩梅现在又准备进入到内道，看一看状态，现在有掉速，弯道出弯道进直道，现在有些滑落，非常的可惜。最终呢，韩梅是暂列第四位，前面滑的是非常的出色，但在最后一圈他和格鲁贝娃掉速都比较明显。马尔泰斯保住了自己的暂时领先的优势。第二位还是费姆克科克，第三位是格鲁贝娃，第四位是韩梅。现在呢，这四位选手都滑进了1分55秒。这是哈萨克斯坦选手莫洛佐娃，27岁，他的对手是已经两次登上过奥运领奖台的挪威的年轻运动员维克隆德。维克隆德是3000米亚军和5000米的季军。
1: Go to the start。
0: 来看看这两位的比拼。
1: Ready。
0: 好，比赛开始了。莫洛佐娃呢和维克隆德的参赛的策略是完全不一样的。莫洛佐娃参加了1000米比赛，拿了第14，3000米的比赛第6，5000米的比赛第10，还参加了团体追逐，拿了第8。而维克隆德现在呢，这之前只参加了3000和5000。对，相对来说呢，他会更专注一些。不过，对于速度滑冰选手来说，很多都是全项参加，毕竟，在世锦赛还有大全能这个分项。这两位前面300米也不错，

两位都滑在虚拟的蓝紫色线段之前，阶段性的成绩还算是理想。雷克隆德现在对于这枚1500米的金牌争夺愿望非常

0: 常强烈。进入到决胜圈当中，维克隆德阶段性成绩还是不错的，他有一定提升空间，去超过马尔泰斯。穆鲁佐娃掉速会比维克隆德明显一些。看最后的冲刺，维克隆德努力再冲，终于又一次改写了暂时领先者的名字以及成绩，1分54秒15，又一个滑进1分55秒的选手出现了。当然这是倒数第三组，后面还有两组高手出战，年轻的维克隆德能不能获得奖牌，奖牌又是什么颜色，那确实要拭目以待。速度滑冰的悬念感大家已经在男子的1500米的比赛当中体会得淋漓尽致了。马尔泰斯在刚才看到维克隆德超越自己成绩的时候的一个表情特写，好，接下来一组，这是今天最后一位出场的荷兰选手，30岁的德容对阵美国老将布里塔尼鲍。布里塔尼鲍已经37岁了，在这个项目上索契他获得第14名，平昌是第5名，北京是第10名。德容也是站上过领奖台的选手，在团体追逐当中他也是团队成员之一，当时荷兰队是拿到了亚军。他在过去4年荷兰国内的1500米选拔赛当中都是站上领奖台，2次冠军和2次亚军，是绝对有竞争力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在第3位，而布里塔尼鲍是积分排名在第5位。好，有人抢跑，两位老将啊，就是有经验的选手都想去压枪，那这很容易呢出现一些瑕疵。哎，这是德容出现了抢跑的情况，接下来就有可能影响他出发时候的一个速度。现在镜头给到了维克隆德和他的教练员。
1: False start, outer lane, you're moving. Go to the start.

好，比赛正式开始了。两位经验丰富的运动员，看看如何在比赛当中以自己为主来调整节奏，执行战术。

从外道进到弯道里，他是领先的。但德容通过内道角度处理的非常理想，已经是超上来。现在两人几乎并驾齐驱，连时速都是一样的。700米的计时点，现在是豹排在前面，而德容排在后面。接下来德容进弯道，他是从外道进。看布里塔尼豹掉不掉速，目前他的状态还真的很不错。现在两人距离那条虚拟的蓝紫色线越来越近，德容已经落后了，豹马上要被超越，还有一圈。决胜圈当中，维克隆德似乎已经看到了再次登上领奖台的希望。那么维克隆德接下来他的奖牌究竟第三块冬奥会奖牌是什么颜色，就要看世界纪录保持者高木美帆和捷克选手茨德拉哈诺洛瓦的对决了。好，这边德容逆袭居上，这最后一个直道冲的是真快。最后这一个直道德容上演了逆袭，那么维克隆德还要再等一等。这个逆袭就像前面3000米的时候，也让我们有一点措手不及。在最后一个弯道，两位选手都已经落后于维克隆德的时候，德容又神奇的超了上来。来看一看，这样的话最后这一组究竟是什么样的成绩就非常关键了。维克隆德双手遮面，多少还是难掩失望。德容证明了自己的经验仍然能发挥作用，他前面的1100米到1400米这300米里，两个弯道一个直道，就像我们曾经说过的拖刀计一样，似乎都是在为最后来蓄力。现在马尔泰斯已经和维克隆德这一老一少坐在一起，现在荷兰选手德容暂列第一，维克隆德列第二，马尔泰斯列第三，布里塔尼豹列第四，科克列第五，格鲁贝娃列第六，布隆丁第七，韩梅第八。好，最后一组了，悬念即将揭晓。日本选手31岁的高木美帆在外道，荷兰选手德容的突然斜刺杀出，最后一个直道的冲刺飞跃，让这组悬念又加重了。好，比赛顺利开始，最后一组究竟谁能够站上女子1500米比赛的领奖台，确实是扣人心弦。高木美帆呢先进到弯道当中，他们要挑战的第一个计时点是25.26秒，没有问题，高木美帆是顺利通过，提前了0.3秒，而茨德拉哈洛娃呢是慢了0.2秒。但德容还有一个后程的非常出色的状态，这个要看一看高木美帆和茨德拉哈洛娃怎么解决。目前这个阶段挑战53.26秒，高木美帆又做到了。而茨德拉哈洛娃呢现在开始掉速，

0: 他的阶段性时间甚至已经排在第九位了，不知道他后面的滑跑距离有没有能够逆袭上来的情况出现。方木远帆还滑在这条虚拟线前，他要挑战的是1分23秒06，顺利通过1分22秒60。那现在呢，维克隆德大概率又能有一枚奖牌，再次登上领奖台了，就看高木美帆最后的状态，要挑战1分54秒09，如何？高木美帆最后直到冲刺没有了，德荣意外地获得了冠军，他那100米的逆袭让自己成为了新科的1500米冠军，这真是确实让我们感到了猝不及防。而高木美帆要看一看最终的成绩判定，但是他无法威胁到德荣了，荷兰队再添一枚金牌。维克隆德又一枚银牌在手，获得铜牌的是加拿大选手马尔泰斯，高木美帆仅获第六，古里塔尼鲍是第四位，菲姆克科克也有第五位的名次，中国选手韩梅是位列第九，前九名的选手是滑进1分55秒大关的选手。维克隆德和马尔泰斯以及德荣这三位都曾经在米兰站上过速滑的领奖台了，这一次他们又是站上了前三名的领奖台，速度滑冰的竞争确实是太激烈了，会把悬念情绪挤压到最小之后瞬间爆发，让我们感受到这个项目的独特魅力。再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公告，荷兰选手德荣获得了女子1500米的冠军，挪威选手维克隆德获得亚军，加拿大选手马尔泰斯获得第三名，而中国选手韩梅是以1分54秒97获得了第九位。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集体出发的决赛，戴四号头盔的就是中国选手吴宇。吴宇在这一枪决赛当中也将会在第一排来。

比赛开始。其实刚才选手们在场内等待决赛开始的时候，能够看到各位选手还是表现得比较放松，就像现在领华的伯利厄啊，也是跟随着音乐和现场的观众进行着一些互动。现在滑行的比较缓慢，吴宇是在第三位跟滑，在他身后的就是乔丹斯托尔兹。在我们听到这一声枪响之后，后面的选手才能够超越他身前的选手。换句话就是说，在比赛开始之后，如果裁判员没有开这一枪，也就是选手滑行没有超过一圈的话，在前面领滑的选手啊，他们身后的选手是不能够超过他的。所以第一圈对于选手们来说更像是一种热身。现在斯托尔兹来领滑，在他身后的是丹麦的托鲁普。吴宇现在也开始启动了，连续加了几刀，现在还属于跟滑阶段。老将博格斯马现在开始打乱了整个比赛的节奏，托鲁普还是选择跟在领滑选手的身后，选手们都开始加速了，因为这已经进入到了第一个冲刺点的最后一圈。现在第一集团和大部队已经有接近一个弯道的距离，差不多是半个直道。现在看看谁能够第三个冲过第一个冲刺点。托鲁普拿到了第一个冲刺点的三分，意大利选手焦万尼尼刚才是第三个冲过了第一个冲刺点。能够看到现在选手们整个的滑行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是第一个冲刺点的积分情况。托鲁普拿到了三分，博格斯马拿到两分，焦万尼尼拿到一分。现在中国选手吴宇已经滑到了最前面，当然这是在大部队当中滑在了比较靠前的位置，因为现在领滑的第一集团和大部队还是有着超过了半圈的距离。所以接下来就看看处于领滑的第一集团的这两位选手会不会掉速。大集团现在也开始提速了，现在在大集团当中带节奏的是比利时的斯文斯。当然对于托鲁普和博格斯马两位选手来说，他们已经进入到了第二个冲刺点的最后一圈。现在第一集团也就是领先的两位选手和大部队有接近一圈的差距，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如果看后程能力的话，博格斯马这边的后程能力要更强。在这一届冬奥会男子一万米的比赛当中，博格斯马是拿到了铜牌啊，连续的这种大赛的表现，在男子一万米这个单项上他都有不错的表现都有不错的发挥。所以接下来可能要看看丹麦选手托鲁普能不能跟上博格斯马的节奏。这是经过前两处的冲刺点，冲刺积分排在前两位的选手也是现在处于领滑的两位选手博格斯马和托鲁普。因为托鲁普在这一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他原本要参加男子一万的比赛，但最终呢他是

没有获得参赛的资格，但也很有意思，因为赛前有人退赛，所以托鲁普却在赛前啊拿到了男子一万米的递补参赛资格。但在比赛当中，也可能是没有做好准备，也可能是整个的身体啊不在最好的备战状态，最终托鲁普在男子一万米的比赛当中没能完赛。所以看看这名选手是不是把所有的劲儿啊都放在了集体出发上。现在大部队的速度不是很快啊，博格斯马和托鲁普仍然处于领先，他们在领滑集团经过这一处的冲刺点，两个人还是没有悬念啊，拿到了第一和第二的积分，第三个在这个计时点收获一个积分的是比利时的另外一位选手梅达尔德。现在相当于大部队啊也开始提速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领滑集团和大部队差的距离啊，刚才差一点接近一圈，但是大部队现在开始提速了。乔丹斯托尔兹博格斯马这边也开始提速了，现在场内的情况稍微有一点混乱，博格斯马这边是甩开了特鲁普，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滑行啊，这个速度提得非常快，让他身后的托鲁普来不及进行任何的加速啊，来不及进行任何的思考。现在博格斯马有点简化了这一场男子出发的啊男子集体出发的决赛，他已经进入到了自己的滑行节奏和自己的滑行状态当中，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位长距离实力很出色的选手。现在大部队也开始提速了，但对于他们来说会不会有一些晚呢？镜头继续聚焦博格斯马，哇，博格斯马这边甚至已经开始准备庆祝了，他已经开始减速和现场的观众互动了。在这一枪比赛当中能够看到博格斯马确实是有非常出色的这种战术的选择。来看看第三名的争夺，哇，这一枪确实太有意思了。最开始突围的两位选手他们是形成了领滑集团，博格斯马和托鲁普，但其实能够看到就是整个的后程托鲁普有点跟不上博格斯马，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由于前半程包括在进入到最后两圈之前，托鲁普已经是建立了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所以托鲁普第二个冲过了终点线，拿到了40个积分。在这场比赛当中，托鲁普47个积分收获了亚军。第三个冲过终点线的是意大利的老将焦万尼尼，他也拿到了20个冲刺积分。在这场比赛他一共收获了21个冲刺积分，拿到了铜牌。当然博格斯马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确实太突出了，不愧是四届冬奥会的元老级别的人物。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博格斯马也表示，他说4年之前当时在北京冬奥会我就是队伍当中年纪最大的，而4年之后我还是队伍当中年纪最大的。在这一枪比赛当中能够看到这个姜还是老的辣，这也是博格斯马在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比赛当中拿到的第二枚奖牌，他在集体出发的比赛当中收获了金牌。此外他还在1万米的比赛当中拿到了铜牌。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丹麦选手托鲁普，当然更多的欢呼我们要送给中国的选手吴宇，在今年的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吴宇已经是随队登上了领奖台啊，拿到了男子团体追逐的铜牌，也是创造历史的一枚铜牌。相信

在这一届冬奥会的出色表现啊，一定会给吴宇带来更多的信心，也会在未来他的训练当中给他带来更多的保障。最终吴宇在本届冬奥会男子集体出发的比赛当中

开场之后，现在杨冰雨是跟在队伍中间。因为第一圈比赛啊，也就是选手现在滑行的这一圈，在裁判员没有鸣枪之前，这个后面的选手是不能够超过领滑选手的，所以现在对于选手们来说都是在热身。在后排的选手开始启动了，洛洛布里吉达率先发动了攻势，一边滑一边看着身旁的荷兰选手。现在科尔科霍夫在第一，洛洛布里吉达在第二。中选手杨冰雨暂时跟在后面，在这一枪当中目前还没有领滑集团的出现，看看接下来转弯之后，弯道过后会不会有出现。刚才在滑行过程当中马尔泰是摔倒了，现在杨冰雨还处于跟滑，在直到有选手开始加速了，麦格雷戈拿到了三个冲刺积分，比赛还剩下八圈。刚才相当于是两位瑞士选手麦格雷戈和帕尔迪啊，两位选手是在上一个冲刺点，前两位冲过了计时点。杨冰雨现在还选择跟滑，因为现在如果想要往前超越的话，需要连续的外道来加速，那这个时候身前的选手啊也会予以一些阻力，所以这对于杨冰雨来说可能会付出更多的体能，因为现在的局面还不是很清晰啊，还不是很明朗。洛洛布里吉达现在在压速度，卡斯有点按耐不住了，外道连续加几刀来到第一位。你看这个时候卡斯开始加速，身后的选手也开始加速了，

范霍特现在外道也开始加速上来了。现在范霍特把整个的节奏带得比较快，已经拉开了和身后选手的距离。进弯道，即将通过第三个冲刺点。在这个冲刺点上，范霍特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刚才的这个冲刺能够看到范霍特也是付出了一些体能方面的流失，在滑行过程当中啊，他也是用手来扶着自己的大腿。因为比赛一共要滑16圈，一共6400米，所以这个距离是比较长的，非常考验选手的长距离滑行能力啊，考验他们的体能，考验他们的后程能力，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要有力气去冲。

这确实挺不容易的。杨彬宇现在还是紧紧跟随着大部队，现在无论谁到前面来领了，这个速度都不会很快。这个时候开始有一个变速了，赫尔科霍夫在前面来领，外道佐藤绫乃上来了，现在选手们都开始加速了。哇，一瞬间整个的速度一下子带起来了。现在格洛内沃德这名荷兰选手一马当先冲在了最前面，这一个变速一下子拉开了很多选手之间的距离。格洛内沃德还在前面领，即将进入到最后的冲刺，最后的冲线。哇，凭借着这一次的变速，荷兰选手格洛内沃德突出重围。而在他身后的选手像布隆丁，像美国的选手曼加内洛啊，他们都是第一时间能够做出反应啊，能够做出加速的选手，他们也跟上了格洛内沃德的速度和节奏。其实这场比赛越往后面滑啊，对于所有选手来说都是在打名牌，因为无论谁到前面来领滑，他们都不希望把速度带得更快，他们都希望来压速度，这样所有选手都是在进入到倒数两圈的时候看看谁能够把速度节奏提上来，谁能够冲出去，谁能够有比较快的这种后程的爆发力。格洛内沃德第一个冲过了终点，他也拿到了最大的冲刺积分60分，凭借着最后阶段的关键选择，本场比赛格洛内沃德收获了60个积分，也收获了最终的冠军。排在第二的是布隆丁，这场比赛他也是通过最后阶段第二个冲过了终点线，拿到了40积分，也收获了银牌。美国选手曼加内洛收获了铜牌，中国选手杨彬宇最终位列第7，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美玲的领先。
1: 看这下，
0: 亚大的这一球真是如有神助。给身后，这是个机会。
2: 卡库，
3: 哇，又打进一个！
2: 卡库，
0: 锁定胜局，比利时队4-1。

0: 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又进了，
0: 梅西进球了，比分扳成了2-2，头球，
1: 头进了，
2: 别杀了，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0: 射门，哈、
2: 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的转播。中国队跟阿根廷队的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比赛呢是在波兰的格里维采来进行。这个体育馆呢也是之前在2022年举办了男子和女子世锦赛的场馆。这场馆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容量啊，能够容纳13572位观众前来观战。中国队这场比赛呢面对整体世界排名比自己更高的阿根廷队还是要力拼对手。我们要吸取呢在这战之前面对土耳其跟比利时队两场比赛的失利的经验，来做好本场比赛的准备。

比赛开始了，尼采呢是来自塞尔维亚的西米奇斯坦尼斯拉瓦，他来组织了一个四号位的平拉开小接线得分了，这是主攻线上七号的帕隆斯基。今天中国队在首发方面的安排，我们看到接应还是上了江川来打先发，二传是王鹤斌，之前呢是让吴斋搭档江川，王鹤斌搭档温子华。副攻线是15号的彭世坤和9号的李永真。主攻线上4号李磊搭档24号的杨宝奇。最后人是李天悦。阿根廷一上来呢还是

冲得非常凶啊，中国队要做好困难球的准备。目前呢，阿根廷呢在整体世界排名上是排在第13位啊，中国队是第30位。因为呢过去两场失利，还是让中国队整体的世界排名下滑了不少。阿根廷呢首发安排，主攻线是7号的帕隆斯基，搭档17号的维森丁，副攻线是8号的洛瑟布鲁诺和22号的泽尔巴。罗斯坤这个发球轮还是做得不错的啊，发两个人结合步，后排的主攻手想要去包一下一传，另外在二传方面，阿根廷呢还是首发1号的桑切斯帕克斯，接应是6号的戈麦斯，最后人19号马西米诺，这跟上一场与德国队的比赛呢是一样的首发。一传到位，好球，李永贞的短平快得分。今天在首发方面的人员调整啊，看得出来呢，海宁还是要尝试更多的阵容配置，来争取形成更多的化学反应，好的化学反应。能够看得出来，今年呢，因为中国要去作为总决赛的承办方，那么没有说前八名的晋级压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海宁在阵容上是不断的做一些调试，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加的人员配置，来准备今年总决赛啊，包括亚锦赛的比赛。这个球后排的主攻还是把这个球接得比较扎实。维森丁上一场是拿了19分，当然这5局大战有一定的关系，不过还是他能够反映出作为球队现在的核心攻手，这个主攻线上的维森丁跟接应位置上6号的戈麦斯，这是阿根廷队的两把利器。另外副攻线上这个22号泽尔巴也有非常强的下球能力。此前中国队在首发方面呢是上自由人屈宗帅，这球中国队挑战了，看看有没有打手。一才是塞尔维亚的斯坦尼斯拉娃，这球没有打手啊，看得出来呢是想平打，但是没有打到指尖。一传顶得很好，这球给了一对一，而且是吃到的阿根廷这个相对身高较矮的二传啊，1号桑切斯帕克斯的头顶，对方的二传只有1.75米，所以在防守上呢不会给攻手太大的压力，抓机会，这个一传非常好，那破坏。

一传，对方调攻，有效拦网，反击后三，保护的不错，再给四号位高点的直线。今天中国队在一传方面做得非常好啊，而且也是在发球方面去做文章，去破坏阿根廷队的一传稳定性，收到了效果。还是破坏一传，好球！哎呦，这球可惜了。阿根廷队呢，还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一个过渡球啊，直接垫了一个近网啊。但显然中国队对这个球的准备不够。这球哪怕是往回调整啊，哪怕是往回调整，这个球确实是空间调整空间不是很好，有些可惜。中国队再一次请求的挑战。

0: Będzie to mówka?
1: 这球没有打到标志杆。这两个挑战用得很快，好球啊！中国队的三人拦网，今天网口上面的注意力也很集中。不错，对方一传也顶到了三米线内，好球啊！这球还没有落地。你看今天这两个球其实还是挺可惜的，一个是让对方这个处理过来的一个网口球啊，另外就是这个球几乎拦死的情况下被二传给垫起来，然后对方拍了一个空当，这两个球有点可惜啊，但整体还是不错的，别乱。别因为这两个球没拿下来就乱了。阿根廷呢，作为这种南美球队啊，还是跟他们的足球一样啊，很有创造力，在场上呢，变化也很多，所以他不是一味的去发力去扣，啊，这个变化吊球也很多，中国队也要有准备。好球啊，李磊四号位扣球得分。今天中国队的一传要比打土耳其那场好得多啊。好球，抢速度，张传二号位的扣球得分。现在我们呢，之前这个失利啊，主要暴露出的问题就是稳定性不够，有一下没一下的。所以现在呢，如何能够稳住基本面，然后有创造力？好球啊！这球其实

0: 就差一点点啊，差一点点。其实现在这套阵容相较于世联赛开始的时候变化还是挺大的。发到了李磊跟李天悦的结合部，两个人抢了一下。也没法挑战。中国队这两个挑战用得太快。阿根廷的接应戈麦斯呢是2003年出生，1米91的身高，这个次呢发球是直接出界的。先让阿根廷掉了好几个了。他这个维森丁还是有变化，这个主攻手他地下机会不好，先吊一下啊，打乱你的这个防守的站位，然后再过渡一球之后回来接着去打。好一拳后攻，漂亮。中国队之前在和土耳其那场比赛，就这最近几场比赛都体现出这个后排的进攻能力是不错的。进网球啊，对方这个后排取位还是做得非常好的啊，这是直接打到了界外啊，没有打手。在这个防守回合当中呢，阿根廷队他是后排的主攻手贝森丁啊，整个下撤是站在了底线之外啊，去防中国队的这种扣球啊，包括打手之后弹起的比较远的球。阿根廷也挑战了，挑战中国队有打手，还真是打到了，打到了中指。13-19，因为现在呢局面上中国队暂时落后啊，也请求暂停来调整一下。
1: Give it a nice chance.

这个球处理得好啊，实际上复工这一点机会不是很好了啊，二传只能去甩两个边攻。这球直接发了一个大脚的 ace， 时速来到了109。贾宝奇的这个冲劲儿还是要帮助到中国队来扛一扛。现在他是目前啊主攻线上最年轻的球员，2004年。有一传到位了，哦，这球拦得漂亮，这球拦得漂亮呢。其实这个跳发还是有质量的，不过阿根廷的一传也是给到位了，在到位的情况下，李磊这个边拦网封住了戈麦斯的后二进攻。这就是李磊海宁信任他的一个原因之一。这是他的拦网。

好发球，三名线后组织，漂亮，还是以发带篮。球队连续通过篮网得分，对方的一个调攻，帕洛斯基四号位进攻，江川的把边篮网跟彭世坤双人篮网得分。这个球还是有点想法了，杨茂奇希望在自己的发球轮为球队多争取一些分数，换上了王斌。上来就接一传，漂亮，王斌这个一传先稳稳的顶住，二传迅速组织快攻。这个节奏就顺了，现在不用看比分啊，现在的感觉是对的。压一下，再给二号位，说有没有打手？一才认为没有打手，中国队再追一分。阿根廷挑战了。现在这个比分对于阿根廷来讲，它是可以尝试一下挑战的。

那还真是穿了积累两个篮网手的中间部分，没有打手。好发球啊！哎呀，这下可惜啊！

0: 球就是太想让赶紧把对方给拦住了。这球不给手，可能效果都不会太差。现在这个比分呢，还是很关键了。后攻也有啊，王斌上来先是一个好一传，紧接着又是打下去一个后三进攻，还是把比分咬住了，20-22。说这应该是要用这个两点换三点了，让吴斋跟温子华上，这边也换人了，帕隆斯基下，换上了3号的马丁内斯弗兰奇。手腕上有变化，确实不好拦。一传不错，平拉开4号位进攻，防起来了，再给4号位，哇，面对3人拦网，李磊还是把球打了下去。这个防守不容易啊，这防守不容易。李天乐啊，这个官网的这个英文拼写是多音字啊，这快乐的乐，他写的是天乐，实际上是叫天乐。这就有一些困难了，24-21，阿根廷队拿到了第一局局点。哇，这个老将德切克，就是要把这个局点要稳住啊，局点上换二换三的，一传没有问题，球被拦回来，再给二号位，球也没处理好，漂亮漂亮，上。88年老将德切科呢，上来就是要为了稳住这个局点的优势。球队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发球的压力，但还是要敢发。王斌下，李永贞下，上薛志宏。好发球啊，这个球就没有办法了，实际上刚才这个拦网的效果不错，但就是可惜啊，今天这个比赛的前半段中国队一直是处于一种追分者的姿态，局末阶段想要快速追上比分有不小的难度，不过看得出来也一点点的进入佳境了啊，只是3分惜败第一局。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中国队跟阿根廷队第二局比赛就要开始了。首局过后呢，中国队暂时以0-1落后，第一局的局分是22-25。中国队在第二局当中呢，主要还是要先解决这个开局慢热的问题啊。第一局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开始啊。其实呢，在比赛的第一局的中后段已经是调整到一个很不错的状态了，这个发球啊、拦网啊、防守的细节做得都很好。二川这个球传得很好，李磊的四号位炸手出界。在第二局比赛，海宁呢在首发的主攻线上是让四号李磊来搭档23号王斌，今天首发呢是让24号杨宝奇来搭档李磊。海宁呢现在这个换人的频率还是非常高的，首发不固定，而且在每一局呢换人也非常频繁。老将德切克，好拦网，漂亮！这一球打得干脆。李磊的这个整个扣球啊，比赛的这种气质还是很有观赏性的。当然，就是这个一传的稳定性呢，如果能够再提升一些，会更好。